0: 行，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无义之人可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这老少四位离开了落魂桥，赶奔三仙观。一路上平安无事，等翻过一架山梁，抬头一看，嚯，这什么地方是？但见一座大山挡路，而且这座山就好像刀削一般，锃明刷亮，是笔管调直，仰望太空高有数百丈，两旁边全都是古木狼林，要想往里走没路，要想飞没长翅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楞，
2: 门老叔，咱不是把道走错了，这不死胡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
1: 云瑞也没理他，打凉棚寻找道路。正这时，诙谐童子方宽说话了：“
3: 哎呀，别着急，我说叔叔，我往前边看呢，那有个黑窟窿，你瞧，在那个高地方，那细不细个洞？”
1: 云瑞一看，可不是吗？忽然他想起来了，陆小英曾对自己说过，要想进三仙观，必须得闯五关，这第三关叫迷仙洞，是不是这儿？哎，管他是不是的，到眼前去看看。就这样，老少四位紧往前走，上了一段高坡，果然发现是座大洞。影朝朝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有三个黑字：迷仙洞。往里边一看，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一阵一阵的刮着阴风。大伙一看，这什么地方？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其实练武的人，尤其是白云瑞，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云瑞走到最前面，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随我来。”这就想进去。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窜出七个人来，一字排开，把洞口给封住。云瑞急忙冲着房叔安他们一摆手，让大伙站住。他手握宝刀，亮开门户，定睛瞧看。一瞅这七个人呢，一边站了仨，当间有个大个子，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脑个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穿青挂皂，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再加上天黑， 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得什么。

0: 家的去路。白云瑞，你不认识某，某可认识你。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竟敢上三仙岛，还敢闯我们的三仙观，你真是活腻歪了。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落魂桥，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拿命来！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云瑞也没问他是谁，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都是三仙观的党羽，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好货。这样的货呀，杀一个少一个。正在这时，方叔安过来了。老叔，等等等，杀鸡焉用牛刀，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了。哎呀，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呢，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别的不说，现在还挺勇敢啊。因此云瑞闪到旁边，告诉房叔安是多加谨慎，您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洋沟还能翻船吧，您瞧好吧。和这房叔安来到黑个近前，二话不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来，我黑大个，你有名没有？你敢不敢说一说？
1: 当然是有，
0: 那你说说我听听。杜大斌。啊，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小子是活腻歪了，竟敢挡住爷爷我的去路，您长了几个脑袋？现在我就叫你吃一副山腿瞪眼丸，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方叔安说的挺横，一转身把方宽和方宝叫过来了。
2: 我来，
0: 该你们俩的了。啊，哎呀，西兄啊，你不说你打吗？
2: 废话，我打我带你们两个干什么？别忘了，你们可要拜老师白眉大侠徐良啊，那我干老那得收英雄，你收胆儿大的饭桶胆小鬼可不要。今儿个可试验试验你们俩啊，你们俩看着办吧，是过去是不过去，是想露脸呢是想现眼？
0: 借借，哎呀，借完还真难呐。好吧，既然西兄说的借了，那我们小哥俩就细细吧。这俩孩子到旁边咬着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扑噜扑噜拽出两条兵刃，每人掌中是一条龙头砍棒。你看这种武器多快，可以在腰里头盘着，就好像那裤腰带似的，用的时候一摁奔黄啪直了，软中硬硬中软。这个杆棒有一种特殊的招路，练不好就把自己打了。前边有个疙瘩，沉一斤八两，是五金打造的，这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抽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打到身上也得骨断筋折呀。这俩小孩乐呵呵提着杆棒来到黑大个儿近前，
2: 我说
0: 大爷，我们有点事跟你商量。
1: 什么事儿？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刚才跟你说话那个大脑袋叫房秀南，你认得不？
1: 听说过。
0: 这小子万不人教，比秃尾巴狗都横。我们

0: 眷拜白眉大侠为妻，就得给他打溜须，要把他得罪了，不但拜不了老西，都不管饭，我们受的那个气呀，就甭提了。刚才你都听见了，他家伙半天，本来他应该先走，但是他心里头害怕，耍了半天叫我们小哥俩过来，我们是不懂戏的孩子，刚有几天不尿炕，能打得了仗吗？可是不打不行啊，人家不管饭呢。我大爷，您就行行好，假装的呢，跟我们俩小孩比划比划，像不像做比成样，我们俩一拉败戏回去了，那打不了像样的怎么办呢？还比哑巴说话吗？饭呢也混到嘴里了，也忘不了大爷你的好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乖呀，能跟孩子一样对不对呢？你打的是白云瑞那样号的，打的不是我们小哥俩，咱们比划比划，大爷我们这鞠躬了啊。哎呀，杜德斌一听这种货也上三仙岛，也敢闯三仙观，这不笑话吗？一看确实是俩孩子，好吧，大爷有好生之德，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哎，谢谢大爷，我们一瞧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你能活一万多岁，来吧。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比方说安还坏，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结果一伸手，黑德哥才知上了当了。哎呦，不是小孩儿，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啊，让人防不胜防。杜德斌就有点害怕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顾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下头顾不了上头，他这一着急手忙脚乱，这样坏了，让灰谢童子方宽你敢吧，正抽他怀子骨上的这骨头还怕碰，这一下砸上可把黑的个子疼坏了，嗷一嗓子摔倒在地，正好头朝东脚朝西，离着方树安最近，大脑袋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可这位那块头太大，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手刨脚蹬还想起来，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方宽方宝抹回身来一看，爷爷，我说西兄，这就你的不对，我们小哥俩立的功，你怎么得现成的？
1: 你们俩懂个屁，动手得手疾眼快，你看师兄我，哎，没费吹灰之力，噗噗两刀完了，得跟我学。
0: 哦，是啊，我们打倒的你得现成的，我你这人可损点，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
1: 云瑞闻听这仨人在一块怎么净斗口，白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哎，少说废话往里冲。
0: 哎，对了，还有这个谁，
1: 那六位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进了藏仙洞，老少四人在后头就追，左拐右拐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洞口在哪儿的不清楚，要不怎么叫迷仙洞呢？看哪条道都一样，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可是往前走着走着，突然赫然开朗，灯光明亮，也没有风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云瑞平身站住，傻目观瞧，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所不同的两旁边都是石壁， 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足有5尺挂铃，周围镶着栏杆，高台的上头铺着熊皮，在正中央放着2张桌子2把椅子，在这2把椅子上坐着1男1女。再看这个男的跟刚才死的那个人差不多少，所不同的比他的个儿还高，比他的头还大，脸庞不太一样，死的那位是黑脸，这位是面如喷血，就好像一张大白脸吧，你喷一口红色儿，这一喷就那模样，您说能好看得了吗？嘟噜腮，蛤蟆嘴，两个怪眼努出眶外，耳环子还戴着，脑袋上头用一块软包巾包着，身上穿着虎皮短褂，腰杀犀牛皮的板带，在他的脚旁戳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往椅子上一坐，跟个没毛的大狗熊相差无几。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个小巧玲珑非常俊俏的女人，看这女人20岁挂零，身段苗条，细皮嫩肉，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哎呀，在世间上少有的美人啊。陆小英长得就不错，但是跟这女人要比较在一块儿，逊色3分。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素，更显着典雅大方，葱心绿的绢帕罩头，金簪别顶，外面陪着银灰色的大斗篷，是长可拖地。往里边看，狮子插花的百宝囊鼓鼓囊囊，不知里头揣的什么，腰中佩戴双剑，面有幽容，不知在琢磨什么。可是呢，他的眼睛正盯着白云瑞和方淑安4人。在这男女的周围，台上台下还有40-50人，奇怪的是都是女子。方淑安心中暗讲，哎呀，我南海这地方不错呀，净女的，看来爷们儿少娘们儿多呀，全是女兵。你别看是女兵啊，一个个收拾的干净利落，每人掌中都提着家伙，单刀铁矢，2人夺花枪，借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正在这时，上水手坐这个大胖子身子一活动站起来了，他一说话声就大，这个洞里还拢音，嗡嗡山响，震的人耳膜都疼啊。哎，对面来的，你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方淑安吗？云瑞一听，和他认得，不错，正是白某，你是何人？白云瑞啊，要报出我的名来，吓破儿的狗胆，某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佛教七霸天，我父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是也。这位是我的夫人，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张孝颖，我 我们是两口子，奉金灯剑客下随良所差，手把这座迷仙洞。白瑞啊，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你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出。你来看，说着话他把手往空中一扬，云瑞就听着身后咔吧，咔吧，咔吧，哎哎，什么声？一人四个甩脸一看，坏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全部封闭，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把四个人给关在里边了，想出去门都没了。
2: 老叔坏了，门里面呢出不去了。
1: 白云瑞心里也挺着急，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三仙观，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啊！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随良放弃三教堂来到这儿呢？就因为这儿地利对他们有好处。云瑞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胆小难得将军做呀，何处破头撞金钟？到了现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白云瑞想到这儿，压刀就上去了。跟这齐霸天二人是站在一处，等伸上手，白云瑞才发现，怪不得夏随良叫此人在此守把，果然是力猛锤沉，也不知得有多大的劲儿啊，要叫这锤给砸上，粉身碎骨啊！因此云瑞是格外夹着小心，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这就是以力降十会，以巧破千金。人对方有劲儿，以力大赢人，云瑞不能硬碰硬，就得使小巧玲珑的本领。这俩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把房叔安和二小可急坏了，大脑袋一个劲儿的扑棱头。
2: 咦，老叔啊，你那脑瓜得灵活点儿，有力时力，无力时制啊，照这么打对咱可不利，你要累趴下我们怎么办？
1: 一句话把白云瑞给提醒了。对，舒安说的一点不假，我脑瓜得活动着点儿，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哎，云瑞忽然想起来了，他这衣服里边暗中带个镖囊，里边有6只亮银镖。自从来了之后，他使过一次，为什么老不使呢？因为白云瑞练镖练得250，太平常了。这镖还不走直线，所以云瑞一直不使用，出来在紧要关头迫不得已才掏出来试试。云瑞一想，我要把全部的体力都消耗到这儿，我还怎么去打三仙关呢？哎，干脆借助银镖给我帮帮忙吧。想到这，云瑞宝刀加紧，冷不丁飞身往东北方向一蹦。齐霸天呢，认为白云瑞想逃走，下锤就追，正好跳到云瑞身后，两个人离着不到6尺远。白云瑞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宝刀交到左手，伸手瞪出一只亮银镖来，一扭身，镖就扔出来了，招手。由于打镖不熟练，云瑞整个给打错了，镖屁股朝前，尖儿朝后，您瞅这 事多新鲜。而尽管如此，这七八天也没注意，一拨了脑袋正揍他鼻梁子上。虽然说是彪屁话，那玩意是刚的，云瑞又有劲儿，离得又近，这下打的可不轻啊，咔吧一声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把七八天疼得嗷一嗓子，双锤撒手，两只大手一捂脸，哎呀，您说是战场玩命的时候，哪有功夫捂脸呢？这一刹那的功夫给白云瑞留了机会了，这小伙子手疾眼快，往前一跟步，把宝刀就举过头顶，耳轮中就紧张，一刀把齐霸天是劈为两半。方叔安和二小在后头一看，乐得直蹦。
2: 老叔罢了，真有能耐，会打屁股镖，真新鲜。
1: 白玉瑞脸一红，不管怎么说取胜了。
2: 哪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1: 在高台上长得非常俊俏的女人张笑影，哎呦一声，好悬没摔倒啊，幸亏两旁的人把她给扶住了。张笑影把斗篷往外一甩，撤出双剑，才要大战小达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常言说，最亲是父母，最近是夫妻。金氏飞燕张笑影，亲眼看着丈夫被白云瑞一刀给劈为两半，能不难过吗？一声惨叫，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飞身跳下高台，是直扑小达摩。白云瑞毫不畏惧，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云瑞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都说好男不跟女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我遇上了这么些位，可不打还不行。云瑞心想，

0: 那面前这个女人来说，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啊。白云瑞一想，算了吧，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云瑞是刀招加紧呐、啊，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云瑞刚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张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一抖手出了一串。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用宝刀往外一扑棱，可能扑棱上了，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太亮亮亮亮，坏了。紧跟着电光一闪，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等闻上这个味儿，觉着脑袋呜，天旋地转，顿时失去知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刀也撒手了，人家洞里边啊不少女兵啊，哇往上一闯，把白云瑞给按住，翻过个来，背过胳膊，单三扣双三扣，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宝刀也落到人家手里。那位说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哪能不过来呢？也打上了，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把三个人给包围了，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都退回，用不着你们。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儿处死。说着在兜囊里伸手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一扬手，房叔安就知道不好，快堵鼻子。你看房叔安没鼻子，这不有眼儿吗？赶紧堵上了，结果还完了。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只要你闻上、看见、听见，你就跑不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兵人撒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张孝颖啊，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先吩咐一声快，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先用芦席卷起来。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呢？没有，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张孝颖点头，命四个女兵去了，抬来大箱子，把这七八天装里边了。由于这家个儿太大，就在里头还得窝着，那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凑合，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到上头，这叫临时的停灵。赶紧换好了素装，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还取了一沓纸，他把纸引着了，跪到拜殿上是放声痛哭。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光有嚎的声没眼泪，可 哭罢了多时，他站起来，来呀，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哎，你看一般的迷魂药，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都怕这无根的凉水，一解就解过来。有人拎过一只桶来，刚接的山泉水，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一倒，时间不大，四个人明白过来了。哎呀，云瑞睁眼一看，哎呦，绑上了，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再甩脸观看，房叔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等房叔安明白过来，把脸上的水甩了甩，
1: 哎呀，这才算玩完呢。嘿嘿，我老叔啊，咱们爷儿四个该就今天了，这回反正落到后娘手了，他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吧。
0: 我西兄啊，你喜不喜到小县，我们小哥俩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么胡了巴涂的交代了。
1: 那也讲不了啊，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呀，该你们俩小子倒霉呀。
0: 正这时，就见张孝颖把围裙系到腰里了，取过一个皮口袋来，把这口袋打开，借灯光一看，和里边什么家事都有，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小镊子、小钳子，什么奇怪的家事都有。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噌拽出一把一尺二寸长、两面带刃的匕首刀。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又端过一盆凉水来，在这伺候着，端到白云瑞面前。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嘿嘿一阵冷笑：“姓白的，你要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丈夫能白死吗？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我把你们四个人开膛破腹，摘心掏肝。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为妻给你报仇了。”说着就要撕白云瑞的衣服，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房叔安一想啊，没救，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迷仙洞被捉了，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俗话说张嘴三分力儿，这得怎么办？有主意了。房栓是憋的，
1: 等一等，哎，我先别动手。
0: 张孝颖吓了一哆嗦啊，什么事儿？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哎呀，我说这位女将军呢、啊、我服了你了，真高。我说能让我明白明白不？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我们爷儿几个就躺下了，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你告诉我了，我死也甘心呢，这叫做个明白鬼呀，对不对？活着咱们是冤家，死了接个鬼缘吧。人生一世，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对不对呢？我说究竟那是什么暗器？
0: 丑鬼，你还有心问这个？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 名字叫七色电光球，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打的身上让你骨断筋折，打不上这种胃气你也躲避不了，只要闻上看见听见你就得中毒，因此我才讲尔等拿货，明白没明白？
1: 哎呀真厉害，七色电光球这词儿还真新鲜。好嘞，不过还有件事我还得问问。
0: 什么事儿？快说。
1: 我说您了贵姓？张孝颖啊，这我死了也不冤了，我是死在姓张的手里头了。我说您跟那个死者你们二位是？
0: 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
1: 是啊，
0: 哎，
1: 人生一世好不公平啊，就冲您这副尊容真敢比月宫仙子，那位好像个狗熊成精，我说您怎么能嫁给他呢？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连我替您都可惜呀。
0: 这房叔安就发现张孝颖的身子一震，可能动了心了，眼睛他转了转了，
1: 老方一看你有门儿，哎有主意了。哎，我说这位张女将军，我还有点事儿打算跟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最后的机会？我说完了你掏肝掏心连下水都给你了，你看哪好你掏哪，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反正我们爷儿几个也跑不了了，哪个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啊？是不是呢？
0: 什么事儿？
1: 是关心你的事儿，要我的事儿我就不说了。
0: 张孝颖眼珠转了转了，好吧，人死不结仇，奶奶就给你留一点机会，说吧。
1: 哎呀，这说可不行了，有道是法不传六耳，要叫别人听起就不灵了。您能不能给我找个肃静的地方？出我的口入你的耳，你知我知，那才行呢。
0: 干什么那么啰嗦？
1: 哎呀，这事情可太大了，对你有直接的好处，你一听你就明白了。
0: 好吧，我就依你，不过你要跟我耍花活磨蹭时间，打算等人谁来救你，你是痴心妄想。
1: 那我全清楚。
0: 来人呐，把他架到左侧的洞里，
2: 这数耗子的全是洞。过来四个女兵
0: 架着房叔安
2: 一拐弯钻进一个洞，张孝颖跟着进去了。
0: 说洞啊，人这收拾得好，里头抹的白灰铺着地，有的地方还铺着大地毯，灯光明亮，四外有气眼，冬暖夏凉，这地方可舒服呢。
2: 等到了屋了之后，
0: 张孝颖就问：“这地点怎么样？你说吧。”
1: 哎，我这几个小妹妹在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0: 你们都出去。
3: 是，
2: 几个女兵出去了，
0: 屋里就剩他们俩。
2: 张孝颖啪把宝剑弹到房叔安脖子上了。
0: 我看你今天跟我演什么戏，都说你坏，坏的冒油，今儿我把你那个坏水给你挤干。说吧，什么事儿？
1: 哎，我说您呐，这功夫可真了不起，这双剑耍的在女子当中堪称魁首啊。
0: 废话，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打溜须，你就跟我说实话，究竟为什么？
1: 我说张大姐，不张大妹，哎不对，我说别称呼了，这辈儿咱俩没法排。 刚才呀、啊、你那一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的都实话。就凭您这副方荣早这么个丈夫，哎，真叫我替你不平啊。提那事儿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就那个小白脸儿玉面小拿模，你看见了吧？啊，他怎么的？哎，他也有不顺心的事儿，他娶了个媳妇叫草上红姑盖飞霞，那模样长得也不错，可不知道为什么小两口总不和，把盆都摔了。你知道包大人不？没事连工都办不了，净给他们劝架。哎呀，我们这帮人啊也伤透了脑筋。这不前些时两口子真过不了了，草上红姑盖飞霞掉着眼泪夹着包坐着车回了江南了。走了日子不多，给我老叔来了封信，断绝夫妻的关系，吹了。没这事儿，我老叔可挺苦恼啊，现在正是光棍汉。我就想到您了，您现在那丑丈夫也死了，您是个寡妇，我打算从中为媒，介绍您跟我老叔结为夫妻。呸！
0: 方叔啊，你给我闭住臭嘴，我的丈夫刚死，尸骨未寒，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纯粹是羞臊于我，拿命来！说着话，宝剑往里就递，房叔安吓得直冒凉气，把眼睛闭上了，认为这回完了。哪知道张孝颖啊，尴尬哟，没往里推。房叔安等了一会儿，没事儿。西巴大头鬼多坏，对人情世故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那可有一套啊！怎么一看明白了？别看张孝颖嘴硬，实则动心了。就抓紧机会进攻啊。房叔安一乐，
1: 我说女英雄别去，
0: 我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就冲您这个月宫仙子，您不得找一个合适美貌的才郎吗？舍白云瑞者谁？你们二位要结成良缘，哎呀，堪称是天生的一对呀、啊！你就是我老婶儿了。我老叔现在是二品的将军，开封府的大红人啊，在皇上的面前都说一不二。那你要嫁给我老叔，你就是二品的夫人，到东京那享福去了，没事还能见见皇上，吃香的喝辣的，你多好。再者一说了，论地位论条件，比你在三仙岛那得强多少倍。不怕你不爱听，你在这儿待着，别人一说就是贼，管您那得叫女贼，你多不好听啊。你到那儿是夫人，使奴换婢，前呼后拥，人生一世，那有多美。哎，我话可说清楚了啊，就这么个事儿。你要乐意，我就从中给你为媒，成就你们的好事。你要不乐意，动宝剑吧，把我杀死没说呢。这人们还怕这个？既然赶到三仙岛，就把生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下手吧，来来，给我个痛快。方叔还来劲儿了，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小眼睛盯着张孝颖。他发现张孝颖俩眼湿润，转过身去掉了眼泪了。对方说那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原因了。这个张孝颖是谁呀？就是三仙观的观主串地蛇张道远的女儿。那挺了不起呀、啊！哎呀，说别胡说了，张道远不是个老道吗？老道不结婚，哪来的女儿？其实说穿了不奇怪。 张道远这个老道是冒牌的。
3: 嗯，

而且是半路出家。在没出家以前，他也有老婆，也有孩子。后来伤了人命了，不能在家里立足了，这才躲入深山，挽起头发，穿上道装。你别看他面无量天尊，实质上他是个冒牌的道士。这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蛇呀，又毒又狠又辣又不是东西。可有一样，虎毒不吃子，对他这个独生的女儿张孝颖爱如掌上明珠。老伴儿死了，他把孩子拉扯成人，而且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女儿，又给他打造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七色电光球。其实啊，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他知道姑娘大了，长得又那么好，容易招惹是非，为了保护她的身体，才给她研制这么一种暗器，预防有人欺负她。可后来呢，孩子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张道远为了女儿的婚事十分揪心呐。找什么样的？本身是贼，又住在南海一带，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谈何容易呀！偏赶这时，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上门提亲。齐老寿有个独生的儿子叫齐霸天，打算娶张道远的孩子张孝颖。本来张道远不同意，因为女儿长得小巧玲珑，那人样子出众。可是这齐霸天长得太难点了，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后来架不住金钱势力的利诱，人家一张嘴给10万银子，你3仙观用多少钱我包了，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所以张道远就屈服了，把女儿就许配给齐霸天。张孝颖能干吗？可不干怎么办呢？在那封建年代呀，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许配给这个不称心的夫君。过门之后啊，张孝颖没少的哭啊，丈夫往自己身边一凑，他就觉着汗毛根发炸呀，甚至眼皮都不了啊，就不爱看他。说实在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躲到三仙岛，发请帖传请柬，便请武林高手前来帮兵助阵。南海龙君齐老寿也在备请之内，齐老寿带着儿子也来了。现在齐老寿正在三仙观，他儿子被派到迷仙洞，由这两口子带人在这守把。没想到叫白云瑞一刀给劈了。当然了，夫妻嘛，表面上他还得显得关心，实质上齐霸天一死正趁他的心愿呢。但是你还能鼓掌称善吗？直乐，哎呀呀，他死得好，死得好，那叫别人舆论起来多难听啊，还得装点像。要不怎么刚才咱们说了，奇怪的是他干嚎没有眼泪，因为他不是真痛心。房主安刚才说这套词儿正中下怀，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呀，后来一扒的这滋味，哎呦，这是真的。如果这件事真成了，我能许配给白云瑞，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可又一想，不行，不可能的事儿，方的脑袋为了保全活命，他胡说八道。

0: 长笑影一瞪眼：“方川，我知道你坏，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呀。你怎么能敢保证白云瑞能要我呢？你敢吗？”“
1: 不是，您怎么说这话呢？没把握，我能说吗？我太可惜你了，我太同情你了，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不然的话，咱不说。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你疑心了啊？你因为我没这个事儿，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我算白说，好心不得好报。来来吧，你快给我送前面去，我们一人送你一块死。快快快快快，不说了，一句话都不说，走走。方叔安来个以守为攻，还真把张笑影给逼住了。对对，等一等，方叔安呐，咱们可都是人，都是两撇，人嘛就要有个心。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我不但饶了你们，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清观。
0: 哎呀，八零后，
1: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口不应心，让我临危不得好死。
0: 我要说瞎话，
1: 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雷劈、马踩、车压、建设，咱们死的惨，我就怎么死。
0: 王栓又把这套拿出来了，反正他也不在乎。
1: 但是张笑影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啊。方川，别说了，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必须当着面把这门婚事跟白云瑞说清，白云瑞同意了，我才能放你们，反之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8: 是龙门剪的变速箱磁力轮就是崩了。
7: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9: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有甲方没得罪。
7: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10: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7: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这一天

0: 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1: 七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人都叫赶紧来，趁着那个龙门架下去。
0: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的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的晃动。
1: 正下到我们班轮的时候，他那龙门架上变速箱呲溜溜的说崩了。
0: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2: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0: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3: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0: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3: 周法官您好。
4: 你好。
3: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4: 包括老李，一共有7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7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3: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5: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0: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6: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那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0: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3: 周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4: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3: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4: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3: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0: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5: 我醒来后说，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0: 记性如何呀，肠胃管理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1: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2: 走官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说话，好话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3: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罪。
1: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两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4: 当即我就打120，120派指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1: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4: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1: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2: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呢。
1: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3: 我对袁朝玉这个生物的队长啊，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八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1: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5: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由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5: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7: 你跟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带的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1: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2: 走官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说话，好话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8: 现在开庭。
9: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亲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1: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8: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 不，任何责任。
10: 我马上说的。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不证，聆听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5: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6: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筑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楼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楼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超与杨艳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艳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艳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超宇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艳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艳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5: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大医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8: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6: 本案被执行人杨艳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1: 法治天下局，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8: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超宇、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1: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8: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超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5: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6: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超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5: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6: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5: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6: 这个袁超宇、杨显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看，或者也邮储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11: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6: 就是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11: 啊，行，可以。
1: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12: 执行法官 多次规劝他们

0: 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1: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超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万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2: 这没气儿，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是存在这种，就说挣点钱呗。
1: 一晃两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3: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4: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宪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超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3: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0: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超玉和杨宪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1: 两人入狱后，袁超玉和杨宪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玉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73条第23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3: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4: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考验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超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1: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2: 真是有我拒执罪，给那农民工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1: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3: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4: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1年， 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3: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5: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以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只要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2: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的车子啊。
11: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3: 我那个都出了钱的消费者，
12: 然后那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
13: 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他呢？
11: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2: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不会搞这个撞撞脸啊，是吧？
14: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1: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6: 刚才说的是么是狼啊？
17: 狼就么狼啊？
16: 身份证里的么是狼啊？
17: 感觉
18: 压骨压骨的，你把你狼压骨。
12: 现在人这里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了。
11: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游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2: 把他的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1: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
15: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1: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游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游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15: 王法官您好。
14: 主持人好。
15: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4: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15: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游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游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2: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的。
11: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2: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然后我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坐着。
18: 我的杯子磨了个。
11: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2: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打110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
11: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2: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重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11: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5: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4: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5: 那么在事发当天哈，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4: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5: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游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溶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19: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11: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2: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在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在他那里。
11: 然而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20: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 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12: 他就不愿意变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呢。
11: 儿童电动车商人，家长推卸责任。
21: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2: 就是那个店方也是能不能给他，他出了钱了，
11: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12: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3: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1: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22: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摔。
11: 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12: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21: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2: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吧，他出了钱嘛，是吧？
11: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3: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但是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1: 在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3: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11: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12: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了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11: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12: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5: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4: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犹县官民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5: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4: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11: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犹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20: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2: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等于撞上脸啊，是吧？
22: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11: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3: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22: 80多岁了，就怕摔倒吧，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碰到她都会摔倒。
11: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20: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11: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5: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4: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5: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4: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1: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21: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11: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19: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12: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买这个车子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搞造成这个损失。
15: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4: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11: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20: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呢？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控。
12: 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11: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12: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20: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
11: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22: 他再都没去完成了，就是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1: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20: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12: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娱乐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11: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 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0: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定一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20: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而且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个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它是合法经营，它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它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它能够决定的。
11: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22: 小孩怎么要你那个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也要进去看小孩吧，是吧？范围又不是很大，是吧？
20: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22: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5: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4: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11: 2017年10月21日，上游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0000余元，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0000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0: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
22: 他再都没去玩过那车子，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1: 本案判决后，上游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游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5: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4: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森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5: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11: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造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5: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纣王在御花园宴请百官，名义上观赏牡丹，实质呢为了联络感情。喝酒喝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妖风四起，来了妖怪了。百官哪见过这个，顿时一阵大乱。纣王也看见了，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就见妖风中有一种东西，浑身是白毛，满嘴是利齿，眼似金灯，张牙舞爪啊，奔百官就扑过来了。有的胆小的下休克了，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快歇了话，歇了话，哎呦我的妈呀，乱了套了。在座的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领兵带队的元帅，比旁人胆子大的多得多。武成王赶紧把佩剑拽出来，断喝一声：“妖怪哪里走！”说着双手捧剑奔这妖怪便刺。这妖怪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武成王一剑劈空。但黄飞虎还会打暗器，为了防备万一，他身上带着6只火龙镖。这种镖两面是刃，尺寸1尺2寸长啊。他拽出3只火龙镖奔着妖怪就打下去了。行走走啪，闪电一般，妖怪是躲闪不及。其中有2只镖落空了，1只镖贴着这妖怪的脑门子过去了。虽然没有击中要害，但是把脑门子给划了个口子。这口子能有3寸多长，顿时鲜血就流出来。人们听得很真，这妖怪还会叫唤呢。 哎呦，架着妖风抹头就跑，顷刻之间恢复了平静。黄飞虎就喊：各位，妖怪跑了，大家不要怕了。众人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好半天才上来这口气儿，纣王也不例外呀，都下休克了。两旁人急救，纣王缓过这口气儿来：朕惊煞孤也，妖怪哪里去了？回陛下，妖怪被臣给打跑了，抓住，抓住，别留祸患呐！嗖，刹那间，亲兵卫队张起灯球火把，就搜开御花园喽。搜来搜去，搜到假山石这儿，往下边一看呐，亲兵们汗毛根也竖起来了。哎呀呀呀！意外地发现，假山下边白骨成堆呀，你们都是骷髅，也分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来。总而言之，多有数百具。您说皇宫的御花园哪来这么些骷髅架子？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呀。黄飞虎马上复旨，纣王把龙袍一抖，抬出去掩埋，掩埋，起驾回宫。这酒喝的十分扫兴，百官们议论纷纷，就想起过去云中子说过一句话，说妖物笼罩九重，看来这话不假呀。姜尚也说过这话，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史也说过这话，这证明真有妖怪了。看来这江山大概要完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将兴，必出真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呀。哎，人们回府说什么的都有。但说纣王回到露台，昏昏沉沉睡了一觉，等第二天他醒了，把他吓一跳，一瞅妲己脑袋用药布包着呢。美人儿，你这怎么了？妲己打了个嗨声：哎，陛下，昨夜晚间妾

像这个酒把他知识的糊涂了，他就忘记赵王请百官喝酒，他每天晚上都到御花园那儿吃人去，那些白骨都是他把人吃下之后剩的骨头扔在那里边。可昨天晚上突然驾着妖风，他进了御花园了，被武成王黄飞虎一只火龙镖正打到脑门子上头。那狐狸受伤就是他受伤，因此他编了一套瞎话，赵王不了解内情就相信他说的了，也没加深问，但妲己心里有数啊，暗自咬牙恨上武成王黄飞虎，心说黄飞虎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因何下此毒手，这回你算跑不了了，比干死完之后就该轮到你头上了，我要想什么办法报这仇出这口气。您记住，凡是他惦记上的人都好不了，这次这大祸就轮到武成王黄飞虎头上了，咱们按下此事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这个小子要论坏劲儿，不次于费仲幽魂，他手下管着二百镇诸侯，此人是最贪不过呀，你看他是一镇的大诸侯，要什么有什么，他还贪婪无厌，刮减地皮苦害百姓，前者他奉旨兼修露台，光累死的人就六七万，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卖儿卖女，又有多少人死走他乡啊，这崇侯虎从中发了横财，敲骨吸髓，巧立名目，把得了这些钱拿出一半分给费仲幽魂，剩下的一半他入了私囊。那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的，就看透了那个崇侯虎了，关上门就骂，一人一口气，这叫怨气冲天。可这些消息全都到了西岐，传到文王和丞相姜子牙的耳朵里，姜子牙每一天呢都观看着编报，你看那年头他没报纸啊，一个是听别人说，一个呢有一种东西叫编报，境内外发生的事情写的比较简单，有人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当然这种编报的数量极少，只有够身份的人才能看见。咱们闲言少叙，单说姜子牙看过编报，无名大火撞到脑门上来，心说昏君呐、啊、昏君呐、啊，没想到你又害死了秦皇叔牙相比干，照这样下去满朝文武都得死到你手里头，想起自己被害的经过，姜子牙就更恨了。正这时候文王来了，这文王自从得了姜尚如获至宝，君臣形影不离呀、啊。文王姬昌来到屋里，姜尚接驾，君臣触隙贪心，姜尚把鞭报递给文王，主公您看看，这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个崇侯虎啊，该人贪婪无厌，真是百姓的遗害，臣方才想过，我打算自提雄兵十万，兵伐崇城，要力斩崇侯虎，给老百姓除害。

0: 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我看看。文王看完了鞭报，是沉吟不语呀。姜子牙就问：“主公，你莫非有什么顾虑不成吗？”“丞相啊，我的顾虑是有的。就拿这宠侯虎来说，此人该杀早就该，可是他也是诸侯之首，我也是诸侯之首，我们俩同殿称臣，我有什么权利出兵去打他呢？岂不惹下众人的议论呢？就为这事儿，我有点犯难。”“哦，主公，您说的有一半有理，有一半没理呀。您就忘了，您现在名义上被天子加封为文王，比宠侯虎高着一等。另外，天子加封你白毛黄钺，得专征伐。什么意思？你可以替天子分忧，可以替天子征剿叛乱。你有这种权利，因何不使用呢？何况这宠侯虎罄竹难书，大罪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我看您行兵是名正言顺呐，望主公不必疑迟，速灭宠侯虎，然后再早行王霸之业。其实他们早商量好了，先扫清纣王的外围，然后再来个中间开花。文王听罢，不住地点头。卿言之有理。好吧，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合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趁热打铁。三天之内，臣请旨出兵。文王啊，怕姜子牙杀的人太多，怕他做的有点过分。一想啊，我跟着吧，干脆来个御驾亲征。君臣商议已定，还没到三天呢，他们祭了灵台，杀乌牛白马，祭了大旗，炮响三声，精兵十万，浩浩荡荡开出西岐，兵伐宠侯虎。这个消息跟一颗炸雷一样，全国都知道。单说文王御驾亲征，一路之上秋毫无犯，所过的州府县道，老百姓纷纷出门迎接仁义之师，听说攻打北部侯宠侯虎，无不以手加额，跳着脚称快，都认为这是好事。路上无话，这一天大兵来到宠城，在东门外安营下寨。这宠侯虎现在啊没在宠城，因为他是纣王的宠臣，正在京里头陪王伴驾。谁看家呢？他儿子宠英彪。这宠英彪也是一员猛将啊，不光是猛，这人还有些韬略，在他手中有五万精兵。两天前他就得着禀报了，宠英彪拍案而起，是破口大骂，吩咐一声擂鼓俱下。鼓响之后，上百员大将盔明甲亮前来评令。宠英彪当众宣布：“各位，大概你们都知道了吧，老匹侯姬昌无故犯我边界呀，他有什么权利上我的宠城来？看来他久居不臣之心，无故要发动战争。像这种人就应当给他迎头痛击，把他生擒活拿，装入囚车，送往京城，交天子治罪。” 手下人连朝是带喊，对，应该怎么办？主帅你就传令吧。各位，把宠城手把好，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管辖地界一律戒严，对往来的人要严加盘查，不得疏忽大意。是，手下人都准备了。可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得着禀报，姜子牙和文王的大军在东门安营了。崇英彪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命大将黄魁武领3000铁骑要踏破文王的大营。黄魁武领令出兵啊，这家胯下马掌中刀，也是一员猛将，来到文王大营的营盘前讨敌骂阵。文王问江上：“丞相，崇英彪甚是不服啊，还没等我们出兵，他先派人挑战，丞相你看如何呢？”主公只管放心，崇英彪是一勇之夫，不足挂齿，您就把这事儿交给臣吧。南宫科在，我给你3000军兵，马上出兵建仗，只许胜不准败，胜了立大功一件，败了格杀勿论。遵令。这南宫科呀，是西岐的陶一员猛将，此人性如烈火，多年不打仗，他手脚都痒痒啊。今天叫他领兵开仗，可把他乐坏了，在辕门外提刀上马，领兵3000开辕门，就来到战场。两军对员，南宫科双脚一匹马蹬，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到最前边，人人横刀带马，定睛瞧看，一看对面发了一哨军兵，两杆大旗分为左右，旗脚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马大刀，看年纪不超过30岁呀。南宫科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来将为谁报名受死？”黄魁武冷笑了两声：“嘿，你不认得老子是谁？老子可认识你，你不是小辈南宫科吗？”然，南宫科呀，你无故犯我边界，杀我百姓，抢我牛羊，简直是无礼之极呀！我奉少主公崇英彪所差，前来斩将杀敌，我乃大将黄魁武，誓言招刀。说着拍马舞刀，直奔南宫科，两员大将就站在一处。刹那间，鼓声震天，咕杀，咔嚓！怎么了？让南宫科斜肩铲背，这一刀把黄魁武是劈于马下。南宫科把马拨回来，二次举刀，噗，把人头给砍落。小校跑过来，抓住法柳的手提人头，南宫科吩咐一声：“挂在高杆上示众。”宠城的兵马像退潮的洪水一般跑回宠城，南宫科是大获全胜啊！见姜子牙报功，姜子牙给他立了首功一件，把人头挑到辕门外，高高挂起。西岐的军兵是热烈祝贺，这算首开七门。单说败兵回城，见崇英彪说明经过，把崇英彪气得好啊！明日戴某亲自出城。到了第二天，四鼓造饭， 五谷点兵，天刚放亮，东门大开，崇英彪亲自出马，来到城外，摆了一座五方大阵，命校正官叫姜子牙出来送死。姜子牙和文王得着禀报之后，亮了全队，再看一个个一溜溜一趟趟，威风凛凛，盔明甲亮，是烈立良乡。四贤八俊三十六杰保护着文王，姜子牙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坐到正中央。姜子牙往对面一看，有位年轻的将军，不到三十岁，银盔素甲，白袍，掌中捻枪，认的是崇英彪。子牙心说，抓他呀是小事，主要凭的是崇侯虎啊。哦，崇侯虎没露面，大概此人还在京城未到啊。要想凭崇侯虎，先得对他儿子先下一番功夫。子牙想罢，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把手中令子旗一晃，军兵往后退了五丈。姜子牙满面陪笑，对面的娃娃是崇英彪吗？崇英彪瞪圆眼睛一看，对面来个老道，头戴九两金，身穿八卦衣，腰系水火绦，背后背着柄宝剑，手中直令自旗，胡须和头发跟银线相似，认出来了，姜子牙。心说老匹夫，你犯下弥天大罪，天子要杀你，结果你借着水遁跑了，听说你是个妖人，这我要把你抓住，在天子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这家伙贪功心切，因此拍马舞刀，是直取江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3: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情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2: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2: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4: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了。
2: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4: 鼻炎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2: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4: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 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姜子牙兵发宠城，与宠城的守将宠英彪双方见了面。这宠英彪仗着自己年轻，有把子力气，手下又有几万生力军，没把姜子牙放在眼里，再加上贪功的心切，飞马而出，是举刀便砍。姜子牙拨马往旁边一闪，冷笑了一声：“慢，宠将军能否听老夫一言？讲，有什么好说的？”宠英彪啊，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你，而是为你爹北伯侯宠侯虎啊。你赶紧回去，让你爹与我搭话，我跟你犯不着动手。呸！我爹爹是什么身份，能跟你一个打板算卦的见面吗？姜子牙，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你家少爷眼里，你算个什么呢？赶紧提头来见。这家这嘴啊，就不太干净，甚至七姑八大姨、祖祖奶奶都骂出来。姜子牙一皱眉，心说：混账！这种不通人性的东西，不能与他共语呀。第六。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字旗一展，左有南宫科，右有大将辛甲，二马齐出，是直奔宠英彪。快快快快快快快！拿命来！这两员大将是左右夹击，宠英彪还不在乎呢。舞动掌中大刀，是接驾相还。三匹马，三员大将站在一处，能有二十几个回合，宠英彪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他背后的大将丁昌、李甲见势不妙，二马齐出前来助战。姜子牙又派出甲申、丙丁两员大将助战，后来人数增加到二十人，在东关外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怎么样？宠城有三员大将阵亡。宠英彪心忙意乱，一个没注意，被南宫科把头盔给砍掉了，把小子吓得一缩脖，是拨马便跑，败回宠城。关上城门，高挑吊桥，挂免战牌不战。这是西岐兵打的第二个胜仗。姜子牙骑马围着宠城转了一圈，一看这座城市城墙高大，护城河是又宽又深呢，必须调集重兵架云梯攻城。领得胜兵回营之后，他就向文王请示，非得强攻不可呀。文王低头不语。唉，主公您怎么了？丞相，这次我们兵发宠城，为的是宠侯虎是也，城中的老百姓并没得罪咱们。要按丞相所说，架云梯，调重兵攻城，城破之时，玉石俱焚，得死多少老百姓，我心深感不安呐。望丞相能不能想出良策， 还得把城破了，还得不伤着老百姓，才为万全呢、啊。这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太难了，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就是你不想伤老百姓，也少死不了啊。一看文王挺固执，姜子牙为难了，好吧，臣遵旨照办。等退归寝帐，姜尚睡不着了，倒背着双手在帐里来回直溜，怎么能采取个万全之策呢？那除非有人到城里卧底，活擒宠英彪，开城门把我们的军队放进去，但是难呢，派谁去呢？他想啊想啊，想了一个方案又把他推翻了，想了个办法又认为不妥，一直到天快亮了，他忽然想起好主意来了，对，就这么办。来人呐，请南宫科将军见我。时间不大，南宫科盔明甲亮来见丞相，姜子牙让他坐下。南宫将军，我有件事跟你商议，你赶紧把衣服换了，我写封信，你给我送到曹州府。哦，给谁送？给曹侯宠黑虎下书。丞相，我不明白，宠黑虎跟宠侯虎弟兄也，宠英彪是他侄子，现在他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还给他送信呢？将军言之差矣，一母生九子啊，大不相同。这宠黑虎跟宠侯虎截然两样。我打算请宠黑虎助我一臂之力，你要按计而行，如此暂办，暂办如此，不得有误。是，谨遵丞相之命。我什么时候起身？今天就起身，但要绝对保密，不能叫外人得知。你去换衣服，马上我写信。哎，南宫科换衣服去了。姜子牙利用这机会给宠黑虎写了封信，写完了又看了几遍，认为挺妥帖，把信封好，用火漆封上。这时南宫科换完衣服了，头戴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跟个买卖人差不多少。姜子牙看了看，甚为满意，把信双手交给他，告诉南宫科路上多加小心，是越快越好。南宫科领命从后营门溜出去了。这件事儿连文王都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姜子牙传令让军兵紧守营盘，不必开兵建帐，只是城里的人跑不出来就行。城里的宠英彪呢，乐得不打仗啊，打也不行，所以高高挂起免战牌，在城上做好准备。安歇他们咱先不说，单说南宫科奉了姜子牙之命，等到了大道上之后，紧紧赞路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夜住小行，这一天来到曹州，先找座小店房住下。因为他穿的是便装，一切都比较方便。到次日平明，赶奔侯府，一看这有把门的。南宫科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人们一瞅，面前站着个红面大汉，四十左右岁，不认识是谁。你找谁啊？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是西岐来的， 我叫南宫科，有急事要面见你家君侯。哦，西岐来的，道可够远的。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崇黑虎，人家这地方挺太平，从来不打仗，而且在他这地盘物产丰富，老百姓得过呀。除了西岐之外，就得数曹州的老百姓最享福了。每天他没事儿净看边报啊，京城的消息他差不离都知道。他一看，敬他哥哥的事儿。崇侯虎干这个，崇侯虎干那个的，他是越看越生气，心说哥哥呀，想当年咱们俩兵伐冀州，我曾经劝过你，你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将来不能自拔，结果你还是忠言逆耳啊。就拿修露台来说，你的手段够多毒辣，累死这么多的老百姓，你于心何忍？最不可能原谅的，你还中饱私囊，勾结费仲游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啊！你真替咱们祖宗丢人！我有这么个哥哥，简直我是最大的耻辱。怎么办？哎，他正生闷气呢，报事的进来了。回军侯，门外来一人，自称是西岐来的使者，叫南宫科，说有事要面见君侯。啊，南宫科，哟，这人名誉可太大了。那乃是姬昌手下头一员猛将，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赶忙站起身来，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南宫科进来了，倒身就拜。君侯一向可好？外臣南宫科这厢有礼，请起，请起，南宫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坐，坐，坐，坐，坐。崇黑虎知道有机密的事情，吩咐手下人全推出去。这才压低声音问南宫科：“将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找我有事吧？”“是啊，君侯圣明，的确有事。我奉丞相姜子牙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书信，请君侯过目。”说着把信呈上。这姜子牙现在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都知道文王渭水请太公啊，三请江上，现在当了西岐的丞相，80岁的老人了。想当初在京城那些事情，老百姓也都知道，崇黑虎能不知道吗？简直就成了传奇的人物。他一听江上给他来信，不敢轻视，把信展开铺到桌上仔细观瞧。信中大致的意思是说贤君侯啊，你我同殿称臣，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有话就得直说。你哥哥崇侯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罪有千条，一条一条的都开来了。最后奉劝崇黑虎大义灭亲，如果你能帮着我们除此冤凶，也能保住老崇家全家满门，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叫他帮忙的意思。崇黑虎皱着眉把这封信反复看了5-6遍，看完了低头不语。南宫科在旁边坐着仔细观察， 一瞅他是有点动心，但是还有点为难。南宫科就问
12: 君侯，
0: 你能不能助我们丞相一臂之力呢？这些城破厉害不必外臣详细讲了，您比我明白的多呀，应该趁热打铁，不能错过这个时机呀。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这么办了，我们老宠家就不能留下这种恶人，就因为我们是亲手足，我不便下手。既然江丞相不弃，我愿意遵命照办。南宫将军，请你先行一步，上服丞相，就说黑虎马上起身，有什么事情等我们见着面再协商也不迟。南宫科点头，千恩万谢，留下礼物他走了。回去禀报姜子牙，姜子牙大喜，重赏南宫科。但是说宠黑虎送走了南宫科，把曹州的事情料理料理，带了2000名亲兵卫队是赶奔宠城。他来到西门外派人送信儿，守关的将士一看，呦呦，来了援兵了，非常高兴，撒脚如飞赶奔银安殿给宠英彪送信。宠英彪一听，是什么？我叔叔来了，嘿，这回我可不怕姜子牙了，赶紧传令列队迎接。等叔侄见了面，宠英彪从马上跳下来，撩衣便跪，叔叔一向可好，小侄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英彪啊，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咱们爷儿俩到家再说吧。爷儿俩并马进城，来到延安殿，宠英彪传令设宴给叔叔接风。宠黑虎就问宠英彪，老先侄啊，战事进展如何呀？哎，别提了，连败两阵，伤兵损将，因为江上老匹夫甚是狡猾，南宫科等人甚是骁勇，直而不敌，连日来没敢出战呢。我已经给我爹写了信了，可我奇怪的是，我爹为什么迟迟未到啊？叔叔反而走到前面了，莫非您知道宠城开仗吗？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怕你们宠城缺兵少将，放心不下，因此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呢。叔叔，哎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话一点都不假，还得说一家人。叔叔，这不您来了吗？这么办吧，您替我执掌兵权，您说了算，您看怎么打咱就怎么打。好孩子，说的一点不假呀。那么你爹不在家，我就替你掌管一切吧。宠黑虎也没客气，把令旗令箭拿过来，往怀里一抱，就接管了宠城的大权。这宠英彪啊，眼看掉脑袋了，一点都没觉察到，相反的还高高兴兴，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宠黑虎吩咐一声，开兵见仗。我来了不能光吃闲饭呢，我要看看姜子牙究竟何许人也，西岐的兵马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宠英彪高兴，点兵一万开关落锁，在两军阵前讨敌。姜子牙一听宠黑虎讨敌马阵，就知道这人没失信用，按计划来到宠城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也亮了全队。只是文王啊，最近些日子身体不太好， 吃喝不下，精神恍惚，文王没有出阵。姜子牙在两军阵前往对面观看，这宠黑虎长得可够凶的，人高马大，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胯下压起一匹怪物，张牙舞爪，掌中一对渗金大斧。要不知道的，拿他不当好人呢。南宫科偷着告诉丞相，这就是军侯宠黑虎是也。我明白了。姜子牙把马往前提了提，跟宠黑虎见面。可两个人要说话小声啊，别人听不见，都离着比较远呢。宠黑虎压低了声音，对面是姜丞相吗？不才正是子牙。姜丞相，您的信我看过了，蒙您指点迷途，小可照办就是。只是家兄尚未在宠城，还不能动手，等我家兄来了之后，我讲这父子拿货一定送往西岐，也就是了。姜子牙点头称谢，然后就变了脸了。当然这是演戏啊。就见宠黑虎哇哇暴叫，把两柄斧子往一起一碰，姜子牙呀，既然不听某良言相劝，休走招服。姜子牙拨马便走，南宫科舞刀来战宠黑虎。二十几个回合，咔，叫宠黑虎一斧子把南宫科的护背旗砍落。南宫科假意是败阵而走，宠城兵大获全胜，姜子牙收兵撤退。宠黑虎也不追赶，吩咐一声引得胜兵回城。哎呀，这宠英彪有点纳闷，回来之后就问叔叔，你怎么不追呀？尹德胜之兵杀他个痛快，您怎么半路返回来了？哎，孩儿啊，那姜子牙甚是狡猾，另外很会用兵啊。你别忘了这句话，败兵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咱们见好就收，煞煞他的锐气也就可以了，等摸清了底细再杀也不晚。哦，原来如此。等回来之后，宠黑虎马上给他哥哥宠侯虎写了封信，十万火急让他哥哥赶紧回宠城，用600里加急的速度送他朝歌。咱们单说宠侯虎美，现在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甚至超过费仲幽魂。每天纣王都在露台赐宴，不喝醉了不拉倒，他想方设法讨纣王的喜欢，跟费仲幽魂在一起鬼混。这费仲幽魂呢，有点牙根发酸。这俩人偷着一琢磨，不能叫这宠侯虎超过咱哥俩呀。哎，如果小人得志，要叫他给咱哥俩压住了，就没咱的活路了。恰巧这时，宠英彪搬兵的书信下到费仲府里。为什么送到这儿来呢？因为宠侯虎不在公馆，只得在费仲府里，所以送到这儿来了。费仲偷着打开一瞅，原来如此啊，姜子牙兵发宠城，他儿子打了败仗了。按说这事儿应当告诉他，又一想，别，不能告诉他，最好他打个大败仗，借着姜子牙的势力杀杀他们父子的威风。 最理想的是呢，让他犯个大错，在天子面前失宠，那我们哥俩就能保住了原位。你说这还有个好吗？所以他们俩把信给扣下了。崇侯虎到现在也不知道崇城开兵见仗。等第二封信十万火急送到公馆，恰巧他没喝酒，把这封信见着了。崇侯虎展开书信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哎呦，你这糟糕！哎呀，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吓得他魂不附体呀，马上上露台见驾。纣王一听，也吃了一惊：“怎么？好机长江上啊！吾有朕的旨意，因何出兵攻打崇城，已犯下不赦之罪。侯虎啊，我给你10000精兵，马上回奔崇城，力斩姜子牙，必有重赏。遵旨。”这小子高高兴兴领人回崇城，他哪知道他要自投罗网。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16: 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现在了吗？
17: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去砸棒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15: 行凶乡里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18: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19: 他是利用了武装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力充当保护他。
15: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20: 唯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21: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15: 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22: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3: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4: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25: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23: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
2: 他是决心走不到就走了。
3: 报告，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23: 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17: 这些地我们是中期项目中期那些属的，们家政府还好说这样那些面搞啊，我们再去他那一晚上他就向我挖起去了嘛。
23: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16: 你谁是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17: 他来喊他的工人那钢管一大帮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23: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4: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说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16: 一直到底下农户家田啊，每年种一次秧，要把它清理一回，清给清了，清不起了，将你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23: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9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随后，刘顺荣等人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金平这个922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纪委这边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背后肯定有一些引发这个矛盾升级的原因。
23: 红河州纪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撑腰。
5: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是刘汉书。
23: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蒙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
0: 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直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7: 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18: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0: 主要是我的这滥用职权罪状，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三家寨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1: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2: 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1: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找到了石镇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0: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1: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0: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给他，我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1: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政科科长，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使他人受益，并非是自己的意愿。
3: 刘汉书就让我将三家寨采石场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报告做出合格的意见。
1: 于是马强指使科员李树聪将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改成2008年4月至2013年4月。随后马强再次打电话请示刘汉书。
3: 我就打电话给刘汉书请他来签字，刘汉书因为不在办公室，他就叫我替他在核准情况栏上填上同意年检的意见。
1: 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0: 叫他们把材料组织报了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4: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地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电话汇报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年检？
0: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国土局了，当时我对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有疏忽，我们有认真的负责，我有职责，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5: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是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是说这个年检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吗？
6: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2: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0: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1: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0: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2: 他们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1: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5: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

0: 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是说要对这个商家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1: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2: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2: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3: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4: 参加了。
3: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4: 知道。
3: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4: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2: 庭审中，刘汉书否认通知没能及时下发与自己有关，然而公诉人出示的黄德亮的证词内容却与刘汉书所说截然不同。
5: 会议纪要还不需要报送我审核同意，直接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汉书审核同意就下发了。
2: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另外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金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也是此次会议的书记员罗斯的证词。
5: 刘汉书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和我说关于三家寨采石场停产限期整改的批复不需要下发。
2: 罗斯在证词里还表示，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
5: 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0: 副县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6: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资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资组织提供了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2: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6: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连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2: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7: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力充当保护伞。
2: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1: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0: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以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刘顺荣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
2: 刘汉书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迹可循的。2003年，刚开始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逐渐地意识到了职权带给他的好处。
1: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思想滑坡了，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2: 2004年的春节，一个名叫钟桥明的矿山老板给刘汉书送去了1000元现金，用于感谢刘汉书帮助他解决其名下的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 经过几番推辞，刘汉书最终收下了这个红包，
1: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2: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低于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还是公然索贿。
0: 刘汉书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2: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0: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2: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0: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罚的打击。
6: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到3页，卷宗第八册的4到6页，卷12册的54到57页。12册58到62页，
8: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9: 没有，
8: 并不然发表质证意见。
10: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信均已认可。
2: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交还单位，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直到2008年3月，刘汉书才将这笔款项交回单位，
0: 交给他的妻子用于这个盈利活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8: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4: 我要的这10万，你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11: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2: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4: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惩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回顾自身，重新做人，我的承受完了。
2: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各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一审判决后，刘汉书认为量刑过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3: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我们也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存在保护伞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 扫黑除恶、深挖保护伞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既对有组织犯罪本身进行铲除，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12: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15: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六个月大到两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14: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15: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14: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接种。
15: 么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4: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18: 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17: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19: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17: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19: 黄牛主要有购买行程是两次。
17: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19: 通过这个司法建议的形式啊，发现了一些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荐权等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20: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力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忠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21: 由南向北的车子，他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子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17: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22: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17: 事故发生后，戴霞报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19: 实际维修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修理费用。
17: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偖原告机动车损失286403元，其中修复费27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19: 原告他认为鉴定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鉴定的这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20: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17: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19: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住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17: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19: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17: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19: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房子了。
17: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3: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17: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19: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17: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19: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会造成的那个安全隐患。
1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20: 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17: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3: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19: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是打包给那个姓张的人进行处理的。
17: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19: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那个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17: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19: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17: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1: 就关于你们那个作为事业之间，比如那个车辆事故车辆的话，到底你们这边修理费，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5: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质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按照你们那个 4S 店的价重维修，那么一个是那个质量，对吧？
5: 对。
1: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身的安全性能。
5: 对，是的。
7: 4S 店的价格。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5: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配件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于原厂件的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的也有300多、400多，也有100多的，它的质量好几相也有相差的。
17: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到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1: 就是说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跑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
5: 对，
1: 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5: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与你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17: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1.5倍以上的利润。
19: 也就是市场上说的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二次暴利。
17: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19: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17: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3: 说到这里，你遇到危害性嘛？
17: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19: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17: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22: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1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20: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7: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肢暴力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3: 法官说了这里面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17: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19: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17: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19: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是不能推定全损。
17: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19: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力的存在。
17: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19: 修复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说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17: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事件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0: 这样作为豪车嘛，奔驰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预计下来已经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的车辆你的基本上可以被推定全损。
1: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那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0: 就是根据保单上的那个车辆价格，车辆受损人损价值。
1: 如果它的那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0: 就按照那个保单约定的那个，
1: 就是推定全损。那你们这正常处理类似的这、那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这个推定全损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0: 对，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断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全损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价格然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是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超大利润。
17: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19: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全损，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17: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20: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 西宋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17: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地终结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

0: 暴力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着司法资源。
1: 比如你这个车子，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推定权人，他们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0: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2: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啊，办理司法金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行协会，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后果和我们的建议一并发表来，和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强制暴力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净化。
0: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力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3: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权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2: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作为保险行业部门和他们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送。
0: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了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2: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0: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3: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4: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

0: 去购买车辆。
1: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4: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3: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4: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3: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4: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3: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4: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3: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4: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青岛平度大泽山葡萄迎来丰收季，农文旅融合成就好风景。山东省第六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菏泽成务加强玉米灌浆关键期田间管理，一喷多促护秋粮。临沂蒙阴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沂蒙黑山羊重焕生机。眼下在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3.5万亩葡萄陆续迎来收获季，当地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多措并举，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小小葡萄串起三产融合发展的富民产业链。
2: 平度市大泽山镇是胶东半岛鲜食葡萄的重要产区，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当地露天葡萄实现提前上市，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按照订单要求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4: 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这个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1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2: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在当地葡萄研发中心的基地里，一行葡萄56株，每一株都代表一个葡萄新品种。这里还培育出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
5: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育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如泽山公主、元真初恋等优良品种，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2: 今年大泽山葡萄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总产量为5000万公斤，年产值8亿元左右。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山水田园，尝甜美葡萄。
6: 随着葡萄丰收季的到来，客流量越来越大，游客过来以后啊，吹吹风、看看景、尝尝甜美的葡萄、特色的葡咖，体验都非常的好。
2: 随着印象大泽乡村振兴片区打造，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不断提质升级，葡萄研发中心、冬月食民宿、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10余个项目陆续建成投用，葡萄产业全产业链基本成型，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持续增强，每年吸引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7: 今年大泽山葡萄集中采收季将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0月底，期间还将迎来第40届大泽山葡萄节。通过线上流量赋能加线下多元体验双向发力，同时联动景区、餐饮、民宿、酒店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乡村振兴动能，释放金秋消费潜力。
3: 为期两天的山东省第六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来自全省16市的代表和88名选手同台竞技。
2: 本次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指导员作业两项内容，其中作为这次赛事的重头戏，指导员现场实操之间的较量尤为激烈。选手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飞防作业，还要参加投入品配置的考核。
8: 从那个作业前的一个准备，然后还有一个作业的效果，最后一个是什么作业整理，整个的目的呢是也是考察它一个安全飞行和作业效果，
9: 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也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在平时的作业过程中吧，然后做一个提升，做一个细化。
2: 为了更好地规范植保飞防作业，铁路部门也对农民朋友进行了专业培训，让大家了解了现阶段的飞防注意事项。
10: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日常作业一定要守住4条核心底线，无人机实名登记，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不闯入各类管控空域，不破解改装飞行限制，共同守护铁路运输安全。
2: 本次大赛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赛事，围绕农作物植保员、农业经理人等职业核心技能与综合素养，全方位考核选手的专业能力，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11: 根据他们比赛要求的也是比较标准化，以及会思考自己作业之后会不会有一些遗漏什么的，然后对于这个手动遥控也是有一个新的了解，然后比赛以及后边农药配置的时候对于农药的一些理解也是更强了。
12: 通过举办本次农民职业技能大赛，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学技能练本领登台的积极性，为全省乡村高技能人才搭建了一个展示技艺交流学习的良好平台，为推动全省乡村人才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眼下菏泽成武县65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农技人员抢抓农时窗口，全面启动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以智能化标准化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产保驾护航。
2: 在成武县九女集镇李胡同村，连片玉米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伴随着阵阵旋翼轰鸣声，6台植保无人机有序升空，沿着田垄来回穿梭，雾化后的药剂均匀播撒在作物叶片之上，为正值灌浆期的玉米筑起一道坚实的空中防护网。
13: 现在种了10亩玉米，玉米已经长高了，没办法打药了。这次水防来到我村啊，这真是给我们下了一次及时雨啊，帮老百姓的大忙了。
2: 玉米灌浆期是籽粒增重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叠加期，植保飞防可实现低空精准雾化，全域无死角覆盖，大幅提升秋粮田间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14: 我们这一台机器一天能打1000亩左右，我们这机器上面都有激光雷达，碰到电线杆都可以自动避让。在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低空飞行，让药物撒得更均匀，附着性更好，能够更有效地防治虫害。
2: 飞防提效率，配方建功力。成武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全县玉米长势和病虫监测数据，对症制定一喷多促标准化作业方案，科学搭配杀虫、杀菌、植物生长调节剂，实现一次起飞、多重防护、综合促产。
15: 针对玉米褐斑病啊、大斑病、小斑病等病害，我们选择了杀菌剂，做米五多醇。再配合植物调节剂丁苷松内酯，这样我们进行一喷多促，确保我县玉米防弹丰收。
3: 临沂蒙阴县不断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围绕沂蒙黑山羊特色品种，推进保种养殖开发一体化发展，让这一珍稀地方良种不断繁育壮大，重新焕发生机。
16: 蒙阴县全山畜禽养殖场现存栏上千。

0: 蒙阴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的注意，于是上门进行了品种鉴定。经专家评价，认为这批沂蒙黑山羊血统纯正，种质优良，属于当地珍稀的特色良种。
1: 那个专家来指导的时候，一看这么多黑山羊，他们说这个品种很稀有了，不但好还少，一定要保护好。所以我养羊越多，达到省级那个播种场的标准了。
0: 为实现保种场良种血统纯正，蒙阴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定期派专家上门进行技术帮扶，并安装了数据管理系统，科学分析比对每只羊的系谱档案，为保种选育提供精准依据。
2: 我们针对沂蒙黑山羊这一个稀有品种的保种吧，使用了这一套肉羊生产管理系统，实时的就是分析一下这个羊群它的种群的结构，还有它种源的质量。你比如说，我们发现在这个生产群当中有那么几只羊啊，它完全达到了种羊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保种场吧，把这几只羊调入到保种群。
0: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养殖场已经拥有沂蒙黑山羊1000余只。龚安强计划先把种群繁育好，未来沂蒙黑山羊多了再进行开发利用。
3: 沂蒙黑山羊我们是经过了6个代次的选育，数量呢是从2018年的零星分布发展到现在拥有6个家系1000余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传统品种的开发利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4: 七夕佳节来临之际，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体婚礼，新人们以简约而庄重的仪式许下白首之约，用实际行动唱出文明节俭婚俗新风，为传统佳节注入新时代内涵。烟台市牟平区举办第4届相爱山海间集体婚礼，12对新人齐聚婚礼现场，在亲友与嘉宾的共同见证下齐声宣读结婚誓言。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妻与新人携手同台，分享相守多年的婚姻感悟，以榜样力量引导新人珍惜婚姻，互敬互爱。
5: 今天能够参加集体婚礼，我的内心特别激动，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下和爱人一起完成这场仪式，感觉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本次活动将结婚证颁发环节融入庄重的集体仪式之中，体悟婚姻责任，感受文明婚俗新风尚。
6: 过去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依托集体婚礼活动广泛传播文明婚嫁理念，倡导文明节俭的婚嫁形式，弘扬纵尽相守的婚俗新风，推动妻子减班威严清风，减轻群众负担，涵养文明相风。
4: 在聊城临清，当地与距离仅25公里的河北省临溪县共同举办七夕中式集体婚礼，两地9对新人统一乘坐幸福巴士前往婚礼现场，以简约又浪漫的方式响应移风易俗号召。
7: 咱们这个公交婚车的体验感非常好，我们在这边一路拍照聊天，互相送祝福，比普通的婚礼坐那种小车要温馨得多。
4: 本次婚礼融合两地传统婚俗与运河文化，出阁起行、轻舟迎亲、绣球传奇等特色仪式依次开展，现场喜庆氛围浓厚。
8: 我们报名来这边也是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我们坐龙船抛了绣球，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9: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为我这次婚礼感觉非常的自豪，以后我也会把我这次的经历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们和我一起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
4: 临清地处鲁冀交界，跨省婚姻十分普遍。近年来，两地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婚恋新风。本次集体婚礼正是鲁冀毗邻地区协同共建的生动实践。
10: 我们和临溪县共同推出了鲁冀爱心婚嫁联盟礼遇卡，为践行文明新风的新人提供医疗健康、景区畅游等惠民服务，让喜事新办、婚俗从简的新风尚可感可及。
4: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

0: 施展才华的舞台。
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7: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6: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7: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6: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7: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滨州宗平呢，农场主石学军深耕农业数十载，倾力打造起了一座多元复合型生态农场。园区及农作物品种选育、新型农民技能培训、蜜梨标准化种植、农耕研学实践等业态于一体，实现了种养循环、农文旅融合发展。
9: 我叫石学军，我是八方农场的负责人。我们农场占地呢，总共是3050亩，主要是种植粮食2000类亩，一园呢400多亩，蔬菜200来亩，加上现在的园学基地。在2013年吧，正好国家推出流转土地，我们去申请农场营业执照的时候，来我们当地，我也是第一家。我就是为了怎么做好自己的产品，我们要把更好的东西自己种出来，让大家吃上更放心的东西。我就坚持不懈的这一做，做了10多年了。粮食这边呢，主要是做品种试验，每年呢都种植这种品种呢，小麦和玉米都是100个左右。好多品种呢，为什么老百姓他不敢去买呢？不敢去亲自种的，他不知道在当地能不能行，他没种过的，在我们农场试种了之后，他们能放心的去种这个品种。这就是品种展示，你看到吗？这是一个品种，到这里和这个就有个对比啊。最关键的就是说，快熟的时候，它出豆荚能出多少？这样呢，我们是最有直观性的，一样的管理，最后收的时候看哪些品种适合当地，产量最高，抗刀伏、抗病虫灾。你像我们的玉米就多了， 做127个品种，这样呢让我们当地大户呢就来的时候它的选择性比较性就多了。这个品种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一向来咱这边种的就很少。第一时间的长势是不错，到时候长出帮子来看它的帮穗大小，再就看这么密的花头影响不影响它的帮子，再一个呢到最后收的时候主要是看它帮穗大小，这样呢才能决定这个品种适合不适合我们当地去种。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一个是优质品种还优质高产，好多种粮大户来了之后，河北的、山西的、新疆的、内蒙的，你像沿海地区威海的、烟台的，这几年来的特别多，种了之后回去一说，哎呦石总你那个品种我们在那看到之后我们回来也发展种得很好，我也感到很自豪的。
4: 八方生态家庭农场呢承担着我们山东省的这种品种对比实验，那么通过专家来选育出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这样一些品种，以及这些种植技术呢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这些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呢实现一个产量的提升。
9: 这边的树啊长得都这么大，你看这一个枝子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这一个枝子上九个里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已经固袋了，它要再长的话它就把这个袋子给固破了，这一说这就是叫油灯李。这是我们的圆黄李，这个李呢我们比那个秋月李要早下一个月，大约在8月15号左右，秋月呢是在9月15号左右，这样给我们在卖的时候销售的时候占领了市场。这个梨呢口感比较好，枝多扎少，隔夜不氧化，甜度在14个左右。有时候好多来参观，你们这里什么品牌农副产品最好啊？我说当然是我们的八方蜜梨了。我们梨一下来之后我们绿色商标我们早就申请了，我们必须做到它是绿色产品，我们也一直坚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也改变了思路，把不好的梨去掉，把好卖的全品种带上来，我们以有机肥为主，这样更好的提高了我们梨的口感，让我们在这个梨的价格上我们有了先行。我们这个草啊是留着的，它有草啊哈，还能改变原来的小气候，比如说它能防旱它能防涝，再一个呢有这个草呢我们打到田里之后啊它更好的提高我们田里的有机质，能改善我们的土壤，让我们的梨口感更好。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说降薪深耕，只为游客好梨。我们一年产个50万斤60万斤都能卖得掉，在当地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好吃它的价格高，这样呢也树立了我们齐鲁金八方蜜里的品牌。这几年我们团购特别厉害，就是好多那种小区啊社区啊他们团购占我们市场的1/3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加工产品，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的八方的蜜里啊生产的加工的梨膏，我们是用12件梨才能产生1件梨膏。还有一种呢我们生产的这个梨膏糖，这个梨膏糖啊大连小孩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金八方的产品。
10: 开心吗？
11: 开心
12: 高二老总我爱学习。
9: 这个研学呢是我们的农耕文化，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们从古老的农耕设备设施怎么使用，让他们了解也有体验感，让他们看到现在的农业和古老的农业它一个对比。我们这里这种老物件大约有1000多个品种吧，反正品种比较多，都是我们在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老的物件。
13: 非常喜欢，这是我刚刚磨的小麦粉，非常的细，
14: 看到了老式的那个织布机还有石磨，很好。
15: 带这个小朋友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研学基地，让他们知道这个面粉是怎么出来的，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吧？是用什么原材料做的，然后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9: 现在啊是现代农业，都是现代的高科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搞动的机械化，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最早的农耕使得用的什么工具啊，把这些淘宝啊又淘来之后呢，让孩子60年代50年代以前我们种地是怎么种的，也知道以前的劳动确实是最光荣的。有时候我说笑话，以前的时候在家里不愿意种地，种着种着年龄大了之后越来越喜欢土地了。我们做培训嘛，这几年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是坚持做，总觉着富一块富，做一起做。你像现在我们周围吧好多老百姓吧，让他们再回到我们大田间来，在家里就能挣点工钱。
8: 聊城高堂的郭成成呢，是一名党员，他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的热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他和他的丈夫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百位乡邻搭起了致富快速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成成。
10: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费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1: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17: 打造海底银行。
18: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9: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0: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1: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坠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一两百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坠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坠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坠面就存住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22: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23: 这是这个辣椒自己卖就行了，我感觉。
22: 这辣椒是长得比较小的了。
23: 等等等等等等。
21: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23: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22: 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23: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22: 没了，
23: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21: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22: 现在一天能活多少了？一天差不多7000到20000。行，干了没有？得看看这个来多吧。20多，哎呦，咱也辛苦了哈，这个货特别不轻松。干嘛呢，受凉。
21: 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6千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22: 3-4千块钱吧，4千。
24: 上元都跟你没说，
22: 上元拿了5千多，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25: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程程点双赞，
22: 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高兴的呀。俺这不是感谢程程呀，又亏得程程又不程程，俺都上哪挣钱去？
21: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信任，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家庭地位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敢干啥，现在要一定要努力坚持到底。
8: 在聊城市东阿县呢，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过得挺滋润的，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风扇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9: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
0: 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三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未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8: 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在当前这一时期呢，玉米种植管理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咱一起来听听农技专家的建议。
1: 当前玉米即将进入迅速分阶段，如果你肥水供应不足，会造成雌雄穗发育不良，出现你花期不育问题。干旱高温天气还会影响花粉的活性，促使你籽粒少、脱穗减产。农户呢，可每亩追施30到40斤尿素。病虫害方面近期台风的频次较高，南方锈病发生的风险大幅上升，务必呢提前预防。喷施药剂的时候呢，加上这盐面肥，增强呢肉的抗逆性。建议选择饱满时段的喷药，保证你充足的对水量，提高防治效果。玉米三分阶段，上午10点左右可以利用无人机辅助吹风授粉，提高养殖率。
8: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1: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0: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1: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0: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1: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呢，果蔬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在会上呀，农业农村部果蔬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呀，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阴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3: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4: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二元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啊，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啊就是量大便宜，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3: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5: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3: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6: 它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本钟。
4: 家庭变小，80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3: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7: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管理精细，咱的三六杠三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要是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用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3: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八成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5: 针对蒙饮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应该往六月份甚至五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七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3: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4: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根内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它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3: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日照市莒县库山镇是有名的中草药种植基地。最近几年啊，由于昆虫的减少，导致中草药授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余毅科研团队采取了缺啥补啥的措施，通过大量的试验筛选出了两种授粉昆虫，大大提高了中草药的产量和品质。
8: 在余教授团队的这个带领指导下呢，咱们现在呢来说这个三茶呢，你看这个种子也非常不错。之前呢，你像往年咱们这些这个老百姓种也好，我们基地种也好，最多啊只能收入到两茬种子，就是说是碰到年成好的时候啊，能收割到6到7斤。现在呢，加上咱们这个第三茬以后啊，基本上就说是每亩地啊，平均能收到15斤以上。
1: 在丹参黄芩种植基地里，合作社的李杰看着丰收的药材很是满意。李杰之所以有这样好的收成，全是因为有科技的加持。
9: 这两种呢，这个中药材呢是纯性缓克，这两都需要这个虫媒来传粉，蜂传和丝花授粉呢都比较低。但是随着这几年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呢，周围食用农药是偏多，所以说呢，自然界的这个授粉昆虫的数量呢，比过去呢这个数量上大量的减少。那我们呢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就说，及时的把它有用的这授粉昆虫补进来。如果是授粉不均匀呢，每朵花也就是一两个种子，坐果率呢就自然界的达到20%-30%。我们用这个雄蜂给的黄芩授粉呢就非常高了，50%-60%以上，甚至还要高。
1: 余毅的科研团队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条，成功的找到了对丹参和黄芩授粉很好的昆虫。
9: 我们这次实验呢，一个就是说看看当地有没有好的授粉昆虫，第二个我们根据我们长期的对授粉昆虫的研究，我们推荐两种授粉昆虫，一个是呢地熊蜂，第二个是意大利蜜蜂，评价一下这两种它的效果。现在证明了，哎，这两种蜂子都是不错的，最高能提高2倍以上，一般平均是1.5倍。
1: 有了充足的授粉，丹参和黄芩的长势很是强劲。
9: 它能够发长到第3、第4茬花，如果是植保跟上去，就是能够一直保证它这个产量，最高的时候你做好能呢20斤甚至30斤，
8: 这个授粉率也比往年要高2.2倍。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饱和度、发芽率都要再高50%以上。咱们通过这个丹参种子的收割呀，然后每亩地平均要多收入10斤种子。
1: 库山有着40多年种植丹参和黄芩的历史，是全国丹参和黄芩的集散地。
9: 这个库山呢，这个地貌呢属于过去的古火山地带，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土壤呢非常特殊，它要么是黑色，要么是偏红，因为它有大量的火山灰或者火成岩子里风化出来的，所以这里头呢就是微量元素特别多，特别适宜于这个中药材的发展，所以说它这里头的中药材的含量要远远高于国标，甚至能高出国标的一倍以上。
3: 于毅团队选择在库山进行科研试验，以使库山中草药能够规模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
2: 麦肯一号是一个加工型的马铃薯品种，主要用来加工薯条和马铃薯全粉。因为种植基本是订单，市场风险比较小，所以说很多人喜欢种这个品种。那么种植麦肯一号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10: 这刚开始做豆啊，我来看看两个主茎啊，总共结了10个。这块基地啊，种的是麦肯品种，面积的话是600亩地。从播种到生长的话，到现在是65天，现在植株都很健盛，叶片都很干净。麦肯大家种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有3个问题。前期出苗的时候很弱，大家现在看看啊，我这个从种期到现在为止，总共的话是65天啊，植株很健壮，增施了20%的这种和氮肥，又是高质量的这个磷肥。这个品种的话对青草虫的话比较敏感。这片基地啊，没用过后期的这个任何的除草剂，很干净这块地啊，没有草啊。我们除草的话，主要是先闷耕，闷耕之后的话打那个2+50封闭，后期的话等苗出之后的话进行2次中耕啊，就是机械除草啊。麦肯呢这个品种，它一杆的话这个黑点要注意这一项。平常像我们用的话，就是用那个巴斯夫的、凯泽、拜尔的和那个露纳森，现在叶片上很干净。咱们种植户在种的时候的话，需要注意的问题控制好之后啊，也能得到一个高产。
11: 今天来的是九恒园的郝总这儿哈，这片是600亩的麦肯一号原种，这是2个主茎，结了10个左右的这个土豆。提醒大家，如果种麦肯这个品种的话，3点：一个是对除草剂的敏感，对芹草酮的敏感。他们这边是闷耕加2+50的封闭，然后中耕在机械除草。第二呢是苗期比较弱，需要高氮的肥料和优质的磷肥去补充提苗。第3点的话，就是要防叶斑、炭疽这种黑点病，一旦出现这种病的话，要积极的应对。
2: 甘薯什么时候控旺？应该用什么药剂？要控几次呢？接下来啊，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来给大家讲一讲。
12: 哎，地瓜芽已经长这么长了，你们家地瓜该控旺了吗？
13: 秧子长到垄地一半的时间，也就是秧子长到30公分左右的时候就应该控。现在控旺的话，一般是用多效唑或者细效唑兑一点天分植物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喷雾，最好是傍晚进行喷雾，基本上是5到7天一次。控的话至少要3次吧，3次以后看效果，如果控住了那就可以停一停，控不住的话需要进行4次或者5次进行控旺。建议就是控旺的次数一定不要超过5次，如果控的次数太多的话，就容易这个土壤包裹的下水作物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说我的建议说最多控5次。
2: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14: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都有。
3: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再次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14: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抓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3: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新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15: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砂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3: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14: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3: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覆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6: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8: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0: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23: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
20: 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23: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2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23: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2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26: 我的家。
6: 快，
2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8: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7: 是龙门建的变速箱磁力轮就是崩了。
6: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8: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劲。
6: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9: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6: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7: 七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人都叫赶紧来，趁着那个龙门架下去。
6: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地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地晃动。
7: 将下到我们班轮的时候，他那龙门架上变速箱磁力轮就说崩了。
6: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11: 这个龙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6: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10: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6: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10: 周法官您好，
9: 你好。
10: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9: 包括老李，一共有七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七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10: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12: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6: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3: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那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6: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10: 周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9: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10: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9: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10: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6: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12: 宝宝醒来后说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6: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2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14: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6: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2次手术。
13: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就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6: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14: 走管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6: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8: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罪。
6: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2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11: 当即我就打120，120派自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6: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11: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6: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14: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只认识 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呢？
6: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

0: 那劳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由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
1: 而免除自己的责任。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3: 李根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第二承包人的。
2: 带着工人，做咱就不认识他。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事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走官那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说话，好好说，一大股队，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4: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5: 现在开庭，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尚有90多岁的老夫妻需要照顾，下有2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
6: 三被告应当对原告的刑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7: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8: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9: 我刚才说的，
6: 通过刚才袁被告双方的书面指证，请听归纳本案条件。
0: 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0: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筑无层，一至无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 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安检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朝玉、杨显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显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 杨显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朝玉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显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1: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大庭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10: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制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制定的义务。
11: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1: 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捡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12: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
1: 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13: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朝玉、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
1: 79,000

0: 1577回无毛驴。2，被告宋宝通不上原告李根增3000元，与判决生效后无人类履行完毕。
1: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2: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制定的期限履行给判决指定的义务。
1: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
3: 杨宪涛和袁超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4: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5: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超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3: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严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5: 也违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6: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5: 你看一下，这袁超宇、杨宪涛看他两个人。
7: 给咱这儿看，或者邮戳银行里边系统看，有存款没？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5: 就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7: 啊，行，可以。
1: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7: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
1: 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超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万元的手术费用。
7: 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1: 一晃两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5: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3: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宪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1: 被执行人袁超宇在银行有一定存款，尤为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执行法官首先对袁超宇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7: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
0: 法院几次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朝宇和杨显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1: 两人入狱后，袁朝宇和杨显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宇和杨显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款第73条第23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显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2: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宇还有杨显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3: 与杨显涛相比，之所以袁朝宇刑期及缓刑扣押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宇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1: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4: 真是有我拒执罪，给那是给这农民工，给那是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给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1: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2: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3: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1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5: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8: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7: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8: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7: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8: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7: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8: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7: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 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只要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4: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
13: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5: 我那个都出了钱的消费者，
14: 然后那个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
15: 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
13: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4: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这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撞撞脸了，是吧？
16: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3: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8: 刚才说的是么是狼啊？
19: 狼就么狼啊？
18: 身份证里么是狼
19: 啊？
18: 压骨的话你狼
14: 啊？现在人治理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13: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犹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4: 然后那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3: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
17: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3: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17: 王法官你好。
18: 主持人好。
17: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8: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17: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犹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4: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他一起下来的。
13: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果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果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4: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我说我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坐着，
20: 我的杯子磨了个。
13: 于果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4: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打110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了。
13: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果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4: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正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13: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7: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果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8: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7: 那么在事发当天啊，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8: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7: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犹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21: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13: 当天，于果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4: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到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到他那里。
13: 然而，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22: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14: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13: 儿童电动车伤人，家长推卸责任。
23: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4: 就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他出了钱了。
13: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14: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5: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3: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24: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摔倒。
13: 法治天下知，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果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14: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23: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4: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吧，他出了钱嘛，是吧？
13: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果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5: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3: 在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果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5: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13: 然而， 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14: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来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13: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及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14: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7: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8: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游县官民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7: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8: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13: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游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22: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4: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对你撞上脸啊，是吧？
24: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13: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5: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24: 80多岁了，就怕摔倒吧，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碰到她都会摔跤。
13: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0: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包括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13: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7: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8: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7: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8: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3: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15: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13: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 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21: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14: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把这个车子走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搞造成这个损失。
17: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8: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13: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22: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5: 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13: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15: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0: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工商管理的问题。
13: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24: 他再都没去完成的事情，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3: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22: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0: 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15: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遗落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13: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15: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0: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那个事情。这个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他是合法经营，他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他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13: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24: 小孩怎么样，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进去 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22: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24: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7: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8: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13: 2017年10月21日， 上邮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0000余元，被告上邮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0000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23: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的。
24: 他再都没去玩过那车子，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3: 本案判决后，上邮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邮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7: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8: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邮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7: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13: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造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7: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7: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2: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
1: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食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食用更好。
3: 现在是下午两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纣王在御花园宴请百官，名义上观赏牡丹，实质呢为了联络感情。喝酒喝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妖风四起，来了妖怪了。百官哪见过这个，顿时一阵大乱。纣王也看见了，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就见妖风中有一种东西，浑身是白毛，满嘴是利齿，眼似金灯，张牙舞爪啊，奔百官就扑过来了。有的胆小的下休克了，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快歇了花了，歇了花，哎呦我的妈呀，乱了套了。在座的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领兵带队的元帅，比旁人胆子大的多得多。武成王赶紧把佩剑拽出来了，断喝一声：“妖怪哪里走！”说着双手捧剑奔这妖怪便刺。这妖怪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武成王一剑劈空。但黄飞虎还会打暗器，为了防备万一，他身上带着6只火龙镖。这种镖两面是刃，尺寸1尺2寸长啊。他拽出3只火龙镖奔着妖怪就打下去了。行走走吧，闪电一般，妖怪是躲闪不及。其中有2只镖落空了，1只镖贴着这妖怪的脑门子过去了。虽然没有击中要害，但是把脑门子给划了个口子。这口子能有3寸多长，顿时鲜血就流出来。人们听得很真，这妖怪还会叫唤呢。 哎呦，驾着妖风抹头就跑，顷刻之间恢复了平静。黄飞虎就喊：各位，妖怪跑了，大家不要怕了。众人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好半天才上来这口气儿，纣王也不例外呀，都下休克了。两旁人急救，纣王缓过这口气儿来：朕惊煞姑爷，妖怪哪里去了？回陛下，妖怪被臣给打跑了，抓住，抓住，别留祸患呐！嗖！刹那间，亲兵卫队张起灯球火把，就搜开御花园喽。搜来搜去，搜到假山石这儿，往下边一看呢，亲兵们汗毛根也竖起来了。哎呀呀呀！意外地发现，假山下边白骨成堆呀，因为都是骷髅，也分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来。总而言之，多有数百具。您说皇宫的御花园哪来这么些骷髅架子？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呀。黄飞虎马上复旨，纣王把龙袍一抖，抬出去掩埋，掩埋，起驾回宫。这酒喝的十分扫兴，百官们议论纷纷，就想起过去云中子说过一句话，说妖物笼罩九重，看来这话不假呀。姜尚也说过这话，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史也说过这话，这证明真有妖怪了。看来这江山大概要完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将兴，必出真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呀。哎，人们回府说什么的都有。单说纣王回到露台，昏昏沉沉睡了一觉，等第二天他醒了，把他吓一跳，一瞅妲己脑袋用药布包着呢。美人儿，你这怎么了？妲己打了个嗨声：哎，陛下，昨夜晚间妾一时不慎摔倒在地，把头碰到桌子上了，因此碰伤。你看你怎么不加小心呢？碰得重不重？不太重，将息几日也就好了。纣王不知道内情啊，实质上昨天晚上的妖怪就是这妲己。因为昨天晚上啊，他喝酒过量了，控制不住自己，才现了原形，叫这个酒把他知识的糊涂了。他就忘记纣王请百官喝酒，他每天晚上都到御花园那儿吃人去，那些白骨都是他把人吃下之后剩的骨头扔在那里边。可昨天晚上突然驾着妖风，他进了御花园了，被武成王黄飞虎一只火龙镖正打到脑门子上头。那狐狸受伤就是他受伤了，因此他编了一套瞎话。纣王不了解内情，就相信他说的了，也没加深问。但妲己心里有数，暗自咬牙恨上武成王黄飞虎，心说：黄飞虎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因何下此毒手？这回你算跑不了了，比干死完之后 就该轮到你头上了。我要想什么办法报这仇出这口气。您记住，凡是他惦记上的人都好不了，这次这大祸就轮到武成王黄飞虎头上了。咱们按下此事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这个小子要论坏劲儿，不次于费仲幽魂。

朝武夕遂，巧立名目，把得来这些钱拿出一半分给费仲幽魂，剩下的一半他入了私囊。那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的，就恨透了那个崇侯虎了，关上门就骂，一人一口气，这叫怨气冲天。可这些消息全都到了西岐，传到文王和丞相姜子牙的耳朵里。姜子牙每一天呢都观看着编报，你看那年头他没报纸啊，一个是听别人说，一个呢有一种东西叫编报，境内外发生的事情写的比较简单，有人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当然这种编报的数量极少，只有够身份的人才能看见。咱们闲言少叙，单说姜子牙看过编报，无名大火撞到脑门上来，心说昏君呐、啊、昏君呐、啊，没想到你又害死了秦皇叔牙相比干，照这样下去满朝文武都得死到你手里头。想起自己被害的经过，姜子牙就更恨了。正这时候文王来了，这文王自从得了姜尚如获至宝，君臣形影不离呀、啊。文王姬昌来到屋里，姜尚接驾，君臣促膝谈心。姜尚把鞭报递给文王，主公您看看，这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个崇侯虎啊，该人贪婪无厌，真是百姓的遗害。臣方才想过，我打算自提雄兵10万，兵伐崇城，要力斩崇侯虎，给老百姓除害，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我看看。文王看完了鞭报是沉吟不语啊。姜子牙就问主公，你莫非有什么顾虑不成吗？丞相啊，我的顾虑是有的，就拿这崇侯虎来说，此人该杀早就该，可是他也是诸侯之首，我也是诸侯之首，我们俩同殿称臣，我有什么权利出兵去打他呢？岂不惹下众人的议论呢？就为这事儿我有点犯难。哦，主公您说的有一半有理，有一半没理呀、啊、您就忘了，您现在名义上被天子加封为文王，比崇侯虎高着一等，另外天子加封你白毛黄钺，得专征伐，什么意思？你可以替天子分忧，可以替天子征剿叛乱，你有这种权利，因何不使用呢？何况这崇侯虎罄竹难书，大罪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呢、啊、我看您行兵是名正言顺啊，望主公不必疑迟，速灭崇侯虎，然后再早行王霸之业。其实他们早商量好了，先扫清纣王的外围，然后再来个中间开花。文王听罢不住地点头，卿言之有理。好吧，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合适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趁热打铁，3天之内臣请旨出兵。文王

王啊，怕姜子牙杀的人太多，怕他做的有点过分，一想啊，我跟着吧，干脆来个御驾亲征。君臣商议已定，还没到三天呢，他们借了灵台，杀乌牛白马，借了大旗，炮响三声，精兵10万，浩浩荡荡开出西岐，兵发崇侯虎。这个消息跟一颗炸雷一样，全国都知道。单说文王御驾亲征，一路之上秋毫无犯，所过的州府县道，老百姓纷纷出门迎接仁义之师，听说攻打北部侯崇侯虎，无不以手夹额，跳着脚称快，都认为这是好事。路上无话，这一天大兵来到崇城，在东门外安营下寨。这崇侯虎现在啊没在崇城，因为他是纣王的宠臣，正在京里头陪王伴驾。谁看家呢？他儿子崇英彪。这崇英彪也是一员猛将啊，不光是猛，这人还有些韬略，在他手中有50000精兵。两天前他就得着禀报了，崇英彪拍案而起，是破口大骂，吩咐一声擂鼓巨匠。鼓响之后，上百员大将盔明甲亮前来听令。崇英彪当众宣布，各位大概你们都知道了吧，老匹侯姬昌无故犯我边界呀，他有什么权利上我的宠城来？看来他久居不臣之心，无故要发动战争，像这种人就应当给他迎头痛击，把他生擒活拿，装入囚车，送往京城，教天子治罪。手下人连朝是带喊，对，应该怎么办，主帅你就传令吧。各位把宠城手把好，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管辖地界一律戒严，对往来的人要严加盘查，不得疏忽大意。是，手下人都准备了。可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得着禀报，姜子牙和文王的大军在东门安营了。崇英彪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命大将黄魁武领3000铁骑要踏破文王的大营。黄魁武领令出兵啊，这家胯下马掌中刀，也是一员猛将，来到文王大营的营盘前讨敌骂阵。文王问江上，丞相，崇英彪甚是不服啊，还没等我们出兵，他先派人挑战，丞相你看如何呢？主公只管放心，崇英彪是一勇之夫，不足挂齿，您就把这事儿交给臣吧。南宫科在，我给你3000军兵，马上出兵建仗，只许胜不准败，胜了立大功一件，败了格杀勿论。遵令。这南宫科呀，是西岐的头一员猛将，此人性如烈火，多年不打仗，他手脚都痒痒啊，今天叫他领兵开仗，可把他乐坏了，在辕门外提刀上马，领兵3000开辕门，就来到战场。两军对员，南宫科双脚一匹马蹬，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到最前边，人人

0: 刀带马定睛瞧看，一看对面发了一哨军兵，两杆大旗分为左右，旗脚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马大刀，看年纪不超过30岁呀、啊。南宫珂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来将为谁报名受死？”黄魁梧冷笑了两声：“嘿，你不认得老子是谁？老子可认识你。你不是小辈南宫珂吗？”然，南宫珂呀，你无故犯我边界，杀我百姓，抢我牛羊，简直是无礼之极呀！我奉少主公崇英彪所差，前来斩将杀敌，我乃大将黄魁梧，誓言招刀。说着拍马舞刀直奔南宫珂，两员大将就站在一处，刹那间鼓声震天，咕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二次举刀，把人头给砍落。小校跑过来，抓住法柳的手提人头。南宫珂吩咐一声：“挂在高杆上示众。”宠城的兵马像退潮的洪水一般跑回宠城。南宫珂是大获全胜了，见姜子牙报功，姜子牙给他立了首功一件。把人头挑到辕门外，高高挂起，西岐的军兵是热烈祝贺，这算首开七门。单说败兵回城，见崇英彪说明经过，把崇英彪气得好啊，明日戴某亲自出城。到了第二天，四鼓造饭，五鼓点兵，天刚放亮，东门大开，崇英彪亲自出马，来到城外，摆了一座五方大阵，命校阵官叫姜子牙出来送死。姜子牙和文王得着禀报之后，亮了全队。再看一个个，一溜溜，一趟趟，威风凛凛，盔明甲亮，是烈烈良乡。四贤八俊36爷。保护着文王，姜子牙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坐到正中央。姜子牙往对面一看，有位年轻的将军，不到30岁，银盔素甲，白袍，掌中捻枪，认的是崇英彪。子牙心说，抓他呀是小事，主要凭的是崇侯虎啊。哦，崇侯虎没露面，大概此人还在京城未到啊。要想凭崇侯虎，先得对他儿子先下一番功夫。子牙想罢，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把手中令子旗一晃，军兵往后退了5丈。姜子牙满面陪笑，对面的娃娃是崇英彪吗？崇英彪瞪圆眼睛一看，对面来个老道，头戴9两金，身穿8卦衣，腰系水火绦，背后背着柄宝剑，手中直令自旗，胡须和头发跟银线相似，认出来姜子牙，心说老匹夫，你犯下弥天大罪，天子要杀你，结果你借着水遁跑了，听说你是个妖人呢、啊、这我要把你抓住，在天子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啊、 这家伙贪功心切，因此拍马舞刀是直取江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3: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精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2: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2: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3: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2: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3: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2: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3: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姜子牙兵发宠城，与宠城的守将宠英彪双方见了面。这宠英彪仗着自己年轻，有把子力气，手下又有几万生力军，没把姜子牙放在眼里，再加上贪功的心切，飞马而出，是举刀便砍。姜子牙拨马往旁边一闪，冷笑了一声：慢，宠将军能否听老夫一言，讲有什么好说的？宠英彪啊，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你，而是为你爹北伯侯宠侯虎啊。你赶紧回去，让你爹与我搭话，我跟你犯不着动手。呸！我爹爹是什么身份，能跟你一个打板算卦的见面吗？姜子牙，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你家少爷眼里你算个什么呢？赶紧提头来见。这家这嘴啊就不太干净，甚至七姑八大姨祖祖奶奶都骂出来。姜子牙一皱眉，心说混账，这种不同人性的东西不能与他共语啊。第六，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字旗一展，左有南宫科，右有大将辛甲，二马齐出，是直奔宠英彪。快快快快快快快！拿命来！这两员大将是左右夹击，宠英彪还不在乎呢，舞动掌中大刀，是接驾相还。三匹马三员大将站在一处，能有二十几个回合， 崇英彪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他背后的大将丁昌、李甲见势不妙，二马齐出前来助战。姜子牙又派出甲申、丙丁两员大将助战，后来人数增加到20人，在东关外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怎么样？崇城有3员大将阵亡。崇英彪心忙意乱，一个没注意，被南宫科把头盔给砍掉了，把小子吓得一缩脖，是拨马便跑，败回崇城。关上城门，高挑吊桥，挂免战牌不战。这是西岐兵打的第二个胜仗。姜子牙骑马围着崇城转了一圈，一看这座城市城墙高大，护城河是又宽又深呢，必须调集重兵架云梯攻城。领得胜兵回营之后，他就向文王请示，非得强攻不可呀。文王低头不语，唉，主公您怎么了？丞相，这次我们兵发崇城，为的是崇侯虎事业，城中的老百姓并没得罪咱们，要按丞相所说架云梯调重兵攻城，城破之时玉石俱焚，得死多少老百姓，我心深感不安呐、望丞相能不能想出良策，还得把城破了，还得不伤着老百姓，才为万全呢。这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太难了，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就是你不想伤老百姓，也少死不了啊。一看文王挺固执，姜子牙为难了，好吧，臣遵旨照办。等退归寝帐，姜尚睡不着了，倒背着双手在帐里来回直溜，怎么能采取个万全之策呢？那除非有人到城里卧底，活擒崇英彪，开城门把我们的军队放进去，但是难呢，派谁去呢？他想啊想啊，想了一个方案又把他推翻了，想了个办法又认为不妥，一直到天快亮了，他忽然想起好主意来了，对，就这么办。来人呐，请南宫科将军见我。时间不大，南宫科盔明甲亮来见丞相，姜子牙让他坐下。南宫将军，我有件事跟你商议，你赶紧把衣服换了，我写封信，你给我送到曹州府。哦，给谁送？给曹侯崇黑虎下书。丞相，我不明白，崇黑虎跟崇侯虎弟兄也，崇英彪是他侄子，现在他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还给他送信呢？将军言之差矣，一母生九子啊，大不相同，这崇黑虎跟崇侯虎截然两样，我打算请崇黑虎助我一臂之力，你要按计而行，如此暂办，暂办如此，不得有误。是，谨遵丞相之命。我什么时候起身？今天就起身。但 要绝对保密，不能

0: 叫外人得知，你去换衣服，马上我写信。哎，南宫可换衣服去了。姜子牙利用这机会给宠黑虎写了封信，写完了又看了几遍，认为挺妥帖，把信封好，用火漆封上。这时南宫可换完衣服了，头戴随风岛，身穿葛布袍，跟个买卖人差不多少。姜子牙看了看，甚为满意，把信双手交给他，告诉南宫科路上多加小心，是越快越好。南宫科领命从后营门溜出去了。这件事儿连文王都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姜子牙传令让军兵紧守营盘，不必开兵见仗，只是城里的人跑不出来就行。城里的宠英彪呢，乐得不打仗啊，打也不行，所以高高挂起免战牌，在城上做好准备。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南宫科奉了姜子牙之命，等到了大道上之后，紧紧赞路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夜住小行。这一天来到曹州，先找座小店房住下，因为他穿的是便装，一切都比较方便。到次日平明，赶奔侯府，一看这有把门的，南宫可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人们一瞅，面前站着个红面大汉，40左右岁，不认识是谁。你找谁啊？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是西岐来的，我叫南宫科，有急事要面见你家君侯。哦，西岐来的，道可够远的。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宠黑虎，人家这地方挺太平，从来不打仗，而且在他这地盘物产丰富，老百姓得过呀。除了西岐之外，就得数曹州的老百姓最享福了。每天他没事儿净看编报啊，京城的消息他差不离都知道，他一看净他哥哥的事儿。宠侯虎干这个，宠侯虎干那个的，他是越看越生气，心说哥哥呀，想当年咱们俩兵伐冀州，我曾经劝过你，你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将来不能自拔，结果你还是忠言逆耳啊。就拿修露台来说，你的手段够多毒辣，累死这么多的老百姓，你于心何忍？最不可能原谅的，你还中饱私囊，勾结费仲游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啊！你真替咱们祖宗丢人！我有这么个哥哥，简直我是最大的耻辱。怎么办？哎，他正生闷气呢，报事的进来了。回军侯，门外来一人，自称是西岐来的使者，叫南宫科，说有事要面见军侯。啊，南宫科，哟，这人名誉可太大了，那乃是姬昌手下头一员猛将啊。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赶忙站起身来，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南宫科进来了，倒身就拜。君侯一向可好？外臣南宫科这厢有礼，请起，请起，南宫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坐坐坐坐坐。 崇黑虎知得有机密的事情，吩咐手下人全推出去。这才压低声音问南宫珂将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找我有事吧？
1: 是啊，
0: 君侯圣命，的确有事。我奉丞相姜子牙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书信，请君侯过目。说着把信呈上。这姜子牙现在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都知道文王渭水请太公啊，三请江上，现在当了西岐的丞相，80岁的老人了。想当初在京城那些事情，老百姓也都知道，崇黑虎能不知道吗？简直就成了传奇的人物。他一听江上给他来信，不敢轻视，把信展开铺到桌上仔细观瞧。信中大致的意思是说贤君侯啊，你我同殿称臣，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有话就得直说。你哥哥崇侯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罪有千条，一条一条的都开来了。最后奉劝崇黑虎大义灭亲，如果你能帮着我们除此冤凶，也能保住老崇家全家满门，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叫他帮忙的意思。崇黑虎皱着眉把这封信反复看了5-6遍，看完了低头不语。南宫珂在旁边坐着仔细观察，一瞅他是有点动心，但是还有点为难。南宫珂就问君侯，你能不能助我们丞相一臂之力呢？这些城破厉害不必外臣详细讲了，您比我明白的多呀，应该趁热打铁，不能错过这个时机呀。好了，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这么办了，我们老崇家就不能留下这种恶人，就因为我们是亲手足，我不便下手。既然江丞相不弃，我愿意遵命照办。南宫将军，请你先行一步，上服丞相，就说黑虎马上起身，有什么事情等我们见着面再协商也不迟。南宫珂点头，千恩万谢，留下礼物他走了。回去禀报姜子牙，姜子牙大喜，重赏南宫珂。单说崇黑虎送走了南宫珂，把曹州的事情料理，带了2000名亲兵卫队是赶奔崇城。他来到西门外派人送信儿，守关的将士一看，呦，来了援兵了，非常高兴，撒脚如飞赶奔银安殿给崇英彪送信。崇英彪一听，是什么？我叔叔来了，嘿，这回我可不怕姜子牙了，赶紧传令列队迎接。等叔侄见了面，崇英彪从马上跳下来，撩衣便跪，叔叔一向可好，小侄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英彪啊，起来，有话咱们爷儿俩到家再说吧。爷儿俩并马进城，来到银安殿，崇英彪传令设宴给叔叔接风。崇黑虎就问崇英彪，老先侄啊，战事进展如何呀？
1: 哎，
0: 别提了，连败2阵，伤兵损将，因为江上老匹夫甚是狡猾， 南宫科等人甚是骁勇，直而不敌，连日来没敢出战呢。我已经给我爹写了信了，可我奇怪的是，我爹为什么迟迟未到啊？叔叔反而走到前面了，莫非您知道宠城开仗吗？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怕你们宠城缺兵少将，放心不下，因此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呢。叔叔，哎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话一点都不假，还得说一家人。叔叔，这不您来了吗？这么办吧，您替我执掌兵权，您说了算，您看怎么打咱就怎么打。好孩子，说的一点不假呀。那么你爹不在家，我就替你掌管一切吧。宠黑虎也没客气，把令旗令箭拿过来，往怀里一抱，就接管了宠城的大权。这宠英彪啊，眼看掉脑袋了，一点都没觉察到，相反的还高高兴兴，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宠黑虎吩咐一声，开兵见仗。我来了不能光吃闲饭呢，我要看看姜子牙究竟何许人也，西岐的兵马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宠英彪高兴，点兵一万，开关落锁，在两军阵前讨敌。姜子牙一听宠黑虎讨敌马阵，就知道这个人没失信用，按计划来到宠城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也亮了全队。只是文王啊，最近些日子身体不太好，吃喝不下，精神恍惚，文王没有出阵。姜子牙在两军阵前往对面观看，这宠黑虎长得可够凶的，人高马大，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胯下压起一匹怪物，张牙舞爪，掌中一对圣金大斧。要不知道的，拿他不当好人呢。南宫科偷着告诉丞相，这就是军侯宠黑虎是也。我明白了。姜子牙把马往前提了提，跟宠黑虎见面。可两个人要说话小声啊，别人听不见，都离着比较远呢。宠黑虎压低了声音，对面是姜丞相吗？不才正是子牙。姜丞相，您的信我看过了，蒙您指点迷途，萧可照办就是。只是家兄尚未在宠城，还不能动手，等我家兄来了之后，我讲这父子拿货一定送往西岐，也就是了。姜子牙点头称谢，然后就变了脸了。当然这是演戏啊。就见宠黑虎哇哇暴叫，把两柄斧子往一起一碰，姜子牙呀，既然不听某良言相劝，休走招服。姜子牙拨马便走，南宫科舞刀来战宠黑虎。二十几个回合，咔，叫宠黑虎一斧子把南宫科的护背旗砍落。南宫科假意是败阵而走，宠城兵大获全胜，姜子牙收兵撤退。宠黑虎也不追赶，吩咐一声引得胜兵回城。哎呀，这宠英彪有点纳闷，回来之后就问叔叔，你怎么不追呀？引得胜之兵杀他个痛快，您怎么半路返回来了？哎，孩儿啊，那姜子牙甚是狡猾，另外很会用兵啊， 你别忘了这句话，败兵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咱们见好就收，煞煞他的锐气也就可以了，等摸清了底细再杀也不晚。哦，原来如此。等回来之后，崇黑虎马上给他哥哥崇侯虎写了封信，10万火急，让他哥哥赶紧回崇城，用6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朝歌。咱们单说崇侯虎，美，现在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甚至超过费仲游魂。每天纣王都在露台赐宴，不喝醉了不拉倒，他想方设法讨纣王的喜欢，跟费仲游魂在一起鬼混。这费仲游魂呢，有点牙根发酸，这俩人偷着一琢磨，不能叫这崇侯虎超过咱哥俩呀。哎，如果小人得志，要叫他给咱哥俩压住了，就没咱的活路了。恰巧这时，崇英彪搬兵的书信下到费仲府里。为什么送到这儿来呢？因为崇侯虎不在公馆，只得在费仲府里，所以送到这儿来了。费仲偷着打开一瞅，原来如此。姜子牙兵发崇城，他儿子打了败仗了，按说这事儿应当告诉他。又一想，爹，不能告诉他，最好他打个大败仗，借着姜子牙的势力杀杀他们父子的威风。最理想的是呢，让他犯个大错，在天子面前失宠，那我们哥俩就能保住了原位。你说这还有个好吗？所以他们俩把信给扣下了。崇侯虎到现在也不知道崇城开兵见仗。等第二封信10万火急送到公馆，恰巧他没喝酒，把这封信见着了。崇侯虎展开书信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哎呦，你这糟糕！哎呀，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吓得他魂不附体呀，马上上露台见驾。纣王一听也吃了一惊，怎么好机场江上啊，吾有朕的旨意，因何出兵攻打崇城，已犯下不赦之罪。侯虎啊，我给你10000精兵，马上回奔崇城，力斩姜子牙，必有重赏。遵旨。这小子高高兴兴领人回崇城，他哪知道才要自投罗网。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 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6: 提了铁刀啊，提了铁棒棒啊，就来了吗？
7: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去砸崩了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3: 行凶乡里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8: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9: 他是利用了武装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力，充当保护他。
3: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10: 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11: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3: 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12: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3: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14: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3: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7: 这些地我们是种些山木、种些那些树的，每家政府喊好说摘下来，前面噶我们摘起，他来一晚上，他就向我挖起去了嘛。
3: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6: 你谁是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铁刀啊，提了铁棒棒啊，就来了嘛。
7: 他来喊他的工人拿钢管一大棒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3: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15: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是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6: 一直到底下农户家田啊，每年种一次秧，要把它清理一回，清个清了清不起了，将你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3: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9项罪名， 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随后，刘顺荣等人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6: 经凭这个922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纪委这边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例，背后肯定有一些，引发这个矛盾升级的原因。
3: 红河州纪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撑腰。
16: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是刘汉书。
3: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蒙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直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11: 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17: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3: 违规审批手续是遭他人陷害，还是推脱责任？
17: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
3: 过期的年检报告上究竟是谁签的字？法治天下知。采石场保护伞。
11: 被告人刘汉书涉嫌滥用职权罪，便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刘汉书并不认同。
11: 主要是我的滥用职权罪上，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参加者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3: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16: 正在经营许可证到期以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3: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找到了时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11: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3: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11: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给他，如果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3: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政科科长， 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

0: 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1: 叫他们把材料走私报了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2: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的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电话汇报，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年检？
1: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高头机了，当时我对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有疏忽，我们有认真的负责，我有职责，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3: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说这个年检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嘛。
4: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5: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1: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0: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1: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5: 他们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0: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3: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是说要对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5: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0: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5: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0: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2: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1: 参加了。
2: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1: 知道。
2: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1: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0: 庭审中，刘汉书否认通知没能及时下发与自己有关，然而公诉人出示的黄德亮的证词内容却与刘汉书所说截然不同。
6: 会议纪要还不需要报送我审核同意，直接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汉书审核同意就下发了。
0: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另外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金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也是此次会议的书记员罗斯的证词。
6: 刘汉书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和我说关于三家寨采石场停产限期整改的批复不需要下发。
0: 罗斯在证词里还表示，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
6: 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3: 副县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7: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制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制组织提供了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0: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7: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连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0: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8: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伞。
0: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5: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3: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以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刘顺荣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
0: 刘汉书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迹可循的。2003年，刚开始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逐渐地意识到了职权带给他的好处。
5: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思想滑坡，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0: 2004年的春节，一个名叫钟桥明的矿山老板给刘汉书送去了1000元现金，用于感谢刘汉书帮助他解决其名下的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经过几番推辞，刘汉书最终收下了这个红包，
5: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0: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低于1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还是公然索贿。
3: 刘汉书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0: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3: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0: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3: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罚的打击。
7: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到3页，卷宗第八册的4到6页，卷12册的54到57页，12册58到62页。
9: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1: 没有，
9: 并不能发表质证意见。
10: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信均已认可。
0: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交还单位。 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直到2008年3月，刘汉书才将这笔款项交回单位，
3: 交给他的妻子用于这个盈利活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9: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1: 我要你的10万，你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10: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0: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1: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惩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回过自新，重新做人。我的陈述完了。
0: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各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一审判决后，刘汉书认为量刑过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我们也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存在保护伞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扫黑除恶深挖保护伞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既对有组织犯罪本身进行铲除，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4: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14: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6个月大到2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13: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 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15: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13: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接种。
15: 那么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3: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21: 在4S店会议以后，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20: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22: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20: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22: 网友主要有 购女行程是两次。
20: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利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22: 通过这个司法建议的形式啊，发现了一些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荐权人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4: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利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利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忠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2: 由南向北的车子，它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子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20: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6: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20: 事故发生后，戴霞报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万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22: 实际维修到4月10日1日以后，保险公司赔偿修理费用。
20: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28万6403元，其中修复费27万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22: 原告他认为鉴定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鉴定的那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4: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20: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22: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坐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20: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利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22: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20: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21: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患者了。
20: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5: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20: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22: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20: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22: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
2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4: 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20: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5: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么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22: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是打包给那个新疆的人进行处理的。
20: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22: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那个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20: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22: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20: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22: 就关于你们那个作为事业试验，比如那个车辆事故车辆到底能不能修理，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5: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质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22: 按照你们那个4S店的价上维修，那么一个是质量，对吧？
5: 对。
22: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子的安全性能。
5: 对，是的。
22: 4S店的价格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5: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配件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原厂件的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都也有300多、400多，也有100多的，它的质量好处也是相也有相差的。
20: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到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22: 就是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好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
5: 对，
22: 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5: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用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20: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 1.5 倍以上的利润。
22: 也就市场上说的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二次暴利。
20: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22: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20: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3: 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
20: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22: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20: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7: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2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4: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0: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值暴利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3: 法官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20: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22: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20: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22: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是不能推定全损。
20: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22: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利的存在。
20: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22: 修复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说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20: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事件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8: 这是豪车嘛，算是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预估下来已经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的车辆你就基本上可以被推定全损了。
9: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这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8: 就是由于保单上的那个车辆价，车辆受损人士价值。
9: 如果它那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8: 就按照那个保单规定的那个，
9: 就是推定全损。那你们这正常处理类似的那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这个推定全损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8: 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完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全损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价格然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是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超大利润。
20: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22: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全损，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20: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4: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悉讼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20: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的结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暴利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着司法资源。
22: 比如你这个车子那个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那个推定全损，他们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20: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10: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办理司法建议，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行协会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后果和我们的建议一并发表来，和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残值暴利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净化。
20: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利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4: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20: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 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全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0: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作为保险行业部门或者呢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送。
20: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了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0: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20: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州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4: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1: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车辆。
4: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 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11: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13: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11: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13: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11: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13: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11: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康宁，扎根昌乐石马山，改造废弃荒山，发展生态种养，打造黑猪全产业链，融合研学文旅，拓宽增收渠道，以产业融合赋能带动乡亲多元增收，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那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生态养殖黑猪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天尖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优秀创客代表刘康宁。欢迎您，刘总。
6: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刘总来做客节目哈，刘总特别忙啊，咱们今天百忙当中啊，把刘总请到直播间里，一块和他聊一聊他产业发展上的那些好的经验和好的。

0: 做法，同样呢也会推荐一下他的好产品啊。那今天呢，咱们可以说刘康宁刘总啊，是作为咱们农广校优秀的头雁学员代表来参加我们节目的。首先想问一下您感受如何？
1: 头雁非常好。
0: 嗯，
1: 我记得是2022年吧，上海交大，我们一共得有个100多人吧。
0: 嗯，
1: 待了一个月，作用非常大。这个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乡村带头人，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把我们做成头雁，作用非常明显。然后呢，让我们回来以后呢，带动这个镇雁啊，雁镇。
0: 嗯，
1: 对。最有特点的呢是这个学校的专家呢，利用他们这个专业的知识还有强大的这种教学能力呢，跟跑。然后呢，我记得到山东应该是去了2次，
0: 嗯，
1: 到我们每一个头雁的成员企业里去，帮助我们，这样让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当中呢，发挥作用，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刘总啊，介绍了这个头雁啊，咱们这个农广校的学员。可能还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头雁是怎么回事儿，特别刚才还提了个词儿叫雁镇啊，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没有参加过咱们广校培训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白哈，这个头雁和雁镇是一个什么关系，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这个头雁呢，就是我们呢企业，
0: 嗯，
1: 龙头企业哈，
0: 嗯，
1: 然后呢有各自的行业在这个农业当中。然后呢，这个选择我们去到像交大这样的一些最高学府啊，
0: 嗯，
1: 去这个把我们各个的专业呢，通过他们利用他们学校里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大学里边这教学水平，
0: 嗯，
1: 让我们的眼界更宽，让我们接触的面更广，然后呢，教会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地区呢，把我们那个乡村振兴做起来，把我们的养殖户啊，把我们这个农民兄弟呢带起来，
0: 嗯，
1: 他们呢就是雁镇，
0: 雁镇，
1: 哎，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头雁，他们是雁镇，
0: 等于是带动的，
1: 集体致富嘛。
0: 啊，集体致富哈，咱们现在带动了多少人了？
1: 据我们统计的话，我们得有100多养殖户，
0: 100多养殖户啊，咱们这个雁镇是越来越大了，是吧？啊，您作为一个头雁，带领着咱们这个雁镇里的这个团队成员，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扎稳打哈，让咱们这个产业链啊慢慢的壮大起来，同时呢也让大家通过种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好的生态方式啊，来在我们的增收路上可以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您感觉咱们这次头雁的一个学习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比较突出的，能和大家一块分享分享的呢？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呢，就是这次头雁呢，组织我们之前呢，实际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0: 嗯，
1: 像我养黑猪养了十几年了。这个他们最大的亮点呢是陪跑。
0: 嗯，
1: 就是我们去学习是一个方面，然后呢，这个结合我们的这个行业也好，地区也好。这个学校里的教授呢要到我们的地方去，哎，陪着我们，哎，这已经2、3年了吧，
0: 嗯，
1: 到山东去过2次了，哎，就是我们发展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啊，这个包括一些成绩的分享，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我感觉是最大的亮点。
0: 嗯，
1: 就是不光是吧，这个让你骑上马，还得陪着你走一段。
0: 嗯，
1: 哎，这个特别好。
0: 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扶上马再送一程哈。
1: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啊可以说头雁学员这个能够感受特别深的，而且呢也是受益特别深的这一点啊，让我们真的就是学到了，还得是掌握了，而且呢还得是用好了才行。啊，不然咱们农广校也不放心。
1: 对对对，
0: 嗯，咱们通过这次头雁的学习，你感觉个人从哪些层面上提升了自己呢？
1: 除了刚才的亮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帮子同学，
0: 嗯，
1: 天南海北，各行各业，反正都是为了乡村振兴走在一起，互相的资源呢，都有一些这个。提升。
0: 对，
1: 哎，因为有做养殖的，有做种植的，
0: 嗯，
1: 啊，各个方面，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互相交流，
0: 嗯，
1: 互相提高，

0: 做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1: 15年了。
0: 15年的一个猪司令，养猪的，是不是？但老百姓说白了就是个养猪的啊。但是当然
1: 不能叫猪司令，叫猪官。
0: 猪官哈，人家是这个猪官，而且呢还有一点，人家企业做得很大啊，人家这个总经理、董事长。但是我给大家今天要抖几个包袱，抖什么包袱呢？第一个包袱就是先让他自己来给大家说一说，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1: 哦，我是学美术的。
0: 学美术的，
1: 哎，学美术的，
0: 啊，学美术的，应该画猪八戒画的挺好的哈，这个画画应该不错。后来呢，这个工作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做的什么行业呢？
1: 因为大学里边学的设计嘛，
0: 嗯，
1: 这个回到家乡以后呢，就做了12年的室内装修，
0: 装修
1: 设计施工，
0: 哦，
1: 一直做了12年。
0: 哎呀，这就是回到家乡。可以说做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装修行业啊，
1: 本行嘛，
0: 本行。
1: 对，
0: 这个真的是，这才叫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这个当年这个学了这个，干了这个，而且一干就是12年。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12年挺长的，但是对于一个这个年轻人，特别刚从校园里走出来，这12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一个事业奠基的一个时候。那么12年过去了，已经30多了，是吧？
1: 嗯，
0: 30多以后，这个又开始等于是返乡，
1: 对，
0: 回到咱老家，
1: 对
0: 啊，老家就是石马山的，是吧？
1: 不是，
0: 老家是
1: 老家我祖籍是高密的。
0: 哦，高密的，那你怎么去的昌乐这边？
1: 因为当时想转行做农业的时候吧，就是买潍坊找地嘛，
0: 嗯，
1: 找地以后呢，也是一个亲戚吧，
0: 嗯，
1: 哎，然后呢。在我们看好了昌乐塘沽这块地，
0: 嗯，
1: 这个面积啊，包括我们想做的这个黑猪的行业啊，
0: 嗯，
1: 它也不是一马平川的，也是有点起伏，
0: 嗯，
1: 哎，所以我们呢就也是用一种美术的眼光，
0: 嗯，
1: 最后选的那个地方。对，
0: 哦，就是先有个眼缘儿啊，得看上人家，就跟找对象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先有一个第一感觉。
1: 对对对。
0: 那他这个契机是一个什么契机？当时让你下决心要在石马山呢？
1: 那因为当时吧，
0: 嗯，
1: 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无意中吧，就是品尝到了，就是这个散养的一个。我也不记得什么品牌了，
0: 嗯，
1: 这个好，很非常好的猪肉，我就想到了，就我小时候，
0: 嗯，
1: 因为我是70年代的嘛，
0: 嗯，
1: 这个肉特别好吃，
0: 嗯，
1: 哎，就发现，哎，那个时候孩子也小，就是也想让家里孩子吃点好的猪肉，
0: 嗯，
1: 说这个呢，但是呢，在市面上又不好买，
0: 嗯，
1: 哎，卖的少，就说这里边是不是有商机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讲实话，是这个是初衷。就像做着农业，做着黑猪，
0: 哎，其实是从一个最普通的本心走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想让家里人，哎，吃点儿时的味道，
1: 啊，对对，就我小时候那个猪肉的味道，
0: 哎，比较纯真的那种感觉，哎，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契机特别特别的好哈，
1: 嗯，
0: 让您下定决心选择了咱们来到这个石马山进行这个创业。刚才提到这个猪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说起来吃这个猪肉啊，都有自己的一些门道啊，自己的一些观点在里面。朋友们，不管您是有这个养殖方面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冷鲜猪肉的问题，或者是深加工方面，比如说火腿呀，这个肠啊之类的哈，都可以来问一问今天的这个叫猪官，他自己说自己叫猪官哈，猪官刘总哈，刘总可以说深耕这个行业15年了啊，从这个养殖端到最后的这个生产端，都是亲力亲为过，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都非常的了解。
1: 是的，
0: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下面呢就可以进行留言和互动。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留言区啊，我发了很多刘总发给我的这个照片啊，这个都很精致啊，这个我每次看每次都想吃啊，罪过，哎呀，真是的，又要增肥了。这个产品啊非常的精美包装的，而且一看这个做的都是非常放心的哈，啊，产品。咱们都有哪些产品啊？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宣传宣传。
1: 哦，我们的产品呢也是一步步的增加的，
0: 嗯，
1: 刚开始呢就是生鲜肉，嗯，从12年进山，然后13年开始这个第一批猪肉出栏，
0: 嗯，
1: 就是生鲜。 后来呢，我们呢通就是随着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需求呢也是多种多样，
0: 嗯，
1: 我们呢就把这个神像宫加上了。你像

0: 老火腿，手撕老火腿，像四喜丸子，像那个肉脯干，像猪油，像我们那个香肠，红肠，这个是一系列，大约我估计得有十个品类吧，十个产品。这些呢就是卖的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呢就是自然而然用咱的黑猪肉，就是也没有说是就是过多的继续添加一些这个味道，就是想体现一个猪肉的本味儿，所以我们的产品呢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一直还是自己的初心没有忘，做这个儿时的味道，做放心安全的好产品啊，来推荐给大家。这个咱们的产品现在一般都在哪里能买到？
0: 我们的产品呢是主要是供给我们会员，在潍坊地区，我们有12000多会员，这个是第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途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线上，线上我们有直播间，有这个抖音商城，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都有，
1: 就是不是潍坊的朋友在抖音公众号是可以买到的，
0: 对，是可以
1: 啊。这个号多少？
0: 你说号的名称？
1: 号的名称？
0: 哦，这个那个我还背不过，
1: 背不过哈，这个没事儿，背不过不要紧，咱们可以让工作人员在咱们今天直播链接里面可以发一发
0: 啊，对
1: 啊，可以发一发，这样更方便大家去这个去这个搜索啊，去关注。直播间的名字叫什么？
0: 直播间的名字就是叫石马山黑猪肉
1: 啊，石马山啊，
0: 石马山是我们这个品牌
1: 啊，石是时间的石，
0: 时间的石，
1: 马是骑马的马，
0: 骑马的马，
1: 石马山啊，
0: 我们那个叫时来运转，马到成功，这个石马
1: 啊，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好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叫马到成功，时来运转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企业的道路啊，刚才聊起来真的是聊得特别轻松，特别愉快。但是最开始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吗？
0: 对。
1: 刚来石马山的时候，是不是生态环境是好啊，还是不好？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从生态环境的话是很好，但是从生产角度来说的话，非常恶劣
1: 啊。
0: 那个时候草比人都高
1: 啊，草比人需要先除草，
0: 也没有路，所有的也没有条路，也没有那个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野生的。然后呢，我们根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产的需要吧，哪个地方需要建猪圈，哪个地方需要修路，哪个需要建仓库，都是我们用挖掘机，一铲一铲平出来的，确实是不容易。
1: 当时也带头开挖掘机吗？
0: 挖掘机我真不会，但是呢，我得指挥，我在挖掘机下边指挥。
1: 当时是这个基本上全天都在那儿待着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尤其是2012年的时候吧，那一年。这整个的是一个生产年，开拓荒年，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对，从我记得是正月初十，就是一上班，我们就是第一产这个挖掘机就动了，一直是2013年的4月份，我们这个新猪场建完，开始进的猪，这建设了1年多的时间吧，
1: 这一年多的时间非常不容易哈，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累，而且当时参加了农管校的培训，和农管校认识了吗？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是吧？
0: 那个时候没有
1: 啊。那后续也是这个通过这个有机会来参加到咱们这个农管校的一个培训当中哈，特别是咱们省农管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啊、投研项目培训啊这一系列的特别让您受益匪浅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哈，您觉得这些课程给您的产业规划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启发呢？
0: 那第一个就是专业了，因为我们之前呢，这个虽然说我们也到那个包种厂，就是我们买猪的那地方去学习，但是呢，更多的学的是些经验，没有什么专业的知识。我们到农管校培训完了以后呢，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成了一个职业农民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像猪的这个饲料配方啊，包括我们的销售啊，这个都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专业方面的一些。给我们一些培训，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这个是却非常显著，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学习啊，一定是有用的啊，特别是学一些这个和产业相关的知识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钟情于咱们农广校培训的一个原因。
0: 非常感谢，对的，真的，确实是这样。
1: 对，在里面真的是能够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让我们慢慢的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啊！就像刚才咱们 刘总提到的这一系列的启发启示一样哈、
0: 嗯、
1: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整治，咱们可以说这个石马山让您变得，我听说已经变成了国家级的一个生态农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很了不起哈、啊、你也是治理了多少年获评的这个国家级的？
0: 我们应该是2019年，
1: 19年，有，那这就是七年
0: 了。
1: 哎呀，七年，
0: 当时是第一批，我记得是、
1: 嗯，
0: 而且他当时评选的时候吧，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有产业，
1: 嗯，
0: 就是你不光说你这个山生态很好，
1: 嗯
0: 啊，这个养的挺多，它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就是一二三产嘛，
1: 嗯，
0: 你要有产业，要有销售，啊，要有自己的品牌，哎、要有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销售体系，
1: 嗯，
0: 哎。就刚才我说了，就是你要有一个产业、
1: 嗯、
0: 你才能叫这个这个国家级的生态农场，
1: 嗯，
0: 是吧，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当时呢就是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要求，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努力，
1: 嗯，
0: 是得到了这个称号。
1: 嗯
0: 嗯，
1: 代表咱们听众朋友问一句话，您能不能讲讲您具体是怎么实际进行操作的？因为这个荣誉很多朋友也想去，嗯，去获取，但是呢他们可能这个在一些思路上啊方法上呀可能现在还比较迷茫，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您的好经验好做法？您当时怎么去治理荒山的？
0: 没问题，这知无不言，因为我知道干农业挺不容易的，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能我讲的这些呢能给帮助到大家，尤其像我们的这些养猪的养特色养殖的哈、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们吧做了15年，确实是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弯路也走的也值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二三产呢，首先就是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定要把你这个东西呢，把你自己的产品的优质优价的能卖出去，这是最关键的、
1: 嗯嗯、
0: 要不然你没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你是支撑不下去的，农业本身就慢，对吧？所以我们呢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重点呢放在销售上，
1: 嗯，
0: 哎，放在人才的培育上，
1: 嗯，
0: 那同时呢基地的建设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我刚才说了一二三产要一定要融合发展，
1: 嗯，
0: 不要偏科，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产就是重养殖嘛，
1: 嗯，
0: 我们的黑猪从品种包括我们那个饲料的配方养殖的时间这个它的营养的这种搭配啊、
1: 嗯、
0: 让猪怎么健康，怎么避免疫情哦，种植呢那不用说了，循环嘛，要把猪粪要利用起来，要用这种有机肥呢把我们的蔬菜把我们的一些粮食要种起来，因为这个在咱的会员他不能光吃肉啊，他的菜篮子要丰富啊、
1: 嗯、
0: 对吧，肉蛋菜都要有，所以这个是一产。二产呢要把深加工要做起来，深加工做好了以后呢它的附加值就上来了，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猪肉你鲜肉只能2天，是吧，它的鲜肉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呢那么我们如果说把它加工成肉丸，加工成火腿，加工成红肠，我们的保质期呢就能到1个月，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能卖到更远的地方，北京上海都可以卖到，
1: 嗯，
0: 而且呢附加值会更高，这是二产，包括我们门店的销售，这也是属于二产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实体店直接就是给我们当地的会员服务配送，他们直接到店里体验都是可以的。三产非常重要，三产就是我们的基地这要把基地呢建的呢不像一个猪场，
1: 嗯
0: 啊，要让你的会员呢这个周六周日啊，包括我们的各个节假日啊，各个节气啊，四季都能到你的基地来呢，那看到猪能喂猪能吃猪肉、
1: 嗯、
0: 对吧，能让他们把你的产品从基地能带到你家里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
1: 嗯、
0: 这个非常关键。当然这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要有耐心啊，要有耐心，要有能坚持住，这个那个，因为农业它不可能像其他东西，快，这个不行，农业没有劲道，
1: 嗯，
0: 只能慢慢来，
1: 嗯，
0: 这个、就是我的感想，
1: 嗯，哎呀，说了太好了，我觉得我在您的这个话语当中啊，都学习到掌握到很多，虽然我不养猪哈、啊，但是呢，我真的是因为做过很多期这个关于养殖方面的节目啊，您的这个思路啊，很有这个特点，很有代表性，而且呢，最关键是您的好的思路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
0: 是，
1: 那证明这个经验是可实战、可借鉴、可运用，而且是有可能会成功的，成功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朋友们哈，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在黑猪的养殖方面或者是 猪肉的深加工方面啊，咱们有这个想交流的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来和刘总呢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刘总今天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分享他创业成功的故事，同时呢也来给大家讲讲农广校带来的那些这个丰富的知识，以及让他所带来的那些改变啊，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当然呢，很多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有很多啊，这个比如说消费者朋友啊，想购买的朋友，刚才呢我也说过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啊。我因为我们在下方呢有一个留言区，有咱们这个刘总的电话，刘总你可以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报一下你的电话。
0: 我手机号是189-5360-1217。
1: 嗯，再说一遍
0: 啊，189-5360-1217。
1: 嗯，
0: 也欢迎到潍坊，到我们基地
1: 啊，基地免费的尝一口，
0: 去
1: 体验哈。我觉得您刚才说了一点，我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做过很多年的乡村旅游节目主持人，所以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的了解啊。这个刚才您提到一点，说这个喂猪。啊，因为我知道做乡村旅游的有给这个小牛啊，小牛喂草的，有给这个鸡去喂鸡的，有喂鸭的，有喂鹅的，有钓鱼的，有喂鱼的。我头一次听说喂猪的啊，因为他敢喂猪，就证明了一点。朋友们，你们想着想着，我想说什么哈，就证明人家的猪圈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能到旅游级别去，让他去投喂。这个猪的那肯定是，咱就首先讲到它的应该是味道来讲的话，是能接受的，是吧？
0: 那个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这里边呢，我再重申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规模的养殖场是不允许参观的，这个大家讲清楚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呢，它虽然说我们的黑猪呢抗病能力特别强，
1: 嗯，
0: 但是呢，咱也不能冒险。
1: 嗯，
0: 再一个呢，咱畜牧部门呢对我们的这个防疫这一块呢也特别的严。
1: 嗯，
0: 我说的喂养什么意思？我们那个基地上有一个萌宠的一个区域，
1: 对，我就说这个可以体验。
0: 我们那个小猪是随便喂，
1: 哎，那个特别好，
0: 抱起来都行
1: 啊，
0: 这个没问题。
1: 好的，那个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好，
1: 嗯，
0: 来，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判定吧。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缘、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 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七里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康宁，扎根昌乐石马山，改造废弃荒山，发展生态种养，打造黑猪全产业链，融合研学文旅，拓宽增收渠道，以产业赋能带动乡亲们多元增收，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黑猪的生态种养、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3: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来自山东五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石马山自然研学旅游基地的负责人刘康宁刘总来打个招呼。欢迎您刘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刘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上面的节目呢，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刘总当年的这个创业之路，以及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呢产品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陆续的一个介绍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治理这个荒山 啊，这里黄山刚才他把好的经验和做法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么后续呢，我们就是认识了农广校了哈，依托咱们农广校啊，也是学到了一些经营方面啊、管理方面的知识。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如何调整布局，搭建起咱们石马山黑猪完整的全产业链条了呢？
0: 嗯，这个链条吧，也是逐渐搭建起来的。
1: 嗯，
0: 我们呢刚开始就是以生鲜为主，
1: 嗯，
0: 也就是偏种植和养殖，
1: 嗯
0: 啊，然后呢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这个黑猪的养殖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作为我们的主业，但是要把它卖出去，保质优质优价的卖出去，这个是我们的重点。猪养的再好，养的再大，猪肉再好，你卖不出去，最后呢对你的产业，对你的这个创业的信心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赚不到钱，是吧？养殖期是普通猪的2到3倍啊，包括人工水电更，那你没有一个好的销售，没有一个这个一套模式，那你就卖不出你自己的价格，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农广校对我们那种培训呢，我就感觉这特别立竿见影，在哪儿就知道让我们哎怎么去卖，哎，让我们怎么去搭建这个链条。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是我刚才说了，还是一二三产我一直挂在嘴边，
1: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链条的一个主心骨，
1: 嗯，
0: 哎，要利用我们的把种养殖的这个过程呢要展现给我们的顾客，
1: 嗯，
0: 我们的消费者，是吧？让他知道我们的种养殖是安全的，是透明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深加工呢把附加值增起来，把附加值增起来，然后把这个会员的菜篮子呢给它丰富起来，
1: 嗯，
0: 不能光鲜肉，是吧？鲜肉，哎，还有这个我们做的熟食，也有这个鸡蛋，也有水，是吧？包括到周末呢可以到我们基地来呢，把这些过程呢都展现给他们，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1: 嗯，
0: 一个链条，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是能让我们这个消费者呢放心的能看到我们的过程，这样他就能放心的购买，
1: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这个样。
1: 哎，这是很好的这个经验之谈哈，方便大家在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有也搞咱们这个猪肉产业的朋友们哈，这真的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利用的啊。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商业领域啊，经营领域，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点这个实打实的，聊什么呢？聊这个生产领域这块儿哈。其实咱们呢在这个黑猪的养殖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一直是坚持的叫生态无抗养殖。其实一提到这个养殖啊，很多朋友就会脑海当中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就是抗啊，就是个抗生素这一块哈 啊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坚持了一个生态无抗的一个养殖啊，遵循了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养殖方法哈，啊，同时呢还建立起了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也是我们在这个超市能够见到一些高端的农副产品的啊，他们有什么呢？叫溯源体系，其实就是产品的身份证，嗯啊，能够找到啊它这个出处啊，打造什么呢？这个一个这个农产品或者畜产品的这么一个质量安全的一个标准啊，同时呢也是有了一个自有品牌。咱们这个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您觉得它具体的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0: 我们这个黑猪的世界市面上黑猪很多，品牌也很多，我说我们的优势呢，这个就是透明两个字，
1: 嗯，
0: 刚才这主持人说的这个溯源，那我们这个潍坊农业农村局和这个电信，从去年推出了一个可追溯的叫区块链这个系统呢，我们是石马山黑猪是在这个行列里边的。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让你的生产过程，哎，全面的透明化。那么也就是说，之前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产品有一个码，你扫完以后呢，这个码里边内容可能是你企业自己设进去的图片啊、内容啊，是吧？然后呢，一种讲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码不一样，这个码它是可以实时的看到你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而且这个数据呢是农业农村局采集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大数据，你是不可更改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能进到这个系统里边，就是我们就想透明。 又想把我们的好东西呢，这生产的过程，这个安全的过程，能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
1: 嗯，
0: 让他呢从养殖端，我深加工端，包括我们的销售端，哎，都是可以实时可以看到的，
1: 嗯，
0: 哎，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感觉是和其他的不太，而且呢，我们是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多，哎，这个。就是把展现成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这方面投入比较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1: 哎，这个说完了这个亮点啊，接下来再说一个亮点。其实这个亮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咱们投研学员这个投研学习之后啊，所产生了这个带动性作用。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资料介绍啊，说您这个创新土地流转、务工产业合作三维增收的一种模式啊，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在往期节目当中我没有见到过的，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您能给大家说说您具体是怎么去保障咱们周边农户的稳定增收的吗？
0: 我们呢，实际呢，刚开始的时候，养殖户少，
1: 嗯，
0: 我们呢就是通过土地流转，给他们那个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土地呢可能抗风险能力啊，包括他们选择产品的这种品类上，他有可能是不对销路，
1: 嗯，
0: 哎，农民呢忙活一年可能不赚钱，但是地包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呢就是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租价，这是第一个。后来呢，慢慢的我们这个。基地大了嘛，1000多亩地，这个周边我们一共有6个村儿，
1: 嗯，
0: 我们经常反正每年的话，也得接近100多人吧，在我们基地上务工，从固定的到零工，这是第二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形成一个农村集体的土地入股，
1: 嗯，
0: 我们会。把它转成像设施用地啊，像我们的建设用地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还是围绕着一产二产三产，
1: 嗯，
0: 他们不同的这个用地的属性呢，去和咱农民兄弟合作，
1: 嗯，
0: 和村集体合作，
1: 嗯，
0: 这样。
1: 其实提到这个用地哈，这个就不得不说您这个研学基地的事儿了。我觉得除了您刚才提到的特色养殖以外，这个咱们还打造了这个自然的研学旅游基地，来推动整个的三产融合进行发展哈。你像基地运营后给咱们村民带来了哪些二次增收的渠道，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到的。
0: 这个呢是刚才我还没说完，就是，下步我们整个的这个黑猪的产能会逐步提高，因为销量越来越大嘛，我们呢就是要建一个2000头的种母猪场，然后呢一年呢能产生接近50000头的崽子，
1: 嗯，
0: 这样的话育肥的工作呢我们就交给了当地的养殖户，我，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
1: 嗯，
0: 大约有300到500户吧，
1: 嗯，
0: 这样。这个呢是非常显著的，因为我们采用了个四统一，
1: 嗯，
0: 统一猪种，第一个，第二个呢统一饲料，第三一个呢统一技术，就是防疫啊，包括它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统一，第四个呢就是统一定价回收，就是我们在给养殖户配发猪崽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那个和收购的合同已经签了。这样区别于之前的是什么意思？之前这个养普通猪的这种订单猪，他们不管收猪的时候呢，他是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哎，你赚还是赔，他谁都说了不算，是以当时收购的时候的这种价格来收养殖户的猪，
1: 嗯。
0: 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开始就把订单签完了，他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我能养多长时间，用多少饲料。然后呢我能赚多少钱，透明的，哎，这个是，
1: 嗯，能让咱们老百姓增收，
0: 稳定的增收，
1: 稳定的增收啊，需要咱们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同时呢也要结合咱们的一些这个外部力量，比如说，
0: 嗯，
1: 啊，咱们可以去和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或者是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哈，引入一些科研啊、资本啊或者资源，这样呢咱们的产融项目会从一些层面上来升级咱们的这个产业，是吗？
0: 嗯，
1: 您现在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实际的实操案例？
0: 我们那个一个是呢，从我们的技术层面，
1: 嗯，
0: 我们今年上半年呢和山东大，这个 你看，哎呀，我这个一时想不起来，那教授、
1: 不要激动，
0: 我们把他呢，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总顾问
1: 啊，
0: 他是我们山东省的育种的专家，
1: 嗯，
0: 这个，然后聘请顾问以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种源上，
1: 嗯，
0: 哎，然后全部的改良提升，啊，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然后呢，包括饲料配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销售呢，我们去年啊，2025年的二月份，我们和一个央企混改以后呢，让把我们的这个产能呢做大，他们呢给我们把这个整个黑猪的这个优质的黑猪呢，
1: 嗯，
0: 给我们包销80%，
1: 嗯，
0: 哎，也这就刚才您说的，这是我们要和大的集团，
1: 嗯，
0: 要大的企业合作，
1: 嗯，
0: 把我们这个狮马山黑猪呢，能销售的更远，
1: 嗯，
0: 哎，是这样，能让更多的这个朋友呢品尝到我们这个安全绿色的这个黑猪肉，
1: 嗯，哎。其实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得给大家说一说哈，朋友们，就是有参加过咱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的朋友都知道，咱农广校特别喜欢带大家去田间地头啊，去找这个实践性的课堂。据我了解，好像您那个基地已经成为了农广校的实践教学点了，是吗？
0: 嗯，是的是的。
1: 太了不起了哈。这个当时的时候咱们开设这个田间课堂，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基地里边，主要给农户啊都传授哪些比较实用的技术，能不能给我们分门别类的简单讲一讲？
0: 说句实话，
1: 嗯，
0: 其他的呢我们不专业，
1: 嗯，
0: 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教这个咱的农民这个同行，
1: 嗯，
0: 我们就是黑猪，
1: 就是养猪，
0: 就是黑猪，
1: 啊，
0: 而且呢是猪里边还是黑猪
1: 啊，
0: 因为黑猪和那个普通的猪呢，它从养殖时间包括吃的包括生长习性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包括抱崽子的数量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大家啊，这个想养黑猪的，想做特色养殖的，这个呢，我还有点话语权。
1: 嗯，
0: 无论是从一产、二产、三产怎么融合，啊，怎么去找对我们的消费群体，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啊，包括黑猪怎么养殖它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习性，这个成本怎么控制，
1: 嗯，
0: 啊，让猪肉这个更加的健康，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大家可以咨询我。
1: 嗯。朋友们，这个想咨询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那很多农户啊，可能这个有的这个养猪很多年了，有的甚至可能也不太懂这个，比如说标准化的种养啊或者是自己还没有这种品牌的意识啊，但是有些朋友还是会想着去尝试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农产品的品牌。您能不能结合咱们农广校的所学啊，这个去帮助啊咱们一些种养农户去解决他们的这个产销方面的难题呢？
0: 嗯，实际现在呢，像我们这种自己定价的这种特色养殖的产品呢，
1: 嗯，
0: 不管是黑猪也好，还是溜达鸡也好，还是什么是滩羊也好，这一类的，实际的销路呢，怎么销售，确实是一个难点。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在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心得。但是呢，对于养殖户来说的话，我只能说，就是要有耐心，啊，要有耐心，这个急不得，因为尤其做品牌嘛，品牌实际呢就是一个口碑。啊，能让你的消费者呢能相信你，啊，不是说单纯一个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品牌，那么可能你可能差一块钱，他可能就走了，
1: 嗯，
0: 是吧？有品牌在这里，有这种这个和他这种品牌带来这种粘性，啊，你涨点落点，这个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服务好，他感觉你产品好，相信着你了，他就是服务，这就是一辈子，
1: 嗯，
0: 啊，就和朋友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吧，我们。咱农民的兄弟呢，有时候就着急，着急，就是就这个东西今年不赚钱，可能明年就不想做了。这个呢，是我需要提醒一点，就是，农业想做品牌农业，急不得，只能慢慢来，
1: 嗯，
0: 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沉淀，
1: 嗯嗯。所以说，咱们要想把一个品牌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做起来，真的是要经历这个。踏踏实实的去做啊，用心的去做，并不是这个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久的一个坚持。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不断的去 像我们农广校这样的这个机构哈，来进行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啊，让自己一点点的更加的变得强大起来。现在其实不少的年轻朋友啊，都想去什么呢？返乡做农业。那么刘总，我想问一下，结合您现在在农广校整套的学习经历来讲的话，您能不能给咱们目前这些想返乡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哈，这些信心满满的朋友们，在他们创业方面，一些比较实用的实操建议，再提几点。
0: 好，
1: 嗯，
0: 首先呢，要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啊，
1: 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个是最重要，因为各行各业，他不是只培训黑猪哈，
1: 嗯，
0: 什么都有，只要是乡村振兴的这些特色的产业都可以。那又回到咱的黑猪，那我就想说这个想这个返乡的呢，想做农业，我感觉还是要有一个品牌的意识，要把这个你自己的品牌要建立起来，还是那句话，不要着急，要坚持住，要有三心嘛，恒心，这个良心和恒心、良心，还有这个还有些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1: 决心嘛，
0: 决心，对，主持人说对，一紧张忘了，这个所以说呢，返乡创业是个好事，现在这么好的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啊，但是一定记住，再好的政策，农业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不能着急，它不是这个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儿，这个再一个呢，就认准这个你自己坚持的这个事儿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哪怕是刚开始困难点儿，要一直走下去，坚持自己的路子。这样才能闯出一片天地。年轻人，
1: 其实咱们现在正在关注咱们节目的哈，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准备返乡创业的年轻朋友啊，也有呢可能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开始做了，我觉得开始做的朋友啊，可以和这个刘总去聊一聊哈，他真的是很有经验，能做到现在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咱们基地的像黑猪啊、果蔬啊、研学啊，这些板块可以说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规模了，它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哈，已经上道了。那么接下来您有没有去就是进一步的那种的延伸产业链啊，或者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这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0: 这个肯定有，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下一步的产能呢会扩大到几万头。那么我们呢，下步方向呢就不光是潍坊地区啊，作为潍坊地区的一个私域品牌，不是这样了。我们会，这个走出潍坊，要这个走出，甚至走出山东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因为你产能大了以后呢，我们会一个从销售方面呢，就会提升一个层级。之前我们可能会员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社区啊，下步我们可能会对接一些高端的商超，甚至接一些学校啊，像一些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些团购的订单，那么这里面呢，就需要我们有一些更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更加体系化的这个从厂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研发啊，都要有一些投入，但是呢，不用管发展多大，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三心、良心、恒心和决心，这三少不了，就是你客户再多，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初心，把你的产品一定要一丝不苟的要坚持下去，这个黑猪肉的这种本味儿啊，这种无抗，这种绿色生态，是这样。
1: 那未来您打算持续通过农广校平台开展哪些公益的培训、技术分享活动，来扩大咱们连农带农的覆盖面呢？
0: 刚才说了一个是养殖户，再一个呢，农广校如果说能继续到我们基地。那还是那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个需要我这边，把我的经验分享啊，这个都没有问题，我感觉对这个，尤其对我特别喜欢年轻人做农业创业，但是我也特别担心他们呢，着急，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呢，我感觉我能发挥我的作用，让他们呢耐心一点，能让他们呢十年磨一剑，是这样，
1: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问您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作为咱们农民正高级农艺师，齐鲁乡村之星，您认为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这个作用太大了， 我刚才说了，以前呢这个农业好多都是靠经验，
1: 嗯，
0: 啊，靠经验，今天或者是靠天吃饭，但没有一个体系化的啊这么一个队伍。这个农广校呢就是等于没有说是这个让这个非常高，你必须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基础啊，
1: 嗯，
0: 这样的农民啊去，没有，他们就是让他们从本职工作当中呢拿出一定的时间来，通过集中的培训，整个的让这个农村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带头人能有一个这个非常一个

0: 体系化的一个培训，
1: 嗯，
0: 让他们知道怎么做，怎么做，是吧？因为不光是教、老师的培训，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兄弟单位呢，还有这么多的学员呢，各自讲各自的，让他们能得到非常多的知识，而且是正确的知识，
1: 嗯，
0: 让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我感觉是作用最大的，
1: 嗯。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时长的关系啊，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发出一个邀约好吗？
0: 没问题。我这个抖音号叫黑猪先生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子。我这里边很多的故事上面都可以看到，
1: 嗯，
0: 也可以到潍坊去找我去聊，
1: 嗯，
0: 然后品尝我们的产品啊，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总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他个人的成长的宝贵的经验和经历。我觉得这个借鉴实用的价值非常的大啊。这样，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祝刘总下一步啊，这个事业蒸蒸日上，咱们的好产品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品尝得到。谢谢您，刘总，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1: 嗯。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7: 是龙门架的变速箱磁力跟你说崩了。
6: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8: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6: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9: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6: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

0: 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这一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2: 七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人都叫赶紧来，趁着那个龙门架下去。
1: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的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的晃动。
2: 将下到我们班人的时候，他那龙门架上变速箱呲溜溜跟你说崩了。
1: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3: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1: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0: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0: 周法官您好。
4: 你好。
0: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4: 包括老李，一共有7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7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0: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5: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1: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6: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这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1: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0: 周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4: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0: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4: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0: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1: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5: 我醒来后说这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1: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两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7: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1: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二次手术。
6: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就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啊、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1: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7: 走管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少好好好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8: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在这儿。
1: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两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3: 当天我就打120，120派自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1: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3: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1: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7: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您呐，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呐。
1: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宇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8: 我对袁朝宇这个生物队队长哎，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8条，其中第3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1: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0: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有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0: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9: 你跟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代理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1: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7: 走管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好好少好好好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

0: 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1: 我马上说的。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搜检物证，经庭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3: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筑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楼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楼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超与杨显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显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显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超宇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显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2: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打赢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1: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4: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3: 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4: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1: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超宇、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无人内履行完毕。
4: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1: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4: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超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2: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3: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超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2: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3: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2: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3: 你看一下这个袁超宇、杨显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也邮储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5: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3: 就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5: 啊，行，可以。
4: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

0: 仍然还差很多。
1: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0: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超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1: 这也没钱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去那种，你说挣点，跟那挣点钱呗。
0: 一晃两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2: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3: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宪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超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2: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1: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朝玉和杨宪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0: 两人入狱后，袁朝玉和杨宪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玉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1: 依照《中华人民第一款第73条第23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0: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2: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3: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考验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0: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1: 真是有我就这罪，给那整，给这农民工，给那整，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0: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2: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3: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 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一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4: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7: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6: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7: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6: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7: 搬动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6: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7: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6: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只要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3: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的车子啊。
12: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4: 我那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
13: 然后那小孩子要是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
14: 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
12: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3: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故意搞这个撞伤你了，是吧？
15: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2: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5: 刚才说的是么是狼啊？
17: 狼就么狼啊？
15: 身份证里的么是狼啊？
17: 感觉
15: 压骨压骨，你发现狼
13: 有？现在人这里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12: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犹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3: 把他的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2: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
16: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2: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16: 王法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
16: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5: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16: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犹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3: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的。
12: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3: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然后我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坐着啊。
18: 我背了，摩了个。
12: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3: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大家邻居的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
12: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3: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正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12: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6: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5: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6: 那么在事发当天哈，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5: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6: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犹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溶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19: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12: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3: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到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到他那里。
12: 然而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14: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13: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12: 儿童电动车商人，家长推卸责任。
19: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0: 就是那个店方也是能不能给他，他出了钱了，
12: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13: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1: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2: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20: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摔倒。
12: 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13: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9: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0: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嘛，他出了钱嘛，是吧？
12: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游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1: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2: 在上游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1: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12: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13: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来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12: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13: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6: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5: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游县官民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6: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5: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12: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游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14: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3: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追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撞上人啊，是吧？
20: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12: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 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4: 你公公吵吵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八十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20: 八十多岁了就怕摔倒吧，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动了她都会摔下。
12: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1: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包括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越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12: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6: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5: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6: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5: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2: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14: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12: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3: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14: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把那个车子走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造成这个损失。
16: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5: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12: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22: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呢？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控。
14: 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12: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14: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1: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是工商管理的问题。
12: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20: 他再都没去玩那车，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2: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22: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 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14: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 那娱乐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电视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12: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14: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1: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他是合法经营，他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他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12: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20: 小孩怎么要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也要进去 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22: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20: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6: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5: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12: 2017年10月21日，上游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0000余元，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0000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14: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
20: 他再都没去玩过那车子，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2: 本案判决后，上游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游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6: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5: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森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6: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12: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造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 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6: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6: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

0: 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2: 现在是下午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 进行互动交流。那在维护健康这事儿上，很多人啊是把这注意力啊放在像是心脑肝肾等脏器上，而忽视了肠道的保养，腹痛、腹泻、腹胀纷纷找上门来。其实人体最容易生病的器官是大肠，疼痛、胀气、腹泻、便秘、 口臭、痤疮、放屁臭等很多症状都是肠道在报警。那如何保护肠道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肛肠专家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心学之主任。

0: 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山东省肛肠病医院院长，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专业擅长顽固性便秘、肛门直肠痛、溃疡性结肠炎、慢性功能性盆底疾病等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直肠阴道瘘、直肠脱垂、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及重度混合痔、肛裂、肛周脓肿等肛周良性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结直肠肿瘤术后中医综合治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辛学之主任在做客直播间。你好辛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辛主任。辛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人好多人是把这个在查体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平时注意力都放在像是我们的心呀、脑啊、肝肾等一些脏器上，反而往往是忽略了我们的这肠道保养。但前面说到现在肠道啊，我们经常会说是人体健康的基石，那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肠道，它对我们人体一般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啊？
1: 作为消化道啊，除了从那个口腔到食道到胃啊，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到大肠到直肠肛门，整个的消化道的发病的规律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说你说食管炎呢、胃炎呢也是常见的，但是我们想整个的下消化道来讲，它现在有一个叫很重要的名词叫第二大脑。
0: 嗯，第二大脑。
1: 第二大脑
0: 啊、哦，
1: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呢，它参与了我们很多的与脑部神经元的有密切的关系。
0: 哦，
1: 也就是说那你说哎呦我得了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肠道蠕动次数太多，大便次数太多，肠功能紊乱，大部分的患者是与过度的思虑、抑郁和焦虑有关系。
0: 哦，
1: 它不是单纯是一个炎症。
0: 哦，
1: 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消化道当中，那么说它参与我们整个的一些疾病的过程当中占有很重的地位。
0: 嗯，
1: 就是刚才你讲的，比方说哎呀我的痤疮啊、黄面部的黄褐斑啊，那包括一些那结直肠的肿瘤、息肉、炎症性肠病、肠功能紊乱、腹泻、便秘这一系列疾病，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越来越重视，就是它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比例呢越来越高。
0: 嗯，
1: 那你就说哎，好多隐匿性的，比方说便秘，比方说肠易激综合征，哎呀反复发作很难治愈，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变换方面啊，受这个季节变化的影响呢特别特别明显。那这里头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第二呢我们的思维和思绪，就是情绪在影响着我们这个肠道功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临床上难治的。
0: 嗯，
1: 刚才你说了，大家查体当中呢，可能对抽血、B 超、CT、磁共振，检查各个脏器来讲都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其实呢，这是过去的一个查体概念。
0: 嗯，
1: 那么现在来讲，很多的人要做一些什么呢？胃肠道的肠镜、胃镜和肠镜的检查，
0: 哦、
1: 已经都提升到意识之上了。很多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每年都要把肠镜、胃镜作为一个必查的项目。
0: 嗯，
1: 按照国际的标准啊，就是肠镜、胃镜在查连续两年没有炎症、没有息肉的情况下，可以隔5到6年做一次。
0: 哦，
1: 如果你要查出来，但是80%都有息肉，
0: 80%
1: 占到80%都多多多少少，特别是年轻的，
0: 嗯，
1: 你还没查，然后你要腹泻或者便血去查肠镜，大概率是有息肉的。因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事实辛辣，特别吃红肉，就是红的肉，就是肉类的食品。再一个就是保持便秘啊，便秘的次这个加重了，所以它毒素过度吸收。那么说，到底为什么产生这种炎性的息肉？那这个原因呢，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当然，除了家族遗传以外， 对吧？就是说不典型的增生啊，这是严重的息肉，这是原因，或者是它复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没找到。
0: 嗯，
1: 但是大概率与我们的啊饮食或者便秘或者肠道的炎症是有关系的。
0: 哦，
1: 烟酒的刺激啊，然后还有这个啊长期啊便秘或者腹泻严重的刺激都有关系。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反正如果说啊我们发现的早，啊及时的纠正或切除，可能就不再上下一步的演化，就成了肿瘤了。
0: 嗯，
1: 那么发现的晚，那就很麻烦啊。就是说，哎呀，到了癌变的程度啊，然后呢，到了转移的程度，到了
0: 发现很晚，
1: 很麻烦
0: 啊。
1: 好多老年人从来没做过肠胃镜哈，然后发现了肠梗阻了，然后上医院急诊科了，120拉来了，一看，是肿瘤堵塞住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比较晚了。所以说现在有条件的或者是有意识的，都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发现这种空腔脏器呢，很容易长息肉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肠道当中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哈，就是我有时候这样讲是吧？这个病人呢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当然你说哎呀一天大便次数特别多，正常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好多人的意识没有哈，我们现在病房里很多病人，所以我一天三四次，从小就这样，
0: 啊，
1: 他就认为是正常的。
0: 哦，生活中确实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1: 他是一种痰湿体质，特别是肥胖的病人哈，他一天就是好几次啊。
0: 嗯，
1: 他认为还很正常的，结果他得了脓肿了，我们才给他讲，我说你这也不正常的。
0: 嗯，
1: 正常人群是一天一次，或者两天一次，甚至三天一次，这都正常。
0: 天哪，
1: 你一天好几次，
0: 那就不正常了。
1: 他肯定是不正常。我们讲哈，一天好几次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肠的功能蠕动过快，次数过多，对肛门周围呢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刺激那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周围的腺体发炎，那会这就会导致什么呢？比方说啊，那脓肿了，那腺体发炎它不就形成脓肿吗？那么形成再溃烂了就是肛瘘了。再一个，大便次数过多会导致直肠脱水或者痔疮产生啊。你老蹲厕所啊，现在上厕所还一个就是老玩手机，在那蹲好长时间，是吧？所以说呢，会产生这一带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我一直在呼吁说，你便秘也好，你腹泻也好，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
1: 说有人讲，哎呦，我这个便秘无所谓啊，小病，我吃点泻药就完了。可是你长期的不是这样，你长期靠吃泻药打开塞路，它会产生一个肠道的一个，就是就比如说汽车本身发动机不启动，那你靠外力推动，它有完吗？没完，你停药它就会不走的。那么长期吃泻药怎么着，肠子为了胃肠动力，那个神经会受到伤害。比方说你吃像芦荟、像番泻叶、像大黄这一类的泻药哈，包括果导现在都已经不让吃了，这一类的泻药都是一个刺激性泻剂，那么它不用它就不走，那你长期用就产生依赖，就这肠子神经本来是这个面积就10个神经节就可以了哈，它会产生呢越来越少，会伤害，我们叫开节细胞减少。那么这一块你拿出病来一看，哦，没有神经节，没神经节它就没有动力哦。那没动力它就排不了嘛。所以很简单的，所以说吃泻药的病人整个的消化道的动力都是很差的，因为它影响了胃啊、小肠和你的大肠的动力都会差，你只要不吃泻药，整个肠道的动力都非常差。所以你看一个顽固性便秘，最后做了手术了，把大肠切除了，应该好了吧？好不了，它会产生梗阻。它会粘连，会很稀稀的。为什么？它整个肠道都已经很慢了，吃药吃的，你再这样把大肠切了，你觉得是短了，那个啊便秘好转了，但是白费。所以说带来他这个肠道便秘，因便秘而手术的后期的病人并不理想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底是肠道疾病是先情绪引起的，那么肠道的功能紊乱包括便秘啊，还是那么这些病导致长期久治不愈而引起的情绪的变化，哪一个先有和哪一个后有，我们也弄不清楚。好，有的病人就是因为精神异常，比方说过度的焦虑和抑郁产生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腹泻出现了或者便秘出现了，那么说比方说吃那个叫那个五羟色胺类啊，一抗抑郁药，它就会产生便秘。比方吃癌症的阿片类的药物，它也会产生便秘。这一类的呢，就是它 他知道哦，我是吃这个药物引起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对抗的啊，就是要多进膳食纤维，啊，调节情绪。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纠正的。好多就是什么，因为便秘或者腹泻引起的。

0: 焦虑是，那我们知道刚刚哎，通过先生给我们介绍，也知道我们这个肠道啊，在日常生活中是帮我们处理一些像是食物的一些加工厂、排污站，甚至是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同样，肠道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哎，所以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哎，一到这个紧张啊、焦虑的时候，会容易拉肚子、腹泻。甚至有时候我们哎出现便秘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在我们面部出现这种痤疮啊、口臭啊等等等等，这也说明这个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哎，它应该说是重要的作用，是仅次于我们这个大脑的。哎，前面您刚才说到我们一些常见的几多种的肠道疾病，在这儿想问一下新主任，以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来分类，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产生哪些的肛肠疾病呢？
1: 以年龄段划分嘛，在你说30岁左右，大概率这个腹泻的病人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男性。
0: 哦，
1: 女性呢，这个便秘的多哈，也挺奇怪，就是特别像那种肥胖的小男孩，他腹泻的次数特别多。到了老年人。你说占多少比例我没有做过统计哈，但是呢老年人的便秘的情况就比较多，他不光是功能性的，当然我还有一些混合型的。我们便秘当中分三个类型，有出口梗阻的，就是出口不协调了，出现了膨出了，包括阴道的膨出啊、直肠的前膨出啊，还有括约肌啊不扩张了，这是出口的。那么混合型的呢，就是有慢传输的，还有就是慢的嘛，它动力差了它就慢了，老了退化了它慢了，另外就是混合型的最多了，就是它又慢又出口梗阻，所以这样呢就是分别去纠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病率，但是年轻女性的便秘的情况特别多。
0: 是呀，这个跟性别好像是我觉得关系挺大，是吗？
1: 是，它在发病比例当中就是1:4，就是男的要少女的要多。
0: 这个便秘一般引起便秘，在您看来，临床看，很多种一些致病的因素有哪些呢？
1: 我说白了讲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随着生活和节奏，包括这个工作压力增大哈，从孩子开始就没有固定排便的时间。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是这样的哈，黎明。就是大肠经当令呢是这个5到7点，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随着直立活动，就是你起床嘛，你起床喝一杯水以后，肠子就开始活跃起来了。那吃上东西以后，早餐进去以后，它就刺激肠道呢就应该排便，7点左右就开始排便，这是最规律的。
0: 那可能很多人不是这样。
1: 大家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在洗刷
0: 吃饭
1: 急活活的上学，即使他有便秘他来不及。我们很多工作的学生工作的这个成年人也是这样，晚上玩的时间又晚，那么睡得又晚，那么早上起来不吃饭，排便的习惯没有，甚至不吃饭到单位去吃饭，然后就慌了慌张的，所以这个排便的时间没有，这是第一个。他有便秘他会控制，那么控制这个便秘反倒消失了，再想排便的时候呢很难，完了形成规律。有的人就是晚上排便，但养成习惯呢，其实它是违背我们自体一个生物钟的。
0: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产生这种便秘，当不允许去有这个排便的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这个便秘消失了，这个便秘消失了，这最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
1: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粪便的重量达到100克的时候呢，它会直肠壁产生一个压力。那么肠壁呢有一个压力感受器，会神经会反射，通过脊柱反射大脑说你应该排便。那么有一种排便是你是憋不住的，叫动泻，就是那个腹泻很长连日的时候，你管不住了，要拉裤里了。那个是你是管不住的。正常情况下的排便它是有控制的。那么我们人是有情绪的，那么选择不好的场所，有的女同志嫌厕所不干净她就不排了或者出差了就是换地方了她又不习惯了等等等等，这些便秘呢她会因为到直肠的粪便呢她会回去了然后呢这个压力感受器就会消失了
0: 哦，就是逆行回去了
1: 啊对
0: 啊，
1: 因为。

0: 职场到了职场的面变，他对职场产生压力。
1: 嗯、
0: 正常情况他是一绕线上存着，他有一个弯儿，职场有个钢直角。
1: 嗯。
0: 啊，他打开以后你才能排下来，他打不开你排不下来。
1: 嗯。
0: 所以他有一定的压力以后你会排，他没有了，你控制了，控制他又没有压力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看感觉到啊，都是没有变异了。那么过上一段时间，啊，有的哎负压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也就是说像
1: 就觉得腹胀难受
0: 啊，对对对对、哦、对，他才养。你像肺坎塞的病人是哈、啊、整个的压力会迟钝，就、
1: 嗯、
0: 我们叫拘直肠了，那就排不出来，没感觉啊。
1: 哦，
0: 他没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对
1: 啊、哦、那得很难受啊。
0: 那他腹胀的很难受，但是他没有便秘。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就是他比较复杂哈、啊、就是人体这个结构是还比较复杂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循环，良好的排便习惯。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饮食的过细了，过精细了、
1: 哦、
0: 就没有渣嘛。
1: 嗯、
0: 哦，那没有废物。有的人啊，就吃面包啊，喝牛奶啊，他、哦、很少吃菜。
1: 嗯，
0: 就是吃肉多了也是很少。所以说我们要多进膳食纤维。现在提倡呢，国际粮食组织啊，这包括卫生组织都提倡，
1: 嗯，
0: 多进粗纤维，就是包括我们的麦麸，
1: 嗯，
0: 就是麸麦，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就包括维生素 B1、B2，啊，维生素 C， 所以那个麸子既能通便，还能增加维生素，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麦麸还卖得很贵的，
1: 嗯、哦，就像是我们在超市买那种粗粮面包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一类的，
0: 对，
1: 哦、
0: 所以饮食上要合理，水果、嗯、肉菜你得搭配好。
1: 嗯，
0: 包括你像排便不规律的病人，我们就说啊，你要喝蜂蜜水了，要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多喝水。有人说我一天喝水很多，
1: 嗯，
0: 那他又不走肠道，他都是走小便了，你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水保留在肠道当中，这是个学问。
1: 哦，
0: 怎么叫学问呢？比方说啊，我吃了芹菜再加上面粉啊，它粗粮很多，它可以吸收很多的水分不跑掉。
1: 嗯，
0: 还有当然你说哎呀我这些都弄不上，我就吃聚乙二醇了，就像海绵一样。
1: 嗯，
0: 它是一个蓬松剂，也叫渗透剂。那么它喝了以后你要多喝水，它就在肠道当中保持很多的水分。
1: 嗯，
0: 那么软化大便，然后增加粪便的重量，它是就可以了。
1: 哦，
0: 包括酪果糖也是这样。酪果糖啊是奶，是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它酪果糖呢，它也是吸收大量的水分，还有一个增加肠道动力的，它是希望孩子喝的。
1: 嗯，
0: 啊，就是它很贵，它是甜的，啊，它能够啊软化大便和通便的作用。
1: 嗯，
0: 这都是改善肠道益生菌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塞一些益生菌，有的呢是肠道菌群紊乱了。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我有一次开会呢，和北京啊这个搞这个微生物的，然后研究这个我们肠道菌群，就是我们很多病与肠道菌群有关系。
1: 哦，
0: 比如说肿瘤、肥胖、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1: 这些病跟肠道菌群
0: 有
1: 关
0: 系、啊、还
1: 有
0: 肠道菌群
1: 有
0: 太大的关系了，包括 PD-1。 我们说肠道菌群是那我们发现的哈，
1: 嗯，
0: 只是一部分，那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就是这个肠道的细菌哈，我们发现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它是平等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大家说哎呦肠道是不是很脏，它不是那个，它是一个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很多细菌是有的，但是它不危害人。那我说哎，到腹泻的时候肯定是什么有害菌比有益菌大了。
1: 嗯，
0: 啊，它就危害了。比方说肠黏膜肠炎，它神经递质出现问题了，然后炎症介子放多了，然后身体都伤害了，然后肠黏膜都脱落了，肠面都溃疡了，它就是哈、啊、这个细菌增多了。那么反倒有害菌有益菌增多了以后，有害菌减少了以后呢，嗯，它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它出现一个平衡失调了。
1: 哦，
0: 啊，那么说只有动态平衡的时候，那它是维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状态，不会出现毛病。
1: 嗯，
0: 所以你不要把为什么我们反对用大量的抗生素呢？你知道用抗生素最大的就是
1: 杀害我们的肠道菌群，
0: 肠道的有益菌。
1: 哦，
0: 它会出现腹泻。
1: 嗯，
0: 会叫伪膜性肠炎，我们肠镜底下就能看见。
1: 嗯，
0: 你用了一个月抗生素你试试。
1: 嗯，
0: 就是就像那个肠道的长毛的一样，就是全是白的一片一片的，叫伪膜性肠炎，就是肠道菌群失调所导致的。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有益菌杀害了，你杀有害菌吧， 把有益菌杀害了，所以就会实现平衡了，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老年痴呆或者是包括肿瘤的发生，还有我们有些肥胖哈，因为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呢他就是肥胖，会导致一些病。就是现在呢，未来的医学呢，就是那个肠道菌群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消化科的包括我们肛肠科的人重视这个肠道菌群的调养，
1: 嗯，
0: 包括神经内科的也现在发现这个肠道菌群对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太大的影响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发病率。就是在早期你没有什么症状，你没有及时发现啊，到后期是很难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希望大家呢都是能够啊，为了我们整体的健康，要从这些细节上入手。我们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大小便，要重视我们的大小便，然后呢，你才能保证你的健康。因为我们中医讲究有助内必兴足外，你只有通过这些细节看。啊，发现一些异常，啊，然后呢，你才就去纠正。比方说，我腹泻了、腹疼了，哎呀，说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多人哈，就是先腹疼，然后再腹泻，说我经常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哦，
0: 那他排完以后就不疼了。
1: 嗯
0: 啊，这是个典型表现。
1: 典型的表现，
0: 对，
1: 是。那像是您刚才说到，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的话，是不是也会表现一些症状，像是哎这种。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或者是肚子疼，也表现都是这一些症状，是吗？
0: 对对对。
1: 啊，那像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很多这朋友想调节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紊乱。哎，像我们之前也听说很多这会使用这种益生菌呀，包括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适用吗？
0: 哎呀，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超市上卖的益生菌太多了。
1: 嗯。
0: 就是啊，它确实呢有助于消化，
1: 嗯，
0: 有助于消化。但是你说选择哪一种哈、啊、益生菌，我都很难选择，品种很多，
1: 觉得很
0: 包括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来讲、嗯，我们也是，你说这人腹泻了，你说你缺哪个益生菌、有益菌啊，我也很难判断。
1: 不好判断啊、
0: 哦，因为它太多了嘛。
1: 嗯，
0: 你很难判断，所以说呢，就是临床上来讲，我们大概率，比方说啊，缺这个像啊，类似于像啊，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
1: 嗯。
0: 啊，那我能测到的大概率是这样的，我们就啊来补充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包括四联活菌，你看到这就培培康，啊，就是四联活菌，那么这个呢？就是啊，它可以，就是过去像我们家就石木生啊、酵母，其实它都是益生菌，都助于消化的，有助于消化的啊、
1: 嗯。
0: 这些情况下啊，我们是要补充这些类的。
1: 嗯。
0: 有些比方说孩子小孩他吃撑了，好几天不爱吃饭，然后又出现腹泻了，嗯，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出一些益生菌。
1: 嗯，
0: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我现在你照着我这个年龄，大概我很多同学都是在关注他自己的健康。
1: 嗯，
0: 他还问很多，我是不是该吃药？我是不是该吃药？这头晕了，我是不是该吃药？我说你不要把这些所有的疾病啊都寄托在药物身上。
1: 嗯，
0: 人呀、啊、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他有自我修正和修复的能力。比方说你出现偶尔的一次腹泻，那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比方说我受凉了，受凉了也是一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
1: 嗯，
0: 那你知道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哈、啊、我不能说、你自我诊断就掩盖了其他疾病了，这不行啊。比方说我便动便血了，你必须要看做肠道啊，要做肠镜，
1: 要先看一下自己
0: 那必须
1: 什么样的情况。
0: 那我腹泻，偶尔腹泻，然后、然后
1: 那心如，咱们半点回来继续好吗？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主任辛学之辛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和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呢，也可以与辛主任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来咨询辛主任。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辛主任吗？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专家，这个老是便秘，这个怎么办？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2: 你多大年龄？
1: 65。
2: 哦，听你讲话很年轻哈。就是几天解一次啊？
1: 一般是一天一次，有时候是两天一次。
2: 不靠药物吗？
1: 没，我就喝一点那种那个。喝一种那种什么东西，反正是就是他喝一种东西，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2: 是药物吗？
1: 不是药，它好像属于一种保健品吧。
2: 哦，你说肠清茶吗？
1: 啊，对，是清肠的那种。
2: 你说番泻叶吗？
1: 对对对，就是那种。
2: 啊，你可不要喝这个呀。
1: 就是那种，就是他们说是水果那个泡那个果汁那种东西，
0: 酵素是吗？
1: 啊，
0: 类似于酵素是吗？水果
1: 发酵的。对对对，酵素、
0: 啊、
1: 酵素
0: 酵
1: 素，
0: 对，酵素可能很多之前很多朋友也用过啊。
2: 酵素吧，它还不是泻药、
1: 啊，
2: 那你吃酵素能排便的话，也可以了，也可以了。
1: 它还是肝呀。
2: 哦，肝啊，那你说，我觉得你得看看是有没有内热的情况。什么叫内热呢？比方说，口干、口苦、口臭，啊，经常出现、
1: 有口臭
2: 啊，对，还有内热的情况呢，你应该像多喝一点像菊花啦，啊，栀子啦，这些清热的一些、中药，或者是多吃一点苦菜啊，什么婆婆丁啊，就是那种啊苦瓜啊一类的，你得清热。它大概就是叫我们叫阳明经实热，它就会容易大便干燥，大概是内热引起的，所以你不要光去喝泻药，对，这样呢，只要是火，我们叫火吧下去了，然后呢，它就大便不干燥了。
1: 哦，
2: 你实在不行的话，找一下中医看看啊。
1: 哦，就是经常喝个菊花茶是吧？
2: 对，我给你举的这些例子呢，就是菊花了、蒲公英了，啊，栀子了、苦菜了、苦瓜了都可以。
1: 哦，都是败火的哈。
2: 哎，对对对。
1: 那知道了。
2: 哎，
0: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的。
0: 好，感谢。
1: 没有了，谢谢。
2: 好，再见。
0: 好，也谢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看看下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吧？
0: 哎，是您，请讲。
3: 你好，是西大夫哈。
2: 哎，对。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咨询个事儿，我是那个大便次数多，每天得3到5次。也做过肠镜，也做过胃镜，都没事。肠镜做的也没有息肉，胃有点息肉吧。那个我吃阿司匹林的没切，没敢切，就是这么情况。
2: 关于息肉呢，你还是如果不大的话，你还是。把阿司匹林停上一个礼拜以后啊，还是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关于肠子蠕动过快或者大便次数增多的情况下，就是要么你选择中医治疗，啊，要么呢你选择西医治疗，应该用点药物，3到4次是不行的。
3: 你3到5次？
2: 3到5次啊？次数太多了，腹痛吗？
3: 不腹痛，偶尔就是要是吃凉了就腹痛，要是吃东西我不敢吃凉，要是吃凉了就腹痛。
2: 这个中医来讲大概就是脾胃虚寒，哈，脾胃虚寒。
3: 脾胃虚寒， 我也按照这个中医，这个是脾经阳虚，给我吃过一段时间中药，也吃了不少，都没有效果。刚才你说的是，我刚才听你讲，我是那个有点焦虑，情绪不好，我眼睛不好，我眼睛是神经萎缩。
2: 对。
3: 现在吧，也就是眼睛不好，看不见东西吧，很，也就是对我的抑郁啊，是有这有关吗？
2: 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你吃，因为中医它的区别很大，如果你要吃中药的治疗呢，你大概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和补肾补阳的这些原则为主。你不能说哎呦我吃这个中药不好，就显示我这个大夫的中药不好，就说中医不好不管用，这是不对的。你要大要要选择西药治疗呢，确实是抗焦虑是首先第一位的。那边这个不像不抗焦虑的话，它肠子蠕动一直停不下来。我们有很多病号，这个你只有用上抗焦虑的药物，它才能管用。这是，很多病人是这样的。
3: 哦，先用抗焦虑的药。
2: 哎。
3: 哦。
2: 你想，包括我们用的中成药，参苓白术丸啊，附子理中丸啊，它也管用。但是呢，不如这个来的快和有效的好一些，啊，所以我是希望呢，就是你这种肠功能紊乱呢，也典型的伴有情绪焦虑的话，我们一直在呼吁必须要抗焦虑治疗。
0: 嗯，
3: 抗焦虑治疗得上精神卫生院。
2: 那不用
3: 啊。
2: 现在我们也办了很多的学术会，在肛肠科好多领域也在应用，还有消化科也在应用，是吧？
0: 嗯，在肛肠科
2: 不一定非要上精神卫生中心。
0: 嗯，可以配合来治疗。嗯，
3: 在普通医院就行。
2: 可以。
3: 我再说一下，我这个胃息肉是医生说是0.2至0.3毫米，它怎么消？
2: 哎，那你就2年以后再做也完不了，他没有长。
3: 他说是半年以后再做一个看，就停了阿司匹，忘了吃的阿司匹林的没敢切掉。
2: 可以，不要紧，太小了。
3: 哦，这个肠道功能紊乱主要得抗焦虑哈。
2: 哎，
0: 首先要这个任何疾病，先把这个源头来抓准，好吗？先进源头来治疗。
3: 焦虑跟抑郁它是一个病吧？
2: 它都属于情绪障碍，但。不是，它是一个疾病的不同阶段，它分三种哈，抑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但是它是一种状态的情况下不发病，到了障碍的情况才发病，它有不同，它有一个量表，这讲起来就很麻烦。大家知道，哎呦，我这精神异常了，它不是，它是，比方说我这个是今天生了个气，你说是抑郁了还是焦虑了，啊？对不对？它是一种状态。那么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不发病。但是呢，有的人说，哎，持续存在，他可能就发病了，就是老考虑，这个事老是放不下了，那么他就发病了。
0: 对，是一种情绪。
2: 嗯。
3: 我
0: 是
3: 说这个时间段都在每天的起床以后，起床没咱想的，是5点起床嘛，到7点8点。你到这个3到5次，这个都在这个时间段里，一来上午啊、下午啊，都不见大便。
2: 嗯，
3: 都在这个时间段里，早上起床到。
2: 这叫五更泻啊！这叫五更泻，中医讲叫五更泻啊，所以是还是典型的有一个就是肠功能紊乱，西医叫，中医叫脾肾阳虚，也确实对。但是呢，你。不能说是用四神丸的那个汤剂对你来讲疗效不好，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补阳这个办法才是管用的。
3: 疏肝健脾
2: 哦。哎。
3: 哦，好，
0: 好吗？
3: 谢谢你。
2: 哎，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嗯，后面我们也有朋友在等待，我们看看下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0: 久等了，
4: 哎，
0: 有什么问题了？咨询新主任们，请讲。
4: 我请教一下新老师，那个直肠癌的早期临床表现和那个防治方法，请老师给赐教一下。
2: 直肠癌的早期表现哈， 按照教科书来讲哈，大于45岁，大便次数改变，身体消瘦，乏力，便血，变黑血，这都是早期表现。
4: 嗯嗯，
2: 我想这个常识任何一个百度或者是包括那些视频当中都会讲到。但是现在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没有那么规律了，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4: 嗯嗯
2: 啊，比方说哎呦，这不像45岁，现在25岁、16岁的都有直肠癌。
4: 嗯，
2: 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是说，但有很多病人就是便血还是便鲜血来的，结果还是直肠癌的。所以过去那个教科书那个诊断和现在的大相径庭，就是不大一样了。
4: 嗯，
2: 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便血了，病人说我就是痔疮，那你自己肯定哈，我都给你写上建议结肠镜检查，他有可能是痔疮，但是有可能是什么，那个直肠癌没有发病也没有便血，但是它存在。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4: 嗯，能啊，可以的啊。
2: 对，所以说你要有家族史。昨天一个小孩34岁，他说我必须做肠镜，为什么？他爷爷他爸爸都是直肠癌。所以这个家族史是很重要的，有这个还有多发性息肉的啊，到45岁以上都癌变。所以这个呢，你要啊做一个肠镜是最好的。
4: 嗯
2: 啊，甚至呢有的不能做肠镜的怎么办？做肿瘤标志物啊，我们现在查血也是可以查到的。
0: 嗯，
2: 叫 C199 高啊。
0: 哦
2: 啊，
0: 可以通过这个来看一下
2: 啊。来，谢谢。现在呢就不能做肠镜的，它有一个啊，大便的叫核酸镜，跟类似于核酸一样啊，粪便阳性检测验基因的啊，还有一个叫粪钙维蛋白，这些都能够显示阳性的话，就
0: 要引起重视
2: 啊。对，引起重视。
0: 哦，
4: 好，谢谢老师啊。
2: 对，你说这个直肠癌预防来讲就更多了。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哎，没有了，谢谢老师啊。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那刚刚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哎，刚刚新主任也说到了，现在的这个结直肠癌啊，应该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当发现的时候可能往往是到了中晚期甚至晚期了。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定期做一些这种身体检查的时候，像是这种肠胃镜检查的时候啊，可以去筛选一下。哎，但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像是我们经常有时候朋友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会查到这个肠胃的息肉，像您刚才说到了，可能80%的人会有这个息肉，慢慢的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成为癌变呢？
2: 这是一个程序啊，
0: 是个趋势，一个程序是吗？
2: 对
0: 啊，
2: 它就是当然说，我有时候说，哎呀，上天给你个什么病，你就得接受啊。有的肿瘤很大没转移，有的很小转移了，就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嘛。
0: 嗯，
2: 大部分肿瘤都是从一个良性息肉，良性的哈，逐渐的没有管它，然后进行恶变的。早癌是什么呢？是表面癌变了，下边还没有，根上还没有癌变。
0: 哦，
2: 这叫早癌。
0: 嗯，
2: 所以切除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2: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哎呦，就跟早发现早治疗，这就才是个早字。
0: 嗯，
2: 就你那就它已经变成了息肉了，啊，叫炎症性息肉以后，叫啊肠上皮化生也好等等。它就是癌前细病变了，那这时候切掉它一点事没有。
0: 嗯，
2: 你不等它恶变到一定程度，那就晚了嘛。
0: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息肉的话，就不要等，接着就把它切除掉。
2: 对，
0: 无论这个息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要留着。
2: 我一直在强调，空腔脏腔都容易长息肉。
0: 哦，
2: 鼻腔、食道、口腔、阴道、直肠、肠就是都它都容易长息肉。
0: 嗯，
2: 包括胆囊。
0: 嗯，
2: 胆囊息肉它也是长的。
0: 嗯
2: 啊，很容易长。所以这些情况下就是早期处理这些息肉啊，做到早期预防。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嗯，啊，所以说任何部位的东西都能早期发现，所以说还希望大家能够啊
0: 要重视起来。
2: 对对，
0: 是。那像这息肉切除之后还会容易复发吗？
2: 能复发，
0: 也会复发呀。
2: 对，
0: 哦，
2: 它不同部位嘛，你也很难说，哦，哎呦，在这个地方切了以后它不长了，或者是它到其他地方长了，它也很难说。
0: 嗯
2: 啊，也许这个部位还长，但是呢，
0: 嗯，
2: 你像绒毛膜息肉，
0: 嗯，
2: 那就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长，那也是癌前期病变啊。绒毛膜很脆，
0: 嗯，
2: 一动呼呼出血，没办法，就得结肠子。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你把根刨出来，它都 不刨出来，它就继续再长。
0: 嗯，
2: 你就表面切了以后，你这延生息肉扎完以后，它不再长了。
0: 嗯，
2: 接一个疤，这个不行，这就得切肠子。
0: 是，那如果说是像是好多这位朋友，哎，我平时也没有时间啊，或者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些肠胃镜检查，但是我想判断一下自己会不会有息肉，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或者说是能让我来及时观察一下呢？
2: 现在就是粪便检测。
0: 粪便检测
2: 啊，
0: 哦，
2: 很简单。
0: 嗯。
2: 现在成功率已经达到就是阳性率达到98%了。
0: 嗯。
2: 啊，它简单，它就是类似于测核酸一样，比方肠道当中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肿瘤，它会分泌一种蛋白，
0: 嗯，
2: 到肠道当中啊，那么包括阴道分泌物是吧，这些痰液都是可以检测到的，
0: 嗯，
2: 啊，现在就是粪便检测以后，它会发现哦，阳性率达到了，比如说肿瘤，包括息肉和癌症，它是达到90%，如果是阳性的话，你就做肠镜去了。
0: 嗯，是，那一般像是生活中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便便的形态来看我们的这个肠道疾病呢？
2: 这只是一个外观啊，一般人判断不了，
0: 不好
2: 判断。
0: 但是如果这个形态，哎，如果说时而腹泻时而便秘，这样一直是这么交织变化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事实说明可能有些问题呢？
2: 便秘和腹泻交替的话，只能是肠功能出现问题，
0: 肠功能
2: 不一定是肿瘤
0: 哦。
2: 那你是，比方说你过去就是一天一次大便，你现在一天好几次了，表现为下坠了，这坏了，
0: 嗯，
2: 这就是，要么是肿瘤刺激，要么是炎症刺激。
0: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次数的改变增加的话，
2: 对老年人来讲特别重要，
0: 特别重要，这时候要及时观察。可能平时一些老年人比较规律，因为很多人这应该说是这个排便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例如说早上或晚上，
2: 嗯，
0: 或者是下午，
2: 嗯，
0: 哎，这一旦这个规律打破了，一天会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增加了这个次数，
2: 是
0: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
2: 对，
0: 去像您说的，如果说是不方便做这种肠胃镜检查，可以先做个这种粪便检测。
2: 嗯嗯。
0: 哦，是，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心学室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说是一位女性朋友，说这个大便的次数改变现在是2到3天一次，偶尔是有便意的排便困难，大便干，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增加这个肠蠕动。
2: 刚才我说过了，要多吃水果蔬菜，多运动，多饮水，这是一个一般的治疗。定点定时排便。那么说还有一种就是要喝蜂蜜水。增加肠道。有的人讲，哎呦，我喝香油吧，我说行
0: 也可以。
2: 我们严重的病人就喝这个石蜡油嘛。
0: 哎呀，
2: 就得喝石蜡油，石蜡油没味道。
0: 哦，
2: 它就是润滑肠道。
0: 它有些人比较敏感的，喝了以后有可能会拉肚子吧？
2: 那当然是了，它不是一个腹泻，它只是个润滑。
0: 润滑的，
2: 但是不难受的。
0: 哦。
2: 另外一个，你需要中医辨证的话，你就需要吃点药了。就是什么吃药呢？哎呦，我这通通都是泻药嘛，你千万不要说把所有的便秘都寄托在泻剂的身上啊。很多便秘的病人是脾虚，我吃个健脾的药，他就非常好解大便。有很多病人是湿热，那我只有清利湿热，不需要肠动力的药物。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啊，这个痰湿非常严重，那我需要清理痰湿，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表现为肛门下坠，那可不是便秘，那可不是说大便干燥，我们现在也叫便秘。你应该什么呢？来清理湿热啊，去了直肠周围的湿热，哎，它就缓解。所以说中医治疗呢，它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来治疗，不是单纯是用泻药啊。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用泻药上身上，那你就错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找中医看呢，一定要找啊，这个会辨证啊，不要单纯吃中成药来解决便秘。
0: 是，那我们看。哎，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如果说长期吃这个乳果糖和益生菌的话，那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2: 这些害处不大，没什么大的害处，就是贵点呗。
0: 您净说大实话。
2: 我的意见哈，维生素不是益生菌和乳果糖只是外来的补充剂。
0: 嗯，
2: 益生元就包括乳果糖，就是牛奶。
0: 嗯，
2: 益生菌和乳果糖，就是我们喝的牛奶当中既有益生元也有益生菌，乳果糖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能够通便。
0: 嗯。
2: 我们要治疗这个便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什么叫根本上？比方说你体内缺乏有益菌，你补充上了，你以为它还产生吗？有些激素都是短暂的应用，时间长了啊，它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0: 嗯，
2: 有些东西你加上了，比方说加上这个益生菌了，体内会产生会少的。
0: 嗯，
2: 你有了嘛，它不生产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己产生，
0: 自己去产生，不要太依靠这个外界，是吧？
2: 对，中医能达到这个作用。
0: 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
5: 啊，你好，那个主任好，那个新大夫，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啊，今年57岁，然后他最近有个小半年嘛左右，就是如果晚上吃饭之后，就夜里容易起来大便。之前没有，就这小半年有，主要晚上一次晚饭，嗯，也不能说每次吧，大部分是都夜里凌晨两三点就容易起来大便一次，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2: 这个与饭菜质量有关吗？没关，不知道，
5: 没有，对，没有，最近也没有吃什么，就他有高血压，但是在吃那个血压药。降血压的药，其他的药没有过。
2: 做过肠镜吗？
5: 没有。
2: 哦，第一个先做个肠镜看看，第二个呢，就是57岁了，我们现在都讲究过午不食，晚上呢就是尽量的不吃饭，啊，吃一点水果可以。
5: 是他现在也是晚上就尽量的不吃，因为夜里不想起。
2: 嗯，做个肠镜还是很有必要的，先排除一下肿瘤，对吧？
5: 行行，他身体倒没有其他的。感觉到没有，
2: 肠道当中长肿瘤是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5: 啊，行行，好，那谢谢大夫。
2: 哎，不客气。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局长再见。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回答我们的微信平台网友的问题。那这位网友也是替这家里老人咨询说，哎，家里老父亲70多了，那经常觉得这个腹胀，排便困难。想问一下什么好的方法，这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些便秘是吗？
2: 对，不是，他这个腹胀吧，
0: 腹胀就是好像是还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说是排便干是吗？
2: 嗯，对，你如果是大便干的或者排便，他肯定是腹胀，他不透气儿。
0: 对，这是肠道蠕动比较慢是吗？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不注意，你要有心的话，你会发现喝牛奶要胀肚子，
0: 他
2: 排气多，吃豆制品会要胀肚子。你吃橘子它会要胀肚，它排气多，它产气多，所以说与我们的饮食的品质是有关系的。
0: 哦，跟饮食有关系。
2: 有的人吃饭太快，他也会胀肚子。为什么？你没有咀嚼这个过程，
0: 嗯，
2: 呼呼呼到肚子里去了，所以它增加了胃肠的负担，它也会胀肚子。
0: 嗯嗯，
2: 甚至还会腹泻。
0: 嗯，
2: 所以说呢，有时候哎呀，让他吃饭慢一点啊，然后减少这种产气的这种东西，解决腹胀。那个如果说你有便秘引起，那就要解决便秘。我们经常临床上用乌药莱附子，罗非莱附子你知道？
0: 嗯，
2: 萝卜种子。
0: 嗯，
2: 你吃萝卜，它肯定是它理气儿，它能够通气儿。
0: 嗯
2: 啊，然后呢，所以说做一下自我的按摩，吃有助于消化的。
0: 嗯，
2: 特别是老年人，消化能力是真的是很弱哈。
0: 嗯，
2: 你别以为你我觉着我很年轻了，他是减弱的，特别是晚上。
0: 他可能吃点东西就不太容易消化了啊。
2: 对，你比方说现在晚上去。参加一个聚会哈，哎呀，各种鱼看着就想吃，吃了以后就不好受。很多老年人，我们这个年龄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2: 特别是你不常吃的，你要吃了你试试，什么什么这种肉，兔子肉、狗肉，你吃吃试试，它肯定很难受。
0: 嗯，
2: 你不常吃的东西，它我们本身有一个抵抗，你吃进去了它也不好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吃容易消化的东西。
0: 嗯，
2: 吃饭慢一点。
0: 嗯，
2: 减少吃。产气的东西，
0: 一般产气的，像您刚才说到的啊，橘子呀、牛奶呀、豆制品，
2: 嗯
0: 啊，还有我们哪些餐桌上常见的会容易让我们产气的呢？
2: 这个品种呢也很多，
0: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些，家禽类的还好一些哈，
0: 嗯，
2: 那你像，哎呀，像，哎，比方说你像这个羊肉吧，我从我自身来讲，我是不敢吃这个羊肉，
0: 哦，
2: 它很容易产生热，
0: 哦，
2: 内热。有的体虚的病人是可以的，
0: 嗯，
2: 别说你涮个羊肉挺好吧哈，你火热的体质你吃吃试试，它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补阳嘛，啊，阳气很重，它会产生口舌生疮了，大便干燥了，然后肚子胀肚子疼了，这都与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0: 是，所以说无论吃什么样的食物，首先也要从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来辨识，
2: 哎，
0: 看看自己适不适宜，
2: 嗯
0: 嗯，免得把自己吃伤，
2: 嗯。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新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同样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9: 好家乡。
1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 106.4，
0: 济宁中波 999，
1: 聊城中波 621，
0: 滨州调频 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5: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6: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9181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7: 书记来到我们村，带领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懈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8: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9: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给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10: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7: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1: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 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欢迎您杨书记。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欢迎您杨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欢迎您，雅文。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两年来驻村工作的总体情况。杨书记。
4: 好的，根据省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我们第六轮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五位第一书记如2024年1月进驻新湖镇运河乡村振兴先行区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五个人分驻五个村，其中我驻豆腐营村，周春国同志驻西王洼村，张林同志驻东王洼村，刘国党同志驻马庄村，周海涛同志驻常州口村。省里又安排两位优选选调生刘亚文、梁笑分别到新湖镇第一书记帮扶村、常州口村、东王洼村锻炼，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五位第一书记加两位优选生的七人帮扶队伍。驻村以来，我们广泛深入调研，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联系卡，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到省水利厅前几轮第一书记帮扶村和周边乡镇学习考察，如乡镇县直有关部门深入对接，深入了解村情民意，深入剖析帮扶村发展优势和短板。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两年驻村帮扶工作计划，明确了党建引领、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帮扶任务，同时在帮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着力办好五件要事，实现两个确保的五加二的工作思路。
0: 非常感谢咱们杨永兵书记的这个开篇介绍哈。其实今天呢咱们可以说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啊只是来了两位同志啊，并没有我们全员一起来到这里，但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来认识一下咱们这个队伍当中究竟有哪些优秀的同志们哈，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我们就找那个封面人物最多的最壮大的那个短视频，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啊！大家欢迎大家进入之后啊，可以一块儿去看一看，认识认识我们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工作同志们。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杨永兵书记啊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哎，我听说哈，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队伍啊是一支有思路有目标的队伍，刚才呢也提到了五加二的工作思路，那么请您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五加二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杨书记。
4: 好的，五就是指这个五件要事，就是抓党建促干劲，抓产业促增收，抓建设促移珠，办实事解民忧，树新风暖人心。这个二呢就是两个确保，确保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继续擦亮省水利厅第一书记品牌。这五加二的工作

0: 苏鲁呢和五位第一书记加两位优选生的七人组合，正好是个巧合。不过也时刻提醒我们七人始终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提醒我们要努力保持五加二白加黑的忘我战斗状态。两年来我们的帮扶工作啊，主要就是围绕办好五加二中的五件要事展开，主题可以用五个词来简要概括：骨干劲、谋致富、美家园、树民困、树新风。骨干劲就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建强基层党组织，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干部群众干劲足起来。谋致富就是谋划产业发展，增加群众和村集体收入，让群众腰包鼓起来。美家园就是争取实施农田灌溉、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建设美丽家园，让村庄环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好起来。树民困就是解决好群众积难筹盼问题，多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心里乐起来。树新风就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述尊老爱幼、扶弱济困、勤俭节约、从德向善的社会风尚，让新时代文明之风在乡村吹起来。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帮扶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也提了起来，大家的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干事的劲头也越来越旺。村民自发为第一书记送来了锦旗，帮扶村的村两委也专门向省水利厅赠送了锦旗，上面写着第一书记有劲头，乡村振兴有奔头。这句话既是对我们的认可，也饱含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的驻村帮扶工作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东平县委授予驻西王洼村第一书记周准国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我所在的豆腐营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些荣辱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们将继续脚踏实地，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1: 其实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名言金句，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难以忘怀。刚才提到的第一书记有劲头，乡村振兴有奔头，这既是对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啊，咱们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的认可，也是咱们老百姓一片深情哈。那咱们思路清晰，团队精干，我们了解到啊，党建工作啊被放在了五件要事的首位。那在这些方面呢，你们又是如何破题的呢？杨书记。
0: 好的，我们在帮扶工作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看文谈干四结合党建工作法，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一是睁眼看，开拓视野，组织党员干部到孔繁生纪念馆、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万里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以及党建先进党支部等参观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学习经验做法，开拓眼界，砥砺党性。二是述耳闻，接受教育，开设第一书记及优选生小讲堂，由第一书记及优选生自行或组织专家学者到村授课培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其中以临沂岱村、济南三江西村、河南濮阳西新庄村等村干部带领群众奋斗实现村庄蝶变的案例作为宣讲，让党员干部深受教育。三是倾心谈，启迪思想，利用各种机会和多种方式和党员干部深入沟通交流，以身边事、所见所闻和典型案例等举例，引导他们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进取意识、大度意识。四是下手干，知行合一，会同党员干部认真研究实施水运豆腐营、爱拼才会赢、偶侠共赴党旗红、联学促建、爱心竭力等党建品牌建设，以品牌凝心聚力，制定党建工作制度，推进党支部建设工作。

0: 合作了呢？杨书记，请您再重点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我们将产业帮扶主动融入东平县经济发展战略，会同新湖镇党委政府进行谋划产业帮扶项目，千方百计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渠道。一是做大做强传统偶下套养优势产业，实现一水双收，联系省农科院、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到村调研指导，并对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助力四个帮扶村大力发展偶下套养面积1600余亩，仅此一项纯种年收入达1280万元，争取实施总投资为6100万元，整个帮扶片区受益的省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打造小龙虾产业园。二是启动水产冷库建设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依托帮扶片区紧挨东平湖的优势，启动投资260万元的生产冷库项目，建设速冻、冷藏、缓冲、恒温、分拣等车间近600平方米，解决了高温季节产能断档的痛点，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三是开展设置农业试点，探索纯种增收新路径，克服帮扶片区地处细致洪区、吸引投资建厂难的弱点，结合当地实际，选取奢侈农业作为产业发展突破口进行试点，整合2024年第一书记帮扶资金500万元，建设东南市果蔬大棚22个，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30万元。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小生意，做活农民增收和群众就业大文章，从信息、技术、政策、资金、市场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助力五个帮扶村发展小型粮食仓储、粮食加工、畜禽养殖、手工业加工、水产养殖、特色养殖等20余处小微产业，其中西王洼村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发展马扎养殖20亩，年收入达15万元。
0: 好了，非常感谢杨永兵书记的介绍哈，也确实咱们第一书记在发展产业措施举措方面是非常实在的，从种养到加工再到探索新路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新湖镇党委政府又是如何看待和配合第一书记们开展工作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书记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新湖镇的概况以及特色产业。杨书记
2: 好。大家好，我们新湖镇地处东平县西南部，共54个行政村，人口5.3万。我们这里坐拥东平湖岸线，湖塘相连，兼具壮阔的湖景与生态养殖坑塘的独特风貌。近年来吧，我们做足了水文章，走出一条向水突墙的特色之路。偶下套养模式在我们这里创新发展，实现一水双收、一塘多效。我们让传统养殖升级换代。建起现代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实现四季有鲜、全年供应。我们让新湖小龙虾游出东平，游向全国，打造从池塘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如今的新湖镇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展现出了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生动图景，正朝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稳步迈进。做强水特产，夯实产业根基，我们深挖水潜力，做强湖品牌。一方面持续推广偶虾套养、偶蟹套养等生态立体模式，目前多元化养殖面积已达1万亩，年产小龙虾1500吨，莲藕2万吨，母均综合收益超过8600元，带动800余户养殖户年均增收5万元以上。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养殖方式升级，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建成7处总面积超9000平米的高密度循环水养殖基地，引进罗非鱼、黄鳝等优质品种进行工厂化养殖，预计年收益可达150万元，实现旧厂房向增收车间的精彩转型。

0: 入好项目，激活发展动能，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建立健全镇领导包保、部门联动、定期调度等机制，确保各重点项目高效落地，聚焦研练、补练、强练，系统谋划并稳步推进小龙虾精深加工、电商直播、冷链物流等产业融合项目，形成在建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滚动发展格局，全力争取渔业绿色循环、移民后期帮扶等上级资金，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参与、产业投资的积极性。水产冷库、果蔬大棚、基础设施提升等关键项目已建成投用，联起农文旅提升品牌价值。我们坚持文化赋能、三产融合，集中力量打造新湖小龙虾区域公用品牌，线上通过央视等权威媒体提升知名度，线下持续举办参与小龙虾节、开湖节等特色节庆活动，积极推动小龙虾消费与水乡文旅深度融合，与十余家餐饮企业建立起产销联盟，构建从池塘到餐桌的直供链，秉承产区变景区、池塘变公园、产品变商品的理念，依托东明湖岸线资源，将湖滨观光、渔市体验、民宿餐饮与核心产区串联，精心打造休闲旅游线路，初步形成了品牌带动产业、产业反哺品牌、文旅提升价值的良性发展格局。
1: 可以说特色产业基础啊是非常扎实的。那么听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也想了解一下省水利厅的第一书记们又是具体如何助力了咱们这些产业乃至全镇发展的呢？杨书记，
0: 省水利厅的几位第一书记来到我们西湖镇以后，真是扑下身子扎根基层，为镇里的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了省里的政策和资源，更重要的是把先进的理念和务实的作风带到了田间地头。在党建引领上，他们下了实功夫，不仅带领村干部和党员到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开阔视野，坚定信念，还帮着村里健全制度，打造品牌。像水润豆腐营这样的党建品牌，就是他们和村里一起琢磨出来的，把党建和具体工作拧成了一股绳，村里的凝聚力更强了。在产业发展上，他们找准了突破口，非常关注我们的特色产业藕虾套养，主动帮我们联系省里的专家来指导搞培训，提升养殖水平。他们还积极整合帮扶资金，建起了水产冷库、果蔬大棚，扶持粮食加工、特色种植等小微产业发展，就像星星之火，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子。在乡村建设上，他们用好了关键力量，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从灌区改造、美丽移民村建设，到修路安灯、治理河道、解决抗旱饮水和自来水入户这些具体难题，乡村的基础设施和面貌有了看得见的变化。在服务群众上，他们充满了真感情，从争取医疗队下乡义诊、捐赠药品，到完善农家书屋、关爱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体，再到修订村规民约、推动移风易俗，他们想的做的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需要的事，把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总的说，几位第一书记来了以后，给镇上添了资源、带了思路、鼓了干劲。他们跟镇党委政府拧成一股绳，跟村干部群众想在一块儿干在一块儿，在强组织、兴产业、美乡村、惠民生等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1: 哇，咱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是向水图强哈。杨书记的评价非常的具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也注意到驻村的还除了咱们第一书记，还有选调生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省水利厅派驻的优选选调生刘雅文来谈谈有关情况。首先呢，我们有请雅文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帮扶工作开展情况。雅文，
2: 好的。到新湖镇这段时间，我先是担任长政口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一年，然后在新湖镇政府工作锻炼，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第一，沉到一线，尽快摸清村情民意。驻村期间，我把入户走访作为打开工作的第一步，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村里32户群众，拉家常，听诉求，重点关注老人、儿童和老党员。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中，把情况摸清，把关系走近，为后续的工作打牢了基础。 第二，紧盯问题，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困难。围绕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我竭尽全力想办法认真解决。针对影响群众出行的一段30米断头路，多次向上级汇报情况，积极对接资源，最终协调2.4万元爱心资金完成硬化施工，解决了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围绕群众增收的需求，参与助农直播，把黄瓜、草莓等农产品搬上云端，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链接校友会资源，为困难群众送去生活物资，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环境整治和便民服务，让群众的堵心事一件件得到缓解。第三，立足长远，培育文明乡风。我发起书籍募捐，并利用工作经费购置桌椅设施，在村里建成爱心书屋，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移风易俗宣传中探索更加接地气的互动方式，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大力倡导低彩礼。结合水利专业背景，在世界水日组织开展节水宣传和专题讲座，把节水护水理念讲清楚说明白，推动文明理念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总体来看，我始终把自己当成村里的一员，在一件件具体工作中参与学习提升，努力把驻村工作做实做细，也在基层一线不断接受锻炼，积累成长。
1: 嗯，可以说咱们优选选调生啊，是一支年轻的力量，而且呢，他们应该是从校园这个第一次步入了咱们基层，是吗？雅文？
2: 是的。
1: 啊，自己应该也有很多下一步的想法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一年多的工作当中啊，自己积累了很多经验，干了很多的实事儿。刚才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一的介绍和汇报。那今天呢？很多朋友可能刚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正在直播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咱们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啊相关同志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大家一同来介绍我们派驻期间咱们第一书记们和优选选调生们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大家伙在观看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有项目要合作，再或者是咱们要购买一些当地的农特产品，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么如何观看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里面搜索6个字山东乡村广播，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2个字就可以在线观看了。当然我们今天呢，除了广播节目以外也有短视频哈，同样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我们就封面人物最多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视频。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哎，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4: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13198111104啊，当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派驻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欢迎您，杨书记。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欢迎您，杨书记。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雅文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么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优选选调生代表刘雅文，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了一下他这些年来主要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雅文聊一聊哈，就是一年多的帮扶工作，我觉得这个收获肯定是不小的，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个工作以来的心得和体会？
2: 好的，刚刚主持人也介绍过，我是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选调生，所以说驻村帮扶是我工作生涯的第一站，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从中学习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可以说是永生难忘。 第一是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中真正读懂了基层，以前对基层的认识更多停留在文件和材料里，真正派驻到一层基层之后才发现，基层工作往往体现在最日常的细节中，入户走访时一家一户的坐下来聊家常问冷暖，为了一条路一处环境问题反复到现场查看协调施工，还有不少群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我们就一遍一遍讲政策跑部门帮着对接，事情虽然不大，但每一件都牵着群众的生活。这些经历让我慢慢明白，基层工作的价值正是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里。第二，在和第一书记乡镇干部并肩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什么叫责任和担当。很多工作推进的并不轻松，需要反复沟通，持续跟进，有时还要顶着压力往前推，但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的事不能等。也正是在这种一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我体会到了基层干部的担当并不轰轰烈烈，是把一件普通的小事做到位，做到群众心里。第三，在真情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明白了做好水利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作为一名水利系统的选调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水利工作和群众生活贴得非常近，无论是防汛排涝还是饮水安全，都是关系群众安危的大事，水讲究顺势而为，润物无声。我觉得这也正是基层工作的状态，平时不显山露水，但是在关键时刻能稳稳地托住群众的安全和幸福。总体来说，这段驻村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也让我真正理解了选调生为什么一定要到基层来，因为只有在基层把根扎稳了，把情况摸透了，今后无论走到什么岗位，心里都会始终装着群众，装着责任。
1: 嗯，感谢雅文的介绍哈。可以说刚才不管是我们的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还是我们的优选选调生代表刘雅文，他们可以说都介绍分享了咱们工作队啊，在我们这个基层一线的工作经历，可以说从宏观布局到具体的落实，我们都看到了多方的合力。那么产业要发展，基础啊就需要先行。杨永兵书记，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在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咱们第一书记们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杨书记，
17: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项目，补齐村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庄环境。一是争取实施总投资3700万元的流口灌出现代化改造提升项目，主要包括输配水、储蓄建筑物及配套设施、管理设施及用水量测与灌出信息化等工程。新湖镇全入受益，改善农业灌溉面积4.4万亩。二是利用5个帮扶村作为整体移民村的有利条件，争取2024年中央财政水库移民扶持资金1000万元，实施美丽移民村或环境整治项目，共铺设沥青路6.3万平方米，新修混凝土道路1.4万平方米，新修散水1.9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388盏，排水沟加铺盖板5.8公里，建设休闲广场2处，新达机井2眼，新修乳水井2口，新建桥涵1座等。三是投入第一书记帮扶专项资金240万元，中央入山类投资以工代赈项目资金500万元，新建改建道路6.7公里，整治池塘1座，安装太阳能路灯88盏，整修沟渠1.1公里。四是争取实施总投资338万元的新湖镇湖出排水沟幸福河湖项目，其中涉及豆腐营村河道综合治理2.3公里，建设清水平台、休息小公园、便民步道、沿河休闲健身处，以及实施量化绿化提升等。通过一系列改造提升，实现村庄白天亮起来，晚上亮起来，前面的一个亮是亮地的亮，后面的一个亮是明亮的亮，浇地顺起来，群众喜上眉梢。比如豆腐营村，原来各村各户啊门前路边的排水沟，因为没有盖板，平时寄存大量的生活垃圾，且导致门前道路无法错车，给群众出行和村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这次加盖 盖板之后啊，路变宽了，也变干净了，受到群众的交口夸赞。
1: 嗯，那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呢，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杨永兵书记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杨书记，
17: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呢，我们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出发，积极涵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强化思想教育，通过第一书记及优选生小讲堂，自行或邀请专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节约用水、环境保护等宣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二是强化制度保障，在村规民约中强化乡风文明建设内容，定规矩、树新风、扬正气，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红白理事会工作制度，大力提倡丧事减办、喜事兴办，摒弃铺张浪费和互相攀比的陋习。三是强化示范引领，在腾讯公益平台向社会为面向社会为困难及残疾群众募集40000元善款，向派出单位争取资金11.4万元，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残疾人、退役军人、留守儿童等共769人，主办敬老饺子宴，开展爱心助学和困境儿童关爱帮扶产业项目，收益啊优先为困难户分红。四是强化典型选树，开展了乡村光荣榜评述活动，表彰助人为乐、孝老敬亲、致富不忘乡亲等典型，以身边榜样带动身边人畅述文明新风，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的介绍哈，让我们了解了一个非常全面啊、非常这个仔细的这么一个帮扶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杨振书记啊来聊一聊。那么展望未来，新湖镇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方面又有着哪些规划呢？杨书记，
0: 立足新起点，新湖镇将紧紧抓住15五开局契机，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在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展现出新作为，实现新的突破。一方面是强烈升级，推动水乡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我们将持续擦亮新湖小龙虾品牌，推动生态渔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化升级，在深耕万亩藕虾套养基地的同时，有序拓展螃蟹、观赏鱼等特色养殖，探索多元生态互养模式，以小龙虾产业园为核心，贯通从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让一只虾游出更大的价值，同步提升莲藕、荷叶等水生经济作物的附加值，扶持特色水产加工，强化仓储冷链配套，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延伸价值链条。另一方面，夯基惠民，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效能同步提升，我们将扎实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推进道路提质与南出口畅通工程，通过建设生态护岸、疏浚治理沟渠、更新排灌设施，进一步筑牢水乡发展基底，高质量完成美丽移民村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建设经验。同时，我们将更注重发展成果共享，通过推广文化书院、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实实在在的举措，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乡村文化内涵，提升治理水平，让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1: 嗯，非常感谢杨振书记的介绍。那么可以说啊，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那么像我们刘雅文啊，作为我们的优选生的代表，也是我们的年轻的中坚力量，你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又有着哪些期许和打算呢？雅文。
2: 嗯，我现在还有10个月的基层锻炼时间，说实话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越到这个阶段，我越清楚哪些事情该抓紧做，哪些事情必须该做扎实。首先，我要持续关注重点群体，把常态化帮扶真正落到日常里。像鳏寡孤独群体遇到的问题，往往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需要长期有人惦记。我会继续坚持走访，哪家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了，哪家生活上遇到新问题了，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能协调的协调，能对接的对接，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直有人在关心惦记着他们。其次，做好帮扶项目的运行管理，确保发挥效益。现在我们的果蔬大棚已经建起来了，也种上了农产品。前期我参与过助农销售，已经对接了一些渠道，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渠道用稳用熟，帮着把我们的好产品持续地卖出去，让群众的生活条件有实实在在的改善。第三，加强引导带动，把村里的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往前再推一步。乡村振兴既要把环境和产业建设好，也要把人心凝聚起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评选和日常活动，把更多的群众慢慢地带动起来，让大家从看着干变为一起干，让村里的事情有人参与，有氛围，有延续。我希望抓紧时间，把该做的事情尽量做好，把基础再夯实，让这一段驻村经历对得起群众，对得起自己。
1: 嗯，其实刚才雅文提到的很多的一个词和字就是什么呢，故事的事啊。其实我们派驻的过程啊，也是一个个温馨温暖感人的故事发生的瞬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有请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啊，给大家分享几个驻村期间让您印象非常深刻感到温暖的小故事，好不好，杨书记？
17: 嗯，好的。
1: 嗯，
17: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啊，既要驻村更要驻心。在帮扶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其中啊有一些故事让人十分的感动和难忘。这个我分享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一面锦旗的故事。在驻村工作中，西王洼村的第一书记周振国，他养成了每天都在村里走一走看一看的习惯，这既是为了了解村情，也是为了能和乡亲们多聊聊家常。2024年4月的一天，周振国在走访中遇到了一位村民，对方提到这两天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王大爷出来晒太阳，这句话引起了周振国的注意。王大爷呢是独居老人，日常虽有帮保的村干部和邻里照应，但周振国还是决定立即上前去看一看。来到王大爷家，他发现老人虽然在家，但是行动明显不便。仔细询问之后才得知呢，老人前几天不慎摔了一跤，腿脚疼痛，怕给大家添麻烦，就自己在家歇着，没有声张。周振国仔细查看了情况，认为需要专业检查，便耐心向老人说明，像您这种情况啊，就得让医生看看，咱有医保，村里也会帮忙，千万别自己硬扛。随后呢，他亲自陪同王大爷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诊断后表示幸亏及时发现，经过规范治疗和康复，不会影响正常行走。住院一周的日子里，周振国每天都会送饭送菜，陪他聊天解闷。出院后，王大爷揣着1000元钱来到村委，执意要付车费和饭费，被周振国婉言谢绝。没过几天，他又把一面锦旗送到村委，逢人便念叨：“多亏周书记保住了我的腿。”此后，周振国也留心经常关照老人。老人后来悄悄告诉他，被第一书记感动，现在他的邻居啊、后辈啊，对他都比以前好多了。现在只要周振国夜晚在屋里亮灯时间有点长，窗外总会传来王大爷关切的声音：“周书记，早点歇着，别熬坏了身体。”
1: 嗯，这是第一个故事哈，肯定还有第二个故事是吗？
17: 嗯，第二个就是一碗饺子的故事。2025年元旦，为弘扬爱老敬老传统美德，我在所在的帮扶村组织了一场敬老饺子宴，邀请村内80岁以上的老人吃饺子，向老人们表达敬意，并送出关爱和祝福。活动开展得很成功，隆冬时节，30多位老人聚在一起聊家常，边聊家常边吃饺子，气氛十分热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老人从县城专程赶来参加。这位老人平时啊就住在县城儿女家，家庭条件并不差。这次之所以特意赶回来，显然不是在意这碗饺子本身，而是在意这种被尊重的这种感受，在意这种全村一家人在一起暖意洋洋的气氛。 这次饺子宴我个人一共花了500元钱，但是我觉得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得的500元钱。
1: 嗯，这是两个故事哈，两个故事，一个是一面锦旗的故事，一个是一碗饺子的故事。可以说听了故事之后啊，真的是感慨很多啊，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两年的这个咱们这个帮扶工作啊，可以说在过程当中啊，刚才提到是故事啊，当然我们从故事当中呢也有一些感受和经验，是不是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的，杨书记？
17: 好的，两年帮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感受啊特别深。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为群众做点事情啊，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有独木不成林的意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不管做什么工作，单打独斗都不如团队协作，搞帮扶也是如此。两年来，我们五名第一书记及两名优选生组成的七人工作队伍啊，按照一人帮五村，七人帮一村的思路，工作共同研究谋划，自然统筹，争取利用规划，深入对接协调，拽纸沉船，以联合帮扶推进乡村连片振兴，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第二，要有向我看齐的决心和胆量。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必须紧紧依靠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是干事的基础。而要想赢得干部群众的支持，第一书记就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实增强公信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制定党小组工作规则，从提高政治站位、真心服务群众、锻造优良作风、守住安全底线等十个方面自我严格要求，以对得起第一称号的责任感，急难险重冲在前，无私无畏干为先，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员和群众信任，由此形成第一书记带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的良好局面。第三，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情况和人员复杂，推进工作难度很大。如果没有强烈的一心为民的意识，就不会有排除万难的担当，遇到问题可以有各种理由绕道走，躺平摆烂。两年帮扶时间很快过去，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1: 嗯，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呢，想问问您，在推进当地重点产业发展方面，咱们还有哪些需求呢？
17: 嗯，好的。刚才我和杨振书记啊，还包括刘远文同志，我们也讲到哈，藕虾套养是我们新湖镇的特色产业，
1: 嗯，
17: 也是帮扶村这个支柱产业，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下一步啊，一方面我们诚邀科研院所和大学等单位到我们帮扶村搞科研试验，指导提高小龙虾莲藕的品质和产量，我们提供试验田并搞好这个相关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诚邀相关企业来新湖镇投资小龙虾莲藕啊深加工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全力做好相关配套服务。最后呢，借此机会感谢社会各界对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支持，诚邀各界朋友到新湖镇考察指导投资创业，共谋发展，我们在生态新湖魅力水乡等你，谢谢。
1: 可以说最后我们发布产业对接的这个需求啊，是我们这个之前在做第一书记朋友圈节目当中呢，不少第一书记也发展过的产业项目了哈。这个项目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有这个小龙虾，有莲藕，也就是藕虾套养的这种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今天呢，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是可以留言的，那如果说咱们社会的企业或者个人想进行合作或者是购买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啊进行留言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互动，咱们共同助力第一书记的帮扶产业项目，共同助力我们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带我们大家了解了咱们山东省水利厅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在工作当中是如何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服务于民、为民服务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也祝福咱们新湖镇的明天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17: 谢谢主持人，
18: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18: 再见。
1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4: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4: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8: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4: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8: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4: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一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8: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4: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8: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4: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8: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4: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8: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夏季，溪水清凉，
20: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2: 现在是晚上八点。
2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2: 奋斗乡村，
2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潍坊调频106.4，
23: 济宁中波999，
22: 聊城中波621，
2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4: 青岛平度大泽山葡萄迎来丰收季，农文旅融合成就好风景。山东省第六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菏泽成务加强玉米灌浆关键期田间管理，一喷多醋护秋粮。临沂蒙阴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沂蒙黑山羊重焕生机。眼下在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3.5万亩葡萄陆续迎来收获季，当地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多措并举，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小小葡萄串起三产融合发展的富民产业链。
20: 平度市大泽山镇是胶东半岛鲜食葡萄的重要产区，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当地露天葡萄实现提前上市，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按照订单要求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25: 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这个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一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20: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在当地葡萄研发中心的基地里，一行葡萄56株，每一株都代表一个葡萄新品种。这里还培育出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
26: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育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如泽山公主、元真初恋等优良品种，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20: 今年大泽山葡萄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总产量为5000万公斤，年产值8亿元左右。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山水田园，尝甜美葡萄。
3: 随着葡萄丰收季的到来，客流量越来越大，游客过来以后啊，吹吹风、看看景、尝尝甜美的葡萄、特色的葡咖，体验都非常的好。
20: 随着印象大泽乡村振兴片区打造，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不断提质升级，葡萄研发中心、冬月石民宿、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十余个项目陆续建成投用，葡萄产业全产业链基本成型，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持续增强，每年吸引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5: 今年大乐山葡萄集中采收季将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0月底，期间还将迎来第40届大乐山葡萄节。通过线上流量赋能加线下多元体验双向发力，同时联动景区、餐饮、民宿、酒店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乡村振兴动能，释放金秋消费潜力。
20: 为期2天的山东省第6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来自全省16市的代表和88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指导员作业2项内容，其中作为这次赛事的重头戏，指导员现场实操之间的较量尤为激烈。选手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飞房作业，还要参加投入品配置的考核。
6: 从那个作业前的一个准备，然后还有一个作业的效果，最后一个是什么作业整理，整个的目的呢是也是考察它一个安全飞行和作业效果，
7: 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也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在平时的作业过程中吧，然后做一个提升，做一个细化。
20: 为了更好地规范植保飞房作业，铁路部门也对农民朋友进行了专业培训，让大家了解了现阶段的飞房注意事项。
8: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日常作业一定要守住4条核心底线：无人机实名登记，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不闯入各类管控空域，不破解改装飞行限制，共同守护铁路运输安全。
20: 本次大赛为省级1类职业技能赛事，围绕农作物植保员、农业经理人等职业核心技能与综合素养，全方位考核选手的专业能力，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9: 根据他们比赛要求的也是比较标准化，以及会思考自己作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遗漏什么的，然后对于这个手动遥控也是有一个新的了解，然后比赛以及后边农药配置的时候对于农药的一些理解也是更强了。
11: 通过举办本次农民职业技能大赛，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学技能、练本领、登台杠的积极性，为全省乡村高技能人才搭建了一个展示技艺、交流学习的良好平台，为推动全省乡村人才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0: 眼下菏泽成武县65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农技人员抢抓农时窗口，全面启动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以智能化标准化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产保驾护航。在成武县九女集镇李胡同村，连片玉米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伴随着阵阵旋翼轰鸣声，6台植保无人机有序升空，沿着田垄来回穿梭。雾化后的药剂均匀播撒在作物叶片之上，为正值灌浆期的玉米筑起一道坚实的空中防护网。
27: 现在种了10亩玉米，玉米已经长高了，没办法打药了。这是水房来到我村啊，这临时给我们下了一次及时雨啊，帮老百姓的大忙了。
20: 玉米灌浆期是籽粒增重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叠加期，植保飞房可实现低空精准雾化、全域无死角覆盖，大幅提升秋粮田间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28: 我们这一台机器一天能打1000亩左右，我们这机器上面都有激光雷达，碰到电线杆都可以自动避让。在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低空飞行，让药物撒得更均匀，附着性更好，能够更有效地防治虫害。
20: 非房提效率，配方见功力。成武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全县玉米长势和病虫监测数据，对症制定一喷多促标准化作业方案，科学搭配杀虫、杀菌、植物生长调节剂，实现一次起飞、多重防护、综合促产。
0: 针对玉米褐斑病啊、大斑病、小斑病等病害，我们选择了杀菌剂做迷雾多醇，再配合植物调节剂云台松内酯，这样我们进行一喷多促，确保我县玉米防蚕丰收。
20: 临沂蒙阴县不断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围绕沂蒙黑山羊特色品种，推进保种养殖开发一体化发展，让这一珍稀地方良种不断繁育壮大，重新焕发生机。
1: 蒙阴县全山畜禽养殖场现存栏上千只沂蒙黑山羊，作为本地特有优良品种，如今存栏规模可观。但建厂初期，纯正的沂蒙黑山羊种植资源十分匮乏，良种搜寻极为困难。
27: 我那个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是不是想吃羊，就买个那个当地的那个沂蒙黑山羊吃来，买了好几天都买不到。从那我就开始寻思，怎么后来品种不能叫它绝了种啊，不能灭绝了。我从那开始买羊了。
1: 在厂长龚安强的精心呵护下，黑山羊数量由最初的十几只，逐渐增加到了200多只。随着养殖场规模越做越大，这也引起了蒙阴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的注意，于是上门进行了品种鉴定。经专家评价，认为这批沂蒙黑山羊血统纯正，种植优良，属于当地珍稀的特色良种。
27: 那个专家来指导的时候，一看这么多黑山羊，他们说这个品种很稀有了，不但好还少，一定要保护好。所以我要羊要多，达到省级那个保种厂的标准了。
1: 为实现保种厂良种血统纯正，蒙阴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定期派专家上门进行技术帮扶，并安装了数据管理系统，科学分析比对每只羊的系谱档案，为保种选育提供精准依据。
25: 我们针对沂蒙黑山羊这一个稀有品种的保种吧，使用了这一套肉羊生产管理系统，实时的就是分析一下这个羊群它的种群的结构，还有它种源的质量。你比如说，我们发现在这个生产群当中有那么几只羊啊，它完全达到了种羊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保种厂吧，把这几只羊调入到保种群。
1: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养殖场已经拥有沂蒙黑山羊1000余只。龚安强计划先把种群繁育好，未来沂蒙黑山羊多了再进行开发利用。
2: 沂蒙黑山羊我们是经过了6个代次的选育，数量呢是从2018年的零星分布发展到现在拥有6个家系1000余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传统品种的开发利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20: 七夕佳节来临之际，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体婚礼，新人们以简约而庄重的仪式许下白首之约，用实际行动唱出文明节俭婚俗新风，为传统佳节注入新时代内涵。烟台市牟平区举办第四届相爱山海间集体婚礼，12对新人齐聚婚礼现场，在亲友与嘉宾的共同见证下齐声宣读结婚誓言。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妻与新人携手同台，分享相守多年的婚姻感悟，以榜样力量引导新人珍惜婚姻，互敬互爱。
12: 今天能够参加集体婚礼，我的内心特别激动，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下和爱人一起完成这场仪式，感觉非常有纪念意义。
20: 本次活动将结婚证颁发环节融入庄重的集体仪式之中，体悟婚姻责任，感受文明婚俗新风尚。
13: 过去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依托集体婚礼活动广泛传播文明婚嫁理念，倡导文明节俭的婚嫁形式，弘扬纵尽相守的婚俗新风，推动妻子减班威严清风，减轻群众负担，涵养文明相风。
20: 在聊城临清，当地与距离仅25公里的河北省临溪县共同举办七夕中式集体婚礼，两地9对新人统一乘坐幸福巴士前往婚礼现场，以简约又浪漫的方式响应移风易俗号召。
14: 咱们这个公交婚车的体验感非常好，我们在这边一路拍照聊天，互相送祝福，比普通的婚礼坐那种小车要温馨得多。
20: 本次婚礼融合两地传统婚俗与运河文化，出阁起行，轻舟迎亲，绣球传奇
4: 等特色仪式依次开展，现场喜庆氛围浓厚。
10: 我们报名来这边也是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我们坐龙船抛了绣球，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15: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为我这次婚礼感觉非常的自豪，以后我也会把我这次的经历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们和我一起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
4: 临清地处鲁冀交界，跨省婚姻十分普遍。近年来，两地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婚恋新风。本次集体婚礼正是鲁冀毗邻地区协同共建的生动实践。
16: 我们和临清县共同推出了鲁冀爱心婚嫁联盟礼遇卡，为践行文明新风的新人提供医疗健康、景区畅游等惠民服务，让喜事新办、婚俗从简的新风尚可感可及。
17: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正。

0: 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7: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6: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7: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6: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7: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滨州宗平呢，农场主石学军深耕农业数十载，倾力打造起了一座多元复合型生态农场。园区及农作物品种选育、新型农民技能培训、蜜梨标准化种植、农耕研学实践等业态于一体，实现了种养循环、农文旅融合发展。
9: 我叫石学军，我是八方农场的负责人。我们农场占地呢，总共是3050亩，主要是种植粮食2000来亩，一园呢400多亩，蔬菜200来亩，加上现在的园学基地。在2013年吧，正好国家推出流转土地，我们去申请农场营业执照的时候，来我们当地，我也是第一家。我就是为了怎么做好自己的产品，我们要把更好的东西自己种出来，让大家吃上更放心的东西。我就坚持不懈的这一做，做了10多年了。粮食这边呢，主要是做品种试验，每年呢都种植这种品种呢，小麦和玉米都是100个左右。好多品种呢，为什么老百姓他不敢去买呢？不敢去亲自种的，他不知道在当地能不能行，他没种过的，在我们农场试种了之后，他们能放心的去种这个品种。这就是品种展示，你看了吗？这是一个品种，到这里和这个就有个对比啊。最关键的就是说，快熟的时候，它出豆荚能出多少？这样呢，我们是最有直观性的，一样的管理，最后收。

0: 的时候，看哪些品种适合当地，产量最高，抗刀斧、抗病虫灾。你像我们的玉米就多了，做127个品种，这样呢，让我们当地大户呢，就来的时候，它的选择性、比较性就多了。这个品种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你像来咱这边啊，种的就很少。第一时间的长势是不错，到时候长出帮子来，看它的帮穗大小，再就看这么密的花头，影响不影响它的帮子。再一个呢，到最后收的时候，主要是看它帮穗大小，这样呢，才能决定这个品种适合不适合我们当地去种。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一个是优质品种，还优质高产。好多种粮大户来了之后，河北的、山西的、新疆的、内蒙的，你像沿海地区、威海的、烟台的，这几年来的特别多。种了之后，回去一说，哎呦，石总，你那个品种，我们在那看到之后，我们回来也发展，种得很好，我也感到很自豪的。
1: 八方蔬菜家庭农场呢，承担着我们山东省的这种品种对比实验。那么，通过专家来选育出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这样一些品种，以及这些种植技术呢，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这些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呢，实现一个产量的提升。
0: 这边的树啊，长得都这么大，你看这一个枝子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这一个枝子上九个里，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已经固袋了，它要再长的话，它就把这个袋子给固破了。这一说，这就是叫油灯李，这是我们的圆黄李。这个李呢，我们比那个秋月李要早下一个月，大约在8月15号左右。秋月呢是在9月15号左右，这样给我们在卖的时候、销售的时候占领了市场。这个李呢，口感比较好，枝多，扎少，隔夜不氧化，甜度在14个左右。有时候好多来参观，你们这里什么品牌农副产品最好啊？我说当然是我们的八方蜜李了。我们梨一下来之后，我们绿色商标我们早就申请了，我们必须做到它是绿色产品，我们也一直坚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也改变了思路，把不好的梨去掉，把好卖的全品种带上来，我们以有机肥为主，这样更好的提高了我们梨的口感，让我们在这个梨的价格上我们有了先行。我们这个草啊是留着的，它有草啊哈，还能改变园里的小气候，比如说它能防旱，它能防涝。再一个呢，有这个草呢，我们打到田里之后啊，它更好的提高我们田里的有机质，能改善我们的土壤，让我们的梨口感更好。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说匠心深耕，只为游客好梨。我们一年产个50万斤、60万斤都能卖得掉，在当地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好吃。它的价格高，这样呢也树立了我们齐鲁金八方蜜里的品牌。这几年我们团购特别厉害，就是好多那种小区啊、社区啊，他们团购占我们市场的1/3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加工产品，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的八方的蜜里啊生产的加工的梨膏，我们是用12斤梨才能产生1斤梨膏。还有一种呢，我们生产的这个梨膏糖。这个梨膏糖啊，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金八方的产品。
2: 开心吗？
3: 开心！
4: 老二老总，我爱学习。
0: 这个研学呢，是我们的农耕文化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们从古老的农耕设备设施怎么使用，让他们了解，也有体验感，让他们看到现在的农业和古老的农业它一个对比。我们这里这种老物件大约有1000多个品种吧，反正品种比较多，都是我们在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老的物件。
5: 非常喜欢，这是我刚刚磨的小麦粉，非常的细，
6: 看到了老师的那个织布机，还有石磨，很好。
7: 带这个小朋友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研学基地，让他们知道这个面粉是怎么出来的，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吧？是用什么原材料做的，然后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0: 现在啊是现代农业，都是现代的高科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搞动的机械化，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最早的农耕使得用的什么工具啊。把这些淘宝啊又淘来之后呢，让孩子60年代、50年代以前我们种地是怎么种的，也知道以前的劳动确实是最光荣的。有时候我说笑话，以前的时候在家里不愿意种地，种着种着年龄大了之后越来越喜欢土地了。我们做培训嘛，这几年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是坚持做，总觉着富一块富，做一起做。你像现在我们周围吧，好多老百姓吧，让他们再回到我们大田间来， 在家里就能挣点工钱。
2: 聊城高堂的郭成成呢，是一名党员，他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的热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他和他的丈夫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百位乡邻搭起了致富快速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成成。
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费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8: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9: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0: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1: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2: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0: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坠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一两百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坠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坠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坠面就存住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13: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14: 这是这个辣椒最美就行了，我感觉。
13: 这辣椒是长得比较小的了。
14: 等等等等等等。
10: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啊，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14: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13: 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14: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13: 没了，
14: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10: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13: 现在一天能活多少了？
15: 一天差不多7000到20000。
13: 行，咱俩还想给
15: 看看
13: 咱这个来做吧。
15: 三十多，哎呦，咱也辛苦了哈，这个活特别不轻松。
10: 还能受凉。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000-6000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13: 3000-4000吧。哦。4000，
15: 我都跟你没说。
16: 上月拿了5000多。啊。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17: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程程点双赞，
13: 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高兴的呀。俺这不是感谢程程呀，又亏得程程，又不程程，俺都上哪挣钱去？
15: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信任，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家庭地位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敢干啥，现在要一定要努力坚持到底。
2: 在聊城市东阿县呢，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过得挺滋润的，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风扇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0: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
18: 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三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未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2: 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在当前这一时期呢，玉米种植管理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咱一起来听听农技专家的建议。
19: 当前玉米即将进入迅速分阶段，如果你肥水供应不足，会造成雌雄穗发育不良，出现你花期不育问题。干旱高温天气还会影响花粉的活性，促使你籽粒少、穗穗减产。农户呢，可每亩追施30到40斤尿素。病虫害方面引起你开封的频次较高，南方锈病发生的风险大幅上升，务必呢提前预防。喷施药剂的时候呢，加上这页面肥，增强你植物的抗逆性。建议选择傍晚时段的喷药，保证你充足的蓄水量，提高防治效果。玉米三分阶段，上午10点左右可以利用无人机辅助吹风授粉，提高养殖率。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11: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0: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11: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0: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11: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呢，果蔬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在会上呀，农业农村部果蔬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呀，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阴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13: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14: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园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呀，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 啊，就是量大甜腻，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13: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15: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13: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16: 但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14: 家庭变小，八零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13: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17: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不管你精细，咱这三六杠三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13: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八成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15: 针对蒙饮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应该往六月份甚至五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七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13: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14: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18: 太浅了，
14: 太浅的根呢，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它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13: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日照市莒县库山镇是有名的中草药种植基地，最近几年啊，由于昆虫的减少，导致中草药授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余毅科研团队采取了缺啥补啥的措施，通过大量的试验筛选出了两种授粉昆虫，大大提高了中草药的产量和品质。
19: 在余教授团队的这个带领指导下呢，咱们现在呢来说这个三茶呢，你看这个种子也非常不错。之前呢，你像往年咱们这些这个老百姓种也好，我们基地种也好，最多啊只能收入到两茬种子，就是说是碰到年成好的时候啊，能收割到6到7斤。现在呢，加上咱们这个第三茬以后啊，基本上就是说是每亩地啊，平均能收到15斤以上。
20: 在丹参黄芩种植基地里，合作社的李杰看着丰收的药材，很是满意。李杰之所以有这样好的收成，全是因为有科技的加持。
21: 这两种呢，这个中药材呢是纯性缓克，这两都需要这个虫媒来传粉，风传和丝花授粉呢都比较低。但是随着这几年呢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呢，周围食用农药是偏多，所以说呢，自然界的这个授粉昆虫的数量呢，比过去呢这个数量上大量的减少。那我们呢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及时的把它有用的这授粉昆虫补进来。如果是授粉不均匀呢，每朵花也就是一两个种子，坐果率呢就自然界的达到20%-30%。我们用这个雄蜂给的黄芩授粉呢就非常高了，50%-60%以上，甚至还要高。
20: 余毅的科研团队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条，成功的找到了对丹参和黄芩授粉很好的昆虫。
21: 我们这次实验呢，一个就是说看看当地有没有好的授粉昆虫，第二个我们根据我们长期的对授粉昆虫的研究，我们推荐两种授粉昆虫，一个是呢地熊蜂，第二个是意大利蜜蜂，评价一下这两种它的效果，现在证明了哎，这两种蜂子都是不错的，最高能提高2倍以上，一般平均是1.5倍。
20: 有了充足的授粉，丹参和黄芩的长势很是强劲，
21: 它能够发长到第3、第4茬花，如果是植保根上去，就是能够一直保证它这个产量，最高的时候你做好能20斤甚至30斤，
1: 这个授粉率也比往年要高2.2倍。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饱和度、发芽率都要再高50%以上。咱们通过这个丹参种子的收割呀，然后每亩地平均要多收入10斤种子。
20: 库山有着40多年种植丹参和黄芩的历史，是全国丹参和黄芩的集散地。
21: 这个库山呢，这个地貌呢，属于过去的古火山地带，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土壤呢非常特殊，它要么是黑色，要么是偏红，因为它有大量的火山灰或者火成岩子里风化出来的，所以这里头呢就是微量元素特别多，特别适宜于这个中药材的发展，所以说它这里头的中药材的含量要远远高于国标，甚至能高出国标的1倍以上。
20: 于毅团队选择在库山进行科研试验，以使库山中草药能够规模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
12: 麦肯一号是一个加工型的马铃薯品种，主要用来加工薯条和马铃薯全粉。因为种植基本是订单，市场风险比较小，所以说很多人喜欢种这个品种。那么种植麦肯一号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18: 这刚开始做豆啊，我来看看两个主茎啊，总共结了10个。这块基地啊，种的是麦肯品种，面积的话是600亩地。从播种到生长的话，到现在是65天啊，现在植株都很健盛，叶片都很干净。麦肯大家种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有3个问题。前期出苗的时候很弱，大家现在看看啊，我这个从种期到现在为止，总共的话是65天啊，植株很健壮，增施了20%的这种和氮肥，又是高质量的这个磷肥。这个品种的话对芹草酮的话比较敏感。这片基地啊，没用过后期的这个任何的除草剂，很干净这块地啊，没有草啊。我们除草的话主要是先闷耕之后的话打那个2+50封闭，后期的话等苗出之后的话进行2次中耕啊，就是机械除草啊。麦肯呢这个品种，它一杆的话这个黑点要注意这一项。平常像我们用的话就是用那个巴斯夫的、凯泽、拜尔的和那个露纳森，现在叶片上很干净。咱们种植户在种的时候的话，需要注意的问题控制好之后啊，也能得到一个高产。
22: 今天来的是九恒园的郝总这儿哈，这片是600亩的麦肯一号原种，这是2个主茎，结了10个左右的这个土豆。提醒大家，如果种麦肯这个品种的话，3点：一个是对除草剂的敏感，对芹草酮的敏感。他们这边是闷耕加2+50的封闭，然后中耕在机械除草。第二呢是苗期比较弱，需要高氮的肥料和优质的磷肥去补充提苗。第3点的话就是要防叶斑、炭疽这种黑点病，一旦出现这种病的话要积极的应对。
12: 甘薯什么时候控旺，应该用什么药剂，要控几次呢？接下来啊，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来给大家讲一讲。
23: 哎，地瓜芽已经长这么长了，你们家地瓜该控旺了吗？
24: 秧子长到垄地一半的时间，也就是秧子长到30公分左右的时候就应该控。现在控旺的话，一般是用弱硝唑或者细硝唑兑点天分组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喷雾，最好是傍晚进行喷雾，基本上是5到7天一次。控的话至少要3次吧，3次以后看看效果，如果控住了那就可以停一停，控不住的话需要进行4次或者5次进行控旺。建议就是控旺的次数一定不要超过5次，如果控的次数太多的话，就容易这个土壤包裹的下水作物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说我的建议说最多控5次。
12: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2: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20: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2: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20: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新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4: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20: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2: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20: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5: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前代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0: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28: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28: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28: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14: 快。
1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1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这个低频震动噪声呢，看不见啊，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那当天呢，全国首例适用于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这个案件呢，打破噪声认定的唯分贝论，用司法判决确立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
3: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4: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3: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4: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的了，就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他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他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他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他鱼啊，鱼养在里面，如果停，他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3: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2: 那么这个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究竟能构成这个噪声的污染吗？张女士遭受的这个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呢，是否存在着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呢？咱们继续来看。
3: 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震动噪声。 一旦设备关停，震动声响随即消失。
4: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机器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3: 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
5: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制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5: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典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备设施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2: 在这个七夕节来临之际，来自临清和河北临溪的9对新人共同举办了一场七夕中式集体婚礼，在传统婚俗的庄重仪式下许下了白首之约。
6: 清晨6点，新人们已在指定化妆点集结，由专业中式婚服妆造团队完成妆容、发饰及婚服穿戴。上午8时许，新人们统一乘坐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前往集体婚礼现场，用简约、低碳又浪漫的方式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开启人生的幸福旅程。
7: 今天总体感觉呢，咱们这个公交婚车的体验感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厢内外的装饰非常有氛围，既简约又喜庆。我们在这边一路拍照聊天，互相送祝福，比普通的婚礼坐那种小车要温馨的多。以后我朋友们办婚礼，我肯定也要推荐他们坐公交婚车，又省心又有仪式感。
6: 幸福巴士驶入景区集体婚礼场地，新人依次在简约不简爱鲁记共良辰主题签到墙上签名留影。出阁起行环节，婚房内义务红娘为新床铺设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口诵早生贵子等吉祥祝词。随后红娘将既有同心结的红绸两端分别递与新人，新人共签红绸，乘观光车前往临清大码头。青州迎亲环节，摇橹船披红挂彩，乘一字纵队穿行广济桥、雪洞桥、长乐桥、关甲桥时，取过福门纳白喜的美好寓意，让新人尽情享受这场运河之上的中式浪漫。游船结束后，非遗舞狮队伍领航开路，新人们步行至玉皇庙，红娘为新娘递送绣球，每位新娘手持绣球向新郎抛掷，传递喜气与祝福。典礼仪式正式开始，新人们依次行队拜礼、合参礼、执手礼。
8: 以前总是看到别人办的新中式的婚礼，就自己也是很心动的啊，一直想体验一次。然后趁着这次活动，我们报名来这边也是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 就比如说我们坐龙船，然后抛了绣球，让我们两个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6: 临清地处鲁冀交界，跨省婚姻十分普遍。近年来，临清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婚恋新风。本次集体婚礼正是鲁冀毗邻地区协同共建的生动实践。九对新人在千年运河之畔亭台楼阁之间，以传统婚俗的庄重仪式许下白首之约，也用喜事新办的文明姿态为这个七夕增添了别样的浪漫与深意。
9: 借助这次既庄重又简约的集体婚礼，我们和临清县共同推出了鲁冀爱心婚嫁联盟礼遇卡，为践行文明新风的新人提供医疗健康、景区畅游等惠民服务，让喜事新办、婚俗从简的新风尚可感可及。下一步，我们临清市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深化省级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携手在移风易俗领域持续探索、精准破题，让婚嫁新风在运河两岸落地生根。
2: 在这个胶东呢，七夕有吃巧果的习俗，现在随着这个传统非遗越来越受到大家伙的追捧，这个七夕节呢，巧果就悄然走俏了。
6: 位于栖霞市观礼镇的山后博胶东花波波文创生产基地传承着胶东传统的面食文化，村里的妇女从小就会做巧果，在这里他们的这项传统技能也有了用武之地。
10: 这花篮也叫彩篮，元宝，还有莲子，年年有余，就是各种元宝呀，又是这个小鱼呀，把这所有的祝福都送给晚辈，送给孩子们。
6: 香喷喷的巧果从选料开始就十分注重品质，巧果制作材料都来自身边，做的巧不巧全在手上功夫，串串巧果也有着美好的寓意。
10: 这一个红绳就是联想到这个牛郎织女了，牵姻缘是不是红绳？就是所以说此时节也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这根红线就是它的重要意义。这个穗头就是祈福用的，五颜六色的，你看这个树叶代表这个生机勃勃，石榴多子多孙，宝葫芦又是宝又是福禄，传统的中华纹样，所有的祝福穿起来送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送给长辈。
6: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传统非遗的喜爱，今年七夕于志娜和村里的姐妹们格外忙碌，大家的日子也是在巧手劳作下芝麻开花节节高。
10: 现在就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喜欢，虽然他们的七夕节用的这个物件跟他们不一样，但是看见这是我们的中华的老纹样，都喜欢得不得了。我们每天都发快递发往全国，
11: 三小伙迎七夕，祝大家七夕节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少人为了遮盖白头发啊，追求好看，会选择染发。这个市面上的各类的染发的产品呢，宣传的也是五花八门的啊。比如说这个纯植物啊，零刺激啊，这种的说法呢，更是随处可见。染发剂属于特殊化妆品，这个您知道吗？那怎样挑选合规的产品？居家染发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长期染发真的会致癌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国家一级美发技师、山东美发美容协会公益讲师于秀文来到神州油品会客厅，拆解染发的常见误区，传授选品和实操的技巧，带领大家伙科学染发、护发、健康生活。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油品会客厅，我是东晨。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国家一级美发技师、山东美发美容协会公益讲师于秀文老师，欢迎您，于老师。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神州油品会客厅，我是于秀文。
1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就是染发。说到染发呢，首先想先问于老师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市面上我们见到的这些常见的染发剂啊，或者说染发膏，它跟我们日常使用的像洗发水啊、沐浴露有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呢？
13: 有的，染发剂或者是烫发品，它是属于特殊化妆品，它和普通的化妆品之间的监管标准是差距是天壤之别的。像这种普通的洗发水、沐浴露、身体乳这类的，只是有清洁和保湿的作用，它只是需要线上备案就可以。染发或者是烫发这一类的，必须要全套的安全毒理检测报告，才能够由国家药品监督局审批，拿到文证许可证，才可以上市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甄别造成这些不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13: 中老年需求的概

0: 纸变得细软，变得脆弱，原本发质就不如年轻人，经过染发剂刺激之后，掉发断发的情况会更加的明显。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一些天生敏感的头皮，
1: 它其实是不适合染发的，对吧？
0: 啊，对呀，它要慎重的。
1: 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染发膏是打着我们是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我们就是一个纯植物染发，完全不存在有过敏的可能性，那这个宣传是不是是不靠谱的？
0: 目前全球并没有存在持久盖白发并且长久固色的100%的纯植物性的永久修染膏，是不存在的啊。天然的植物色素呢，色素颗粒都比较大，只会附着在头发的表面，洗3到5次就会掉色。市面上所有的能持续1到2个月不掉色的完全遮住白发的染发剂，核心上色元素一定是含有合规化学燃料，它绝对不会是100%的纯植物零刺激。
1: 那些只要是合规的化学成分添加一定的比例，并且是这个各个证照都是齐全的，我们是可以进行染发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染发膏的时候呢，一定要首先对染发膏这个它的性质还有它的这个成分大概有一个了解。那到底有没有一种染发膏是真正能够做到可以养护头发温和染发的呢？
0: 我给大家简单的普及几项实用的技术。一个呢就是 3D 蛋白多肽修护专利技术，它通过调配不同的大中小三种分子蛋白的含量比例，然后用大分子去改善毛鳞片的情况，然后中分子去改变头发里面的二硫化物键以及改变它的韧性，而小分子呢是渗透到发芯里面，去让整个头发在反应的过程当中得到修复和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一种变温晕染的技术，依靠头皮自身的温度然后智能的去释放色素，在保持不抹到头皮的状态的同时下，然后让头发在发根位置有足够的上色。还有一个就是紫外光护色专利，它添加了抗氧化的成分，抵御了日常的氧化，发色呢就不会容易褪色，不会容易发黄。除了专利之外呢，优质合规的产品还会添加一些舒缓的成分，比如说一些甘草酸啊，抗炎抗过敏，还有的搭配一些茶叶、银杏叶、人参根，舒缓头皮的炎症，平衡油脂，然后辅助柔和显色，减少化学原料带来的不舒适感。
1: 我们普通人在买的时候到底看哪一些方面来判断这个产品适不适合自己，合不合规？
0: 价格太低的不要买，不要心疼钱，一定是建立在和自己的健康标准。燃料当中的重金属是不是会超标，没有质量报告的我们也不要用，缺少过敏警示的这样的产品我们也不要去买。我们从线上去买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认准包装上面的包装特字鸡加8位数字，第二产品的名称、色号、厂家的信息如果完全的匹配才可以去算是合格产品。第三呢，我们要仔细的去看一些成分表，特别要关注它配套的检测报告。我们可以在线上去买官方旗舰店的正规渠道的品牌。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染发剂属特殊化妆品，认准国妆特字注册文号，一色一证合规底线，手机官方 APP 可一键核查，警惕纯植物永久盖白营销噱头，5%植物持久染膏，低价散装无完整包装产品，存在重金属致敏原料超标风险。关于染头发的手法的问题，自己在家里面染发的时候操作的时候，哎，还是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是不是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停留时间长短呀，然后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手法是有关系的？
0: 90%的染发引起的不舒适都是因为操作造成的疏漏，特别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我们要在染发的过程当中要提前的配套好所有的配套设施，要把自己的所有能露出来的皮肤都保护起来，避免染膏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1: 是
0: 降低我们出现不适的概率。我们要把头皮上做一层头皮隔离，在做隔离之前我们不要洗发，而利用我们自身产生的油脂，头发本身它是没有酸碱度的，如果我们在不洗的情况之下它依然会 正常的上色。
1: 哦，啊，
0: 上色的同时，会因为我们没有过度的打开毛鳞片，
1: 嗯，
0: 伤害毛鳞片，啊，因为洗发水啊或者是水都会让毛鳞片张开。
1: 对对对。
0: 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涂抹啊头皮保护，然后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慢慢的吸收的过程。
1: 哦，
0: 啊，会让我们的上色变成是一个更加的舒缓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去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不管是去专业的理发店去操作，
1: 嗯，
0: 还是自己从线上去购买的产品，一定要做皮试，做一个48小时之内的敏感测试。
1: 哦，
0: 如果我们对这个产品没有不舒适，首先它不会刺痒，
1: 嗯，
0: 第二它不会出现红斑，啊，如果它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就可以放心使用。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不要完全的涂抹到发根，
1: 嗯，
0: 正常的头发的反应时间一般都是25分钟到35分钟，
1: 嗯，
0: 啊，如果你觉得担心自己的上色效果不好，你宁可用保鲜膜把头发包起来，
1: 哦，
0: 也不要延长时间。
1: 哦，
0: 嗯，如果你有少量的白头发，那么你就从白发集中的位置涂抹，
1: 嗯，
0: 也不要过量的涂抹。同时呢，也要搭配这个养护产品，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毛鳞片把它关闭，这样对于头发保持的时间来讲的话，会有所帮助。
1: 嗯，还有就是现在关于这个用量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拿不准。
0: 用量这一方面呢，每个人的头发的长短、厚薄、粗细
1: 都
0: 不一样，
1: 对，
0: 都不一样。然后呢，你用的克数是不一样。
1: 嗯，
0: 啊，比方说你如果是齐耳短发的话，你有可能会用到60克，
1: 嗯，
0: 或者是80克。而更长的头发呢，可能用的克数会更多。
1: 嗯，
0: 染发呢，间隔的时间来讲的话，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会在3个月左右会染一次。
1: 哦，
0: 如果是中老年朋友的话，那就是你的白发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的话能长3公分左右的长度，
1: 嗯，
0: 啊，你可以去补染一下发根。
1: 嗯，
0: 或者是也就是把你的发际线周边分缝线位置你去给它涂抹，
1: 嗯，
0: 而不见得一定要全头去操作。
1: 对对对
0: 对，这样对我们健康来讲更好
1: 啊。
0: 频繁的染发呢，必然会导致头发会受损。
1: 像刚才您也说到了，不同的这个染发产品呢，是适应不同的人群。
0: 首先呢，就是16岁以下的这种青少年或者是儿童，
1: 嗯，
0: 啊，因为他本身是头皮的代谢功能并没有发育完全，啊，我们是不建议的。另外呢，就是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我们是100%的不支持，
1: 对对对对，
0: 不同意他去操作哈，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头皮上有湿疹、有破损，
1: 嗯，
0: 甚至于说有皮肤病的，你不要去操作，
1: 嗯，
0: 不要去给自己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你重度过敏的体质，对刺激性味道不适应的，
1: 嗯，
0: 也不要尝试，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同的产品，你不要混装，你不要混用。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染发前48小时，耳后斑贴测试不可省略。头皮破损、过敏体质、孕妇、未成年人不建议染发。染发间隔不少于3个月，仅补发根，减少刺激。不同品牌的染膏禁止混合调配使用。关于染发呢，还有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染发可能有致癌的风险。您作为专业人士，今天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
0: 对于长期染发会不会致癌这件事情，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大家不用过度恐慌。我客观的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苯二胺类呢属于3类的致癌物，定义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证明它会诱发人体的癌症。对于那些长期高频头皮破损的，接触大量的劣质超标产品的，才有可能存在潜在的相关风险。
1: 染完头发之后呢，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个干枯，还有的呢可能固色时间不是那么的长，掉色挺快的。有没有在家里就能够去修护我们染发之后有一点这个损坏的头发呢？
0: 这样呢就需要我们平时的时候居家的时候呢要做好养护洗护。通常情况下呢，染发一周之内呢，我们建议是用一些具有修护性的洗发水去洗头发。 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养成用护发素的习惯。
1: 嗯，
0: 同时洗头的时候不要用高温。另外呢，就是养成用。

0: 用固色养护的习惯，
1: 嗯
0: 啊，避开强效的用一些用去屑的洗发水。如果是想把这个颜色呢保持得更持久一点，要作为做好一个紫外线的防护。同时呢，建议大家不要天天洗发。对于中老年朋友，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白头发，如果或者如果你想覆盖住白头发，你不要用颜色太深的染发剂来覆盖白发。
1: 嗯，
0: 颜色越深，就意味着它里面添加的
1: 化学成分
0: 比例就会大一些。合适的颜色，理性的看待染发啊，一定要记住美观和发丝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合适的颜色、合适的产品。染发之后养成用护发素、用发膜去修复头发的好习惯。
1: 好，今天非常的感谢于老师带来的专业细致的科普，解决了大家长期以来关于染发剂的各种疑惑。安全用妆，科学染发。那本期我们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版冲吧。最近呢，枣庄薛城区翰林府二期的业主呢去反映啊，小区的配套不完善，暂时呢没有正式电，电梯呢频繁故障，储藏室也没法用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一起去看看。
3: 虽然说有房住，但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电还没并网，电梯、单元门、那地下室都没有。现在一塌糊涂，
4: 现在就一个电梯，而且有时候存在那个就突然的都停了，然后呢得打电话，都人都困在里边了。还有一个储藏室的问题，电没有，门没有，当时储藏室登记完之后他也没说谁的储藏室，都大家伙都是储藏室。
5: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小区二期负一楼的储藏室，那看到现场这里虽然是有灯，但是没有通电，那同时呢各个储藏室的门啊都没有安装好，可以说是完全无法使用。
6: 他物业目前为止就在三栋楼，从这儿到往后全部都没电。
7: 交着这三栋楼是正式电吗？
6: 也不是的，都是临时的。现在这个地方还没离开发商手里头，你知道吧？
7: 谢谢。
2: 针对业主集中反映的小区相关问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会是什么样的说法啊？咱们继续往下看。
5: 刚才我们了解到，那这个小区呢一共是有三期，其中呢一期是已经移交给物业了，那二期呢现在是完全没有达到入住的条件。那我们看后面这个楼，这也是二期的，现在有很多玻璃都没有安装上。
3: 那栋楼的话就是谁搬进去装修谁给谁找窗户，但是呢昨天有一个业主说的，上年可是说让找窗户，一直到现在都没找。
8: 原来属于那个烂尾楼一律上，说白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整体竣工业主备案了，按照法规呢肯定是不具备正式交付入住条件的。部分购房的业主呢，他因为他长期他承担房贷，还有外面他有的很多是租房子的，他们自行就提前进驻了，开发公司也没有组织他们正式交房。现在这个电梯呢已经通过特种设备检验了。
5: 业主跟我们说这个电梯啊频繁的出问题。
8: 为什么我一个电话都没接到你们？我不知道呀，双方也跟维保单位也跟他讲了，我根据这个状况来判断是到底什么地方出故障了。
5: 那现在还有一个临时用电的问题，
8: 高压并网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在推进了，我们工程已经做完了，前两天我们领导也开会了，就是我们全交完，他们到流程走完再通上电，大概最多就一个月时间。
2: 业主反映小区配套不完善啊，枣庄薛城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呢也表示将持续跟进，督促开发商尽快完成建设。
5: 那还有这个储藏室的问题，
8: 施工队是潍坊那边过来的，他说月底之前施工队肯定进来，施工队合同我们已经跟他签完了，首先是要完成那个单体楼的竣工备案，也要到年底，因为二期还有个6号7号楼还有一点玻璃还没装呢。
5: 那也就是说到2026年的年底能把这个小区的问题彻底解决完是吗？
8: 啊，这个没问题的，
9: 咱作为行业监管部门，咱是经常的现场监督，电话调度，督促的这企业呢做好这个后勤线的工作，就是跟踪调度、监督管理，严格按照要求，争取到12月30号完成这个后勤线的任务。
2: 希望呢早点处理好，安居乐业。你不安居怎么乐业呢？咱得让居民呢啊把这心放踏实了，对不对？对于此事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0: 亲爱的家人们，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去了。本店于8月6日起呢停业几天。那最近呢，连云港海中区的一家炸串小店的玻璃窗上，一张手写的请假条悄然刷屏了朋友圈。
1: 店铺向顾客们请假，源于店主潘晓明和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今年38岁的潘晓明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经营一家小吃铺，是街坊眼中踏实热心的创业者。得知潘晓明要去捐献造血干细胞后，他的妻子陈梦竹便手写了一张特殊的歇业请假条。12号，潘晓明顺利捐献了43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多年来热心公益的他，累计无偿献血达5200毫升。此外，他还将目光投向了能够挽救患者生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2: 就2025年的时候留的，然后后来刚过一年，然后就成功那个就匹配成功了，我也感到蛮幸运的。
1: 消息传开后，不少人自发来到小店门口，在玻璃窗上写下温暖祝福，致敬您的勇敢无私，你传递的是人间温情，祝早日康复。捐献完成后，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潘晓明用20年的热血坚守和这次义无反顾的捐献，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2: 我也希望患者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也有好多陌生人啊，也在为他那个加油，也希望他那个能早日康复。
0: 现在呢，店主潘晓明啊已经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如今小店呢重新开门营业，那张贴满了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了最温暖的笑脸。
1: 记者来到潘晓明的炸串店，店里重新忙碌起来，熟悉的烟火气再次升腾。店内那张手写请假条依然醒目，
3: 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4: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是让人十分的敬佩。
1: 1988年出生的潘晓明曾是一名退伍军人。20年来，他先后15次参加无偿献血，累计献血5200毫升。2025年，他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为了安心完成捐献，也不让顾客白跑，夫妻俩决定暂时歇业。8月12日，潘晓明完成43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采集，生命的火种随后被送往患者身边。
5: 潘晓明能够在经营小店、照顾家庭的同时，勇敢站出来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份爱心和担当值得肯定。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支持并参与到造血干细胞捐献中来。
1: 如今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那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假，而店内留下的一张张祝福和那个临时遇困人员可以到店免费吃饭的承诺，也让这间普通的小店多了一份特别的温度。
3: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现在重新开门了，也算是正式销假了，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0: 近期呢，很多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呢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的现金卡啊，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一看就是骗局。那近日，陕西和山东警方查获2批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可疑宣传品。
6: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7: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8: 假货的。
7: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6: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

0: 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1: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0: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2: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3: 涉诈的包裹呢，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这个背后呢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啊！一名货车司机呢，在运输货物途中就察觉到这个异常。你想啊，正常的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却突然变更啊，运费竟然涨到了2200块钱，运费竟然比货还贵。那么这个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司机赶紧报警了，警方就挖出了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0000余件。
4: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5: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4: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6: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4: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6: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4: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顺着大量的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这个警方揭开了这一套啊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呢，并非是简单的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的陷阱。而免费的礼品呢，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6: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2: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4: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2: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4: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 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2: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两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4: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3: 时值暑期啊，这个文旅市场的热度是持续攀升，在凉山县呢，当地依托文化资源探索文旅的新形式，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戏。
0: 水泊梁山风景区以一路有戏全域沉浸式演绎为核心，上百名 NPC 穿梭山林街巷与游客互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年轻客群占比和二次消费比重同步提升。
7: 啊，我今年刚毕业，专门出来旅游散心，最后选了水泊梁山，一路逛下来感觉特别舒服，路边到处都有喷雾降温，看实景演出的地方也都有遮阴歇脚的地方，爬着山顺便了解水浒故事，还能找景区里面的 NPC， 跟他们玩游戏互动，赢银票，银票攒够了呢还能换各种小礼品，这次旅行体验真的挺好的。
0: 今年水泊梁山风景区新增了攻打清风寨、真假李逵等十余档互动式演出，还推出剧本式游园，游客入园即可解锁专属身份，沿登山线路完成相应任务后领取银票兑换奖励。同时重塑登山沿线商业，打造大碗酒坊、宋氏茶摊等特色业态，把演艺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目前正值暑期高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000人次，年轻客群占比60%。针对暑期持续高温，景区在客流密集区全覆盖喷雾降温系统，设立空调纳凉休息区与清凉补给驿站，免费供应防暑物资。
8: 我们深挖本土各类文化资源，打造互动式、沉浸式文旅场景，有效拉长停留时间，带动二次消费持续攀升。
3: 再来说个游玩的好去处哈，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潍坊青州王府街道景堂古村啊，石屋错落，溪水潺潺，山水与古建呢是交相辉映，不少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山野古村的独特魅力。
9: 作为一座保存较完好的明代石头古村落，一砖一石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古院深宅藏着横亡旧闻，老树石桥见证人间烟火，远离闹市喧嚣，一脚踏入，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风过处满是山野清宁，大小不一的青石板铺就的千米石板路蜿蜒穿梭于石屋之间，脚下每一块石板都印刻着古村岁月的脚印。
10: 太美了这个地方，体验民俗民风，那个天然氧吧，这个地方是我们那个计划了老长时间想来的地方，在这那个就感觉心情愉悦。
9: 近年来，景堂古村坚持保护优先，深挖古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将古建保护、生态风光、乡土民俗有机融合，同时不断打造新的旅游场景，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让景区成为游客休闲、寻访古韵的好去处。
11: 我们景堂古村新上了个新项目，叫景堂秘境，也是绿野仙踪，主要是让这游客来避暑凉快，让孩子来戏水。也上了一个就是喷雾啊，一喷雾啊比较凉爽，上线以来受到这游客的一致好评。
9: 景堂秘境以原生态植被山水为基底，融合雾森幻境、森系造景、休闲打卡等新场景，山谷雾气缭绕，凉意徐徐，沉浸式清凉体验，氛围感十足。
12: 这里的景色很美很漂亮，雪也很凉快，在这里玩着 特别高兴。
3: 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啊，谁还办这种事儿啊，对不对？

0: 但是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的辅助驾驶的功能呢层出不穷，于是有些人出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啊，在酒后就启动了辅助驾驶的功能，企图将智驾当作代驾中央车祸。
1: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2: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1: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2: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1: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提醒啊，随着这个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啊，部分的车主呢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呢亟待纠正。
3: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1: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4: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救援啊，宿州市吴中区岳西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呢，在所内的综合指挥室开展常态化的视频巡查的时候，对吧，发现了一名深夜独行的异常老人。
5: 当天凌晨4点左右，民警看到屏幕中一名老人在吴中大道辅路上独自行走，步履蹒跚，身体摇晃幅度极大，处于典型的醉酒失态状态。当老人走到一个路口的绿化带后，身影突然从监控画面中消失。
6: 吴中大道北辅道是有一名疑似醉酒人员，请安排巡逻警力迅速开展排查。
7: 因为那个路口附近有河沟还有涵洞， 我们结合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迅速的研判，我们猜测老人很有可能掉到河沟或者涵洞里了，我们就赶紧启动了空中和地面的联动机制，一边利用视频监控回溯它的轨迹，一边让就近的巡逻警力对沿线隐蔽的水域展开搜索工作。
5: 几分钟后，巡逻警力在一处杂草丛生、视线受阻的河沟内发现了该老人。
7: 当时河水已经漫到老人的腰部，他因为饮酒过量，意识已经模糊了。我们大声地呼喊，跟他说话，他都言语不清，答非所问，而且不仅不配合我们的工作，还因为恐慌不断地挣扎，向更深的水域挪动，随时都有溺水的可能性。
5: 民警就地取材，利用随身携带的警棍和现场捡拾的粗壮树枝作为牵引工具，在长达20分钟的救援过程中，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一边默契配合实施拖拽，最终老人被成功营救上岸。经初步检查，老人除轻微擦伤外，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老人因饮酒过量导致行动失控，误入河沟。随后民警联系其家属将老人接回，并叮嘱加强看护。
0: 枣庄的一名男子在这个给浴池的储水罐刷漆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是踩空跌落，被困在了这个水罐里。接到报警以后，当地的消防部门出动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8: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侦查发现，在一个高5米、宽3米的立式圆柱形储水罐内，一名40多岁男子躺在储水罐底。因高温原因导致罐内伴有油漆、甲醛刺鼻的气味，情况十分紧急。现场指挥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由一名消防员佩戴过滤式呼吸面罩进入罐体，配合罐外救援人员尝试将男子拖出。
9: 你把胳膊放前面，胸前面。来，王文，你吐不出来，不好，我弄出来，
10: 我吐吐。
9: 来，一人。
8: 救援人员尝试将男子拖出，结果由于男子意识不清，拖了几次没能成功，随后利用多功能担架将男子放置担架上，小心翼翼将男子拖出罐外。
9: 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
10: 一二，
9: 一二。
8: 经过5分钟的紧张救援，男子被成功救出，交由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0: 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的一个小区，前段时间呢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啊，一位这个居民家中的价值7万余元的黄金首饰被盗走了。这民警展开调查以后发现，这起案件是典型的熟人所为。
11: 报警人说，被盗的黄金首饰包括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等，总重80克，是其花多年积蓄购置，平时都存放在家中卧室里。
12: 他的卧室以及大门这些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首饰盒那些也没有说是就是凌乱和翻乱的痕迹了。
11: 通过询问报警人，民警很快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案发前，其表妹曾多次到访报警人家中，还借走了房门钥匙。
12: 他表姐也比较信任他表妹，曾经在家里面拿出他的黄金首饰给其表妹看，产生说是要去盗取的这个想法。嫌疑人为了拿到其表姐家的钥匙，称自己家的钥匙放在其表姐家，需要去拿一下。
11: 嫌疑人拿到钥匙的第二天，就趁报警人外出时进门实施了盗窃。锁定嫌疑人身份信息后，民警将其抓获。在派出所，嫌疑人洪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2: 因为经济状况存在一些这个欠债的情况，就想到了说是来盗取其表姐黄金首饰的这个想法，拿到了抵押函去这个变现。
11: 民警依据洪某的供述，逐一排查涉案典当行，仅用了3天时间，便成功锁定被盗黄金首饰的下落，并将赃物全部追回。目前，洪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5: 入 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14: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5: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14: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15: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14: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5: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16: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7: 现在是晚上10:0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日照调频103.8，
1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绮罗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关于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显示啊，这据估计，女性乳腺癌是位列高发肿瘤疾病的前列。那对于如何关爱女性，来保护女性的乳腺健康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庆，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梅奥诊所临床访问学者，山东省卫生厅第七批高层次人才，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第二批优秀中青年人才，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肿瘤 MDT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乳腺甲状腺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委，专业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乳腺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庆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今天邀请您来就是想聊聊关于这个女性乳腺的这个话题。那说到这乳腺，在前面我们刚刚说到，那根据国家一些权威部门的发布有关数据显示称，这现在女性乳腺的疾病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的，是吗？
1: 嗯，对，是这样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到2020年，这个乳腺癌它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女性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第一位啊。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是逐渐的上升啊。
0: 嗯，是。那刚刚李主任一介绍的，我们听到以后也是觉得，特别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哎，也觉得心头一震呢。这个乳腺疾病现在发病率这么高，那乳腺癌现在也是名列在女性里面，就是癌症发布也是第一位的。那可能很多这女性朋友想问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现在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了呢？这到底跟什么因素、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1: 我觉得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啊，逐年的上升，有这么几个因素啊。首先我们确定的是乳腺癌的这种致病因素是这个遗传的因素啊，这是一个确定的因素。另外呢，另外还和好多因素都有关系啊，包括这个有好多是女性育龄期的女性啊，她没有哺乳，或者是呢有一些她哺乳的时间短啊，还有一些单身的女性啊。另外呢，这个高脂的饮食啊，也是一个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生活的节奏快、压力大啊，这个造成这个内分泌的失调啊，雌激素、孕激素水平的不稳定啊，这都是这个乳腺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0: 是。那刚刚说到像前面我们没法避免的，像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那这个应该说是发病率就会高一些。如果说是这个家里的这长辈呀、直系亲属有过这个乳腺癌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作为子女、作为直系亲属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这个乳腺健康。那除此之外，像是生活方式里面例如说是这种晚孕呀，或是晚育呀，高脂饮食啊，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乳腺疾病的一个发生。那在这里，哎，想让李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关于这个乳腺疾病。那大家一说到乳腺疾病啊，首先就想到什么增生啊、结呀，包括乳腺癌。那乳腺疾病都包含哪一些呢？
1: 乳腺疾病呢，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乳腺肿瘤。
0: 乳腺肿瘤
1: 啊，对
0: 啊，
1: 乳腺肿瘤呢又分乳腺良性肿瘤和乳腺恶性肿瘤。其实对女性来讲，就是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我们说的乳腺癌。除了乳腺肿瘤之外，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乳腺增生啊，我们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它是和这个乳腺，它是和这个女性的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啊不稳定啊来造成的啊。它形成的原因呢，当然和这个压力大，这个生活不稳定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不规律啊，饮食习惯不健康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啊。这是乳腺这个增生症啊。另外一种呢，乳腺的疾病呢叫乳腺炎。
0: 乳腺炎，
1: 乳腺炎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哺乳期乳腺炎啊，我们叫化脓性乳腺炎啊，就是我们不良的哺乳习惯造成这个细菌通过乳头它的破口进入到血液，然后呢，这个如果是 哺乳的习惯不好，有乳汁的淤积啊，因为我们知道乳汁是这个细菌的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啊，它造成细菌的繁殖啊，造成这个乳腺炎啊，我们叫化脓性的乳腺炎，这种的话我们得需要这个抗生素啊来进行治疗啊，甚至比较严重的需要切开引流做手术啊。另外一种现在比较多见的乳腺炎呢，我们叫非哺乳期乳腺炎啊，就叫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或者肉芽肿性乳腺炎，现在它的发病率啊也是在逐渐的升高啊。
0: 嗯，是。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三大类，一个是像是这个肿瘤增生乳腺炎，哎，说到这个肿瘤，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我们经常提到的很多女性朋友啊，哎，可能都存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它属不属于肿瘤啊？
1: 这个是这样，乳腺结节它是一种影像学的诊断，
0: 嗯，
1: 啊，就是说乳腺结节它可以是炎症，也可以是增生，也可以是良性肿瘤，也可以是恶性肿瘤，
0: 哦，
1: 啊，它是一个影像学的诊断啊，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影像学的它的描述给我们的提示来初步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需不需要做手术，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啊，是这样的。
0: 嗯，明白了。可能这很多的女性朋友啊，哎，通过这种检查，哎 ，B 超检查发现自己有这个乳腺结节。其实乳腺结节它不相当于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类似于这种提示，哎，提示你有结节了。但具体这个结节属于什么性质的，还需要到医生那里来判断，是吗？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我们第一手要拿到这个报告，看到有结节的话，那下一步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初判断一下我们这个结节属于什么性质的呢？它上面描述会怎么去说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影像学它有一个专业的一种对这种分类的一种初步的判断啊。
0: 嗯。
1: 一般我们认为是一类到三类。
0: 嗯，
1: 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良性的结节。
0: 嗯，
1: 良性的结节呢，一般我们可以观察啊，去过上三个月或者到半年啊，我们再复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哦，
1: 啊，然后呢，如果是到了四类啊，它我们就要啊警惕了，就有恶性的这种可能啊。四类呢，我们又分四 A 类、四 B 类，
0: 嗯，
1: 和四 C 类啊，一般。就是说笼统的讲啊，如果四 B 类的话，基本上就是良性，就是单纯从这个影像学上来看啊，良性恶性的可能性就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啊。如果四 A 类呢，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大，但是呢恶性的可能性也是在10%几。
0: 嗯，
1: 啊，如果是四 C 的话，恶性的可能性啊就比较大了。如果是五类呢，那基本上就是从超声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就是超声表现了。
0: 哦，
1: 所以说呢，如果是我们那查体看到这个超声了，如果是一类二类三类我们初步可以就是定期再到医院去复查。如果是到了四类，不管是四 A 四 B 或者四 C 我们就建议到医院里边找这个乳腺外科的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建议了。
0: 嗯嗯，是。那您刚才介绍的这四大类，现在这好多这朋友查过题的，对这个可能名称不陌生了。那可能哎，看报告自己属于哪一类？我觉得前面一二类的，我觉得可能好多这朋友觉得啊还好，但是可能三四类的就会觉得很忐忑。如果说是三类或者甚至是四 A 类等等，那朋友就会觉得啊，您刚才说到了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那它有没有可能会慢慢发展啊，就是从三类会到四类吗？四 A 会到四 B 吗？
1: 这个是个影像学的一种表现，
0: 哦，
1: 啊，它如果是你或者是三类或者是四 A 类这种，如果是它是良性的话，它这个转变成这种恶性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非常的小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0: 嗯
1: 啊，你到医院里边之后，如果是我们这个综合考虑啊，我们临床这个乳腺外科的医生综合考虑，如果是觉得你需要进一步检查，我们可以有时候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钼靶或者做一个磁共振，去更这个精确的一个一个判断啊，跟综合来考虑，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意见啊，或者是说需要处理了，需要做手术了，
0: 嗯
1: 啊，或者是说你观察就可以，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啊，不会说是啊四 A 类这个如果你不处理会变成四 B 啊，这个不会的，因为在这个临床上有好多有这么担心的
0: 啊，
1: 我这一次做的是三类，下一次怎么就会四 A 类呢？因为这个超声它的诊断呢主观性非常强，就是说你同时这个医生超声医生看到
0: 的
1: 可以给你报一个，他可能给你报一个三类，可能另外一个医生呢他同样同时看到了，他就会给你也可能报一个四 A 类，这个大可不必担心的。
0: 哦，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听友来打来热线咨询了。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相松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李主任吗？请讲。
2: 我是，今年查出来的，去年也查了一个这个苗癌筛查了三期。那个我从省立医院做个钼靶，建议我。

0: 皮肤正常回升，腺体包纤膜，导管增粗，局部扩张，什么前光滑，内透声差，双侧腺体内颤肌结节回升。他这个是右侧，主要是注意右侧，右乘右五低回声。伴薄膜膜，为12.5，颅菌边缘，颅体腺前，我把那灯拉着，看不大清。
1: 你可以把结果简单的给李主任说一下。
0: 行。
1: 啊。因为大题一说，可能李主任也明白应该是什么。
0: 说到他这个诊断，超声提示这个诊断是双侧颅腺囊性增生，并局部囊状导管扩张，主瘤样变，注意右侧 M 一毛，腹核腺瘤回声，B 一。这怎么不大认识呢？三类，必要是微创手术，双侧腋窝淋巴结回声，未见异常。我这现在这个症状，它是右侧是6×5，那个囊状导管是5×3，左侧是7×5。
2: 好的。
0: 囊状导管。
2: 好的。
0: 那个左侧还有个5×3，这都是90医院的。我想问问我这个有没有那个可能性，那个恶性啊？
2: 根据你提供的这个超声的这些表现呢，你是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由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有个乳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呢。像刚才咱说了，乳腺结节如果报三类的话，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另外呢，你有乳管扩张，乳管扩张呢，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长东西啊。乳腺结节呢，三类的话，一般这个我们认为是不需要处理的啊。当然了，这样还根据你的这年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是。有可疑的有高危的因素啊，建议你可以继续检查啊，做个钼靶啊，如果是不钼靶报的也是三类的，或者是钼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建议你过上3个月到半年啊，来医院复查一下啊。如果你有这种疼痛啊，这种胀疼啊，这些症状如果不是这么特别的严重啊，我们也不需要药物治疗。如果呢，这些症状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了，我们建议你可以去服用一些治疗乳腺增生的中成药来缓解症状，是这样。
0: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不管它是不是会这个越来不越那个恶化吗？
2: 你这种担心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啊。综合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结节呢，包括你的一些症状，应该是个乳腺增生，就是说你连这个肿瘤都不算啊。
0: 它这个主流性它不是瘤子啊。
2: 除瘤可能有分泌物的除瘤，这不是瘤啊。
0: 行，好，谢大夫。那我再简单给你说一下这个省立医院的报告行吧？
2: 好的。
0: 这省立医院报告是那个，
2: 你
0: 是9月12号。
2: 你简单的把结论读一下就可以了哈。
0: 右侧大约这个是个，0.7×4，左侧是个11×0.5，它是建议是复查，半年复查。双
2: 颅
0: 那个结节三类，
2: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和刚才那个结果是一致的。
0: 可是我去年做的这个两眼筛查，它是一左侧二类，右侧三类，现在都成三类了，它是不是还上增长啊？
2: 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问题了。

0: 就是说你这个二类啊三类啊，它只要是这个这个我们考虑是良性的，你就没必要担心，可能你下一次再查有可能又成了二类了啊，这是个不不没必要担心啊。
1: 哦，
0: 嗯，
1: 我能应该那个怎么注意一下什么？我应该多少的吃点这种的药，能不能这个缓解控制它？
0: 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到药店去买点治疗增生的中成药。如果是你觉得症状不严重，你自己可以调节一下，避免一些情绪波动啊，生活有规律一些啊，别这个熬夜啊，避免这些这个增生的因素，它自己也会慢慢的缓解的。
1: 他就现在往年右侧吧，从过秋过的有点那个，滋滋啦啦的里边，有时候还热乎啦的似的，后背上有时候也有时候滋滋啦啦的似的，热乎啦的似的。
0: 啊，你可以到药店去买点中成药吃吃看看。
1: 哦，
0: 好吧。
1: 哦，好，谢谢啊。
2: 嗯，好，感谢您参与，局长，再见。
1: 谢谢。
2: 看样子这好多女性也是被这增生和结节的问题可能困扰着。哎，前面说到这结节，哎，那李主任，如果说我们一旦拿到查体报告，哎，发现是这个良性结节，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是要，哎，就要定期观察吗？如果说是结节，有没有必要专门针对它进行一些干预和治疗呢？
0: 这种结节呢，一般我们不需要治疗啊，出现两种情况，我们要这个需要我们去干预了。一个是不排除恶性的啊，不排除乳腺癌，那肯定我们要这个把它取出来，或者是进一步去检查去明确一下啊。如果是还是不能确定啊，不能排除乳腺癌，我们就要做手术做病理啊，因为这个病理诊断才是乳腺癌诊断的金标准。就是我们不做病理，你做的再多的检查也只是告诉你像什么啊，或者是不像什么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这个怀疑恶性的，我们要干预了。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它长得就是比较大了，
2: 比较大啊，
0: 哎，对，长得比较大了，或者是长得比较快了，
2: 怎么叫大或快呢？有什么标准
0: 一般我们认为如果是在三个月啊增长这个最大径超过3毫米，我们就认为它在短期内快速的生长，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了。比较大呢，这个也是根据它是相对的啊，就是和这个乳房也有一定的比例啊，有的乳房小的你可能1-2公分可能就觉得挺大了啊，如果乳房大的长到3公分可能还摸不着呢啊，所以说一般是我们能摸到了啊，这个短期内啊长得比较快了啊。即使不怀疑恶性的，我们建议也是做个手术把它切除了。
2: 是。那前面说到，如果说是一旦查出这个结节的话，要定期去复查。那一般像是我们一年去检查一次，这个程度可以吗？
0: 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异常的话，我们每年做一次查体这是可以的。如果发现了乳房上有结节，我建议在半年的时候再去医院去做个检查啊，做个超声就是可以的。
2: 做个超声就可以是吗？
0: 对
2: 啊，不需要再去做这个钼靶或者是这个核磁共振吗？
0: 如果超声有提示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检查啊，我们可以做这个钼靶或者磁共振。
2: 是。那像是刚刚前面那位女士说是三类，那如果说是在我们查体报告中发现是4A4B 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放任自己去等待啊？
0: 这种情况如果到了四类的话我建议还是去医院找乳腺外科的医生，让他来帮你判断啊。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这种四类
2: 是
0: 都需要做手术啊，都是这个需要进一步处理，也不是啊，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结合的各种因素，如果不考虑恶性的，我们可以做个钼靶排除一下，可能也会是建议你去继续观察，定期复查。
2: 是，明白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庆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乳腺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乳房方面的困扰啊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这我们也会邀请李主任来为您解答。那我们的热线是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聊。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5: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啊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4: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8点，小猪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猪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5: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4: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2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
5: 变异型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
4: 咳嗽变异型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
5: 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庆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乳腺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的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李主任吗？请讲。
6: 啊，我想请问主任，那个乳腺增生应该怎样调理呢？
0: 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乳腺增生呢，一般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个女性激素水平的这种波动啊，各种因素呢，包括你这个情绪波动啊，包括你生活的不规律啊，压力大，熬夜啊，就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然后引起的乳腺增生啊。我们怎么来避免呢？就是去避免这些因素就可以了啊。你避免情绪波动啊，避免这种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啊，避免你这种高压力啊，你自己去经常去这个啊去放松啊啊，去避免这些这个造成激素水平波动的情况啊，就可以来尽量减少乳腺增生的发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生理性的，你到了更年期前后，激素水平它会生理性的会发生这种波动啊，它的发生这种乳腺增生的这种机会也就会增加啊，是这样的。
6: 哦，谢谢主任。
0: 哎，
6: 好的，知道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6: 好，再见。
2: 这刚刚这位朋友说到这个乳腺增生，其实这个增生和结节是不是发病的因素是一致的呢？李主任，
0: 刚才咱说了这个，结节也可能是增生，也可能是炎症，也可能是肿瘤啊。我们发现了结节之后呢，首先要去做这个医院里边去检查，去排除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啊。当然了，炎症我们结合的症状就可以排除，因为炎症会有这种疼痛啊，炎症的表现，红肿热疼这些炎症的表现啊。但是呢，这个增生呢，剩下的就是增生了啊。有一部分结节是增生，增生呢，就刚才那位朋友咨询的那样，我们去避免这种引起增生的这种因素啊。它这些如果是你避免了这些因素，增生减轻了，可能啊这些增生的结节它会消失的，就是肿瘤它不会消失，不管良性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但是增生啊，如果是它慢慢缓解了，增生的结节它有可能会消失的。
2: 是。那我们先来看看在线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来看看。喂，你好。
7: 哎，你好，主任。
2: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来咨询李主任吗？是李男士。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临床上鉴别良恶性乳腺包块的方法有哪些？
0: 这个临床上鉴别良恶性肿瘤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乳腺外科医生的这种查体啊。如果典型的这种乳腺恶性肿瘤啊，我们通过查体就基本上能判断个差不多啊。如果是现在，因为现在 这个人民群众这种健康意识、查体的意识都提高了啊，会发现一些查体摸不着的啊、触摸不到的这种这个结节也好啊、包块也好啊，会这个我们通过超声啊来看到啊，其实超声它的准确性也是挺高的啊，就是通过我们超声也可以这种初步的来判断出来啊，它是良性的、恶性的啊。如果我们再结合着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手段啊，包括钼靶啊，包括磁共振啊，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啊基本上比较明确的诊断。当然，我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乳腺癌的它的诊断的金标准是什么？就是这个病理。啊，我们怎么得到病理呢？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出针穿刺啊，然后做组织学的这个病理检查啊，来明确诊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肿块切除了之后啊，做病理啊，来明确它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如果是发现乳房上有肿块啊，或者是你摸到了，或者是查体摸到了，也可以到这个医院，让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可以给你一个判断啊，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肿块都需要手术或者穿刺，也不是说所有的肿块都需要做钼靶，都需要做磁共振啊，我们会根据他的病史啊、临床的表现啊、查体啊，这样来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这个种指导和建议。
2: 嗯，是，
7: 谢谢老师。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恶性的这个乳腺肿块，它外在常有的有哪些个表现呢？
0: 您说的比较所谓的表现应该是我们查体的表现啊。
7: 对
0: 啊，查体的表现呢，这个肿块可能会我们摸起来比较硬啊，边界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不太活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乳腺恶性肿瘤的一些典型的临床表现啊，包括巨皮样变啊，包括酒窝征啊，这些都是。当然了，我们还要结合着腋窝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啊来进行判断。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我们查体啊出现了这些典型的表现，它肯定不会说是非常早期的那种乳腺癌啊。所以说呢，这个查体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在这个临床上，我们这个临床表现之前啊，就是在我们能摸到之前，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手段来把它检查出来，这样呢，这种我们能够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7: 那个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乳腺结节和囊肿有哪些常用的方法、治疗方法？
0: 我们要综合来判断，根据它的症状，如果是囊肿啊，一般是没问题的。囊性的我们认为就是不考虑恶性了，认为都是良性的啊。结节呢，我们也要根据这种超声啊或者钼靶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我们来进行判断啊。如果是我们判断它就是增生啊，这个是如果症状刚才说了，如果症状不严重的话，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啊，通过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使生活更有规律啊，饮食更健康，这样他自己啊也会缓解的。如果是症状比较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来进行缓解症状啊。
7: 老师，您常用的有哪些中成药呢？
0: 这个中成药因为它有好多啊，中成药其实治疗增生的中成药的成分可能也不会差太多，可能差不多啊，包括逍遥丸啊，这种这个乳增宁啊，这种治疗增生的药物，这种中成药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是他有少数的病人，他症状确实很严重啊，吃中药啊，这个缓解不明显啊，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也有西药啊，就是塔莫西芬，叫三苯氧胺。也可以治疗增生，但是呢，西药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啊，可以引起来子宫内膜的这种增厚啊，甚至癌变。所以说，我们尽量 不去用西药来缓解它，可以尽量用增生药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啊，情绪的管理，如果能缓解的话啊，我们最好也是不吃药啊。我们老话说。

0: 做得好，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我们尽量不吃药啊。
1: 嗯，谢谢老师，哎，你讲得太好了啊。
2: 嗯，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哎，刚刚说到这个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结节和增生啊，一说到这个症状，哎，我想请问一下李主任，我们经常以前听说的好像是不是说是这个增生的话有可能会有这个疼痛的感觉，但是像是结节甚至是恶性肿瘤的时候它往往是没有感觉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是你发现这个乳房上有结节，或者插体发现啊，超声发现乳房上有结节，伴有疼痛，我们可以做个初步的判断啊。我们认为良性的可能性大啊。如果说这个我们在门诊上见到的患者也多啊，有些患者说了，我摸到这个乳房上有个块儿，
2: 嗯，
0: 我会问一句，你疼吗？不疼。这种情况如果再结合他的年龄啊，到了高危的年龄啊，50岁左右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给我的印象初步判断，哦，可能不太好啊，可能不太好、哦、啊。如果是这个这个患者过来了啊，来门诊看啊，说我这个地方有个结节啊，疼吗？不疼。这种给我的印象可能就是啊，炎症或者增生的这种几率大一些。
2: 哦，是，这也是虽然疼起来，哎，这个症状可能好多这女性朋友觉得不好受，但是如果疼了，反而说明一般它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对，
2: 哦，
0: 是这样的。
2: 是，那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哎，这良性结节如果说是发展过快呀，或者说是，哎，长得过大，我们可以进行干预。哎，像可能好多这位朋友啊，哎，特别是一说谈到这个微创就色变，哎，除了这种一般这样的手术治疗之外，有没有什么保守的疗法吗？
0: 这种如果是这个结节长得快了，或者是，当然了，如果你怀疑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建议你开刀做手术把它取出来做病理。如果是我们考虑良性的，或者是患者非常担心啊，我这里有个结节我就要把它取出来，很担心，或者是他最近长了不放心了，但是呢这种各种表现还考虑是良性的，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叫微创旋切术啊，就是从乳房上有一个，就是打一个眼儿进去，然后把这个肿瘤把它一条一条的把它切出来，切出来之后我们再啊去做病理啊。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办法叫这个消融术。消融术呢，它有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得不到病理啊，就是一根针进去啊，通过这种发热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把这肿块烧死了啊，它坏死了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的吸收啊。但是呢，前提是我们要确定这个肿块是良性的才能这样做，如果是恶性的，你这样做了它会存在好多的隐患。
2: 哦，是，所以说针对这良性结节其实可以处理的方法有很多。是，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结节，哎，一旦处理掉它复发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0: 如果是肿瘤的话啊，这个良性肿瘤这种结节，一般你切了就切了啊，除非是你在做手术之前你发现它是多发性的啊，你这个地方给它处理掉，其他的地方有可能会长，但是呢，其他的地方长或者是不长，和你处理不处理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
2: 哦，
0: 啊，所以说呢，这种如果是我们考虑增生的这种结节，我们是不建议做手术的。当然了，有时候你说他你不做手术没有病理，你怎么确定它是增生呢？这就是一个我们结合术前查体影像学的表现，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去做一个判断 啊，就是什么样的需要做手术，什么样的去观察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来去给大家一个最合理的啊，既不要把恶性的肿瘤啊给漏掉，也不要过度的去治疗一些没必要去做手术去治疗的一些增生啊或者良性肿瘤啊，所以说我这个临床经验也非常的重要。
2: 是，那检查出有结节的时候啊，可能这好多朋友会纠结，哎，我这个病到底需不需要理会它，需不需要进行这个干预治疗呢？那刚刚李主任也是给了非常明确的一个答复。那检查出结节的话，如果说是哎符合这个需要我们定期随访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也不可以不要漠视不理。那如果说是已经到了这需要再去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也不要当作和没事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说去掌握啊，这种去手术或者是去观察，就这种这个建议，最好是专业的乳腺外科医生让他去给你。所以说呢，你查到乳腺上有结节啊，我觉得建议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到乳腺外科医生啊，让他给你一个最合理的建议，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2: 嗯，是。那对于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一般像是有结节的这样朋友需要多久要复查一次呢？
0: 我们也是根据临床上不同的它的表现、它的体征来给他不同的建议啊。如果是说我们考虑是增生啊，一般我们是如果是有结节考虑增生，或者是良性肿瘤啊，我们就建议他去，一般是半年啊去复查一下。
2: 嗯，
0: 如果是我们他报的是4A 啊结合其他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建议他去这个定期复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去3个月啊，不要时间太长啊，这样以免呢耽误了患者的病情。
2: 哦，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这个自身的情况来调整这个复查的时间。
0: 对，
2: 嗯，是。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说，这个在经期会出现这种乳房胀痛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0: 经期前后出现乳房的这种胀痛啊，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理性的表现，没必要去在意它啊，这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正常的一种现象。
2: 是，所以说如果出现经期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一般生理性的没有必要去干预。
0: 对
2: 啊，是。那我们刚刚前面说到这个结节增生，刚刚也有朋友咨询了，说到这个增生啊，出现增生，可能您前面说到了，其实有了增生的时候啊，大可不必，就是不用担心，因为它距离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癌不是一回事儿，很远很远啊。是，那同样出现增生以后，可能好多朋友说，哎，这个增生和结节不太一样，这个增生是有感觉的，是有疼痛的感觉的。
0: 对，一般是乳腺如果是伴有这种疼痛
2: 啊，
0: 我们是认为它有增生。增生的也可以有结节，也可以没有结节啊。我们认为有结节的话，我刚才说了，增生引起的结节，可以你在下一次复查的时候，可能结节就没了。它是一种周期性的啊，是这样。
2: 那这个增生好治疗吗？可以把这个增生治疗？
0: 增生这个我们认为也算是一种病，也算是一种生理性的啊。我认为如果是它不影响你这种这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没必要去特别的去处理它，特别是去吃药啊又是什么的，我觉得一般是没必要的。
2: 是，如果说是没有特别 大的这种感觉的话，没有特别就是干扰到自己生活的这种症状的话，可以先不用去关注它，是吗？
0: 对对。
2: 哦，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哎，李主任，说到这儿想问一个问题。最近啊，发现好多这朋友啊，哎，去这一些美容会所啊，或去一些这种按摩推拿店啊，就哎，我有这个增生，我有这个结节。

0: 说是给我推一推，能推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临床上经常也会听到病人问过这个问题啊？
1: 是的，有好多啊，说我有乳腺增生，要去推拿，要去按摩。
0: 嗯，
1: 哦，这种这个推拿和按摩对增生是没有作用的。
0: 嗯
1: 嗯，推拿和按摩对。有一些在哺乳期的啊女性，然后如果是乳管有堵塞的话啊，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啊她去推拿，但是呢，我们建议还是到正规医院的啊推拿科啊专业的啊这种推拿科的医生去给你推拿啊。如果是这个哺乳，特别是哺乳期啊。遇到堵奶了或者是什么情况啊，如果我们推拿的手法不得当，力度掌握不好，有可能造成啊从这个堵奶造成这个乳腺炎啊，会把这个乳管推破了，这种乳汁啊这个进入到腺体里面，然后带着细菌进去，就可以造成乳腺炎啊，严重的是需要切开引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慎重。
0: 嗯，是有时候推的，这特别是哺乳期的女性，如果说是碰到不专业的这样人士推拿按摩的话，推的这个又红又肿的，
1: 对，
0: 那得不偿失。
1: 对，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这个炎症啊、
0: 嗯。
1: 另外呢，如果是这种恶性肿瘤，我们去推拿，可以促进它通过血液或者是淋巴管进行转移。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慎重，
0: 一定要慎重。是，那我们看微信平台也有朋友想问到，说这李主任可以讲讲有乳腺增生和结节的人一般在饮食上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总结来讲啊，乳腺增生啊，还是和这个激素水平它的改变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主要去这个从这个情绪上、生活这种规律上。来去调节，如果饮食上呢，刚才说了，我们这种高脂饮食也是乳腺癌的一种高发的因素，所以说呢，我们饮食上也要健康饮食，
0: 健康饮食，
1: 不要吃的这种脂肪类的太多了，
0: 少油
1: 对，
0: 少高脂饮食，
1: 是的
0: 包括这种，含这种雌激素特别多的食品呀，我们尽量也要少接触。
1: 对，是
0: 这样。那同样在生活中啊，我觉得预防这乳腺疾病还有一点就是心情保持舒畅，少生气。
1: 对，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已经
0: 好多这个是气出来的，是吗？
1: 对。
0: 是。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乳腺健康的知识。那早期的乳腺癌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更是要求我们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那如果说是有感觉的话，已经很晚了。所以说，掌握一些知识和常识来判断，定期去做体检、去做检查，来关心关爱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感谢李主任。
1: 谢谢。
0: 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关注。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留言，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1: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4: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3: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4: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3: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4: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3: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临沂市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郯城县红花镇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做客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特色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省地震局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刘博，是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省派第一书记，我的后方单位是山东省地震局。
0: 刘博书记呢，应该是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老朋友了哈。现在是省派的第六轮第一书记，其实在第五轮的时候您已经是有过这种派驻经验了是吗？
8: 对，是也是在这个房间，也是这个青青主持人给我做的节目。
0: 好，那今天呢，给我们重点来讲的是我们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8: 对。
0: 那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不是？
8: 是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那个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书记。
0: 郑书记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的到来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管是从第一书记还是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哈，都是围绕咱红花镇的这个特色产业，我已经忍不住要给大家揭秘了。那就是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里挂的这些特别好看的中国结，就是咱们红花镇的一个特色产业，是不是？
9: 是的。
0: 这是特色产业之一。稍后的时间的您一一的来给我们介绍。那刘书记，咱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是谁啊？
8: 另外一位嘉宾就是我们大院子村的院委书记王廷省同志。
0: 王书记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0: 那我们应该也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10: 是的。
0: 那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我们郯城县派的第一书记哈。当时呢，是另外 董书记跟您共同做客的直播间是吗？
9: 对。
0: 嗯，那要说跟咱这个苑北村的这种渊源哈，那应该是追溯到了2019年，当时呢我们是采访到了村里，后来呢在2021年的时候就把您邀请到了直播间是吗？
9: 是的。
0: 嗯，那待会儿好好的跟我们来说说哈，这些年啊我们这个苑北村尤其是咱中国结产业现在发展的情况好吗？
9: 好的。
0: 嗯，好的。啊，那给大家已经一一的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而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哈，最近呢参加我们黄河大集的时候，我们刘博书记带着这哎呀特别喜庆的中国结来到了现场哈，那所以今天您给我们介绍的特色产业是不是就有中国结呢？
8: 嗯，是的。今天我很高兴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村的一个特色产业中国结。嗯，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村里当省派第一书记，看到如此好的产业，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一年来学到很多知识。
0: 嗯，那其实要说这个中国结哈，在您所在的这个大院子村哈，应该算是一个传统产业，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优势产业是吗？
8: 嗯，对的。我们这个中国结啊哈，它的和我们村呀有着渊源的历史。相传于啊这个中国结，它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形成于康熙年间，可谓是历史这个悠久，那个文化这个厚重。这个中国结呢哈，它的造型啊优美，色彩鲜艳，具有丰富的那个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哈。每逢那个新春佳节和重大的节日，人们都喜欢在家中挂一幅中国结，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追求。尤其是我说的哈，我们的那个村书记王天省同志啊，是红花镇中国结产业发起人和领头人。自退伍以后啊，近30年来哈，带领村民发展壮大中国结产业。
0: 那说到了这个中国结，我真的忍不住又得跟大家来介绍介绍直播间挂的这几个，也跟王书记交流一下哈。我看到这个特别吸引人的这个宝葫芦是怎样的一个寓意呢？
10: 它葫芦是福禄。
0: 福禄福禄哈，所以在这个春节佳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消费者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寓意是吗？
10: 对。
0: 我又看到我们挂的有圆的有方的，这是天圆地方吗？
10: 对。
0: 那又把这个福字写在了中间是吗？
10: 是的。
0: 吉祥如意哈，也把美好的祝愿通过这样的中国节带给我们的消费者。那这是今天我们直播间摆的最显眼的这个特色产品哈。其实呢，细心的朋友又会发现，我们不光是有摆着好看的，我们还有好吃的，是不是刘书记？
8: 对。我们这个好吃的也不少。我们这个村呢哈，是一个蔬菜大镇。这块蔬菜的这个工作，过一会儿请我们那个
0: 郑书记来
8: 介
0: 绍一下，是不是？哎，郑书记，我看到哈，你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西红柿啊，还有黄瓜哈，都特别的喜人，这也是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里面的主打的产品吗？
9: 是的。我们红花镇蔬菜种植面积有8万亩套种面积，还有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等等各类蔬菜，品质好，这个品牌我们今年也正在打造。
0: 好的，那待会儿的时候呢，我们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品种啊？那如果有采购啊，或者是选购的朋友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我觉得在我手上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我想这在咱们这个黄河大集上肯定也是被围观的。
8: 对。
0: 就是小小的蟋蟀。可是我们刚才同事也说到了，这个蟋蟀不是就是比如说斗蟋蟀哈，那可能它是一个特点。可是呢，拿在我们手里的这个罐里的是一个深加工的，看上去是能吃的吧？
8: 对，这个蟋蟀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2024年吧哈，1月份哈，我们就到村里之后呢哈，发展产业哈，在经过调研那个走访以后哈，形成了2024年的这个产业。但是2025年怎么干？我们就提前做好了一个谋划，然后呢，我经常和那个我们村里那个王书记商量。后来呢哈，我们一个巧合的机会，王书记带着我们和 其他党员一起调研了一个蟋蟀这个产业，
0: 嗯，
8: 调研一看还是不错的，
0: 嗯，
8: 啊，调研一看还是不错的。
0: 我看我手上的这个是蒜香的哈，
8: 嗯，
0: 它这个是油炸的还是腌制的？它是怎么制作的呀？
8: 这个是这样的，
0: 嗯，
8: 看了这个去年之后呢，完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养了一批，下半年养了一批，
0: 嗯，
8: 养了一批之后呢，哈，我们镇上正好有一个食品加工厂，
0: 嗯，
8: 我们就到那里啊，让他们给我们加工一下，
0: 嗯，
8: 这个呢就是蒜香的蟋蟀，
0: 嗯嗯，
8: 哎，它经过先用冷水冲三遍，
0: 嗯，
8: 然后用热水给消毒，
0: 嗯，
8: 然后加油，
0: 嗯，
8: 加辣椒爆炒，嗯，
0: 哦，哎，爆炒的，
8: 爆炒，哎，爆炒，这个这种效果哈，那个我们经过试吃以后，大家反应都不错，感觉这个蟋蟀产业应该发展的将来有前景。
0: 嗯，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里哈，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好吃吗？我还没敢吃哈，但是我知道这是优质蛋白质哈，啊，我再鼓鼓劲儿，鼓鼓勇气，待会儿的时候替大家来尝一尝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第一书记刘博书记哈，哎呀，你看从吃的再到摆件儿哈，啊，再到这种深加工的产品，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其实这些产业都会助力您的这个帮扶工作哈，不妨呢就来给我们介绍您派驻的这个大院子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吗？
8: 哦，好的，
0: 嗯，
8: 这个大院子村呀哈，位于那个郯城县的南部，是红花镇的驻地村，它面积啊6.4平方公里，其中呢耕地面积啊是7800亩，它主要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啊小麦、玉米、水稻、蔬菜等，它呢东临的是江苏的东海县。南街呢是江苏的新沂市，嗯，它我们的村里啊有6个自然村，分别是前仓、后仓、西仓，那个院南和院北曲沟。我们村啊共有2100多户人，7000多人，嗯，村两委啊和党员啊，都是比较优秀的，那个党员学习都很主动，也很主动，
0: 也就是说，咱党支部这个班子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8: 对，
0: 而且也有后备力量哈，
8: 嗯，
0: 哎，那我觉得您这次派驻的这个村子，它的基础特别好，是吧？
8: 对，我们这个村子吧，哈，应该说呢，基础条件是挺好的，
0: 嗯，
8: 主要是呢，哈，这个在书记的带领之下，村民能齐心协力谋发展，
0: 嗯，
8: 哎，这个没有在家里这个休息的，基本上，
0: 嗯，
8: 老少
0: 很勤劳，
8: 哎，都很勤劳，都能干，
0: 而且尤其是有自己的特色产业，
8: 嗯，
0: 就是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是吗？
8: 嗯，对，中国结这个产业呢，哈，我们一般呢就是从年初就开始啊，男女老少，我们7000多人啊，得有6000多人都参与这个中国结的这个。
0: 嗯，
8: 产业发展，
0: 嗯，
8: 哎，从小的这个绳子编织呀，
0: 嗯，
8: 小花呀，
0: 嗯，
8: 哎，那个雕刻呀，
0: 嗯，
8: 都开始在运作，一直到10月份开始大批量的生产，
0: 嗯，
8: 就在我们的车间，中国结产业园开始大量的生产，
0: 嗯，
8: 这一年呀哈，所有的收入都在这个年关上了，哎，
0: 嗯，
8: 在听众书记的带领下，村民那个生活呀，这个也步步提高，收入的也腰包里也鼓了很多了，
0: 嗯，腰里鼓了很多。好的，
8: 嗯，
0: 那您说到了这个中国结产业，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就应该是咱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
8: 嗯，
0: 是吧？
8: 对对，
0: 嗯，
8: 对，
0: 所以咱就把王书记请出来。嗯，王书记您好。
11: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刚才呢说到了哈，其实您从事这个中国结的产业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哈，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所在的这个院北村，再来介绍介绍咱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好吗？
11: 嗯，好的。
0: 嗯，
11: 大家好，我是院北村支部书记王廷省，我是从那个93年退伍就回乡了。啊，一直从事这个村两委的工作，于呢98年呢开始发展这个中国结的产业，目前呢已近30多年了。院北村常住人口呢是362户，1540人，耕地面积呢1501.7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啊，村民那个平均收入在11300元。村两委成员嘛3人，我们党员37人，60岁以上的党员也有12人，35岁以下的党员7人，流动党员6人，年龄最大的党员也是84岁了。啊，村集体收入呢每年都在递增，特别中国结发展这块。
0: 嗯，那听出来了您的这个经历哈，退伍军人，退伍不褪色，是咱们兵支书哈，那么也是在我们过去发展的这个中国结的传统的基础之上，把它 结合现代的一些市场的需要，是不是？
11: 是的。
0: 嗯，现代的元素相结合，那您不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它在咱们苑北村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
11: 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吧，由于中国结这个款式它比较单一，价格也低廉，货物呢积压，村民呢从一度的萌发放弃这个改行啊，另寻出路。
0: 嗯，
11: 我当时呢刚退伍，看到呢祖祖辈辈留下的中国结编织手艺啊，面临这个失传，非常那个痛心，有点可惜啊，就凭着在部队不服输的劲头，下决心一定要把中国结传承下去啊，带领几个人就跑市场搞设计，做销售，为了适应人民的审美需求呢，我大胆的尝试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过20多年的那拼搏啊，到目前呢已研发出800多种中国结款式，200多种这个编织技术，啊，可谓是琳琅满目，品种繁多，并且呢这个编织技艺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啊，我们全国的市场在80%的中国结是出自我们村，产值呢超1亿元。如今呢，中国结不仅在我国销售，同时呢也销往东南亚、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啊。更可喜的是，我们的中国结已随着宇航员带入太空，展示着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可以说啊，哪有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中国结；哪里有中国结，哪里必定有华人。中国结发展壮大后啊，在正

0: 中国捷的玉县一直呢受控于南方这个企业，制约于中国捷那个价格和发展前景。我便于第一书记啊到浙江还有江苏几个地方去调研，了解这个玉县的生产加工编织渠道等情况，了解还有这个纸箱的包装啊，比较那个看了这很多的设备，经过多次的调研与论证，于那个2024年啊4月份啊最终确定，2024年两个就是帮扶项目。
1: 嗯，也就是说，中国捷呢既是让咱们当地老百姓致富的一个产业项目，同时呢你们还肩负着引领中国捷这种发展的责任，是不是？
0: 是的。
1: 因为你们设计出了新的这种编法、新的款式，其实呢就引领着整个这个市场在往前发展，对不对？
0: 对，必须的。
1: 所以这种责任与担当也要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大做强，是吗？
0: 是的。
1: 好，那听着做中国捷产业的我们的不管是村里的书记还是第一书记，他们都是特别的有信心。但是呢我们要说，这只是我们红花镇众多产业当中的一个产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我们郯城县红花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郑书记来介绍一下咱红花镇的一个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我们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我们红花镇位于山东省的最南部，东临江苏省的东海县，南接新沂市，地处鲁南苏北两省三市交界处，全镇共辖12个行政村、70个自然村，总人口是7.2万人，总面积是128平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是11万亩，2050/310国道纵横交错，京沪高速斜穿而过。我们红花部高速出口素有鲁南第一出口之称。红花镇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强镇、农业大镇，素有山东南大门、中国捷之乡美誉，先后被国家、省市分别授予全国绿色农业科技推广示范镇、山东省文明乡镇、临沂市文化特色建设示范镇等多项荣誉。红花镇的特色产业主要有中国捷、蔬菜、预制菜、木业板材和文旅等。近年来我们培育了现代农业食品产业链、奥斯伯恩优质板材产业链、中国捷产业链、大新蔬菜产业链、奥德与驰流智慧物流产业链等5个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农业方面，我们红花镇地处沂河束河冲积平原，发展农业产业条件优厚，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经济作物以蔬菜为主。东部沿山10000亩花生为支柱，西部沂河套种80000亩蔬菜助农赋的特色农业发展战略。2024年，我们粮食的总产量达到1.36亿公斤，中央储备库在我们红花镇设立了25万吨的粮食储备库，目前是省内粮食存储容量最大、存储技术最先进的粮食储备基地。蔬菜产业，应该说我们红花镇的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全镇1半以上的人口从事蔬菜种植销售，蔬菜产业氛围浓厚，有中高档冬暖蔬菜大棚温室20000个，蔬菜年产销量可达5亿公斤，交易额4.5亿元，主要品种有西红柿、甘蓝、菜花、毛豆、黄瓜、冬瓜、西葫芦、莴苣等20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稀特蔬菜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毛豆产量占我们全省的70%以上，部分农产品被国家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20余个大城市。我们的中国捷产业，刚才我们的省派第一书记刘博书记和我们村支部书记王廷省书记都做了介绍我跟这简要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的中国捷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红花镇的传统特色产业，有600多个花色品种。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党建引领，把传统产业作为镇域发展的重点，全镇形成了70个专业村、3万余人参与中国捷编织与加工， 年产值

0: 达到18亿元，产品远销美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以上，是全国名副其实的中国节义之乡，也是我们红花镇乃至周边乡镇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去年我们还投资1亿元建设了25.2亩的中国节产业园，目前是全国最大的中国节产业园。我们在园内，去年我们引进了 UV 打印、注塑生产、细雨线包装箱等中国节产业发展链条上的一些这个企业啊入驻。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在这个全省的旅发大会上，我们省文旅厅的厅长在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推荐了我们红花镇的中国节，中央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报道23次，成功申报了红花中国节2024中国第三批农工农品技艺索引名录。我们的食品产业，主要是围绕肉制品加工，我们培育了我们的山东顺鹏食品有限公司，去年这个公司的产值达到了12亿元，将建设2期15万吨的檀香居熟食深加工项目。我们同时围绕蔬菜加预制菜产业，积极规划建设了200亩的预制菜产业园生产基地，目前已引进了壮口等4家深加工企业，年产值也约在3亿元。我们镇的牧业产业主要是依托杭州千年洲集团在我们镇投资11亿元的占地100亩的奥斯伯恩这个企业，这个企业2024年产值达到5亿元，税收达到1500万元。文旅产业也是我们红花镇的其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产业，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文旅的融合发展，做好农文旅体验区。我们红花镇有著名的马陵古道、孔子登临处等景点，近年来我们借助红花镇的文化遗产和地理资源，推动休闲旅游、住宿餐饮、文化传承的嫁接融合，欢迎各位有意向者到红花投资创业。总的来说，我们全镇目前由四上企业28家，归上企业11家，全镇的工业产值2024年达到了32亿元，培育中小微企业1000多家，做到了把大企业做强做优，小企业遍地开花，全镇一般财政收入实现连年增长，2022年实现财政收入是2700万元，2023年实现是4190万元，2024年实现了4700万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完成率位居全县第一名。
1: 哎呀，必须得给咱们这个红花镇点个大大的赞啊！哎呀，本来以为我们只有这个特色产业，或者说我们的主导产业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节哈，没想到其实它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包括了我们像蔬菜呀，还有这个种植啊，这个从面积上、规模上，还有现代化的程度上也都是非常高的，是吗？
0: 是的。
1: 以为咱们只发展一产，没想到二产上深加工、预制菜这些我们都做了布局，是吗？
0: 是的。
1: 哎呀，以为这就是结束了，没想到还有牧业，还有物流业哈，等等等等。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走进山东省的郯城县红花镇。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

0: 淬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还有家乡好品推荐给了广大的消费者。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来自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产业和产品呢？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参与到第一书记朋友圈当中来，共同来助力我们的发展。那跟随第一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咱们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嘉宾到我们当地去了解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好，首先请出的呢还是我们山东省地震局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您好。
3: 你好。
1: 刚才咱们重点介绍了哈，咱们村发展的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哈，它有历史，但是呢又跟咱们现代相结合，受到了市场的这种欢迎哈。哎，还有一个产业我们要大展身手，也希望得到更多社会资源来助力的一个产业是啥呢？
3: 我们和村里啊和书记一起商量，我们布局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蟋蟀养殖。这个蟋蟀啊，过去啊我和主持一样也是认为它是光逗的，没有什么价值。后来啊我从网上查了查，我们经过了解，它是有三种的主要这个发展方向。一个是药材。这个做成这个药品的这个添加剂
1: 啊，入味。
3: 对，还有是食材，可以吃。再一个是这个宠物的一个
1: 饲养。
3: 这个食材呢哈，我们国家过去哈要少一些，也是从网上了解到哈，是我们国家养了之后呢，基本上是运到白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他们做面包、饼干、蛋糕之类的。后来呢我们经过下半年的了解哈，看到蟋蟀养殖不仅是这些内容，还有更多的一些发展方向。然后我就试养了一批。为什么试养一批呢？我担心啊哈，我也让老百姓一开始养，老百姓啊担心害怕这个
1: 没有经验
3: 、
1: 不会养。
3: 对，所以说我就先试养吧，就和书记商量，我就自己啊在办公室里面哈搞了一个那个池子。养了大概有一池子吧，这一池子当时我认为人家也跟我说啊，大概也就是个5-6斤、7-8斤。但是收成以后啊是18斤。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也远远超过介绍我养殖那些朋友的想象。
1: 好养吗？
3: 这样是这样，养殖啊，你说好养吧也好养，你说难养吧也难养。但是如果说你要提高到一个样的分量上，你必须得用心。干什么工作你只要是用心了，你的数量质量一定会提高。
1: 也就是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只要掌握了技术，其实它这个养殖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掌握好了这个管理技术之后，它成活率还是很高的，是不是？
3: 对，它成活率是很高的。
1: 产量也是很高的。
3: 对，它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它的食材哈，它含那个蛋白质啊在85%以上。我们一般的蛋白质呢哈，那个牛肉蛋白质在25%左右，大豆的蛋白质在65%左右，它的蛋白质相当高的。
1: 所以很有营养价值。如果把它开发好了，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是不是？
3: 对。
1: 那您是在做着实验，那我不知道作为老百姓的代表哈，咱们这个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王书记哈，您看到第一书记他做的这个实验，还有咱们老百姓看到他做这个实验，大家对这个产业有信心吗？
22: 有信心。我有好多党员和老百姓都去他这个实验基地去看，看到之后都信心百倍，都要去做。
1: 所以起到了一个示范带头作用，而且我们不光是养，还想开发它的这种深加工，是不是？刘书记，
3: 这个我们想下一步开发一些新深加工，这个呢我们也提前打好了准备。就在这个昨天吧，我们也已经和那个食品厂进行了联系，并且我还亲自到食品厂去，也进行了加工。 有一段视频，到时候我可以发给您，发给在网上发给朋友们看一看。
1: 好的，那我想在这儿呢，我们也发出一个邀约哈，就是如果大家啊有养蟋蟀的，而且呢也进行了深加工的尝试，并且开拓了市场，不管您是在生产环节、管理环节，还是在销售环节啊，如果您有经验的话，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当中来，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刘博书记来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哈，让老百姓尝试一个新的产业、新的发展。而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其实带领老百姓开拓他们的视野也好，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也好哈，那么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过去的基础之上，希望能够带给老百姓这种新的产业、新的发展。而说到助力我们村子哈，那大院子村其实它是一个行政村，它下辖六个自然村哈。那么今天做客直播圈的医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书记哈，是不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也跟您共同来推动我们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发展呢？
22: 对，推动中国结的发展。
1: 其实我知道哈，在你们过去的这一年多的这个共同工作的经历当中哈，包括走出去啊、请进来啊哈，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产业提质增效，是不是？
22: 是的。
1: 尤其是在我看咱们这个材料当中说到了哈，这个细玉丝线，这是一个技术还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22: 它是做中国结的一个原材料。
1: 原材料。
22: 对。
1: 这个原材料很重要吗？
22: 对，最重要的一款。
1: 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如何在这个环节，或者说在这个原材料上做的文章呢？
22: 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就是个西域县对我们这个中国红花镇这个中国结的发展起到一个制约作用。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我就是和他说了之后，他就亲自就和我们一起去浙江去考察。后来之后经过这个党委政府还有第一书记的努力，给我们争取了一部分资金，助力这个西域县的发展，已经投产了。
1: 也就是说过去这个县咱自己生产不了。
22: 生产不了。
1: 所以咱只能是买外地的。
22: 对。
1: 从成本上啊，再到这个市场的话语权上，可能都比较被动。
22: 是的，对我们来说是个空缺啊，现在补上了。
1: 已经把这个短板补上了。
22: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生产这个西域丝线了，是吗？
22: 对。
1: 那可能在这个成本上啊，还有未来这个市场话语权上，我们都更主动了。
22: 对。
1: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在这个纸箱包装上，这个纸箱包装它能做什么样的文章啊？
22: 这个纸箱包装呢，用的地方呢很多，包括那个我们中国结这个外包装，还有我们这个当地这个蔬菜的外包装，等等，都是用量的比较数量很大，所以对我们产业园，也是第一书记帮扶，建立了那个纸箱厂。
1: 也就是说过去纸箱我们要采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自己生产纸箱，
22: 对，
1: 而且不光是自己用，我们还可以外销出去。
22: 是的。
1: 这又发展了另外一个产业。原来刘书记是多条腿在走路，是不是啊？说到了发展咱这个特色产业，你看纸箱厂也上了咱这个细玉丝线的这个生产线也上了，那咱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那社会资源又如何来助力咱们呢？那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特色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22: 在上级那个政府领导下，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下一步呢，主要一是呢完善中国结编织产业链，继续将产业做大做强，带领村民不断的致富；二是呢，开发设计更多中国结款式，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节日氛围的需求；三是呢，开拓创新新的产业行业，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更多的村民在家发展致富。
1: 好的，那听到这个院北村的发展的规划，看到我们大院子村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呢，它只是我们这个郯城县红花镇众多第一书记派驻村他们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哈。在咱们这个红花镇呢，一共有六位省派的第一书记，那他们又各自在村子里面发展哪些特色产业呢？我们就接下来有请郯城县红花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郑书记给我们来介绍。
4: 主持人好。那近年来我们红花镇的省派第一书记对一些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村级班子不强， 富民产业小而弱等问题进行了帮扶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红花镇目前有省派第一书记六人，县派第一书记六人，覆盖了七个行政村、37个自然村。省派第一书记按照省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用好用活村党组织建设、帮扶项目计划、深化为民服务三个抓手，结合四化融合，先后带动了中国结、蔬菜等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第一书记所在的六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达到了50万元，自然村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万元。

0: 工作中一是搭平台，助力红花招商引资。第一书记充分依托派驻单位资源优势，积极搭建平台，拓展交流合作，邀请青岛大学师生助力我们中国籍产业园的开园仪式，组织上海十多家供应链管理企业到红花镇考察蔬菜产业基地，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红花镇产业招商。二是谋发展，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大院子村成立中国节创富工坊，利用省派工作队帮扶资金200万元，与宣梦染结义公司、上亿纸箱公司合作，引进中国节包装项目和中国节戏剧线项目，实现产值2000万元。大院子村集体年均收益30万元，打造了企业下单加工坊派单加支部接单加农户编单的创富模式，推动村庄以产业为链条抱团发展。当地农民用手里的一根红绳编织了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经验做法在半月谈杂志上以一根红绳编振兴为题进行了报道。同时啊，我们省派第一书记还统筹帮扶资金300万元建设大新村蔬菜配套冷鲜设施项目，覆盖红花镇沿线村民达8600多户，给第一书记村年收益达18万元，有力解决了红花蔬菜产业品牌不强、市场不规范、产值效益不高等问题。三是惠民生，提升村级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书记2024年度利用衔接资金300万元，对所辖村进行了硬化生产路是3500多平米，沥青路面2万平米，安装路灯60余盏，排污管道提升改造2600多米。
1: 好的，那听到您的介绍呢，哈，可以感受到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呢，从我们的基础设施方面，再到我们的特色产业方面，哈，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啊，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其实离不开我们红花镇对他们的一个助力，离不开我们红花镇党委对他们的支持，哈。那您不妨来介绍介绍我们如何拧成一股绳，然后帮助我们第一书记更好的在各自的村子里面开展工作呢？
0: 应该说第一书记啊，到我们红花镇任职，体现了对我们红花工作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为我们红花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有生力量。红花镇作为被服务的单位，积极践行党群同心的一目精神，立足红花特色，结合第一书记的职责定位，在抓党建强组织、抓产业促增收、抓治理树新风、抓服务聚民心四项任务上持续发力，为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贡献红花力量。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成立红花片区党委，以省派第一书记示范片区建设为抓手，成立片区党委并实体化运行。片区党委在元塘行政村集中办公，召开片区党委例会，去年以来召开了24次，明确抓党建集体增收、村级治理等工作职责，协调推进和监督检查，细化责任分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各项工作。二是释放政策效应，我们打造红花特色品牌，立足一村一品建设，结合驻村工作实际，发挥第一书记纽带作用，因地制宜，在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对接资金、人才、市场、信息等资源，组团帮扶，抱团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并引入高校等社会力量帮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基层治理工作。三是加强沟通衔接，建立长效帮扶机制，落实好党委主体责任，积极陪同选派到本镇的第一书记，熟悉环境，搞好服务，为开展好任职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让同志们在红花期间安心工作、舒心工作，推动第一书记派出单位与村庄建立长期接对关系。
1: 嗯，是的，其实通过采访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片区管理呢，大家可以抱团发展，而释放政策呢，可以共享资源，加强沟通，那就是哎，你有啥事儿，我们这儿帮你解决啊，解除你的后顾之忧。那同时呢，我们的第一书记就更有干劲儿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嗯，那不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红花镇下一步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我们社会资源如何来助力呢？
0: 我们。在产业振兴方面，我们下一步镇政府的产业规划主要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在村集体经济上增收，探索一加三增收模式，以党建引领为中心，实现村集体增收从有形到有效的转变，以镇域特色产业为试点主体，推动文旅党建支部合作社建设，中国结创富工坊运营，产供销一体蔬菜强村公司联营，全力打造创富增收三大板块，推动村集体收入可持续发展，推动本地美泉、壮口等食品企业与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签订蔬菜代收协议，通过代收蔬菜增加村集体收入，通过省派第一书记资源引进成立支喜农业发展公司，建设天伦牧野蔬菜生产基地，建成分拣中心，与青岛商超、青岛电视台、青岛大学直播团队打造团购销售协议，打开红花蔬菜外销的新路子，与四川川娃子食品有限公司洽谈万亩大蒜种植合作，预计可以带来30,000多亩的订单种植收益。二是树立项目思维，在经济运行上增效，坚持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并重，进行实体项目招商，重点围绕板材家居加木艺别墅产业集群，推进3亿元占地108亩木艺别墅装配基地建设，围绕特色蔬菜加预制菜食品产业链条延伸进行精准招商，敲打亲情牌，畅通招商信息资源共享，鼓励在外人才回流，借助在外人才搭桥进入落地一批总部经济链主项目，树立镇域营商、扶商、安商的品牌旗帜，推动重点项目实施，培育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围绕中国结产业发展做文章，借助浙江云上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直播基地项目，启动 AI 数字人计划，依托中国结产业园招商做强小微产业园，筹备中国结编织技艺申报202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再比如，通过对奥德城市之窗项目进行塑化延伸，利用网红经济带动物流服务，利用奥德大厦发展楼宇经济，坚持镇域经济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中国结文化旅游、智慧物流产业同频共振。三是强化改革创新，在特色产业上增采，红花镇着眼于郯城与新沂产城快速衔接区，打造南方城市眺望山东第一镇，以四化融合为总牵引，围绕乡村镇区两区三元多点总体思路，强力抓好国家农综改、以工代赈等项目，推动农产品加工蔬菜产业链延伸，高标准蔬菜育苗、农业产业人才综合提升、重点落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等项目建成投产，进一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围绕吸纳社会资源8000万元建设城镇一养结合体，进一步凸显小城镇服务功能，同时投资2亿元在镇驻地进行商住工贸连片开发，进一步提升中国街小镇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自信，引领镇域经济发展产业化转型升级。
1: 嗯，了解到我们镇上的这种发展规划，其实呢，我们在发展派驻村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心里更有数了哈。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来介绍介绍咱们村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3: 嗯，
2: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呢想做三件工作。第一个呢是利用我们的这个闲置的刚才说的这个中国结产业园的屋面啊，我们想增上一部分光伏太阳能，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呢哈，就是刚才说了那个蟋蟀的养殖这个项目啊。第三个项目呢哈，就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哈，节省一些有限的资金，建设一些改造一些我们的一个村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工作呢都是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出来的。我们有大面积的闲置楼房，也光线好，无遮挡哈，光线充足。这些内容呢哈，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吧哈，和我们村里的全体同志啊哈，这个努力的完成好做好，给村民给百姓有一个好的交代。一个答复。
1: 好的。那其实结合着我们镇上啊，像食品、牧业、中国结、蔬菜还有物流这些特色的产业集群哈，像咱们大院村呢，其实也可以找到咱们自己的一个发展亮点，而且呢同时在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之上哈，把我们这些产业做大做强。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发出一个邀约哈，就是不管您是在中国结的这种编织技术啊，还是销售渠道啊，包括一些设计的理念等等哈，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第一书记还有我们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探讨。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蟋蟀的这个养殖方面哈，不管您是从品种也好啊，这种加工的技术也好，还是销售渠道也好哈，也可以跟我们刘书记联系探讨。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想发展这个光伏产业哈，那么我们也会积极的跟太阳能行业协会进行一个对接，来了解一下我们哪些的产品是适合我们村子来发展的，好吗？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他们都是来自郯城县红花镇哈，有我们村党支部书记，有我们镇党委书记，还有我们省派的第一书记哈。不知道哪些产业您能够与我们的这些书记们哈进行一个共赢，那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加入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夏季作物管理技术。
5: 第一，巧浇水防反盐，夏季蒸发强，盐分容易随水上升聚集到地表，伤害作物根系，浇水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最好在早晚进行，
1: 采用小水勤浇，
6: 沟灌或滴灌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后，水分很快蒸发，盐分反而留在表层。如果遇到连续干旱，可以适当增加浇水次数，保持土壤湿润，起到压盐作用。
5: 第二，勤中耕，破板结，浇水或雨后地面容易形成硬壳，阻碍幼苗生长，要及时浅中耕，深度3到5厘米，切断毛细管，减少盐分上反，还能提高地温，促进根系下扎，中耕时注意不要伤根。
6: 第三，巧施肥抗盐害，盐碱地土壤结构差，建议增施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改善土壤通透性，降低盐分危害。
5: 追肥时避免一次性施太多化肥，尤其是氯化钾、氯化铵等含氯高的肥料，会加重盐害，可选用硫酸钾型复合肥，配合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内酯，增强作物抗盐能力。
6: 第四，补苗要及时，夏季常有高温干旱或暴雨造成缺苗断垄，发现缺苗要趁阴天或傍晚带土移栽补苗，补后浇透水，提高成活率。
5: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管理关键在水和土，只要咱们浇水得当，勤中耕，巧施肥，就能减轻盐害，保住苗，夺高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格各异，不一般，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你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树安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不这么做四条人命扔到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叔安呐，经验丰富啊，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张孝颖逼着房叔安找白云瑞，咱们三头对面把这事儿交代清楚， 假如白云瑞满口答应，向我下了保证，那么我绝不含糊，立刻把你们四个人放了，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不是这么回事，拿我取笑，对不起，我是一个也不留。方叔安想啊，坏了，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尤其沾这种事儿，他是最反对不过呀。可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红嘴白牙，冷不丁一提这事儿，我怕他转不过弯儿来。人有脸，树有皮嘛，对不对呢？您呢，给我留个空，我单独的跟我老叔见个面。假如他想不通，我再给他破解破解，哎，保证这事儿能成。不然的话，咱俩人杵在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倘若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孝颖一听，可也是，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呐，婚姻大事，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隘口之处，所以就打

0: 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把方树安带到前洞，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白云瑞一直不明白，方树安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儿。方树安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云瑞的耳边：“
1: 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
0: 哦，为什么这么说？”“
1: 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您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也比较懂事儿。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千贯，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爷们儿打三千贯，真不错呀！说完，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
0: 别着急，老叔，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他们，他这……
0: 方叔安一想啊，可别说实话。要一说，我老叔非翻脸不可。老方啊，又说开瞎话了。
1: 老叔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咱们是开封府的人，人家对咱们不相信。要呢，跟您见个面，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人家才放心。这我怎么说，人家不信呢？论身份，论声望，论地位，我也没法比老叔您呢。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代表包相爷，所以呢，我先给您呐把底交了。一会儿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您呐好好跟她讲讲。别的别说啊，老叔，切记，这个时候零碎的话没用的，什么大道理您都甭讲，您就说舒安呢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姑娘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万无一失，我一定答应就得了。可您这么一说，他不就明白了吗？赶紧把咱们爷们儿放了，逃离虎口，这是最主要的。
0: 白云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方树安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他这一听合情入理，云瑞一想也行，树安说的不假，论身份地位我确实比他高得多，我不跟人家谈谈，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因此云瑞是满口应承：“好吧，树安，我听你的。”
1: 哎，老叔，这才是好样的呢，我现在就回去跟他说去。来人呢，
0: 那俩女兵又来了，押着方树安到了侧面那个洞里，张孝颖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方树安回来了，就问谈得如何。
1: 谢天谢地呀，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千里有缘呐，来相会呀。 你看刚才我跟他一说吧，连奔儿他都没打，他就乐意了。不过呢，他也有个条件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因此呢，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0: 哦，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1: 你刚才不是说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0: 是啊，这话你说了没？
1: 全说了，一点都没剩。我老叔说，不能光听您这么说，得看您的实际。把我们爷儿几个放了之后，您得卖卖力气，杀他们几个，立点功劳，给我老叔的脸上也镀镀金，给我们爷们儿也提提气，我老叔你高兴，这事儿不就妥了吗？说完呢，要这么讲，这个事儿还没有正式落下来，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不立功的话，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0: 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事儿定下了。不，您那样做，那叫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嘛。这意思您还不懂吗？
0: 明白了。
1: 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韭，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
0: 好了，
2: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淑安松绑，压着他来的前度。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淑安冲着白云瑞一笑，
1: 老叔啊，你们二位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
2: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邪的，对房叔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因此很庄重地对张孝颖说：“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呀，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张孝颖一听，妥了。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云瑞呀，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 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把老少四位的绑绳松开，兵刃全都交还。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得不得了。张孝颖又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方叔安一看呢，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倘若他们坐在一块儿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娘哎，我岂不前功尽弃？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我说这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天下，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 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

0: 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三仙观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着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没等白云瑞表态，房叔安举着大手赞成：“
1: 你太好了，太好了，高明，
0: 我赞成。”
1: 老叔啊，
0: 别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另想主意。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几个人准备起身。张孝颖扭回头来看了看迷仙洞，又瞅瞅大柜里边装的尸体，心说：“别了，对不起，死鬼呀，咱俩一点缘分都没有，休怪我冷酷无情。你的后事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我毫无关系了，我可要走了。”他把消息一摁，迷仙洞所有的闸门全开了，他在前面开路，这才把云瑞舒安二小领出迷仙洞。等到了外头，看着天了，瞅着星星了，这几个人都觉着好像死了一回又活了似的，又好像在个大棺材里头钻出来似的，这高兴劲就甭提了，每个人张着大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张孝颖呢，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在前边引路，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打算离开这儿，过落魂桥，穿过断魂谷，到平安之处。可没想到他们刚出了迷仙洞，走出来没有十步，突然对面灯光明亮，脚步杂乱，来了一伙人，正好把去路给拦住了。张孝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是谁呀？张孝颖他爹，三老道之一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金蛇。这是南海一仙二圣三道之中的武功可最高。张道远领伙人来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就见张道远把掌中七星丧门剑一晃：“无量天尊，丫头，你这是上哪儿去？”方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用手拉一下白云瑞，那个意思：“老叔，你别说话，看他们的，每人拉家伙，做好拼命的准备。”张孝颖一看回避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爹近前，先行了礼，而后说：“爹，

0: 来干什么？
1: 丫头，食材为父在3000贯，陪着金灯大剑闲谈，凭手下人禀报，白云瑞、房叔安等人已经进了你的迷仙洞，还听说伤了不少人。莫非我的姑爷也死了不成？为父放心不下，故此领命前来查看。丫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身边后面那不是白云瑞吗？
0: 张孝颖一听啊，瞒不住了，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爹爹，荣炳。说着，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他怕被别人听去，再禀报夏遂良，那不就坏了吗？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爹，哎，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呀。白云瑞他们是进了我的迷仙洞，您的姑爷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
1: 丫头，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0: 要爹您别动怒，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3000贯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
1: 呸！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寸地金蛇气得嘣嘣直蹦。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不然他能放白云瑞他们？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3000丈，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颖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口气砍了18剑。张孝颖能叫他砍上吗？左躲右闪，所以这剑全落空了。后来张孝颖扑通往地上一跪，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爹，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可你对人家都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如今木已成舟，您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 丫头仙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太给我丢人了， 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白玉瑞也好，徐良也好，这个大头鬼房栓也好，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扒了他们的心肝，把眼珠当泡菜呀！你跟他们结成亲了，你投靠了开封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别的说的，我先宰了你，你撒手，撒手！这爷俩就咕噜到一块儿了，可别人不好插手。房叔安、白云瑞、方宽、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能有四五十，能打的占着多一半。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闹翻了，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子，可也没法伸手，只好在旁边瞅着。单说张孝颖，他一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了，牙都要咬碎了，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张孝颖暗想，爹呀，儿大不由爷，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啊？你考虑过吗？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郎君，你看你这模样，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要这样不念父女之情，也休怪我不客气，干脆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得了。别看你能耐那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打。想到这，张孝颖掏暗器，妇女才要决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义气风。

0: 出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因事飞燕，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说的事咱得解释解释，什么叫今世飞燕呢？飞燕呢是个人，叫赵飞燕。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哎，长得是极美呀。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就传为佳话了。那么张孝颖呢，长得漂亮，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所以叫金氏飞燕，同时功夫还高。咱们闲言少叙，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这阵顾不了他爹了，寻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先让他昏迷不醒，我也不要你的命，你别拦着，我把白云瑞他们救走了就得，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啊。这阵也忙，谁看这个呀？再说也顾不过来了。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朝他爹的脸上一晃，啪啪啪啪，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一则离得近，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这回给自己用上了。老道明知不好，想躲是躲不开了，脑门子上挨了一下，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他就知道不好了，往后一退，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哎，没听见回音儿，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单说张孝颖一看呢，啊，爹，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深不见底。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养育之恩呐，一点能不顾吗？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赶紧过来。哎呀，罢了罢了啊，您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能够大义灭亲。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哭他干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姑娘哎，咱快跑吧。张孝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但是是大实话，也只好把眼泪斩干，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这阵儿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张孝颖要背叛三千官， 能让他跑了吗？
3: 上哪儿啊？
2: 上来了。张孝颖一想，我跟我爹都能翻脸，你们往哪儿摆？房叔安跟我说得好，让我得立功，我得表现表现，杀的人越多，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的兵刃抡起来，下了绝情了。这对双剑眨眼之间全染红了，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有那没死的，房叔安往上一蹦给补一刀，他就能干这个。方宽方宝两条杆棒左右开路，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才逃离迷仙洞。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呀、啊，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光顾跑了，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把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啊。到一片树林，几人坐下了，往树上一靠。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啊、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老叔，你说呢？
3: 哎，叔安，耍什么贫嘴？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
4: 哎，老叔啊，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何况咱又没打败，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这不就行吗？就凭咱爷儿几个能这么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换个旁人呢他也配。我老叔啊，别的甭说了，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认识几个熟人，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咱们吃点东西歇歇，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3: 云瑞一想也对，哪儿去呀、啊、
4: 哎，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那账我还没结呢。
3: 云瑞就站起来了，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别扭。本来嘛，四个男的带个女的，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啊、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冲着房叔安一努嘴，让他过去招呼。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低低的声音，
4: 老婶儿，哎呀，没想到吧，出生入死啊，您跟我们没关系，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啊、将来呀、啊、你们太好了，是美满的小家庭。哎，老婶起来吧，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
3: 舒安呐、啊、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
4: 你什么事儿？
3: 我的婚姻事情。
4: 那还错得了？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
3: 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我怕万一到了开封，他再变了卦。
4: 不能，
3: 有我他敢变吗？
4: 这种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啊，
3: 别想这个，跟我们走啊，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房叔安呢还在这遮遮盖盖呢。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 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老用眼角看自己，他知道房叔安坏。叔安过来。
4: 哎，来了。
3: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
4: 没说什么，我安慰他几句。
3: 诙谐童子方宽呢，耳朵尖。小孩嘛，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
4: 我说不对吧，我老徐啊，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谁，我这怎么回事？这背在哪排的？
3: 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说完究竟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对你可不客气。
4: 喂
3: 房叔安气的，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呀，竟揭我的底。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
4: 文老叔啊，我跟您说了您可别生气，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在是这么回事。
3: 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云瑞这火就压不住了。把巴掌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小的，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
4: 哎呦我的妈！哎呀呦！我操呀！这一下揍活动了三个。
3: 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房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叔安，你不是个人，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哎，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
4: 老叔消消气儿，老叔，那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那么干咱能活得了吗？我要不那么干咱能逃得出迷仙洞吗？你怎么不替我想想？
3: 我宁愿死在洞中也不愿意这么活着，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你说啊，
4: 你老叔啊，你心眼儿也太死点儿了，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那么回事儿呗，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放着，他那的
3: 胡说，你去跟他说明白，感谢是要感谢他。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此事断不可行，别让他抱着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去把此事挑明。
4: 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下，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火往下拜一拜，我再说还不行？
3: 不行，今天你不讲亲，我就不离开树林，我还回三仙观。
4: 哎呀，真没辙呀！哈哈哈哈！叔叔哎，你消消气儿，别大吵大嚷的，我过去说说。
3: 其实他不说，张孝颖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张孝颖就明白了。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张孝颖的牙就咬紧了。
2: 方叔安，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是不是谈我的事儿？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
4: 哎，你也消消气儿。
2: 哎呀，这方叔安一想，我这何苦来的？我这是，这不没事找事儿吗？
3: 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了，这回说的可是实话。张孝颖一听啊，
4: 把我欺骗了，没这么回事儿。姓方的，你坑人不浅呐！你这样欺负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3: 拉宝剑就砍，把房叔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儿，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
4: 快过来，师弟，救命！救命！”
3: 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相反冲着方叔安咯咯直笑。
4: 种花得花，种豆结豆啊，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我们可不能管界限儿。 哎呀，小兔崽子，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黄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白瑞也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帮着房叔安吧，房叔安太气人，没这么干的，这不是坑人吗？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有心不帮忙房叔安命没了，你这热怎么整？可正这么个时候，树后头转出一人，叔安不必着急，我来了，我看谁能撬我的行。王叔安一听，这哪位？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陆小英。前文书咱说了，陆小英跟他爹陆景、陆天林，还有那位山药蛋，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白云瑞、房叔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没提这三位。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咱还得交代清楚。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遇上麻烦了。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来四个帮忙的，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臣，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咱不是说过吗？一仙二圣三道四绝，就指他们四个说的。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但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就休想进三仙观。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飞身上台打算营救，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丫头快些逃命，别上绝命台，快走。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他一个人呢不敢顺原路回来，绕大山过来的，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陆小英到树林一看，前头有一伙人，不知道是谁，仔细一看啊，才放了心。闹了半天是白云瑞、房叔安他们，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个人是谁呀？从他们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三清观的。怎么还没婚姻的事儿？这不想撬我的行吗？白云瑞是我丈夫，我焉有不管之理，因此大喊一声他才出来。房叔安好像没乐了，心说老叔啊，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又有能耐，官儿又大，你要像我这样啊，谁也不跟我，我得多伤心呢。哎，又跑来一个，我看这位啊将来也甩不下去呀。你白云瑞再有能耐，我看你怎么收口。就在这时，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你是什么人？哪来个骚狐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
3: 张孝颖也愣住，把双剑一分，看了看陆小英，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哼，连我都不知道，看见没？白云瑞，那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叫陆小英，正牌正主正宗正令的夫人。你算个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拿命来吧。这俩女的打在一块儿呢，别人没法插手啊。这张孝颖上哪儿比得了陆小英去？打的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那手刚往兜里一掏，完了，猛然这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当当当当当，宝剑撒手。陆小英过来看了看，哦，完了，完了都不解恨，这是情敌。再砍那几下，噗噗噗噗，又给补了好几宝剑。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房叔安。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没理他，就得房叔安过来和稀泥呀。
5: 我老婶来了。
3: 房叔安一想，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那死一个，这又来一个，就得这么白活呗。
5: 嗯，老婶，哎呀，您可以解了围了，非常感谢。哎，
3: 问你俩老爷子哪儿去了？一言难尽，他们到了绝命台。双双被擒，
5: 啊！家人抓住了。这么一说，是凶多吉少，
3: 那是自然。就是我只身一人逃出了虎口。舒安呐，你跟白将军说一说，目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没有人可不好办了。
5: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我这么办吧，老婶，
3: 咱做点德行事，把那死尸啊咱给埋了，人死不结仇，
5: 对不对？
3: 这事儿呢也别做得太绝了，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请人呢，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说的是
2: 二小帮忙挖了个坑，把张孝颖给埋了，把血迹擦净。房叔安还得劝白云瑞，
5: 老叔啊，老叔，
2: 你跟大树像什么面？把脸儿转过来，有什么抹不开的？别的都是枝节，破三仙观是主要的。
3: 老叔，咱找个地方吧。
2: 等等，叔安，今天就是今天，咱把所有的事儿全都了结了。什么老婶不老婶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告诉他。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什么叫正宗正令？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我压根儿就不承认。
5: 哎呦，房叔安一看坏了，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
2: 怎么劝也不好使了。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伙，伯父被人家抓住了，现在生死不知，好容易见着亲人了，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给自己当头几棒啊，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到一块儿。陆小英是柳眉倒竖，咬碎银牙，白云瑞，好啊，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我救了你几次，合着白救了，你那心叫狼叼去了，一点都不假。要找就找个合适对劲儿的如意丈夫，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3: 白云瑞这就要拉刀。房叔安赶紧给劝，
5: 别，我老婶儿哎，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白云瑞得罪你了，你冲白云瑞算账，我不没得罪你吗？这俩小孩没惹着你，你干什么你少会。再说也犯不上啊，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你躲开吧，你算个什么东西。
3: 方叔安真怕他，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你动了你那就玩完了，不容你空，你想跑也跑不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又来个人，撒酒如飞，
6: 别动手，都别动手，自家人我来了。
3: 大伙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方才咱说了，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
4: 对，
3: 果然是抓住了，但是他身份太高，那功夫了不起，抓住能怎么的？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抓住这人咱别留，干脆全送到三仙观，叫金灯大剑处理。所以啊，用绳捆着，拿个扁担一穿，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没想到山药蛋会结骨发，结骨发是什么呢？一抖着肩膀绳就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抬到半道这边一抖了跑了。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这才来到树林，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非叫他收口不可。
5: 哎呀，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快点替我解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青岛平度大泽山葡萄迎来丰收季，农文旅融合成就好风景。山东省第六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菏泽成务加强玉米灌浆关键期田间管理，一喷多醋护秋粮。临沂蒙阴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沂蒙黑山羊重焕生机。眼下在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3.5万亩葡萄陆续迎来收获季，当地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多措并举，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小小葡萄串起三产融合发展的富民产业链。平度市大泽山镇是胶东半岛鲜食葡萄的重要产区，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当地露天葡萄实现提前上市，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按照订单要求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10: 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 所以院里这个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已经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9: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在当地葡萄研发中心的基地里，一行葡萄56株，每一株都代表一个葡萄新品种。这里还培育出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
11: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育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如泽山公主、元真初恋等优良品种，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9: 今年大泽山葡萄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总产量为5000万公斤，年产值8亿元左右。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山水田园，尝甜美葡萄。
12: 随着葡萄丰收季的到来，客流量越来越大，游客过来以后啊，吹吹风、看看景、尝尝甜美的葡萄、特色的葡咖，体验都非常的好。
9: 随着印象大泽乡村振兴片区打造，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不断提质升级，葡萄研发中心、冬月石民宿、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10余个项目陆续建成投用，葡萄产业全产业链基本成型，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持续增强，每年吸引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13: 今年大泽山葡萄集中采收季将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0月底，期间还将迎来第40届大泽山葡萄节。通过线上流量赋能加线下多元体验双向发力，同时联动景区、餐饮、民宿、酒店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乡村振兴动能，释放金秋消费潜力。
9: 为期2天的山东省第6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来自全省16市的代表和88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指导员作业2项内容，其中作为这次赛事的重头戏，指导员现场实操之间的较量尤为激烈。选手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飞房作业，还要参加投入品配置的考核。
14: 从那个作业前的一个准备，然后还有一个作业的效果，最后一个是什么作业整理，整个的目的呢是也是考察它一个安全飞行和作业效果，
15: 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也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在平时的作业过程中吧，然后做一个提升，做一个细化。
9: 为了更好地规范植保飞房作业，铁路部门也对农民朋友进行了专业培训，让大家了解了现阶段的飞房注意事项。
16: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日常作业一定要守住4条核心底线：无人机实名登记，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不闯入各类管控空域，不破解改装飞行限制，共同守护铁路运输安全。
9: 本次大赛为省级1类职业技能赛事，围绕农作物植保员、农业经理人等职业核心技能与综合素养，全方位考核选手的专业能力，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17: 根据他们比赛要求的也是比较标准化，以及会思考自己作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遗漏什么的，然后对于这个手动遥控也是有一个新的了解，然后比赛以及后边农药配置的时候对于农药的一些理解也是更强了。
18: 通过举办本次农民职业技能大赛，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学技能、练本领、登台干的积极性，为全省乡村高技能人才搭建了一个展示技艺、交流学习的良好平台，为推动全省乡村人才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9: 眼下菏泽成武县65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农技人员抢抓农时窗口，全面启动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以智能化标准化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产保驾护航。
8: 在成武县九女集镇李胡同村，连片玉米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伴随着阵阵旋翼轰鸣声，六台植保无人机有序升空，沿着田垄来回穿梭。雾化后的药剂均匀播撒在作物叶片之上，为正值灌浆期的玉米筑起一道坚实的空中防护网。
18: 现在种了十亩玉米，玉米已经长高了，没办法打药了。这是水房来到我村啊，这临时给我们下了一次及时雨啊，帮老百姓的大忙了。
8: 玉米灌浆期是籽粒增重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叠加期。植保飞房可实现低空精准雾化，全域无死角覆盖，大幅提升秋粮田间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15: 我们这一台机器一天能打1000亩左右，我们这机器上面都有激光雷达，碰到

0: 能够更有效地防治虫害。
1: 非防提效率，配方建功力。成武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全县玉米长势和病虫监测数据，对症制定一喷多促标准化作业方案，科学搭配杀虫、杀菌、植物生长调节剂，实现一次起飞、多重防护、综合促产。
2: 针对玉米褐斑病啊、大斑病、小斑病等病害，我们选择了杀菌剂做米五多醇，再配合植物调节剂云台松内酯，这样我们进行一喷多促，确保我县玉米防蚕丰收。
1: 临沂蒙阴县不断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围绕沂蒙黑山羊特色品种，推进保种养殖开发一体化发展，让这一珍稀地方良种不断繁育壮大，重新焕发生机。
3: 蒙阴县全山畜禽养殖场现存栏上千只沂蒙黑山羊，作为本地特有优良品种，如今存栏规模可观。但建厂初期，纯正的沂蒙黑山羊种植资源十分匮乏，良种搜寻极为困难。
4: 我那个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是不是想吃羊，就买个那个当地的那个沂蒙黑山羊吃来，买了好几天都买不到。从那我就开始寻思，怎么后来品种不能给它绝了种啊，还不能灭绝了。我从那开始也买羊了。
3: 在厂长龚安强的精心呵护下，黑山羊数量由最初的十几只逐渐增加到了200多只。随着养殖场规模越做越大，这也引起了蒙阴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的注意，于是上门进行了品种鉴定。经专家评价，认为这批沂蒙黑山羊血统纯正，种植优良，属于当地珍稀的特色良种。
4: 那个专家来指导的时候，一看这么多黑山羊，他们说这个品种很稀有了，不但好还少，一定要保护好。所以我要羊要多，达到省级那个保种厂的标准了。
3: 为实现保种厂良种血统纯正，蒙阴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定期派专家上门进行技术帮扶，并安装了数据管理系统，科学分析比对每只羊的系谱档案，为保种选育提供精准依据。
5: 我们针对沂蒙黑山羊这一个稀有品种的保种吧，使用了这一套肉羊生产管理系统，实时的就是分析一下这个羊群它的种群的结构，还有它种源的质量。你比如说，我们发现在这个生产群当中有那么几只羊啊，它完全达到了种羊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保种厂吧，把这几只羊调入到保种群。
3: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养殖场已经拥有沂蒙黑山羊1000余只。龚安强计划先把种群繁育好，未来沂蒙黑山羊多了再进行开发利用。
6: 沂蒙黑山羊我们是经过了6个代次的选育，数量呢是从2018年的零星分布发展到现在拥有6个家系1000余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传统品种的开发利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1: 七夕佳节来临之际，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体婚礼，新人们以简约而庄重的仪式许下白首之约，用实际行动唱出文明节俭婚俗新风，为传统佳节注入新时代内涵。烟台市牟平区举办第4届相爱山海间集体婚礼，12对新人齐聚婚礼现场，在亲友与嘉宾的共同见证下齐声宣读结婚誓言。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妻与新人携手同台，分享相守多年的婚姻感悟，以榜样力量引导新人珍惜婚姻，互敬互爱。
7: 今天能够参加集体婚礼，我的内心特别激动，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下和爱人一起完成这场仪式，感觉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本次活动将结婚证颁发环节融入庄重的集体仪式之中，体悟婚姻责任，感受文明婚俗新风尚。
8: 我区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依托集体婚礼活动广泛传播文明婚家理念，倡导文明节俭的婚家形式，弘扬重尽相守的婚俗新风，推动妻子减班威严清风，减轻群众负担，涵养文明相风。
1: 在聊城临清当地与距离仅25公里的河北省临溪县共同举办七夕中式集体婚礼，两地九对新人统一乘坐幸福巴士前往婚礼现场，以简约又浪漫的方式响应移风易俗号召。
9: 咱们这个公交婚车的体验感非常好，我们在这边一路拍照聊天互相送祝福，比普通的婚礼坐那种小车要温馨得多。
1: 本次婚礼融合两地传统婚俗与运河文化，出阁起行、轻舟迎亲、绣球传奇等特色仪式依次开展，现场喜庆氛围浓厚。
10: 我们报名来这边也是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我们坐龙船抛了绣球，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11: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为我这次婚礼感觉非常的自豪，以后我也会把我这次的经历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们和我一起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
1: 临清地处鲁冀交界，跨省婚姻十分普遍。近年来，两地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婚恋新风。本次集体婚礼正是鲁冀毗邻地区协同共建的生动实践。
12: 我们和临溪县共同推出了鲁冀爱心婚嫁联盟礼遇卡，为践行文明新风的新人提供医疗健康、景区畅游等惠民服务，让喜事新办、婚俗从简的新风尚可感可及。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5: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4: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5: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4: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5: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4: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

0: 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滨州宗平呢，农场主石学军深耕农业数十载，倾力打造起了一座多元复合型生态农场。园区及农作物品种选育、新型农民技能培训、蜜梨标准化种植、农耕研学实践等业态于一体，实现了种养循环、农文旅融合发展。
2: 我叫石学军，我是八方农场的负责人。我们农场占地呢，总共是3050亩，主要是种植粮食2000来亩，一园呢400多亩，蔬菜200来亩，加上现在的园学基地。在2013年吧，正好国家推出流转土地，我们去申请农场营业执照的时候，来我们当地，我也是第一家。我就是为了怎么做好自己的产品，我们要把更好的东西自己种出来，让大家吃上更放心的东西。我就坚持不懈的这一做，做了10多年了。粮食这边呢，主要是做品种试验，每年呢都种植这种品种呢，小麦和玉米都是100个左右。好多品种呢，为什么老百姓他不敢去买呢？不敢去亲自种的，他不知道在当地能不能行，他没种过的，在我们农场试种了之后，他们能放心的去种这个品种。这就是品种展示，你看了吗？这是一个品种，到这里和这个就有个对比啊。最关键的就是说，快熟的时候，它出豆荚能出多少？这样呢，我们是最有直观性的，一样的管理，最后收的时候看哪些品种适合当地，产量最高，抗刀斧、抗病虫灾。你像我们的玉米就多了，做127个品种，这样呢，让我们当地大户呢就来的时候，它的选择性、比较性就多了。这个品种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你像来咱这边种的就很少。第一时间的长势是不错，到时候长出帮子来，看它的帮穗大小，再就看这么密的花头影响不影响它的帮子。再一个呢，到最后收的时候，主要是看它帮穗大小，这样呢，才能决定这个品种适合不适合我们当地去种。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一个是优质品种，还优质高产。好多种粮大户来了之后，河北的、山西的、新疆的、内蒙的，你像沿海地区、威海的、烟台的。这几年来的特别多，种了之后回去一说，哎呦，石总，你那个品种我们在那看到之后，我们回来也发展，种得很好，我也感到很自豪的。
3: 八方生态家庭农场呢，承担着我们山东省的这种品种对比实验，那么通过专家来选育出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这样一些品种，以及这些种植技术呢，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这些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呢，实现一个产量的提升。
2: 这边的树啊，长得都这么大，你看这一个枝子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这一个枝子上9个里，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已经固袋了。它要再长的话，它就把这个袋子给固破了。这一说，这就是叫油灯李。这是我们的圆黄李，这个李呢，我们比那个秋月李要早下一个月，大约在8月15号左右。秋月呢是在9月15号左右，这样给我们在卖的时候、销售的时候占领了市场。这个梨呢口感比较好，枝多，扎少，隔夜不氧化，甜度在14个左右。有时候好多来参观，你们这里什么品牌农副产品最好啊？我说当然是我们的八方蜜梨了。我们梨一下来之后，我们绿色商标我们早就申请了，我们必须做到它是绿色产品，我们也一直坚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也改变了思路，把不好的梨去掉，把好卖的全品种带上来，我们以有机肥为主，这样更好的提高了我们梨的口感，让我们在这个梨的价格上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这个草啊是留着的，它有草啊哈，还能改变园里的小气候，比如说它能防旱，它能防涝。再一个呢，有这个草呢，我们打到田里之后啊，它更好的提高我们田里的有机质，能改善我们的土壤，让我们的梨口感更好。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说，匠心深耕，只为游客好梨。我们一年产个50万斤、60万斤都能卖得掉，在当地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好吃，它的价格高。这样呢，也树立了我们齐鲁金八方。

0: 我们生产的这个梨糕汤，这个梨糕汤啊，大连小海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金巴坊的产品。这几年我们团购特别厉害，就是好多那种小区啊、社区啊，他们团购占我们市场的三分之一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加工产品，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的八方的米粒啊生产的加工的梨糕，我们是用12斤梨才能产生一斤梨糕。还有一种呢，我们生产的这个梨糕汤。 这个梨糕汤啊，大连小海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金巴坊的产品。
1: 开心吗？开心！
2: 开心！
3: 跟儿子我学习。
0: 这个研学呢，是我们的农耕文化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们从古老的农耕设备设施，怎么使用，让他们了解，也有体验感，让他们看到现在的农业和古老的农业，它一个对比。
1: 我们这里这种老物件大约有1000多个品种吧，反正品种比较多，都是我们在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老的物件。非常喜欢，
4: 这是我刚刚磨的小麦粉，非常的细，看到了老师的那个织布机，还有石磨，很好。带这个小朋友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研学基地，让他们知道这个面粉是怎么出来的，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吧？
0: 用什么原材料做的，然后了解一下传统文化。现在呀是现代农业，都是现代的高科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搞到的机械化，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最早的农耕使得用的什么工具，把这些淘宝啊、有淘来之后呢，让孩子60年代、50年代以前我们种地是怎么种的，也知道以前的劳动确实是最光荣的。 比如说我说笑话，以前的时候在家里不愿意种地，种着种着，年龄大了时候越来越喜欢土地了。我们做培训嘛，这几年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是坚持做，总觉着富一块富，做一起做。你像现在我们周围吧，好多老百姓吧，让他们再回到我们大田间来，在家里就能挣到工钱。
5: 聊城高堂的郭程程呢，是一名党员，他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的热爱，以田野里的血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他和他的丈夫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百位乡邻搭起了致富快速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程程。
6: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 在桥路在江南，我也要集体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9: 我们是枣庄村金果。
6: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锥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一2000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锥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锥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 但是做了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锥面又存住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哎，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9: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10: 这是这个，这个。
9: 这个辣椒是长得比较小的了。
10: 这个辣椒是。
9: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笑>就是一路就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10: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9: 秤砣不离砣，砣不离秤。
10: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9: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6: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百十位大姐。
1: 然后在我们这儿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2: 感觉一天能活多少了？
3: 一天差不多
2: 20-30啊，
4: 行，
2: 感觉
1: 得看看这来做吧，
2: 可辛苦了
1: 哈，
2: 这个后
1: 头就
2: 不行了，
1: 马上
2: 受
1: 不了。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6千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3: 3-4千块钱吧，4千，
2: 我怎么就没说了？
3: 上月拿了5千多，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5: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城里点双赞，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高兴的呀。俺这不是感谢城城呀，又亏得城里又不城里，俺都说哪挣钱去了。
2: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哎，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信任，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大家地位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敢干啥去了，要努力坚持到底。
6: 在聊城市东阿县呢，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过得挺滋润的，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风扇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7: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3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会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6: 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在当前这一时期呢，玉米种植管理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咱一起来听听农技专家的建议。
4: 当前玉米即将进入苏醒授粉阶段，如果你粉水供应不足，会造成雌性穗发育不良，出现呢花期不育问题。干旱高温天气还会影响花粉的活性，尤其呢籽粒少，穗穗减产，农户呢可每亩追施30到40斤尿素。病虫害方面近期台风的频次较高，南方锈病发生的风险大幅上升，务必呢提前预防。喷施药剂的时候呢，加上这些免费增强呢植物的抗逆性，建议哈选择傍晚时段的喷药，保证你充足的对水量，提高防治效果。玉米三分阶段，上午10点左右可以利用无人机辅助吹风授粉，提高减湿率。
6: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镇。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呢，果蔬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在会上呀，农业农村部果蔬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呀，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阴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11: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园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呀，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啊就是量大便宜，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10: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12: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儿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儿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10: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13: 但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11: 家庭变小，八零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10: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14: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管理精细，咱这三六杠三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要是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10: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八成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12: 针对蒙引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应该往六月份甚至五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七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10: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11: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15: 太浅了，
11: 太浅的根内，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它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10: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日照市许县库山镇是有名的中草药种植基地。最近几年啊，由于昆虫的减少，导致中草药授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余毅科研团队采取了缺啥补啥的措施，通过大量的试验筛选出了两种授粉昆虫，大大提高了中草药的产量和品质。
16: 在余教授团队的这个带领指导下呢，咱们现在呢来说这个三茶呢，你看这个种子也非常不错。之前呢，你像往年咱们这个老百姓种也好，我们基地种也好，最多啊只能收入到2茬种子，就是说是碰到年成好。

0: 好的时候啊，能收割到6到7斤。现在呢，加上咱们这个第三茬以后啊，基本上就说是每亩地啊，平均能收到15斤以上。
1: 在丹参黄芩种植基地里，合作社的李杰看着丰收的药材，很是满意。李杰之所以有这样好的收成，全是因为有科技的加持。
2: 这两种呢，这个中药材呢是纯性黄根，这两都需要这个虫媒来传粉。风传和自花授粉呢都比较低，但是随着这几年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呢，周围食用农药是偏多，所以说呢，自然界的这个授粉昆虫的数量呢，比过去呢这个数量上大量的减少。那我们呢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就说，及时的把它有用的这授粉昆虫补进来。如果是授粉不均匀呢，每朵花也就是1-2个种子。坐果率呢，就自然界的达到20%-30%。我们用这个雄蜂给的黄芩授粉呢，就非常高了，50%-60%以上，甚至还要高。
1: 于毅的科研团队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条，成功的找到了对丹参和黄芩授粉很好的昆虫。
2: 我们这次实验呢，一个就是说看看当地有没有好的授粉昆虫。第二个，我们根据我们长期的对授粉昆虫的研究，我们推荐2种授粉昆虫，一个是呢地雄蜂，第二个是意大利蜜蜂，评价一下这两种它的效果。现在证明呢，哎，这两种蜂子都是不错的，最高能提高2倍以上，一般平均是1.5倍。
1: 有了充足的授粉，丹参和黄芩的长势很是强劲。
2: 它能够发长到第3、第4茬花，如果是植保根上去，就是能够一直保证它这个产量。最高的时候你做好能20斤甚至30斤，
0: 这个授粉率也比往年要高2.2倍。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饱和度发芽率都要再高50%以上。咱们通过这个丹参种子的收割呀，然后每亩地平均要多收入10斤种子。
1: 库山有着40多年种植丹参和黄芩的历史，是全国丹参和黄芩的集散地。
2: 这个库山呢，这个地貌呢属于过去的古火山地带，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土壤呢非常特殊，它要么是黑色，要么是偏红，因为它有大量的火山灰或者火成岩子里风化出来的，所以这里头呢就是微量元素特别多，特别适宜于这个中药材的发展，所以说它这里头的中药材的含量要远远高于国标，甚至能高出国标的1倍以上。
1: 于毅团队选择在库山进行科研试验，以使库山中草药能够规模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
3: 麦肯一号是一个加工型的马铃薯品种，主要用来加工薯条和马铃薯全粉。因为种植基本是订单，市场风险比较小，所以说很多人喜欢种这个品种。那么种植麦肯一号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4: 这是刚开始做豆啊，我来看看两个主茎啊，总共结了10个。这块基地啊，种的是麦肯品种，面积的话是600亩地。从播种到生长的话，到现在是65天啊，现在植株都很健盛，叶片都很干净。麦肯大家种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有3个问题。前期出苗的时候很弱，大家现在看看啊，我这个从种期到现在为止，总共的话是65天啊，植株很健壮，增施了20%的这种和氮肥，又是高质量的这个磷肥。这个品种的话对青草虫的话比较敏感。这片基地啊，没用过后期的这个任何的除草剂，很干净这块地啊，没有草啊。我们除草的话主要是先闷耕之后的话打那个2+50封闭，后期的话等苗出之后的话进行2次中耕。就是机械除草啊。麦肯呢这个品种，它一杆的话这个黑点要注意这一项。平常像我们用的话，就是用那个巴斯夫的、凯泽、拜尔的和那个露纳森。现在叶片上很干净，咱们种植户在种的时候的话，需要注意的问题控制好之后啊，也能得到一个高产。
5: 今天来的是九恒园的郝总这儿哈，这片是600亩的麦肯一号原种，这是2个主茎结了10个左右的这个土豆。提醒大家，如果种麦肯这个品种的话，3点：一个是对除草剂的敏感，对芹草虫的敏感。他们这边是闷耕加2+50的封闭，然后中耕在机械除草。 第二呢是苗期比较弱，需要高氮的肥料和优质的磷肥去补充提苗。第三点的话就是要防叶斑、炭疽这种黑点病，一旦出现这种病的话要积极的应对。
3: 甘薯什么时候控旺，应该用什么药剂，要控几次呢？接下来啊，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来给大家讲一讲。
6: 哎，地瓜芽已经长这么长了，你们家地瓜该控旺了吗？
7: 秧子长到垄地一半的时间，也就是秧子长到30公分左右的时候就应该控。现在控旺的话，一般是用弱硝唑或者细硝唑兑点天分酯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喷雾，最好是傍晚进行喷雾，基本上是5到7天一次。控的话至少要3次吧，3次以后看效果，如果控住了那就可以停一停，控不住的话需要进行4次或者5次进行控旺。建议就是控旺的次数一定不要超过5次，如果控的次数太多的话，就是由于这个土壤包裹的下沙作物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说我的建议说最多控5次。
3: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8: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1: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8: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1: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新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9: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1: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凉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8: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1: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0: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
1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
17: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1: 我的家！
17: 快！
2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3: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那在节目一开始，先来给朋友们做个自测， 那你是否经常会出现紧张或疲劳的感觉呢？ 会情绪悲观、爱挑剔吗？有没有休息不好、失眠，或者是不适应外界变化、经常感冒的情况呢？有没有出现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等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您对这种感觉不陌生的话，那就要提醒您了，小心亚健康。那很多人对亚健康的定义不清楚，什么是亚健康，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存在危害吗？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

0: 来和我们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识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林，你好，
0: 欢迎孙主任。哎，孙主任，今天邀请您啊，来跟我们讲讲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
1: 嗯，
0: 那刚刚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很多朋友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在工作中啊，会出现一些疲劳啊、失眠啊，或是经常感冒，还有很多有这种超重的这样的一些现象。
1: 嗯，
0: 那我刚刚说到有可能是亚健康，那估计很多朋友就觉得不了解，因为出现这种症状。估计不是什么病，怎么就和亚健康挂上钩了呢？那到底什么又是亚健康呢？今天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在门诊上会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啊，他去的时候我们就问怎么不舒服啊，很多朋友他自己就说我是亚健康，我来调理调理。很多人呢，经过一定的检查以后，就发现他不是一个亚健康。
0: 嗯，
1: 很多人呢，它是存在一些疾病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所以亚健康呢，这个概念应当明确。那什么是亚健康呢？就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属于一个亚健康状态，它偏离了健康状态了。但是呢，应用我们现代的一些化验检查，你不能诊断为哪一种疾病，它只是表现为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性减退的有一些症状，就说这个人呢有不适的症状，但是你很难诊断为哪一种明确的疾病。哎，一查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脏病，但他仍然不舒服。
0: 嗯，
1: 这种中间状态我们一般称之为啊亚健康。
0: 哦，明白了。就是很多这朋友啊，可能觉得哎，今天觉得头晕，明天会觉得胃痛，但实际上查完之后发现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1: 对，
0: 这种状态
1: 是的
0: 啊。
1: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一个人呢，你不能轻易的认定自己是亚健康，
0: 嗯，
1: 轻易的认为自己没有疾病。我们医生在临床上接触病人以后呢，我们要判断这一个人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还是患有器质性的疾病。你只有根据这个人的临床表现做了充分的化验检查，有充分的证据，就说你目前很难诊断为你有哪一种疾病，排除这些疾病之后，才能认定这个人是一个亚健康状态。否则你什么检查都没有做，你就认为自己是亚健康呢，其实他隐藏了一些病，有可能会耽误病。
0: 嗯，
1: 对，不能轻易认定自己是亚健康。
0: 嗯，明白了。其实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首先先要去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1: 对，
0: 当发现只有症状却没有这个病因的话，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亚健康。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哎，这种感冒啊、疲劳啊、失眠，甚至这种肥胖等等，这都是亚健康的状态吗？
1: 嗯。亚健康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啊。本身亚健康它也有一些分类。
0: 嗯。
1: 从亚健康的分类来讲，它包括躯体的亚健康啊，它表现为比如体力啊比较降低，容易疲劳，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这些

0: 主要是表现为躯体的一个亚健康，还有心理的一些亚健康，以这个脑力疲劳、脑力的这个下降、情感的障碍，包括思维能力、记忆能力的降低，包括情绪的变化为主的，你呢还很难判断它是哪一种精神力的疾病，这叫心理的亚健康。其实还有呢，有一个社会适应方面的一个亚健康，就是说 他呢对于工作呀、生活，包括学习呀，他的适应能力下降了，他的热情降低了，那么人际关系协调上有障碍，他属于一个社会适应性的亚健康。所以亚健康的很多表现呢是林林总总，比较复杂，或者亚健康的这些表现或者亚健康的这个定义本身就和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界定是有关系。
1: 对，关于比如说很多人怎么算是健康，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健康，关于健康它是有一个概念。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对这个健康有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说健康呢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应当是躯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 社会适应良好，还有一个道德的健康。那么说，就我们这个健康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还包括我们的心理精神，包括我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一个道德的一个不健康也是不健康的一个标准。所以健康本身就涵盖了这么四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亚健康的这定义，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对这个亚健康有个一知半解，就不是特别了解。那亚健康它属于疾病吗？如果说是我判定为亚健康，那我需要进行治疗吗？是这样，首先说经过医生综合判定以后，就是说你没有疾病，你是个亚健康，所以亚健康 不是一个疾病状态，但是亚健康呢是偏离了健康的状态了。那怎么算是健康啊？在躯体上没有不适的症状，精力非常的充沛，心理上非常健康，整个社会适应呢非常良好，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反之，你体力下降了，情绪有波动了，甚至呢觉着周边的人际关系有些紧张了，你觉着自己可能患了疾病了。 经过系统的检查，医生系统的询问，做了该做的检查以后，指标都正常，你不能判断你是哪一种疾病，位于这个健康与疾病中间的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才能称为是一个亚健康。是，那如果说是像有的朋友觉得，刚刚孙主任讲的这几点症状，我觉得
1: 比较符合我，那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下我属不属于这种亚健康呢？
0: 你只要觉着，你比如说吃饭不香了，睡眠有点轻度的障碍，情绪不高涨，觉着很疲劳，不容易休息过来。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就应当找医生呢去看一看，让医生帮着你去判断。一般的来讲，这个只要你觉着 不舒服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就需要休息，需要观察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那么呢，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医生帮你来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些检查。比如说你调整了生活方式，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劳累或者加班做一个事情连续的熬夜，可能就会对身体 对心理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你纠正了这种生活状态，不熬夜了，饮食也注意了，也注意休息了，仍然不能恢复，那么你就需要去找医生了。不要自作主张，认为自己一定是亚健康。你万一不是亚健康，而是一个疾病的状态的话，你有可能就耽误了，就把这个治病的这个时机就丧失了，就往后拖了。 所以不要轻易认定自己一定是个亚健康。
1: 是，那
2: 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哎，就像刚刚孙主任说到的，首先先去检查一下，排除一下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然后再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亚健康的人群。
1: 对的。
2: 那现在是不是孙主任？现在亚健康的人群这个人数还是挺庞大的，是吗？
1: 嗯，是这样的。这个绝对健康的人是比较少的。当然的，那个对于亚健康流行病学的研究呢，现在做的仍然不足。因为它需要足够大的一个样本量啊，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性别，亚健康的它的一个这个出现的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据研究，就是绝对健康的成年人，就是说指标正常，自我感受、主观感受没有任何不适的这个人，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不到10%。那么成年人当中，你患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各种疾病的人，那么能占到整个成年人群的20%左右。不同的资料呢统计不一样。那么位于这个绝对健康还有这个疾病的这个人数中间的，就去了我们那个10%，不到10%的非常健康的这个人，去掉患病的这个20%多的这个人群，那么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就接近70%。
2: 这么多呀？
1: 对，
2: 这个比例真的很高。
1: 对，当然呢，不同的资料，它得到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包括不同的地区，你像成这个发达的这个大城市，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不一样，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数据。你像北上广这些地方，它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比例相对更高，而在有一些比较休闲的中小城市，亚健康所占的比例呢反而会相应的低一些。
2: 那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这亚健康它产生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呢？
1: 是有关系的。就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处于一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啊，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应当说呢，这个亚健康的形成与个体的这种体质因素有关系。身体的强弱、心理承受能力的这个强弱啊，社会适应能力的强弱，各个人是不一样的。与个体的素质有关。除此之外呢，与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啊，都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没有污染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我们的健康状态就会相应的更好。反之呢，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这个环境，你这个自然环境空气啊，也污染，是吧？这个水质呢也比较差。如果你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整天是个沙尘暴啊，这个噪声啊、电磁污染等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势必就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影响。它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偏离正常的一个轨道。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为什么说比较大的这些城市里面人的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比例会更大？这个城市越大，应当说呢，生活节奏啊相对越快，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相对更加激烈一些，就生存的压力会更大，那么相对于一个中小城市，包括比如说县城这一级的，物价相对低一些，房价也相对低一些，生存的压力相对小一些，那么这个人呢，他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更高，那么亚健康的比例可能就会更小。
2: 也就是说其实亚健康产生的原因跟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啊、我们的个体差异呀、等等等等都是有密切的关系，
1: 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2: 是，那您在这临床上是不是有发现亚健康的这样的高危人群呀？
1: 对，亚健康呢存在一个高危人群。我觉着呢，这个你很多疾病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患病率是大幅度的上升了。但是呢，在临床上呢会发现一个现象，就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啊，往往都是 年龄相对年轻的
2: 哦，反而不是年龄大，是年轻的人群，
1: 是这样。

0: 这很多的职业呢需要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到一个好的单位里面去，那么一毕业就27、28岁，就接近30岁，那么事业上呢需要开创，需要打底儿，那么生活上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买房子啊等等的，有小孩，孩子很小，而老人也慢慢的年龄大了，所以30岁到40岁中间的这一个年龄段都在拼搏啊，都在努力，往往容易出现身体上、心理上，甚至社会适应上的一些偏差，容易出现亚健康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如果在这个年龄阶段，那么注意调节啊，调节心理，调节生活方式，那么呢，克服亚健康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那么到了40岁以后，甚至年龄再大，他就不容易患病。
1: 嗯
0: 嗯，所以30岁左右这个年龄反而要高度重视。
1: 嗯，也就是说像是亚健康这个状态的话，不能像是很多人觉得哎，应该是不是这个年龄大了我需要注意，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那如果说是我们有这亚健康不注意的话，不去干涉它的话，那会不会转向疾病呢？
0: 对，亚健康状态呢就是一个疾病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多系统的疾病在真正患病之前，
1: 嗯，
0: 往往它的指标稍微有一些高，
1: 嗯，
0: 但是不足以诊断一个疾病。这种疾病前的状态啊，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干预，调节心生活方式，这个指标会回归正常。
1: 嗯，
0: 那么呢就将来就可以延缓患这个病，或者即使患了这个病相对也会比较轻。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那么糖尿病有一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如果这个人有症状，空腹血糖超过7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超过11.1，糖化血红蛋白呢大约6.5，我们诊断糖尿病。但是有很多很多人，那么他每年都健康查体，查体结果出来以后呢，餐后是正常的，空腹超高了一点，但是不到7，空腹只是个6.3，6.4。那么有的人他就重视了，他就开始控制饮食了，增加运动了，也不熬夜了。那么这个人有可能过两年再查体，发现血糖就回归正常了。
1: 哦，
0: 那么如果不管他，那么仍然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也不加强运动，那么这个血糖从6.2、6.3。逐渐6.5、6.6啊，过上5、6年，很多人就成了糖尿病了。
1: 嗯，
0: 所以疾病前这个状态就应当重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老提倡这个有病要早发现早治疗。
1: 嗯，
0: 但是疾病前期如果能够干预的话，这种一级预防更有意义。
1: 嗯，
0: 所以这个亚健康概念的这个提出，它就是一个中医治未病的一个思想啊。提倡呢就是有病早防，有病早治，还要早干预，不能等了病厉害了，真正有了病了，我才注意。很多人他真正他没病的时候不注意，真正有了病了，你让他注意他也注意很难注意到位。
1: 嗯，是，所以说早期干预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0: 是，
1: 不生病不一定就是健康。
0: 对，
1: 那在生病和不病之间还是有一个临界状态，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亚健康状态。其实一些亚健康状态早就提示我们身体已经出现问题，这时候应当及时去体检，早防早治，来避免恶化。那在生活中，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自测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呢？
0: 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疲劳，当然呢，还有一个疾病，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应当说呢，亚健康和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呢，还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一回事。
1: 哦，
0: 但是亚健康早期这个表现呢，就是疲劳，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没有原来香了，胃口比原来差了，再有呢，睡眠质量不如原来好了。还有一个就是二便习惯的一个改变。
1: 哦，
0: 比如说原来我晚上，有的人他有时候原来从来不起夜，那么最近呢晚上老起夜啊，原来起一次，现在起2、3次，或者是这个大便习惯的改变，以前呢每天都有，那么现在呢一天5、6次，很多次， 或者是呢几天才有了，以前情绪一直挺好，那么这几天呢做事就提不起精神来，就没有情绪，没有兴趣，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如果有这些表现，那么就要警惕你的身体已经出现偏差了。就可以找这个大夫啊帮忙看一看是不是已经患了病了。如果没患病，最好是个亚健康状态，可以调理，可以进行亚健康的一个调理。
1: 是。那很多人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往往去医院去做这样的查体，可能也查不出什么病因来。那我们要做的这种健康体检，对查出这种亚健康有作用吗？
0: 当然是有作用的。首先呢，我就说亚健康这个诊断本身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偏离了健康状态还不能诊断一个疾病。如果你没做一些检查啊，你怎么排除呢？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就是觉着口干，舌头干，说话时间一长不喝水呀，这个舌头啊就转不动了，晚上起来也得喝水。那么口干一定是糖尿病吗？不一定。但是口干你必须要查一个血糖，因为出现口干这个症状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一个疾病就是糖尿病，是吧？如果这个人口干，你就是说，哎呀，上火了，阴虚了，我给你开点败火的药，开点养阴的药，你连血糖都不查的话，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常规的一些查体，比如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包括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做个心电图，做个肝胆胰脾肾的 B 超，你像这些检查是比较常规的检查。应当说各个医院里面呢检查的整体费用也不贵。有的人我感觉乏力，累得上休息不过来，头晕心慌啊，这个我就觉得自己亚健康了。你先不要着急判断自己是亚健康，你做个基本的检查。乏力这个症状是很多人到医院里面找中医调理的一个原因，但是乏力这个症状呢，它缺乏特异性，缺乏疾病的特异性，很多病啊都可以表现为乏力啊，感冒了它也会乏力啊，肺里有感染会乏力，糖尿病、心脏病、肝病都会乏力，长了肿瘤了也可能是乏力，你就认为你这个乏力是一个亚健康，如果你不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就有可能耽误疾病啊，耽误疾病的诊断，耽误疾病的治疗啊。乏力、贫血它会乏力，你查一个血常规，如果你有贫血的话，就可以初步判断你有贫血了。当然如果有贫血的话，进一步的找原因还有进一步的很多的检查啊，但是一些常规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特别是像刚刚孙主任说到，像是这种乏力这么一个症状，其实也是
0: 非常很多疾病，
1: 很多疾病的一些症状。但同样这个乏力其实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累了也会乏力，但是这种乏力可能休息一阵就会缓解。
0: 对啊，就是说休息以后啊不能缓解的这个乏力，它就提示你这个身体可能存在问题。
1: 是，这时候要注意。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相宗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聊。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与专家来为您解答。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好。
1: 嗯，怎么称呼？
0: 啊，我姓谭。
1: 哎，你好，请问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颈部肿大，但是没有其他什么症状，就是影响美观。我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治疗吗？
1: 颈部肿大，那孙主任来给解解，这是富贵包吗？
2: 哎，你好。这个颈部啊，它是在颈后啊，是在颈前啊？
0: 颈部就是这个这个颈部就是这个喉结两边。
2: 喉结两边是甲状腺这个位置吗？
0: 嗯，对。
2: 甲状腺这个位置的话，他做过甲状腺的彩超吗？
0: 啊，做过，应该是有甲状腺肿大。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 T3， 吃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是甲状腺素片
2: 是吧？
0: 哎，对，但是症状就是没有其他症状，就是这个颈部这比较大。我想
2: 这个人多大年龄？
0: 今年是五十八。
2: 哦，男的女的？
0: 女性。
2: 女性，那个他这个甲状腺啊，一个是他是个弥漫性的肿大，还是有结节？
0: 它应该是结节。
2: 你肉眼能看出肿大来吗？
0: 啊，对，能看出来。
2: 就是如果肉眼能看出肿大来，它甲状腺的这个体积应当就不小了。它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看它甲状腺彩超的这个结果。它你刚才说它有结节，对这个结节的描述，它的形态啊，包膜的完整性啊，有没有钙化、纵横比等等的，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它这个有一个分类。分类呢，比如说它是一个三类的结节，还是一个几类的？因为如果这个分类的级别偏高的话，如果甲状腺结节体积又比较大，就要警惕，就必要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细针的一个穿刺，来明确它这个结节的这个性质。同时，你问这个患者，他局部有没有压迫症状？如果你肉眼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脖子比较粗了，甲状腺结节的体积呢确实也比较大的话，这个局部呢有食道有气管啊，比如说有没有觉着憋得上，吃饭的时候吞咽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觉着有点噎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啊，他就应当可能需要一些外科的一些干预。检查的话呢，这个患者你说他吃过这个甲状腺的甲状腺素片，有可能现在很多病人吃的是那个优甲乐是吧，是补充的这个甲状腺激素。那么他可能也抽过血查过甲状腺的功能，看他这个 T3 T4 还有 TSH 的水平，包括呢几项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抗体低度怎么样。那么他们这个治疗呢应当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就是说他是不是需要治疗要看患者的主观的感受，看这个检查他那个结果，综合判断他需要治疗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治疗。那个治疗呢，我也建议除了应用甲状腺素片儿，就吃甲状腺激素之外呢，那么中医中药在辩证的基础上，比如说化痰啊，活血呀，散结理气的这些药物，对于甲状腺结节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啊。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不需要手术，没有手术的指征，而且病人呢愿意接受中药，也可以配合中药一块来治。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单纯性的这个甲状腺肿大，如果说是怀孕的，需要有什么治疗方法吗？
2: 它是这个样，你比如说单纯的甲状腺肿大，抗体梯度也不高，也没有明显的结节。如果说它大的不是肿大不是很严重，没有局部的压迫症状啊，就不一定有特殊的干预。因为怀孕的这一个生理阶段呢，本身这一个孕妇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相对比没怀孕的时候要高，所以有一些这个孕妇呢，她会代偿性的这个甲状腺呢相应的会体积略有增大。这个时候你要查她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非常重要，尤其是要关注就是促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0: 就 TSH 的水平啊。一般的呢，这个就是无论是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是产科的这个医生，都建议怀孕期间，尤其是在早孕阶段，这个 TSH 的水平，不能太高，太高了不好，最好要控制在2.5啊，就是微国际单位之下比较好。因为它那个 TSH 的这个正常范围，大部分医院里呢是一个0.5到4.几啊，大体是那么一个范围，不是说我没超过正常上限就完全是正常的。对于孕妇来讲，她如果3.几了也是偏高了，最后可以适量的补充一点这个甲状腺激素啊。为什么这个早孕这个阶段最好尤其要重要呢？因为这个小孩那个胚胎啊，一开始发育的时候，他这个甲状腺这个腺体，一开始的时候他发育的，他会有一个过程。他没有发育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是完全依赖于母体提供的。TSH 水平升高本身就代表着他体内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相对不足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孕妇，如果你说有甲状腺肿，需要不需要治疗？那么首先呢，你为了消这个肿来给她治疗，她除非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局部的压迫症状啊，要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呢，主要还是关注这个 TSH 的这个水平，关注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就可以了。
1: 好，
2: 好吗？
1: 好，
2: 好，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64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下一部热线，有朋友在等待。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怎么称呼？
3: 我姓齐。
2: 你好，齐老师，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孙主任吗？
3: 我想问问樊老师，咱那个糖尿病用中药如何治疗呀？
0: 齐老师啊，你好，这个中医中药治疗糖尿病啊，效果也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好。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的原理，跟中医治疗其他疾病的原理也是一样的。那么中医认为，人为什么长病呢？就是一个阴阳的失衡，五脏的失调，气血的紊乱。那么中医治疗疾病呢，主要还是调气血，调五脏，调阴阳的平衡。对于糖尿病来讲，中医里边呢，中医不叫糖尿病，中医在古代呢对糖尿病有很多的描述，中医叫消渴、消丹、脾丹，叫这个。那么中医认为啊，这个消渴病就是糖尿病，它是一个津液的代谢障碍。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口干、口渴、喝水多、小便次数多，它主要就是一个津液的代谢失常。那么哪一些脏腑与津液的代谢关系最大呢？那么中医有些描述，中医说肺为水之上源，那么肾为水之下源，脾主运化水湿，而三焦呢为津液气血运行的通道。所以中医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从肺、脾、肾这三个脏器来调理。那么中医根据糖尿病这个患者的症状的轻重，把糖尿病呢也分为三消。那么以多饮为主的，中医称为上消，上消呢就以治肺为主，主要是清肺热来兼顾脾和肾。那么以多食为主要表现的，那么中医说是肾消，那么中医主要就是调理脾胃。以多尿啊，多尿为主的呢，中医说是个下消，中医以补肾为主要的一个手段。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啊，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既要辨病啊，辨什么病啊，它是一个糖尿病，它有糖尿病的核心的病机，还有辨证，辨它的这个气血阴阳寒热虚实，同时呢还要辨这个体质啊，要辨病、辨证、辨体质，在这三个的基础上统一组一个方。比如说这个人患有糖尿病，那么我辨证这个人啊是个脾阳亏虚， 为什么辨证这个人脾阳亏虚呢？这个人乏力，这个人比较胖，但是一个虚胖啊，比较喧腾，这个人怕冷，不敢吃凉的，大便次数多，容易拉肚子，我辨证呢，这个人是脾阳不足。那么脾阳不足，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就温阳健脾的方法来治疗。同时辨病呢，它是一个糖尿病，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选用一些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这个药物有降糖作用，比如桑枝、桑叶、枸杞、黄芪、荔枝核、番白草等等的这一些中药配合使用。那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病用药呢还不违反中医辨证的基本原则，这个药呢它发挥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2: 嗯，还有
3: 好，谢谢老师。
2: 好，你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啊。
2: 好，你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位网友想问一下孙主任说，这频繁的感冒发烧是不是就代表抵抗力低了呢？
0: 首先这样，频繁的感冒发烧啊，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我们防疫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一感冒一发烧就比较紧张，就需要马上去测核酸啊。一测核酸呢没有问题，感冒没好，过两天又发烧了，是吧？
2: 嗯。
0: 这呢应当说这个免疫功能就出了问题了啊。为什么会免疫问题免疫会降低，免疫功能呢会出问题？要找原因啊。第一个，看看以前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是不是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啊，要排除这个因素。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我们这个饮食上，饮食的结构合理吗？你比如有的人就特别的喜欢吃小龙虾，特别喜欢吃麻辣烫，它本身上火，它有内热啊，外边又有风吹草动，嗓子疼发烧了，它就长病了，是吧？你看看你的饮食合理吗？是不是你经常熬夜啊？那么有，我在门诊有一个患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啊，大学应当是还没有毕业，去瞧病。瞧病不是，你看什么呀？那么年轻，他说看什么呢？睡眠不好。我说你怎么睡眠不好啊？他说，我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啊。怎么吧？你几点睡啊？他6点就睡。我说你下午6点睡啊，早晨6点睡啊？这个小伙子啊，早晨6点才睡觉，晚上不睡
2: 啊。
0: 晚上干什么？晚上在玩电脑，刷手机，没什么事儿，他磨磨蹭蹭，他晚上不睡觉啊，晚上不睡觉，早晨才睡。我说你这种睡眠能行吗？我说你首先要把睡眠的时间提前，提到夜间12点之前，这是最起码的了，是吧？那个小孩，这个大学生，他母亲马上就说，让他8点10点就睡。我说能早晨6点贴到12点，就是很大的进步了，是吧？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的情绪好不好啊？最近有没有因为疫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非常的焦虑啊？如果有的话，要排除这些原因。就心理上、饮食上、作息上。你让它回归于一个健康科学的状态，那么呢，对于我们免疫力的这个维持，它是有好处的。
2: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你好，老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水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一身病，我想，给水主任咨询咨询。我都暂传了，老师。我第一条是我有那个什么肌无力。那个还有那个腰疼，一骨头疏松，腰前面突出。心脏也不好，反肺也没一天喘不上气儿来。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嗯，我听你还咳嗽。
4: 哦，这上不来气儿，喘憋得慌。
0: 喘憋，你有多大年龄啊？
4: 我76了。
0: 重症肌无力有多少年了？
4: 12年了。
0: 你现在用药吗？
4: 现在没有可用的，就吃那个什么来。
0: 休斯比明。
4: 哎，休斯比明还吃的一粒那个激素，没有其他的药。
0: 嗯，那么你平时啊，是看我明白了你的一些情况，血糖、血压的呢？
4: 血压高。
0: 吃降压药吧？
4: 吃。
0: 哎，也吃。血糖呢？
4: 血糖还倒不大高。
0: 嗯，平时吃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吗？
4: 维生 D 没吃，吃的钙片。
0: 有钙片是吧？
4: 嗯嗯，
0: 哎，好，这位阿姨，我大体听清了你的情况、我呢是省中医，综合内科的一个大夫，我们省中医的这个综合内科呢，它为什么叫综合内科？就是一个是我们科室成员的组成，有多个专业的这个专家来组成，比如我个人呢是搞骨质疏松，搞内分泌，我们科室呢还有搞内分泌的，搞风湿免疫的。搞心血管的，搞呼吸和神经内科的，那么我们这个科室呢，就是以病人为中心，适合这个一身多病的人啊，在那个科里啊来调理。反正你呢是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你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疾病呢，叫重症肌无力，你长期用一个激素啊，这个长期用激素的人呢，他就容易引起一些问题，血糖啊、消化系统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就是说。哎，你在治疗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用药上，要兼顾其他的问题，保护胃黏膜呀、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等等的要做到位。嗯，如果你有时间，这个也可以到省中医，吃个中药，可以整体考虑你的情况，制定一个方案。
2: 嗯，
0: 我们用中药呢，可以改善症状，治疗疾病，提高生活质量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嗯，好吗，阿姨？
4: 主任你好。
0: 嗯，
4: 那个我这个肌无力能治吗？
0: 重症肌无力呢，实事求是的讲，确实也属于一个不太容易治的一个病，但是所有的病都应当有治疗这个病的办法。
4: 哦。
0: 嗯，我们还得有信心，
2: 好吗？嗯，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再和您联系。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看看用中医来进行一个调理，看看效果怎么样，好吗？
4: 好，谢谢主持人。
2: 嗯，好，
0: 不客气，阿姨。
4: 谢谢，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嗯。
2: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说，这晚上。睡觉时会频繁的夜醒，导致白天一天都没有精神，想问一下怎么调理这晚上睡不好。
0: 就是说晚上睡得比较轻，
2: 频繁的夜醒，我觉得好多
0: 经常醒，
2: 好多特别些老人啊，或者是一些哺乳期的妈妈们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一个是呢，不知道这个朋友他多大年龄，具体什么状态。你比如说很多正在哺乳期的母亲，她晚上频繁的醒呢，她心里有个，她脑子里有根弦儿，她时时刻刻的
2: 挂着，
0: 牵挂着她这个小孩儿、小孩冷了热了蹬被子了吗，饿了吗，尿了吗，是吧？她想得多。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如果频繁的晚上老醒，影响了第二天的这种精力，影响了她这种休息的质量，找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晚上，尽量不要让这个大脑过于兴奋啊，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脑力劳动啊，这个脑子一旦调动起来以后，有的人会表现为他入睡难，有的人呢会晚上他这个脑子他好醒。第二个呢，晚上这个饮食啊，不宜吃得太晚，不宜吃得太饱。那么中医有句话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胃里不舒坦，我无论是你晚上饿了饿醒了，或者撑的比吃的太多，晚上喝酒啊，吃东西吃的偏撑，晚上睡眠也偏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工作上生活上有一些操心的事儿，挂心的事儿，焦心的事儿， 尽管睡着了，脑子呢还没有静下来，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再一个呢，晚上这个喝水，不要喝的太多啊。有的很多人晚上泡茶，晚上还喝水喝的很多，那你是不是因为晚上需要小便啊才起夜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刚才我说那几个方面您都已经很注意了，仍然容易醒的话，就说明您这个睡眠的维持有障碍，可以啊到门诊找我开个小中药呢，调理调理。中医可以用这个就是什么调和营卫啊，这个调和气血啊，疏肝健脾的一些方法啊，这个这调理调理，对于改善睡眠质量啊，改善这种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
2: 好，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如果说是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的话，我们怎么去缓解呢？如何就是去预防这个亚健康呢？
0: 预防这个亚健康呢，我们反复的说，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妙招。一个是呢，要调节情绪，要修身养性，要少思寡欲，要接嗜欲，接喜怒，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刚才提到，本身健康的标准里边，包括躯体的、心理的、社会适应的和道德的健康啊，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说古人所讲的，就是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说精神内守，病源从来。中国人古人讲养生呢，首先养心，就这一条其实非常重要。心理不健康，道德不健康，就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健康状态。再一个我们讲要作息有时啊，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天明了，早晨六点了，他躺下睡觉了，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尽量的在十一点之前晚上哈，就要准备休息，就要上床休息，就要睡觉。我们古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呢也应当顺应自然，顺应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是吧？这个太阳落下山了，阴气偏盛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休息了。太阳出来了，我们该活动了，这时候就该起床了。作息有时，要有规律。再一个呢，饮食呢要有节。怎么要有节啊？首先要干净，要清洁。再一个饮食呢，不要有偏嗜。我们古人说，这个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我们无论是蛋白类的、谷物类的、蔬菜水果，都应当适量的摄入，这样我们的健康营养会更均衡，有助于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呢，我们讲究劳逸适度。过度的疲劳，过度的安逸，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损害啊。要运动，要适度的运动。就是说呢，这个过度的你整天坐着，不活动，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习惯，都不健康。那么运动呢还不能过度，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现有很多人每天能三四万步过运动太过也未必适合啊。只要我们养心修身养性，注意饮食，那么适当运动，作息有规律，我们呢就会有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
2: 那像生活中我们也可不可以需要用一些这种穴位按摩呀、艾灸等这样一些方法来干预一下这个亚健康呢？
0: 可以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穴位啊，通过长期的这种按摩或者是艾灸，对于保健非常的有好处。比如有几个穴位，一个是呢我们经常提的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属于中医的这个足太阴脾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主运化，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而足三里位于足太阴脾经这个经络上，是一个保健的一个大穴。我们就可以，我们上百度上一搜啊，很容易就搜到足三里这个位置，在膝关节以下，大约是这个半扎的那么一个位置。找到这个穴位，没事就可以揉一揉啊。夏天的穿衣比较少了，我们有艾条呢，也可以灸一灸。尤其是适合脾虚的、阳虚的这个病人，艾灸的话效果会更好。
2: 好，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中医科普的知识。那朋友们说是有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在节目外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我们明天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7: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6: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7: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6: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7: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6: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7: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6: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您现在是在哪儿工作呢？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工作的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研究所。
2: 哇，茶博士。
3: 对。
2: 因为我看我们这个网络当中的朋友啊，还有这个您工作当中的伙伴哈，都管您叫茶博士哈。那待会儿的时候给我们讲一讲哈，您跟茶之间的这种渊源。那其实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坐在我身旁的丽丽哈，这个茶博士可不简单，他是咱们山东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先后荣获了山东省38红旗手、山东省乡村振兴百名优秀女农人、日照市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十佳农科人、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等等很多的荣誉称号哈。那这荣誉称号的背后其实是你的付出当然这也是你的收获哈。而且呢，丽丽还当选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省直机关第12次党代会的代表、山东省妇女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哇，这些荣誉肯定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您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呢？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主要是搞茶。

0: 啊，他学研究，嗯，主要是你像从那个，因为早期的话，那个原来是农科院是没有茶叶所，从21年成立的嘛，嗯，那个原来是个小科室，嗯，所以说他那个人少的话就比较全面，嗯，需要做茶树栽培啊，茶树育种啊，茶树加工啊，嗯，茶叶加工啊，还有那茶产业经济啊。 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嘛，都有涉猎。现在这两年主要是做茶叶加工，因为那个我发现通过挂职发现一个问题，那个企业要求的是可能是这个产品效益，你只有把它的产品做得更好，口感更好，那它卖得好价钱，它是它追求的，所以我就转去了应用研究吧，就是把这个技术更接地气，更转化成生产力，或者说让农户。
1: 腰包鼓起来吧，农民那个更富有。嗯，
2: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关注了一下之前您取得的荣誉哈，既有泰安市的高层次人才，又有日照市的产业领军人才，我就明白了，因为在你的工作经历当中，过去呢咱们这个茶专业其实是在农业科学院的这个果树研究所，
0: 是是，
2: 所以是在泰安，在那个美丽的泰山脚下，嗯，在泰安工作了十几年哈。
1: 那肯定是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所以取得的是这个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的荣誉。那肯定是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所以取得的是这个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的荣誉。那么挂职之后是去的招远是吗？
0: 嗯，对。
2: 在2020年的时候，
0: 待了三年，
2: 去招远，这一待是几年的时间？
0: 待了三年，
2: 三年的时间，
0: 待了三年，这个踏踏实实的在那里把一个企业就活了。
2: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其实呢，如果大家再往上搜田丽丽这三个字的话哈，哗哗哗哗会出来很多哈。那这个题目呢，就是让我们的老茶园焕发新生机哈。而且呢，是拯救了一个企业，拯救了一个家庭农场。那过去的时候，在你去之前，那他们呢，其实也投入了
0: 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形容是好像觉得他们皱巴巴的，是不是？
1: 就是没有光泽，因为他那个不是专业的，他原来是搞那个矿产的嘛，
0: 嗯，
1: 他们不大懂得植物这个生长，他当时可能就感觉我包这片山，
0: 嗯，
1: 我种点茶我自己喝，
0: 嗯，
1: 很简单，想的很简单，
0: 嗯，
1: 实际这个茶树它是个生命体，你要照顾它就像呵护小孩似的，
0: 嗯，
1: 就是要吃好喝好穿好，就是是吧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每个方面他也不太懂，就不专业，这我们去了以后真是给他那个开放施肥，浇水啊，越冬啊，各种措施啊，上了以后这个茶叶就焕发了生机，
0: 而且之前的时候呢，这个茶园哈，他过去的时候，咱们就从他2010年的时候，他们刚刚包那个山开始说起哈。那么这十年呢，其实他们引进了40多个品种，品种特别的多，但是呢，好像又没有自己主打的这个拳头产品。
1: 他们主要原因是说白了，他可能也是想着，因为那个茶园茶叶有个采摘期嘛，他就分开采摘期，因为他那个不是主产期的话，用工是个大问题。农业现在这个瓶颈就是用工难嘛，其实他当时按正常说还挺有先见之明的，引了不同的品种，因为这个可以错开采摘期，
0: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就说呢他选的不是那么有点多
0: 精准
1: 哈，精准，所以说他对这个茶树品种的这个这整个特点呀，也掌握不到位，也存在很多问题，
0: 就是想法很好，但
1: 是
0: 呢
1: 是
0: 具体实施起来他确实不是这个专家哈，或者是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么随着投入越来越大，就已经是上千万了哈，
1: 是
0: 可是每年都在亏损当中，
1: 是啊，这是血泪史，
0: 对呀，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鸡肋，你说又投了钱了，可是不干呢又觉得很可惜，可继续干下去那就是继续赔下去。
1: 其实我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老板姓滕嘛哈，滕总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因为有一年那个招远大旱，他就感觉他说像茶树他说就像孩子似的，他说你养了他很多年，说大地就是有磁性的是母亲嘛哈，他说就不想让这个茶园死，他就怎么着呢，让绿化的那些车拉了一个月的水就活的，很感动啊，我就感觉 人家这本不是本专业的了，就这么辛辛苦苦的去救活这个茶叶，
0: 嗯，
1: 那我们搞专业的怎么就不让它长好了？
0: 嗯，那当时你进到这个茶园之后哈，你发现它的问题，是你一开始想象当中的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给它做过这种评估啊？然后看看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 嗯，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傻眼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庄园有茶叶，
0: 嗯，
1: 我也是第一次去，
0: 嗯，
1: 但是那个你新路去以后，它不是太复杂，
0: 嗯，
1: 它不是说你像加工技术吧，我们直接加工厂直接指导就行了，
0: 嗯，
1: 它是就基础的，从栽培各方面来说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就给它开了一个套餐，
0: 嗯，
1: 就是从种植啊、加工啊、
0: 嗯、
1: 旅游啊、三产，
0: 嗯，
1: 做了一个小的规划，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能成良性循环，
0: 嗯，
1: 这样茶叶的话。这品质也好了，茶园旅游也可以起来，
0: 嗯，
1: 就是并且还可以科普茶文化，
0: 嗯，
1: 就是很多的传统文化，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复苏，
0: 嗯，
1: 茶文化就是越悠就是悠历史比较悠久哈，
0: 嗯，
1: 几乎咱们历史有多久，这个茶文化几乎也差不多，
0: 嗯，
1: 所以他那个园子呢又在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又很少，
0: 嗯，
1: 实际上是个很好的科普的园区，
0: 嗯，
1: 这样我们就定位它的功能是一二三产融合，
0: 嗯，
1: 不是单纯的我种出来。
0: 嗯，
1: 加工出来卖茶就完了，
0: 嗯嗯，
1: 哎，我还要有科普的功能，
0: 对，
1: 哎，我让大家来认识茶叶，
0: 嗯，
1: 没见过的我来喝一下，
0: 嗯，
1: 感受一下，
0: 嗯，哎呀，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可能，
1: 嗯，
0: 啊，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很多的朋友哈，一是茶农朋友，哎，就马上竖起耳朵来听，
1: 嗯，
0: 看看我的茶园当中是不是也有存在的一些问题哈，请我们的茶博士啊给大家来讲解讲解，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喜欢品茶的人，哎，那可能我们喜欢喝福建茶呀，喝江浙茶哈，
1: 嗯嗯，
0: 哎，但其实咱们山东也有很好的茶，
1: 是，啊，
0: 而且刚才丽丽一说起这个茶的这种啊，文化也好，历史也好哈，其实我们作为山东人也是很自豪的，对不对？
1: 是，啊，是，咱山东的话，那个其实从那个明清时期，你像烟台那边原来的气候挺湿润的，
0: 嗯，
1: 原来这个还有专门茶叶司，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追溯的话，它这历史挺悠久的，
0: 嗯，
1: 只不过后期因为气候的变化，
0: 嗯，
1: 它就不适宜种了，
0: 嗯，
1: 这不是从那个六几年那个就是上世纪哈，
0: 嗯，
1: 咱们山东省又开始南
0: 茶北
1: 饮，
0: 对，
1: 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是复兴嘛，
0: 嗯，
1: 就给我们在这个
0: 茶叶
1: 产业也在复兴，
0: 对对对，
1: 这个又回来了，咱们再自己种，
0: 嗯，
1: 但是呢它确实比南方难，
0: 嗯，
1: 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越冬，
0: 嗯，
1: 因为那个冬天咱你看零下十几度，它要一周以上的话，它可能就会冻死，
0: 嗯，
1: 即使冻不死的话，它那个地上部分就也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你这个就产量就没了，
0: 嗯，
1: 因为这个茶叶大家知道最宝贵的就是春茶嘛，
0: 嗯，
1: 如果你这个春茶采摘不到的话，这个农民的效益还是，
0: 是
1: 差别比较大的，
0: 大家还是比较认明前茶，
1: 对对对对，
0: 是是，
1: 但是还我更正一下啊，在山东是不可能种什么明前茶，
0: 嗯，
1: 那个明前茶是大棚里采的，
0: 嗯，
1: 那如果是给你让你喝的，应该是大棚里采的，
0: 嗯，
1: 那真正的这个自然茶的话，
0: 嗯，
1: 就是实际上就是4月20号以后，
0: 嗯嗯，
1: 才陆陆续续的有，
0: 嗯，
1: 自然的茶。
0: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丽丽哈来到了招远之后哈，发现了这个茶园，其实它在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都存在着各种问题。
1: 嗯，是，
0: 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满手都得抓，不能只抓一个环节哈。
1: 是是是。
0: 那因为可能这个茶园的管理起来了之后，后期的这个加工就要跟得上，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它过去的时候是不是加工的这种技术或者设备比较单一呢？
1: 那个设备其实它还好。因为他那个，咱说这个整个企业实力还可以，
0: 嗯，
1: 但是他加工技术不行，
0: 嗯，
1: 他也比较单一，原来就做简单的一点红茶，
0: 嗯，
1: 绿茶几乎不做，
0: 嗯，
1: 啊，红茶那个品质也一般，因为那个他，就典型的，所以说从他这个企业就很典型的咱们山东企业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把加工技术，把南方的加工技术带到咱山东来，
0: 嗯，
1: 就直接用，但是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它有很多关键参数，
0: 嗯。
1: 还是不到位的，
0: 嗯，
1: 所以说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本地化，
0: 嗯，
1: 因为你像南方的叶子3天长一片，
0: 嗯，
1: 咱北方的话可能要一周或10天，
0: 嗯，
1: 那你就意味着这个叶片要厚，那你不说别的，就像那个杀青温度吧，
0: 嗯，
1: 为啥？你肯定要高啊，
0: 嗯，
1: 它不高，它杀不透，它就不好喝，
0: 嗯嗯，
1: 香味出不来啊，
0: 嗯，
1: 就是很多，就比如就这种关键点特别多，
0: 嗯，
1: 就 看似就是加工技术一样，就是这个流程哈，
0: 嗯，
1: 就所有的关键参数都变了。
0: 哦，那所以确实得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把这个事情给他做
1: 不断的实验，
0: 对对对，
1: 摸索，
0: 嗯，得带领着他们哈，共同啊，来去开发啊，研究啊哈，
1: 嗯。
0: 那么同样，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品质提升、品牌赋能方面，
1: 嗯，
0: 你也在给他们做着文章，是吗？
1: 啊，对对，那个因为那个，他们就感觉，其实那个不只是这个老板，其实很多人感觉你博士就感觉。我为你质保你也得会，我为你怎么卖茶怎么包装你也
0: 得
1: 会，
0: 嗯，
1: 就是反正这个他这个过程中吧也参与，因为如果是解决不了的，就你看因为咱山东大毕业的嘛，咱那个学科又比较全，有就会求助一些校友，打发个品牌吧，我就可能去，你像这里哈，咱这里可以宣传吧哈，
0: 对，
1: 还有那个别的，你像包装设计啊，就会借助校友的力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是发挥校友的这个资源，
0: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追溯到20多年前哈，看看你踏进校门那一刻是不是就跟你今天的专业和今天的这种经历哈，真的是一个必由之路。那其实呢说到了我们从事的这个茶叶的工作哈，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田丽丽来自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那么在过去的这个2020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是在那个我们果树所的茶叶这样的一个专业方面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这是一个小众专业，所以呢你们是从事全产业链的这个科研，
1: 对，
0: 哎，反而是给你下一步挂职这个事儿奠定了一个基础，
1: 就是是一个综合的磨练，因为你像如果是细分的那种专业就或者研究所的话，你可能我可能专业方向就是个加工吧，
0: 对，
1: 我就打个比方，
0: 嗯，
1: 那个我可能栽培也懂点，但是肯定就是不像这种，因为你在那个服务产业的过程中，他会问你很多具体的问题，你要是真是不懂的话，那农民是还真是看不起了，
0: 是的是的，就是你在补齐他们短板的时候，你得每一个板你都得尝才行。
1: 是是是，
0: 所以呢反而是前面的经历哈，也奠定了你在这个茶树的育种啊，茶叶的深加工啊，技术推广啊，包括后期像你说到的哈，三产融合，
1: 对对对，
0: 这方面其实也就是茶文化的这种学习和开发方面，
1: 是是是，
0: 其实都在前面的10年奠定了基础，
1: 就是很深厚的基础。还有乃至咱那个农大，当时在那个本科期间学习的那个基础知识，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农大的这种朴实的作风，其实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人如果说想做成一件事，前期肯定准备了很久很久，
0: 是的，其实从踏进大学的那刻起哈，就在做着准备啊，当然你当时可能它是模糊的，这个方向是不确定的，但是呢那种脚踏实地的那种学风也好哈，或者说我们扎实的学习的那种基础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今天奠定基础啊，而且我看到在您的个人介绍当中哈，你不管是从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啊，还是完成的省级的团体标准的制定啊，还有一些著作权的一些发表啊等等哈，那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成绩单真的是念半个小时都念不完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说一说的，就是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推广奖的一等奖，而且还是山东农学会的金果奖，这些都是你带领着团队去完成的
1: 啊，是也就是得益于那个什么吧，那个团队啊，还有那个单位的支持，因为那个很多奖项大家都知道哈，它需要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
0: 是的，
1: 只有
0: 团队的力量，
1: 从团队到领导乃至是吧各个方面乃至企业，因为很多奖呢它要有应用的，你只有企业真心的和你合作才会体现价值嘛，如果他不使用你的技术，你这个价值是没有的。
0: 好的啊，那刚刚呢我们大体听明白了哈，就是我觉得还少了一块环节，还少了一段经历，就是刚才我们说你是茶博士哈，但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学习经历是在本科期间，
1: 本科期间，
0: 是不是？
1: 对
0: 啊，研究生的时候你是考进了这个湖南农业大学，
1: 对
0: 啊，那个时候其实才选择了这个茶专业。
1: 对，原来在咱那个山东的时候，因为是园艺大学科，当时那个你像蔬菜啊，果树啊，花卉啊，茶学 就作为模块都学了，
0: 嗯，
1: 就茶叶只是一部分，
0: 嗯，
1: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也得感谢咱那个本科的这个学习，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茶叶这个研究，科学研究啊，
0: 嗯
1: 嗯，不如那个果树厉害，
0: 哦，
1: 就是我的同学，原来我同学就说，他说，大家就感觉你看茶叶的，其实科研确实没有果树更深入哈，
0: 嗯，
1: 他说因为你们茶叶经济太活跃了，大家就搞经济去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嗯，
1: 但是那个，但是他。

0: 初中可能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啊。
1: 明白。
0: 那个时候的比较，其实比较模糊。
1: 嗯。
0: 就为什么学园艺就感觉，
1: 嗯、
0: 哎，感觉哎挺好，是不是和画有关系啊？
1: 啊
0: 就是心里就是感觉哈，
1: 嗯、
0: 就咱就这么想的。去了以后，进来以后，结果学了这不是。各个模块都学了
1: 啊，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你是认为它是一个跟园林相关的专业
0: 啊，对对，园、
1: 嗯、
0: 艺嘛，大家就感觉那个、
1: 啊、
0: 和园林相关的
1: 花花草草
0: 啊，对，
1: 嗯，
0: 并且也当时也没有这种，现在有这种也园艺嘛，实际上大家知道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嘛哈、
1: 啊。
0: 其实现在我就是我现在反过头来去看当时的选择真是挺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嗯、
0: 你像吃饱的话是小麦、
1: 嗯、
0: 那玉米就是大
1: 粮食类的，
0: 但是要吃好、
1: 嗯、
0: 喝好，你像那果汁啥的、
1: 嗯、
0: 真是和在就在园艺干的事
1: 儿。对，
0: 玩好不就是花卉绿化园林工程嘛，
1: 嗯嗯，
0: 你也涉及咱们这个、嗯、所以说现在感觉还挺幸运的
1: 啊。那个时候看到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啊、
0: 嗯
1: 那又是少女之心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选择了。那么进到学校之后、
0: 嗯、
1: 学习相关专业尤其是基础知识的时候，
0: 嗯嗯，
1: 那个时候跟你最初的设想或者说之间有没有一个落差呢？
0: 嗯，应该没有吧，因为当时的时候你高中的话是枯燥的啊、
1: 嗯嗯、
0: 你这个到了本科以后它是多学科、
1: 嗯、
0: 它不是说单纯的光学茶叶，
1: 嗯，
0: 你像蔬菜啊、
1: 嗯、
0: 它是也有很多种类、
1: 嗯、
0: 果树也很多类，你哪边修剪啊哈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有说实操性技术、
1: 嗯、
0: 它让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1: 嗯，
0: 其实我为什么说到了后期我你乃至挂职啊很多事都能很就是做的比较得心应手，我就感觉本科的咱山东大这个实操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实践能力太强了，
1: 对，
0: 动手能力强。
1: 对，你要说到这点的时候，我不得不暴露一下哈、
0: 嗯，
1: 我也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
0: 嗯、
1: 我学的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0: 哎、是吧
1: 啊。那个时候你一说到实践哈、
0: 嗯，
1: 真的就是我们扛着架子，
0: 就是
1: 啊，测、准仪啊、
0: 嗯、
1: 等等啊那些，然后就是满校园跑，
0: 嗯、
1: 然后跑完学校再跑其他的学校，甚至是在主干道上哈，
0: 对，
1: 做一些外业的测绘啊等等哈。
0: 嗯、
1: 其实那个我们很多的同学说是到了相应的单位之后。就立即成了骨干，
0: 是是，就这样，因为咱们就比较接地气吧，可以说、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农业它总之要到田间一线哈、
1: 嗯嗯、
0: 你没有动手能力，就是你基础就是理论基础知识再扎实，
1: 嗯，
0: 你从这个理论知识到实践这个过程它是有很大一步路要走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在本科期间你学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你哪不管你读研或者是走上工作岗位，
1: 嗯，
0: 都很能很快进入角色。
1: 嗯，那你还记得当时你们的实习或者说实践是、
0: 嗯、
1: 都做哪些？
0: 大概什么事哈、
1: 啊？
0: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陈小森老师，
1: 嗯，
0: 带着我们去山上，他那个
1: 苹果
0: 园
1: 里，
0: 杏
1: 园里，
0: 当时他搞杏嘛哈，杏、
1: 嗯、
0: 园，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就感觉这么大个专家，
1: 嗯、
0: 我们当时就感觉专。其实你在大家印象中知道、
1: 嗯、
0: 对教授的概念就感觉高高在上，
1: 仰视、嗯、
0: 就感觉、
1: 嗯、
0: 啊就好朴实啊、
1: 嗯、
0: 哎呀就跟自己的亲人似的，
1: 嗯，
0: 那在这那里并且还听过他的故事，就是当时我们上课也就说、
1: 嗯、
0: 他家那个冰箱里全都是
1: 各种
0: 种子、
1: 嗯、
0: 果实种子嘛哈、
1: 嗯嗯、
0: 我们他说哎那根本就不是说咱想吃的好吃的、
1: 嗯、
0: 就感觉这个搞科研真的要脚踏实地、
1: 嗯、
0: 实干、
1: 嗯、
0: 才能出好东西，才能出好成果。
1: 对，特别鼓舞我们就是他的四个红心的那个苹果
0: 品种，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拍了上千万，
0: 1600万，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没错。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鼓舞啊、
0: 嗯、
1: 啊，而且把它科技转化了之后、
0: 嗯、
1: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又能够有人把他接过去、
0: 嗯、
1: 把他更培养的
0: 更
1: 多、
0: 嗯、
1: 更优秀、
0: 嗯、
1: 啊，而且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么好的一个品种，
0: 是是是，
1: 哎，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0: 就是看陈老师那个成果哈、
1: 嗯、
0: 真的是很激动，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你看2001年当时比较早嘛、
1: 嗯、
0: 读本科的时候他给我们上课，
1: 嗯，
0: 就非常严谨、
1: 嗯、
0: 当时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从园子里刚过来给我们、
1: 嗯、
0: 可能脚上还有泥呢，
1: 嗯，
0: 就真的就改观了，就感觉那个应该是西装革履、
1: 嗯、
0: 那样给大家上课，其实不是，非常接地气、
1: 嗯、对，所以我觉得你也把咱们就是山东农业大学老师们他们的这种严谨朴实是不是认真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学术的这种学风哈、
0: 嗯、
1: 也带到了你的工作当中来。
0: 哎呀我差远了。
1: 没有没有，其实刚才我们在最开始讲述的就是你让一个老园子焕发了新生机的这样的故事哈、
0: 嗯、
1: 那虽然可能现在还达不到1600万元这样的一个

0: 产值。但是真的我听到那个我们庄园主他们就说到了哈，哎呀，过去可能都已经很难再炒出茶来了，但是你去了之后，我们好的品种能卖到上万一斤，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鼓舞，有了更大的信心，要把我们这个茶产业把它做大做强。
1: 是是，
0: 所以其实你是跟陈教授是一样的。
1: 哎呦，不，陈教授
0: 都是把我们的科研实践转化成了真正的生产力。
1: 因为那个，因为农业嘛，这个不是大家知道那个主席去我们农科院哈，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其实这是对农科院的要求，也是对全国的这个搞农业科研的人的一个，其实是寄希望于大家。其实翅膀就是科技。如果你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个农业肯定发展的很快。就像那个现在这个，这不是咱说的新兴科技，什么语数科技那个机器人，它也是通过创新。那农业也有创新。很多人就说农业怎么创新，就老总的一辈子，那可不是。农业要是创新了以后，那个产值
0: 也不能小觑。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招远呢可能过去黄金是他的一张名片，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咱们那个农场主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的茶叶已经
1: 是
0: 另外一张名片
1: 了。最起码就是说一说起来哈，他真的很自豪，他就感觉大家都在喝我的茶，并且你就真的就像一个小孩，你教育的很优秀，大家都喜欢那种感觉。
0: 也愿意在大家面前进行一个展示哈，
1: 是是是，
0: 品尝。而且呢，把咱们山东的这么好的一个茶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品牌打出去哈，那我觉得我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缩短了我们这个他们这些企业家与市场之间的这种距离。
1: 对，
0: 提高了他们的发展速度。
1: 他们的话他不是专业的，他们也知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再一个是他们的工人，其实我在挂职的过程就发现工人是可以干，但是工人他不是怕担责。你像他要把这个东西生产坏了，他心里有负担的。但是我们的话改的过程中是基本上因为你有理论，对，有理论知识，再加个实践能力，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听你的，就越干越好。
0: 好的。哎呀，那听着丽丽哈讲述她在工作实践当中的这些经历啊，还有她的这些收获和经验哈，那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山农大家说哈，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这种学风也好，或者说脚踏实地的这种工作作风哈。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山农大家说栏目，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跟随丽丽的脚步，去感受一个优秀农大毕业生他的成长的经历，也希望您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共同交流茶文化。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呀，刚才我们聊的热火朝天的哈。那丽丽呢，是来自山东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在2020年的时候，有3年的这样在招远的挂职经历哈，让一个真的是濒临关门倒闭，或者是不再发芽的这样的一个老茶园焕发了新生机哈。那现在说实在话哈，我看到那个农场主那个女主人哈，我都觉得她越来越年轻了。在刚刚进你去的时候，其实可能她也是被这个整个的茶园所负累哈。那既不专业，但是又很用心。
1: 就是他就他说的，如果说我们真不去哈，没有这个挂职的这个事儿，应该就放弃了，不管了，最起码就刨掉不至于，但是不要了，就荒废了。
0: 对，或者说这个产业就暂时搁浅了，
1: 对对对对，就放到那了。
0: 但是哎呀，随着这3年哈，你住在茶园和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生活哈，其实我都看到了他脸上绽放的笑容，眼里的那个光，哎呀，还有穿上那个旗袍之后的那个跟茶融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哈，哎，我就觉得不光是茶园焕发了生机，连女主人也焕发了生机。所以其实我们的农业技术，我们的这些科技哈，当跟实践相结合之后，真的是就能变成了科技生产力。
1: 是。
0: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总书记说的一样，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1: 是。
0: 真的就插上科技的翅膀飞起来了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段经历哈，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呢？
1: 对，因为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你其实也是一个忐忑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你看，我是从那个从学校到研究所，你是会那个建基地呀，搞实验呀，但是不是长期的和这个企业主在一起，那种压力是没有的。你既然挂职的话，你要有效益的，他不一样。
0: 对，而且当时你们还专门签了一个协议，
1: 是不是？对，利益共同体。
0: 对，而且就属于咱们技术入股了，是吧？
1: 就是相当于那个，就是我们的最后那个农科院，就是三省振兴科技合伙人嘛。主要目的是就是，我和你和企业，成为一家。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样的话，他就真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就不存在说我哪天走了，不管他了。就即使现在我回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解决。这样的话，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就会健康发展。
0: 持续的发展哈。那当时你走进这个茶园，或者你肩负这份责任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会比过去单纯的搞科研会有压力呢？
1: 有压力，因为它会有很现实的问题要你解决。它是也是一个综合的实力的体现。你就像茶叶加工吧，刚才说的。开始的时候你做实验产品和你这个产品就市场或受欢迎的这个产品差异
0: 还
1: 非常大。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市场喜欢哪一种口味吧，起码你要摸索。
0: 喜欢大叶的呀，还是喜欢牙尖儿呀？
1: 对，还是喜欢高香的，还是怎么着啊？或者发酵轻一点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和市场紧密结合。就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像怎么着，发现问题，这个我们解决问题，再回归科研。我科研的，我回来也会有搞科研嘛。科研解决了以后，我再又回归企业。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嗯，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嗯，
1: 这个这样的话你科研就会落到实处，
0: 嗯，
1: 而不是说啊我想搞点什么就搞点什么，
0: 嗯，
1: 而是你有目的有目的的科研了，
0: 嗯嗯，就是让市场说话，
1: 嗯，
0: 让市场说了算哈，
1: 对，
0: 那这样才能够见到效益，才能够实现双赢，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才能够实现多赢哈，
1: 嗯，
0: 啊，那么有了这3年的经历之后，其实对于你回过头来再看，跟3年前你过去的那个啊，就是你的专业啊，你的水平，你的能力，你相对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有了提升？
1: 那个，这个是就是更接地气吧，是说，因为科研这个就是你技术手段是不会变的哈，就那些手段，但是科研的这个实用性更强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搞什么研究，我就想。解决什么产业问题，
0: 嗯，
1: 我这个解决了以后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效益，
0: 嗯，
1: 就是我就想着有，就是说有目的，
0: 嗯，
1: 或者说有这个时效性的科研，
0: 嗯，
1: 不是说啊，就是想我发了为了发点文章呀，
0: 嗯，
1: 或者干啥的，
0: 嗯，
1: 啊，我是为了这些一些想法而已，
0: 嗯，
1: 不是，
0: 嗯，
1: 就是有目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
0: 嗯，那所以是不是回来了之后啊，对于自己，尤其是咱们成立了这个啊茶叶研究所之后哈，
1: 嗯，
0: 把我们那个小板块扩大成了一个研究所哈，
1: 是
0: 扩大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和范围之后哈，
1: 嗯，
0: 啊，那么你人也是从泰安到了济南，
1: 是，对对，
0: 这种变化，嗯，那是不是下一步科研的这种方向啊，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规划也更清晰了呢？
1: 嗯，对，因为原来的话是你全产业链嘛哈，
0: 嗯，
1: 都要做，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
0: 嗯，
1: 你和企业结合，其实他就你要求其实也不是太复杂，他就想让你把我这个产品做好而已，
0: 嗯。
1: 其实现在想想工业制品也是，
0: 嗯，
1: 如果我这个没有残次品，这个成品率高的话，它也不就是产品更好，
0: 嗯，
1: 卖得更好吗？
0: 对，
1: 那茶叶也是，
0: 嗯，
1: 如果你给我加工出来这个产品口感各方面都很好，
0: 嗯，
1: 我市场欢迎度高，
0: 嗯，
1: 我能赚到钱，这是最终目的，
0: 嗯，
1: 这样的话我现在主要就是以这个茶叶加工为主吧，
0: 嗯，
1: 别的也会涉猎，但是主要以它为主，就是更多的时间走进企业，
0: 嗯，
1: 为企业解决产业问题，
0: 嗯，
1: 和企业紧密结合吧，
0: 嗯，
1: 就是把更多的时间解决实际这个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0: 嗯，
1: 让科研的方向更明确。
0: 嗯，明白。其实就是因为最后消费者他看到的，或者说他品尝到的这种色香味儿哈，
1: 嗯，
0: 他还是要通过加工的这个工艺来实现，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可能茶叶我们各地的产地各有不同，
1: 嗯，
0: 但是这个加工的工艺其实它也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因为你会加工的话，可能就是个宝，
0: 嗯，
1: 你要是不会加工的话，就真的是成了草了。
0: 对。对好像就都是叶子，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你要是加工的好的话，
1: 嗯，
0: 你这就是精品，
1: 嗯，可能就是10000块钱
0: 啊，对，
1: 你可能要加工坏了的话10块钱也没人要，
0: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其实在中国这个茶叶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0: 是不 是，
1: 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济南其实又是江北最大的一个 茶叶的
1: 批发市场，
0: 批发市场，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茶叶尤其是在深加工方向上哈，
1: 嗯，
0: 这个一定是特别有这个座头的，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是，
1: 它就是因为5000年那个历史文化嘛哈，
0: 嗯嗯，
1: 它和这源远流长的吧，
0: 嗯，
1: 因为茶叶还有文化属性，
0: 嗯，
1: 茶叶不是单纯的饮品解渴，
0: 嗯嗯，
1: 因为你说茶叶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哎呀好有文化味儿啊，
0: 对， 对， 对，
1: 大家就是它因为对你品名嘛，你很多那个茶叶名都很有历史故事，
0: 嗯，
1: 很多茶叶名都像是那个皇帝取的，
0: 嗯，
1: 所以说每个什么十大名茶，
0: 嗯，
1: 哪个茶名或哪个产区的主产就名茶来了，
0: 嗯，
1: 它都后边都有个很美的小故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多了解，
0: 嗯，所以其实把这个茶文化或者说茶艺等等这些做好了开发，
1: 嗯，对，
0: 其实同样是可以助力这个茶产业发展的，
1: 可以可以，因为它是有文化属性嘛，
0: 嗯，
1: 但是过程中呢它就是文化属性的嘛，它有个享受的一个过程嘛哈，
0: 嗯嗯，
1: 它有那个对环境的要求，
0: 嗯，
1: 对你审美的要求，
0: 嗯，
1: 对你综合的，其实综合的一个要求，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如果在品尝的过程中你再加入你这个对茶叶知识的学习，这个越来越有文化味儿。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购买这个茶叶哈，它不是光买茶叶本身，
1: 嗯，
0: 它买的是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1: 是是是，
0: 文化，
1: 就是文化产品嘛，
0: 是是，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经过你这么一点拨呢哈，
1: 嗯，
0: 我想很多这个生产茶叶的茶农也好，茶企也好哈，
1: 嗯，
0: 其实它更应该注重的就是讲好自己的
1: 品牌故事，
0: 嗯，讲好自己的品牌故事，
1: 嗯，
0: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工作这20年来哈，其实中国的农业也好，或者说茶叶的这个产业也好，它都是发生着变化的。
1: 对，你就像我就举个例子吧啊，就茶叶这个饮品的这个发展哈，开始你像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比较早，开始学了哈，模块其实就是简单的品饮，就是泡茶喝茶。你现在的发展后期才知道奶茶哈，有几个小孩不喜欢喝的，再就还有调饮茶，你看还有立顿的那种速溶茶，它就是多种多样。你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有些时候他没有时间，年轻人就没有时间去泡一杯我喝一下，他可能我冲一下速溶我喝了就行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消费需求的变化，这个产业也在发展，也在变化，也在迎合市场的需求。
0: 是，就像我采访咱们粮食的那些专家一样啊，说这个小麦一开始我们可能过去的时候追求的是产量上要高哈，后来呢我们又追求的是品质要好，有高筋的有低筋的哈，然后分类越来越精细了哈，那么其实在茶方面也是
1: 一样的，它就是不同的品类，你看六大茶类是基本的加工工艺哈出来的，你看红茶、黑茶、白茶什么的哈，但是现在又出了调饮茶，你看代饮茶，你像那个很多大家知道这个防胃病嘛，就是你要说整天就喝苦辣的药，他是不想喝的，那你如果给他调饮的，调理他身体很舒服的状态，那大家也会去喝，我喝着又不难受，还能够把我的身体调节的一个很好的
0: 状态，对对，
1: 那也很好，所以这种。就是代茶类，这个市场也还可以。
0: 是，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胃不好，那你就多喝点红茶，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有人说，哎呦，不行，我喝了茶晚上睡不着觉，那你就可以喝普洱这种熟茶，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咖啡因低的嘛，
0: 对对对。但是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呢，它因为有茶多酚在里面，所以它对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你选对了茶其实就是一个治胃病的，不能说是保健品吧，但是一定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
1: 对，因为它那个它本身那个其实茶叶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药，那开始的时候你看大家可以知道原来的时候是煮茶，它不是这样泡茶，煮茶的话它煮了那个汤和中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并且你大家知道你看绿茶红茶白茶它不同的颜色，其实如果说中医角度来说它对和咱内脏有些器官是可以相对应的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也就是说什么呢，茶叶它是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就是你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0: 你看说着说着跑题儿了哎呀，但是我觉得哈，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不管是主持人也好或者说听众也好哈，他们都被这个茶背后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它的一些知识哈深深的吸引着那所以不得不跑题儿哎，那就回过来哈，把这个题儿拉回来，就是你在选择茶叶这个方向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怎么那么英明啊
1: 哎呦也其实是只能说也不是就机缘巧合，
0: 就你有前瞻性啊，因为我觉得在20年前好像茶这个专业它不如果树啊那个农作物啊或者说粮食啊那种经济作物这也算是经济作物，但是它毕竟太小众了
1: 就开始的时候因为本科它是模块嘛，模块以后考研嘛，考研那个结果第一把浙大没上，这个这你还这属于比较丑的这个，但是当时就调剂嘛哈，调剂的话就想着湖南农大茶学学科很强，当时就也别想去，因为如果当时因为他还有一个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嘛哈，就去了那里，这不是一直就是从研究生博士啊都是在湖南农大读的，不过也确实感受到了他是主产区嘛，他确实有文化底蕴。
0: 明白，就是我听出这段经历来了哈，就是在本科的时候机缘巧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偶然当中有必然，必然之后当然也有偶然但是我觉得就是您的这段经历哈，其实也给很多的现在在校的学生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启示。你今天想到的一定不是20年之后真的就一定会发生的，但是20年之后发生的一定是靠你今天的积累的然后阴差阳错，不管当时是不是我们真的喜欢这个茶专业但是只要你有恒心，只要你有毅力，只要你热爱这个专业，其实你就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不断达到人生的巅峰。
1: 对，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其实当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很幸运，因为 很多人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毕业以后干不了自己的专业，
0: 是的，
1: 是吧？哈、
0: 嗯，
1: 其实我那个就连家里人都说啊，你还挺好，学了专业，
0: 嗯、
1: 干了专业、
0: 嗯。
1: 其实我自己本身可以这么，现在可以说，
0: 嗯，
1: 确实很喜欢这个专业，
0: 嗯，
1: 因为他那个有文化属性嘛，你在这过程中真是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嗯，
1: 你看就像很多那个他那个喝茶的过程中先苦后甜哈、
0: 嗯，
1: 其实咱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
0: 哎呀，你说太好了，
1: 就是他有很多人生哲理，
0: 嗯，
1: 你像那个茶叶起起伏伏，他人生也是起起伏伏、起起落落的，
0: 是的，
1: 就是有很因为这个茶叶它有文化属性的，或者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0: 嗯，
1: 它有很多典故，它会。也就是说给你启示你、
0: 嗯、
1: 啊我该怎么走。
0: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茶哈。一呢、
1: 嗯、
0: 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二是真的就可以从中品出人生的哲理来了。啊因为你刚才说到的、
1: 嗯、
0: 哎呀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苦尽甘来、
1: 嗯、
0: 那份甘甜、
1: 嗯、
0: 哎呀更值得品味、
1: 嗯、
0: 反而是给你一块糖你越吃越齁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从您的身上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我刚才也在哎考虑一下自己那虽然我没有从事农业的这种生产啊或者是相关的、
1: 嗯、
0: 但是我在乡村广播呀
1: 是啊
0: 一直没有离开、
1: 嗯、
0: 啊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些专业或者说老师们哈、
1: 嗯、
0: 也一直在关注着、
1: 嗯、
0: 那虽然我从事的是新闻媒体、
1: 嗯、
0: 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农业方面的这种新闻啊或者说一些科普啊等等哈、
1: 嗯、
0: 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1: 是的他因为咱农大本身是个综合学科嘛
0: 嗯
1: 就你这个到了后期读研的时候就深刻的体会到就你本科的时候是个模块
0: 嗯
1: 但是你学得很全、
0: 嗯、
1: 学得很全的话它就为你那个科研思维打开了
0: 嗯嗯
1: 它你因为茶叶它有科研有它的局限性
0: 嗯
1: 本来果树做得很好那你可以借鉴果树啊、
0: 嗯、
1: 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对
1: 实际上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历就必有用
0: 嗯是的就是没有白吃的饭
1: 对也没有白走的路
0: 是是对而且呢我哎这么说来的话哈我觉得山东农业大学不但是给你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嗯
0: 其实给你的家庭
1: 啊
0: 是是
1: 对对对
0: 也找到了另外
1: 一半、
0: 嗯
1: 对
0: 哎呀因为我采访了多位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哈
1: 嗯
0: 凡是在学校里面的种下的爱情种子
1: 嗯
0: 现在都这个枝繁叶茂都开出了幸福之花哈
1: 嗯嗯
0: 那也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跟您的爱人这个相识的吗
1: 嗯嗯是
0: 啊然后从你读研究生再到博士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山东来、
1: 嗯、
0: 然后在孩子还都很小的时候又出去挂职、
1: 嗯、
0: 他都一直那么支持着你吗
1: 是啊很多人就连我身边的领导就说、
0: 嗯、
1: 那啊这不田博士你要好好感谢你对象、
0: 嗯、
1: 其实说真心话是真的、
0: 嗯、
1: 因为、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如这个他其实是不可见得
0: 嗯
1: 如果你想做出事儿来了
0: 嗯
1: 那就铁定家庭要有人照顾不管是谁照顾、
0: 嗯、
1: 父母或者是对象他都有家庭的就是强力的支持才能办成因为我挂的不是一年是三年所以说在这过程中这个家庭这个支持真的非常的感激因为大家知道女的嘛哈因为特别是如果男的挂职可能家里没什么变化因为孩子都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如果女的出去这个家庭如果男的要协调好的话也就是那更难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女的她就是照顾孩子她更得心应手嘛
0: 哎听上去好像你觉得在这个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你最感谢的是您的爱人但其实我觉得哈在尤其是你挂职的这三年当中哈我觉得有一个人我要在这儿特别要感谢他我要代替妈妈感谢她就是你的大女儿因为她刚好是在经历着这个初中小升初然后初中考高中的这么一个阶段是不是
1: 对对
0: 那其实这个阶段又是青春期的一个时期女孩子嘛其实很需要家人的这种关爱的
1: 就是嘛陪伴吧
0: 对
1: 压力很大
0: 但是妈妈常住在招远了然后对她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她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去挂职的这个经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开始的时候那个因为那个经常的话我也会很关心她我就是我虽然在外地但是那个你像她那个班级群我也是在里边的就是关心关注每天视频那个但是说真心话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中考到底怎么样心里没底到底能考成什么样心里更没底他又还说实话从心里有一万个念头千万别考不好因为从就不怕不说孩子怨我就可能自己也会怨我因为咱 最终如果孩子不成功，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哈。当时我也问过他，我特别是挂职的过程中，大家刚才也讲了哈，有获得了点小荣誉，就是我问过孩子，我说妈妈这样不陪伴你，就是去干了这些事情，你是怎么想的？真问过他，他就说，他感觉很好啊，他说，感觉就是哈，你也见了一定的世面，这个。整个他却能感觉出我成长了，成长是怎么来呢？其实你在外边见的多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平和了。就是我说的平和，就是你从各，因为你见的多了以后，
0: 就能够海纳百川了。
1: 对，就非常平和。他说你就现在就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就是判断也很精准。他哎呀，听了以后我很欣慰。我以为他说啊不行，你们陪我啊，哭哭的什么的。
0: 哎呀，我都感动了。我觉得，其实孩子的无形当中他就长大了。
1: 对，
0: 而且他有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就是他不拉你的后腿，
1: 是
0: 他知道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要承担起一份责任来。
1: 对，
0: 那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1: 哎呀，就是，就是完，幸亏是中考考了那个太原一中。
0: 哎呀，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哈，这可是重点高中。你看妈妈取得荣誉的同时，孩子也收获了在初中这个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是不是？
1: 最起码，也说咱想的他达到了。你从心里来说，这个其实还是有负担的。
0: 其实采访过很多的成功人士哈，因为一说到家庭的时候，有的呢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因为可能自己在往自己事业的高峰去攀爬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对孩子的这种关心照顾，不可逆的一个阶段。
1: 他就是对，
0: 有
1: 他就是也就那么几年，
0: 对，产生了很大的这种遗憾哈。但是呢，有的呢又，我觉得就像你，就是在自己进步的同时，其实呢又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孩子，其实他无形当中把你当做了一个标杆儿。哎，妈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
1: 对，
0: 那我也应该在我的学习领域，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
1: 就是看出来他，你看我们搞科研，他就比较严远，也不叫。有时候感觉跟强迫症似的，就感觉干什么就板板正正的，
0: 较真儿
1: 啊。对，他
0: 现在必须要有这个较真儿的劲儿。
1: 办什么事情，你看总结一些材料，他就弄得很方正。他其实就是言传身教，确实有影响。
0: 对，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协调好这种家庭工作生活真的是很不易哈。就像丽丽刚才说到的一样，其实荣誉的背后是你个人的努力，更是全家人对你的支持。
1: 哎，其实不光是单位更重要。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这个大平台怎么着啥也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你去是代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1: 对，
0: 但是呢同样的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也收获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收获吧，
1: 一些感悟。特别是真的确实是因为你那个过程中，大家说了，当时不是那个去北京开了个会嘛，哈，确实上了那个高度以后，你这个人就确实平和。因为可能是什么风景你看了以后啊，你就也释然了。就很多事情也看得很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清楚了。所以就是还是想还是沿着原来的路，服务产业，服务基层，让农民过得更幸福。
0: 是的，所以说到这点的时候，也真的是感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科研人员的一个机会，同时更是给我们的老百姓，给我们的农场主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最前沿的技术相结合去闯市场的机会。
1: 在这过程中，我还得讲个小趣事哈，我那个去招远的时候，他不是有出租车嘛哈。有时候那可能瞎聊天哈，就问你，他说你是哪的哈，我就说我是那个
0: 农科院的
1: 啊。他说你们终于不在那大楼待着了，你都到一线了。我听了以后，你怎么那种感觉？其实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家的概念也不是说故意对你这种概念，可能确实是以前真的是走出去的少了一点而已。
0: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用行动哈，改变着大家对你们贴的那个标签儿。
1: 对，
0: 其实我在采访当中我知道，上到那个赵振东院士哈，然后下到刚刚毕业的，其实你们无时无刻不在田间地头。
1: 对，
0: 因为你只有在田间地头才能拿到最 真实的数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其实你们一直都默默的在做着，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就像我们老百姓看到的一样，
1: 嗯，
0: 你们可能过去只在自己的试验田，
1: 对对，
0: 但是现在把这个试验田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搬到了老百姓的身边，
1: 是 是,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要给你点个赞，要给农科院点个赞，
1: 给农科院点赞就行。
0: 对对对，
1: 农科院这个平台太好了。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说着说着哈，
1: 嗯，
0: 其实有聊不完的话题哈，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农业专家就在我们身边。对于我们农业发展的变化，我们都是历历在目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可能我们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是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1: 嗯
0: 希望你送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们，
1: 嗯
0: 希望他们能在农业科技的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1: 啊。好，那个我希望学弟学妹们那个走进农大，感悟农大百年历史，那个感受这个教授们的这个风采，那个学到真本事，再回归农业，
0: 嗯，
1: 报效祖国，
0: 嗯，
1: 把让大家的生活更好。就像刚才我说的，咱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
0: 哎呀，
1: 那咱就把这三好做好，就肯定是一个标准的农业人。
0: 哎呀，我觉得丽丽师姐哈，真的是让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感受到了希望哈，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他进行交流，尤其是学茶叶专业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农业。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山农大家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分享了她在大学期间的生活。那同时呢，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相关情况。那在这儿呢，祝丽丽工作顺利，
1: 谢谢谢谢，
0: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推广农业技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再会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收种管理要点。
0: 在盐碱地种小麦，不光要看地上，更要顾着地下。麦收前后这两步走，关系到蔗茶收成和夏茶出苗，一步也马虎不得。
7: 一，麦收时盐碱地要抓住两个关键。第一，看准火候，低损收获。盐碱地小麦前期发育慢，后期容易早衰，掌握好收获时间，就等于给产量上了锁。
0: 小麦要在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收割，这时候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盐碱地苗情弱，地块硬，收割机速度别太快，树牢减损就是增产的意识，把每一粒粮食都收回家。
7: 第二，高硫茶覆盖，秸秆易盐。盐碱地上收麦后，秸秆不要清走，推荐采用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实现小麦低硫茶收割与秸秆就地粉碎抛洒一体化作业，硫茶高度约10厘米。
0: 切碎的麦秸直接均匀铺在地表，就像给地皮盖了一层被子，太阳晒不透，底下盐碱就不容易顺着水汽反上来，秸秆烂了还能变肥料，一举两得。
7: 二，收完小麦种玉米，
12: 下面这两件事对盐碱地特别要紧。第一，抢食深耕，临盐降碱，麦收后趁着夏天雨水多，赶紧把地深耕一遍，深度要达到25至30厘米，只翻不爬，让大土块充分暴晒。
0: 深耕能切断土壤里繁碱的毛细管，让盐分随雨水往下淋走，这样秸秆深翻还田后，土壤含盐量明显降低，玉米根扎得深，长得壮。
12: 第二，选耐盐种，抢商早播，要选经过审定适合当地盐碱地种植的耐盐品种。
0: 播前再把底肥施足，有条件的最好配施一些有机肥或者土壤调理剂，给种子创造一个低盐舒适的苗床。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现在是凌晨4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格各异，不一般，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您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树安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不这么做四条人命扔到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叔安呐，经验丰富啊，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张孝颖逼着房叔安找白云瑞，咱们三头对面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假如白云瑞满口答应，向我下了保证，那么我绝不含糊，立刻把你们四个人放了，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不是这么回事，拿我取笑，对不起，我是一个也不留。房叔安想啊，坏了，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尤其沾这种事儿，他是最反对不过呀。可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红嘴白牙，冷不丁一提这事儿，我怕他转不过弯儿来。人有脸，树有皮嘛，对不对呢？您呢给我留个空，我单独的跟我老叔见个面，假如他想不通我再给他破解破解，哎，保证这事儿能成。不然的话咱俩人杵在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倘若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孝颖一听可也是，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呢，婚姻大事，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碍口之处，所以就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把房叔安带到前洞，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 白玉瑞一直不明白房叔安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儿。房叔安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玉瑞的耳边，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哦，为什么这么说？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您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也比较懂事儿。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姐，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千贯，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爷们儿打三千贯。真不错呀，叔安，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别着急，老叔，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他们他这房叔安一想啊，可别说实话，要一说我老叔非翻脸不可。老方啊又说个瞎话了。老叔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咱们是开封府的人，人家对咱们不相信，要呢跟您见个面，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人家才放心。这我怎么说人家不信呢？论身份，论声望，论地位，我也没法比老叔您呢。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代表包相爷，所以呢我先给您呐把底交了，一会儿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您呢好好跟她讲讲。别的别说啊，老叔，切记这个时候零碎的话没用的，什么大道理您都甭讲，您就说舒安呢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姑娘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万无一失，我一定答应就得了。可您这么一说他不就明白了吗？赶紧把咱们爷们放了，逃离虎口，这是最主要的。白云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房叔安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他这一听合情入理。云瑞一想也行，叔安说的不假，论身份地位我确实比他高得多，我不跟人家谈谈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因此云瑞是满口应承，好吧，叔安我听你的。哎，老叔，这才是好样的呢，我现在就回去跟他说去。来人呢，你俩女兵又来了，压着方叔安到了侧面那个洞里，张孝颖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方叔安回来了就问谈得如何。谢天谢地呀，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千里有缘呢来相会呀。你看刚才我跟他一说吧，连奔他都没打，他就乐意了。不过呢他也有个条件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因此呢 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2: 哦，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1: 你刚才不是说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2: 是啊，这话你说了没？
1: 全说了，一点都没剩。我老叔说，不能光听您这么说，得看您的实际。把我们爷几个放了之后，您得卖卖力气，杀他们几个，立点功劳，给我老叔的脸上也镀镀金，给我们爷们儿也提提气，我老叔你高兴，这事儿不就妥了吗？
2: 说完呢，要这么讲，这个事儿还没有正式落下来，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不立功的话，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1: 不是这个意思，这事儿定下了。
2: 不，您那样做，那叫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嘛。
1: 这意思您还不懂吗？
2: 明白了。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
3: 好了，
4: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叔安松绑，压着他来的前渡。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叔安冲着白云瑞一笑：“
1: 老叔啊，你们二位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
2: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邪的，对房叔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
4: 因此很庄重地对张孝颖说：“
1: 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
2: 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呀、啊，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
4: 张孝颖一听，妥了。
1: 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云瑞呀、啊，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
4: 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把老少四位的绑绳松开，病人全都交还。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得不得了。张孝颖又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
1: 方叔安一看呢，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倘若他们坐在一块儿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娘哎，我岂不前功尽弃？
4: 方叔安把大脑袋晃，
1: 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我说这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
2: 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天下，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他们也休想活命。这并不是说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我怀里有宝贝，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 您放心好了。房叔安一听，好吧，利用这机会吃了几块点心，喝了口水，顿时精神头上来了。云瑞也提议及早离开，应当赶奔三千贯。
1: 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三仙观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着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没等白云瑞表态，房叔安举着大手赞成：“
5: 你太好了，太好了，
2: 高明，我赞成。”
1: 老叔啊，
2: 别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另想主意。
1: 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0: 走了。他把消息一摁，迷仙洞所有的闸门全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他在前面开路，这才把云瑞、舒安二小领出迷仙洞。等到了外头，看着天了，瞅着星星了，这几个人都觉着好像死了一回又活了似的，又好像在个大棺材里头钻出来似的，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每个人张着大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张孝颖呢，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在前边引路，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打算离开这儿，过落魂桥，穿过断魂谷，到平安之处。可没想到，他们刚出了迷仙洞，走出来没有十步，突然对面灯光明亮，脚步杂乱，来了一伙人，正好把去路给拦住了。张孝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是谁呀？张孝颖他爹，三老道之一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金蛇。这是南海一仙二圣三道之中的武功可最高。张道远领伙人来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就见张道远把掌中七星丧门剑一晃，无量天尊，丫头，你这是上哪儿去？方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用手拉一下白云瑞，那个意思，老叔你别说话，看他们的，每人拉家伙做好拼命的准备。张孝颖一看回避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爹近前，先行了礼，而后说：爹，您来干什么？丫头，实才为父在三仙观陪着金灯大剑闲谈，听手下人禀报，白云瑞、房叔安等人已经进了你的迷仙洞，还听说伤了不少人，莫非我的姑爷也死了不成？为父放心不下，故此领命前来查看。丫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身边后面那不是白云瑞吗？张孝颖一听啊，瞒不住了，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爹爹荣禀。说着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他怕被别人听去，再禀报夏遂良那不就坏了吗？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爹，哎，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呀。白云瑞他们试进了我的迷仙洞，您的姑爷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
1: 丫头，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0: 要爹您别动怒，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0: 去。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三仙观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呸！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寸地金蛇气得嘣嘣直蹦。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不然他能放白云瑞他们？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啊！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景，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口气砍了十八剑。张孝影能叫他砍上吗？左躲右闪，所以这剑全落空了。后来张孝影扑通往地上一跪，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爹，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可你对人家都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如今木已成舟，您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丫头仙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太给我丢人了。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白玉瑞也好，徐良也好，这个大头鬼房刷也好，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扒了他们的心肝，把眼珠当泡菜呀！你跟他们结成亲了，你投靠了开封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别的说的，我先宰了你！你撒手，撒手！这爷俩就咕噜到一块儿了，可别人不好插手。房叔安、白云瑞、方宽、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能有四五十，能打的占着多一半。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闹翻了？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子？可也没法伸手，只好在旁边瞅着。单说张孝颖，他一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了，牙都要咬碎了，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张孝颖暗想：爹呀，儿大不由爷，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啊？你考虑过吗？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郎君，你看你这模样，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要这样不念父女之情，也休怪我不客气，干脆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得了。别看你能耐那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打。想到这，张孝颖掏暗器，父女才要决裂。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因事飞燕，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说的事咱得解释解释，什么叫金氏飞燕呢？飞燕呢是个人，叫赵飞燕。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哎，长得是极美呀。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就传为佳话了。那么张孝颖呢，长得漂亮，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所以叫金氏飞燕，同时功夫还高。咱们闲言少叙，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这阵顾不了他爹了，寻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先让他昏迷不醒，我也不要你的命，你别拦着我，把白云瑞他们救走了就得，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

0: 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呐。这阵也忙，谁看这个呀？再说也顾不过来了。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朝他爹的脸上一晃，啪啪啪啪，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一则离得近，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这回给自己用上的。老道明知不好，想躲是躲不开了，脑门子上挨了一下，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他就知道不好了，往后一退，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哎，没听见回音儿。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单说张孝颖，一看呢，啊，爹！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深不见底。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养育之恩呐，一点能不顾吗？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赶紧过来。哎呀，罢了罢了啊！您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能够大义灭亲。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哭他干什么？36计走为上策，姑娘哎，咱快跑吧。张孝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但是是大实话，也只好把眼泪沾干，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这阵儿，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张孝颖要被判3000贯，能让他跑了吗？上吧，上来了。张孝颖一想，我跟我爹都能翻脸，你们往哪儿摆？房叔安跟我说得好，让我得立功，我得表现表现，杀的人越多，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的兵刃抡起来，下了绝情了。这对双剑，眨眼之间全染红了，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有那没死的，房叔安往上一蹦，给补一刀，他就能干这个。方宽、方宝两条杆棒左右开路，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才逃离迷仙洞。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呀，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光顾跑了，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吁吁之喘呐。到一片树林儿，几人坐下了，往树上一靠。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老叔，你说呢？
1: 哎，叔安，耍什么贫嘴？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
0: 哎，老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何况咱又没打败，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
1: 这不就行吗？就凭咱爷儿几个能这么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换个旁人呢他也配。我老说别的甭说了，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认识几个熟人，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咱们吃点东西歇歇，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云瑞一想也对，哪儿去呀？哎，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那账我还没结呢。云瑞就站起来了，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别扭。本来嘛，四个男的带个女的，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冲着房叔安一努嘴儿，让他过去招呼。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低低的声音：“老婶儿，哎呀，没想到吧，出生入死啊，您跟我们没关系，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将来呀你们太好了，是美满的小家庭。哎，老婶儿起来吧，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舒安呐，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
2: 你什么事儿？
1: 我的婚姻事情。那还错得了？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我怕万一到了开封，他再变了卦。
2: 不能，
1: 有我他敢变吗？这种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啊，别想这个，跟我们走啊。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房叔安呢还在这遮遮盖盖呢。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老用眼角看自己，他知道房叔安坏。叔安过来。
3: 哎，来了。
1: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我安慰他几句。诙谐童子方宽呢耳朵尖，小孩嘛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我说不对吧，我老熊啊，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谁，我这怎么回事？这背在哪排的？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说完究竟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对你可不客气。
3: 没
1: 房叔安气的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竟揭我的底。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
2: 文老叔啊，我跟您说了您可别生气，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在
1: 是这么回事。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云瑞这火就压不住了，把巴掌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削的，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
3: 哎呦我的妈！哎呀呀！我曹牙呀，这一下揍活动了三个。
1: 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房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叔安，你不是个人。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哎，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
3: 老叔消消气儿，老叔，那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那么干咱能活得了吗？我要不那么干咱能逃得出迷仙洞吗？您怎么不替我想想？
1: 我宁愿死在洞中也不愿意这么活着。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你说啊，
3: 那
2: 老叔，你心眼儿也太死点儿了，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那么回事儿呗。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放着，他那
1: 胡说。你去跟他说明白，感谢是要感谢他，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此事断不可行，别让他抱着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去把此事挑明。
2: 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去，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火往下拜一拜，我再说还不行？
1: 不行，今天你不讲亲，我就不离开树林，我还回三仙观。
2: 哎呀，真没辙呀！哈哈哈哈，叔叔哎，你消消气儿，别大吵大嚷的，我过去说说。
1: 其实他不说，张孝营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张小颖就明白了，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张小颖的牙就咬紧了。
0: 方叔安，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是不是谈我的事儿？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
2: 哎，你也消消气儿。
0: 哎呀，这方叔安一想，我这何苦来的？我这是，这不没事找事儿吗？
1: 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了，这回说的可是实话。张孝颖一听，啊，
0: 把我欺骗了，没这么回事儿，姓方的，你坑人不浅呐，你这样欺负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1: 拉宝剑就砍，把方叔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儿，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
2: 快过来，师弟！救命！救命！”
1: 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相反冲着方叔安咯咯直笑。
2: 种花得花，种豆结豆啊！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我们可不能管界限。哎呀，小兔崽子！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黄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
0: 白瑞也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帮着方叔安吧，方叔安太气人，没这么干的，这不是坑人吗？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有心不帮忙，方叔安命没了，你这怎么整？可正这么个时候，树后头转出一人，叔安，不必着急，我来了，我看谁能撬我的行。王叔安一听，这哪位？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陆小英。
1: 前文书咱说了，陆小英跟他爹陆景、陆天林，还有那位山药蛋，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白云瑞、房叔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没提这三位。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咱还得交代清楚。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遇上麻烦了。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来四个帮忙的，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咱不是说过吗？ 一仙二圣三道四绝，就指他们四个说的，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但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就休想进三仙观。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飞身上台打算营救，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丫头快些逃命，别上绝命台，快走。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他一个人呢不敢顺原路回来，绕大山过来的，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陆小英到树林一看，前头有一伙人，不知道是谁，仔细一看啊，才放了心。闹了半天是白云瑞、房树安他们，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个人是谁呀？从他们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三清观的。怎么还为婚姻的事儿？这不想撬我的行吗？白云瑞是我丈夫，我焉有不管之理，因此大喊一声他才出来。方叔安好像没乐了，心说老叔啊，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又有能耐，官儿又大，你要像我这样谁也不跟我，我得多伤心呢。哎，又跑来一个，我看这位啊将来也甩不下去呀、啊、你白云瑞再有能耐，我看你怎么收口。就在这时，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你是什么人？哪来个骚狐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张孝颖也愣住，把双剑一分，看了看陆小英：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哼，连我都不知道，看见没，白云瑞那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叫陆小英，正牌正主正宗正令的夫人。你算个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拿命来吧。这俩女的打在一块儿呢，别人没法插手啊。这张孝颖上哪儿比得了陆小英去，打的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那手刚往兜里一掏，完了，猛然这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当当当当当，宝剑撒手。陆小英过来看了看，哦，完了，完了都不解恨，这是情敌。再砍那几下，又给补了好几宝剑。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方叔安。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没理他，就得房树安过来和稀泥呀。
2: 我老婶来了。
1: 房树安一想，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那死一个，这又来一个，就得这么白活呗。
2: 嗯，老婶，哎呀，您可以解了围了，非常感谢。哎，
1: 问您俩老爷子哪儿去了？一言难尽，他们到了绝命台，双双被擒，
2: 啊，家人抓住了。这么一说，是凶多吉少，
1: 那是自然，就是我只身一人逃出了虎口。舒安呐，你跟白将军说一说，目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没有人可不好办了。
2: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我这么办吧，老婶，
1: 咱做点德行事，
2: 把那死尸啊咱给埋了，人死不结仇，对不对？这事儿呢也别做得太绝了，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请人呢，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说的是二小帮忙挖了个坑把张孝颖给埋了，把血迹擦净。方叔安还得劝白云瑞，老叔啊，老叔，你跟大树像什么面子，把脸儿转过来有什么抹不开的，别的都是枝节，破三仙观是主要的。老叔，咱找个地方吧。等等，叔安，今天就是今天，咱把所有的事儿全都了结了，什么老婶儿不老婶儿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告诉他，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什么叫正宗正令？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我压根就不承认。哎呦，方叔安一看坏了，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怎么劝也不好使了。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伙，伯父被人家抓住了，现在生死不知，好容易见着亲人了，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给自己当头几棒啊，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到一块儿。陆小英是柳眉倒竖，咬碎银牙，白云瑞，好啊，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我救了你几次，合着白救了，你那心叫狼叼去了，一点都不假。要找就找个合适对劲的如意丈夫，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白云瑞这就要拉刀，房叔安赶紧给劝，
3: 别，我老婶儿哎，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白云瑞得罪你了，你冲白云瑞算账，我不没得罪你，这俩小孩没惹着你，你干什么一勺灰，再说也犯不上啊，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你躲开吧，你算个什么东西。
2: 方叔安真怕他，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你动啊你那就玩完了，不容你控，你想跑也跑不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又来个人，撒酒如飞，
4: 别动手，都别动手，自家人我来了。
2: 大伙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方才咱说了，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
1: 对，果然是抓住了，
2: 但是他身份太高，那功夫了不起，抓住能怎么的？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抓住这人咱别留，干脆全送到三仙观叫金灯大剑处理。所以啊，用绳捆着，拿个扁担一穿，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没想到山药蛋会截骨发，截骨发是什么呢？一抖着肩膀绳就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抬到半道这边一抖了跑了，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这才来到树林，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非叫他收口不可。
3: 哎呀，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快点替我解围。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五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11: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阳公司的钱。
10: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12: 法律明文规定，就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0: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13: 感到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10: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两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10: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15: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10: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11: 那我在我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得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10: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16: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两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0: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11: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10: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四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11: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万岁，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家正阳公司的钱。
14: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17: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18: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19: 明白。
18: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10: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20: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在一个存放的查封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心的核实一下信息。如果我们查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开回正定。您退下
21: 啊，您看懂没关系，您得给我核东西。
20: 会的，但是要回去
21: 啊，因为这到时候我得有个交代。
20: 他说并不了解这两车在我们放那有3-4个月时间了。
21: 差不多。
10: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了3-4个月，停车费就得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22: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执行人缴纳。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执行能力没有执行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10: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23: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0: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四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四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24: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11: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1年半，少这1年都能还上他，还清他的。人还提着多万。
25: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翻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14: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0: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12: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0: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26: 并不像这说，被执行所说，歪歪累累，穷困潦倒。
10: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0: 我们今天到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10: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1: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10: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2: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儿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10: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2: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外面欠了很多外债，如果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30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10: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平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3: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12: 在这个2019年1月11号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26: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啊、
12: 哦，
26: 门口一辆车，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了。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
12: 一直没动。
26: 哦，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借别人钱，已经递交证据，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10: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12: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吗？
26: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12: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开你传奇车的，应该是传奇车吧？
26: 对，
12: 因为武宁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载重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10: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26: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的。
4: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2条现押，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说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10: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26: 好了，前面那个就是。
3: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26: 这个车现在不能。
10: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三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26: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坚强决心。
10: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5: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6: 对，有病。
10: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5: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10: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场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5: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2: 嗯，
5: 是这里。从这门进去，上二楼。
7: 你好，
5: 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7: 是。
5: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7: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5: 嗯。啊，现在就是说这，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6: 对，有病。
10: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8: 洪斌凯的厂的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七八月都不给我了，23000。
10: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9: 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10: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9: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了。
10: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10: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5: 这个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10: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5: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面从门缝一看
13: 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这些人

0: 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1: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2: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额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申请执行人有32人。
1: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一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3: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这个鼻子这儿也血染的，然后都这个牙，嘴面的牙也都血净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这个口袋这个点一扎了个钉子。
1: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4: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讲啊，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家的那件他也不拿，他不拿那站有病，瞧不好站自己那件站的家。
1: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清白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4: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说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5: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清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1: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失信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6: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啊，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啊，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6: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他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他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他，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1: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0: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1: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0: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三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1: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
0: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1: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儿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二：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8: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7: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9: 如果你回来，你不回来交喊你交纪律金又不交。
7: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0: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7: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1: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的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8: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是吧？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7: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旧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旧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2则有何月旧名字的公告。
8: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7: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旧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2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3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旧3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旧，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3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11: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3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7: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旧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10: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 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7: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10: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出门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门，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7: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旧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旧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9: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他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7: 何月旧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旧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9: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10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7: 何月旧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9: 物资公司他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7: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的内退的政策。
9: 在二员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那个，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7: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8: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7: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 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9: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都找也没有任何打招呼，都找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8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7: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8: 这个记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7: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9: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7: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8: 不管他是当发证给原公司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不影响这个证明效力。
7: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11: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月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月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7: 对于何月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9: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7: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月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8: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征用人家的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9: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的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锅饭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几百工人的 意见都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7: 原来何月就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月就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10: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啊，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7: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月就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8: 除名必须一个要41G啊，要证明有旷工41G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7: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8: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当场打勾的。
7: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9: 就是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7: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就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10: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这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7: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10: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7: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12: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7: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11: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月就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7: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10: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7: 而从程序上来看， 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有公开登报要求何月旧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10: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律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10: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7: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做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月旧、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月旧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月旧等人。
9: 既然已经做出来，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10: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7: 法院最终认为，何月旧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13: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11: 嗯，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13: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95年和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那是正确的、合法的。
11: 嗯，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 法治天下，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加湿器也逐渐成为了家居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把加湿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后，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才好。加湿器摆放的地点也很重要，摆错了不但发挥不好它的加湿作用，还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物品，所以在使用前先给加湿器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地吧。进入秋季之后啊，不仅是气温出现了下降，就连湿度呢也慢慢的降了下来。在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加湿器啊已经开始粉墨登场了。其实啊，我们使用加湿器呢，无非是为了把干燥带来的后遗症降到最低。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喜欢无论干什么呀，都把加湿器放在附近。这样呢，虽然是保护了我们自身环境的湿度，但是同时啊，也伤害到了那些怕湿的物体。干燥不但会引发人身体的不适，也是静电的制造者，所以很多人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把加湿器放在电视的旁边。这样做不但抑制不了电视产生的静电，长期这样做呀，还会影响电视的绝缘功能。还有人为了让湿气能够有效的流通，提高房间的湿度，将加湿器呢放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结果啊，导致空调内的元器件因为受潮而影响了使用。不光是电视空调，很多人呢习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也把加湿器放在旁边，但是啊，一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电脑周围的相对湿度啊就会达到60%以上，一旦相对湿度超过了80%啊，电脑的显示器呢就会产生结露的现象，那像电脑内部的电源变压器以及线圈呢，很容易因为受潮而产生漏电，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煤断甚至是短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是加湿器呢距离它们1米的距离。也有些人为了防止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的现象，会把加湿器呢摆在床头，平时工作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也习惯将加湿器放在身边，甚至还有些女孩子利用加湿器喷出来的水蒸气给皮肤保湿，这样近距离的和加湿器接触啊，不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加湿器工作时释放的辐射也会被你全部吸收的。当湿度高于65%的时候啊，人体的呼吸系统和黏膜呢就会产生不适，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病毒啊就会乘虚而入了。如果加湿器不常清洗呢，那么里面的细菌呢也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加湿器本身的辐射啊，对于人体的伤害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加湿器呢最好是距离人体1.2米左右的距离。那加湿器的宽度您知道了，其实啊，加湿器摆放的高度呢也是有讲究的。室内的空气在1米的高度流通最好，为了让加湿器喷出来的蒸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最好呢把加湿器摆在1米左右高的桌子上，这样不但能加快加湿的速度，而且喷出来的湿气也正好在人体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将加湿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湿器有了合适的摆放地点之后呢，还要给它的辅助工具湿度计找一个正确的摆放位置。
1: 湿度计摆放的位置不同啊，测量出来的湿度呢也不一样。由于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范围呢大约是1米左右，所以啊，湿度计呢只要摆放在距离加湿器1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湿度计呢是不会受到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干扰而显示出室内的湿度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加湿器不要放在地毯的上方，因为地毯具有吸湿的特点，给加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湿度过高会使书本生虫，所以使用加湿器时要尽量的远离书本堆放的地方。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在青岛呢，今年的七夕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啊，当地将这个一平米博物馆呢搬进了社区，同时还设立了公益情感疏导驿站，一起去看看。
4: 在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街道的一平米博物馆，清代的青花缠枝纹双喜壶、泛黄的民国订婚证书、胶东特色的双喜八宝箱，这些与爱情相关的传统物件诉说着流淌在时光里的爱情故事。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老物件，让年轻人不仅看到仪式感，更看到那份对婚姻的坚守。
4: 当地还把公益情感疏导驿站落户社区，八名持证心理咨询师将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婚恋调解与心理辅导。
6: 把奇巧婚嫁老物件搬进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七夕文化内涵，倡导简约时尚的文明婚恋新风。
3: 七夕佳节为弘扬优良家风，传承敬老爱老的传统啊，菏泽市定陶区开展了情暖七夕公益活动，为这个辖区里的金婚啊、银婚夫妻免费补拍婚纱照，用镜头定格相守半生的美好瞬间，弥补老一辈当年没有婚纱照的遗憾。
7: 在定陶区孟海镇牛屯村，公益拍摄现场暖意融融，志愿者早早布置好拍摄背景，化妆师细心地为老人化妆、梳理头发，老人们换上婚纱、绣盒等各式礼服，个个精神焕发。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引导下，老年夫妇互相牵起双手，调整姿势，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随着相机快门一次次按下，历经风雨、相濡以沫的浪漫温情画面被一一记录下来。
8: 我们结婚几十年，那时候条件艰苦，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今天村里组织了这个活动，给我们布照了婚纱照，我也穿上了婚纱，圆了我们的梦，弥补了年轻时候的遗憾，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感觉这是七夕最好的礼物，心里特别开心。
7: 老人们仔细翻看着相机里的画面，挑选自己中意的瞬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据了解，拍摄结束后，照片后期将进行装裱，免费送到老人家中，为他们留下珍贵纪念。
9: 此次参加拍摄的老年夫妇都是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几十年，非常让人感动。我们结合七夕传统节日策划本次公益活动，希望通过拍摄婚纱照，不仅定格老人们的幸福时刻，圆老人的一个心愿，也向社会传递优良家风，倡导互敬互爱、和睦相善的家庭理念，让传统节日更加有温度。
3: 你看七夕节，大家伙都在晒啊，晒爱情啊，晒家庭，晒孩子，是吧？各种晒，而我天天晒得乌漆嘛黑的。当然，这个七夕你就得晒爱爱，对不对？你除了这个晒这个恩爱以外，你还能晒什么呢？那接下来的视频呢，就会解锁古人七夕的 N 种打开方式，咱们一起来看看。
10: 东汉四民月令里记载，7月7日，戊青书及衣裳，不度。不度就是不生虫。这个时节，人们晒书、晒衣服，防虫防潮。《世说新语》里还记载了一个和晒书有关的故事。 七月七，您是郝龙跑到院子里袒胸露腹晒太阳，别人问你在干嘛呢，郝龙答我晒书，满腹经纶，肚皮就是书。清克斯七夕乞巧图中也能看到古人布衣服风俗的缩影，阁楼上两女子正在收取白天曝晒的衣服，衣袂飘动，而亭中两位女子正在进行的是七夕的另一项热门活动，对月穿针。七夕又称乞巧节，在古代七夕也是表达女性愿望、比试与展示女性艺巧的节日。穿针乞巧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即在月光下女子比赛穿针，谁穿得越快，谁起到的巧越多，也意味着谁将来能成为巧手女。头针艳巧始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十分流行的七夕节习俗。具体方法是在乞巧节前一天取井水、雨水各半，盛于碗中，放在露天下过夜，再放到太阳下暴晒半天。到中午时分，将绣花针放在水面，浮而不沉，然后观看针在水中的影子。喜珠补巧，即在七月初七晚将捉来的喜珠，一种红色的小蜘蛛，放在首饰盒里或者其他器皿里，第二天清晨打开盒子观察蜘蛛结网的情况，如果网结的方圆得体、疏密有致，即预示着这位乞巧者心灵手巧。补巧比的是谁更心灵手巧，求的是女工精进，像织女一样聪明能干，因为一双巧手就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另外，七夕也是姐妹聚会晒友谊的日子，每到七夕，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上置茶酒等祭品，女孩子们围坐桌前默念心事，向织女星祈祷。所以这个七夕，你也可以效仿古人来一场姐妹聚会，晒晒你们的姐妹情谊。你看，晒书、晒衣服、晒记忆、晒友谊，古人七夕不只是晒恩爱，这个七夕你晒什么了？
3: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实施。那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呢？
11: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2: 此次修订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1: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3: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1: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12: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1: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3: 近日呢，云南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小区内呢，一名两岁的男童悬空挂在了这个窗外的护栏上啊，情况非常的危急，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14: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男童头部被卡三楼窗外护栏，整个身体悬空在外。消防员立即架起15米金属拉梯。
15: 先拖着他，
16: 不要，我要派另外一组人去这个救护家里面看了。
15: 好，这边正在查看，然后门的话这边打不开，
17: 没有
14: 一名消防员迅速冲上梯子，一把拖住小孩。与此同时，另外两名消防员破门进入室内接应。十分钟后，被困男童被成功解救，脱离险境。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独自在家熟睡，监护人短暂外出，没想到发生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及监护人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悉心看护孩童，避免发生意外。
3: 数十瓶的洗发水，100多盒的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这个法庭上的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呢先后拆分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也开出了35万元的所谓的索赔一口价，这是维权还是违法？
18: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19: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43单芳香洗发液，还有113单的洗发面膜。
18: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20: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21: 1单赔偿500，
20: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21: 对。
18: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
3: 这个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呢，不仅购买的方式奇特，他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啊！您看，这个王某某与谢某某呢，家住在山东，但是网购的商品呢，却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呢，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回。两个人如此操作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18: 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19: 你使用多少手机号？大概一辆分担多少钱？通过索赔，通过到多少钱？
0: 11万多吧。
18: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17: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8: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0: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是我是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18: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3: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之意，投诉举报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围绕着这些问题呢，法庭继续调查。
18: 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17: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0: 一口价35万。
18: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22: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18: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3: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23: 29年终于被抓到。1997年，内蒙古发生两起女性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杀害的案件，受限于侦查技术，嫌疑人身份多年未锁定。2026年初，该案件被列为重点督办命案积案之一。8月18日，记者从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获悉，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被抓获归案，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涞灵高铁正式纳入国家15/5规划。对于鲁中山区的老百姓来说，家门口通高铁的日子真的不远了。涞灵高铁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它盘活了一条断头路。2022年通车的济莱高铁，因为南下无路，长期每天只跑4对车，上座率一直不高。涞灵高铁将从济南钢城站运出，经新泰、蒙阴、沂南，直抵临沂北站，全长约113.67公里。这一接，济莱高铁就真正融入了全国高铁网。其次，济南和临沂终于要1小时直达了。目前从济南去临沂坐高铁要绕行曲阜1.5小时，有的车次甚至要绕3-4个小时。 来临高铁一通，直接压缩到一小时以内。更深远的意义是，它要改变沂蒙老区的出行版图。新泰、蒙阴两地将彻底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3月16日，新疆库车市公安局两名辅警为救两名落水孩子，被山洪冲走，不幸牺牲。买乌兰江买买提从警8年，累计收到群众26面锦旗。帕和尔丁卡迪尔刚参加公安工作1个月，危急时刻大喊先救他们，牺牲时年仅22岁，英雄一路走好。8月13日，浙江台州徐女士一家3口在昆明旅游，途中搭乘阳光出行网约车。徐女士与丈夫介绍，司机在行驶途中频繁急加速、急刹车，不满3岁的女儿因晕车在车内发生呕吐，弄脏车辆。家属提出按市场价或100元进行赔付，司机却索要500元清洁费。双方在派出所协商失败，准备离开时，遭到司机尾随拖拽。当日双方再次前往派出所调解，最终徐女士一家向司机赔付250元。阳光出行平台工作人员回应，平台。

0: 店，当时的那个店长刘先生跟我说，让我帮他完任务，让我充5000块钱。这5000块钱呢，他分3个周返给我。当时我觉得郑远远是一个连锁店，他跟我说以后我就说可以。过了第1个周以后，他给了我1500了。第2个周我再找他的时候，就已经联系不到了。新的这个店长于先生，然后跟我说那个姓刘的店长被警察抓走了，然后他涉嫌诈骗。问了一下情况，就是他从4月份就已经开始诈骗店里的顾客。我就看我的小程序，当时他给我充了5000，然后紧接着他就把那个钱又划走了，充值的5000的短信我收到了，但是后面划走的短信我没有收到。店里就是推脱说这都是个人行为，跟店里没关系。总部客服说让我们等通知，反正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结果。我现在打这个是那个郑远远的客服电话，行，就没有人接。他是以郑远远的名义诈骗我们，我们是冲着郑远远充的钱，郑远远这个店也应该负责任，他应该把我们的损失认下，然后他自己去找这个姓刘的去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1: 这是刘先玉的操作啊，不是我操作的呀，现在被派出所举起来了吧？
2: 这现在准备给他怎么处理？
1: 现在我们是等派出所、法院起诉。
3: 你说的这个修脚店呢，第一，它不是我们管的行业；第二，即使是我们管的行业，它也是个体户，不受这个单独管理办法的调整，它应该有市场监管局来负责处理这个事儿。我再跟领导汇报，然后有相关的人员跟您联系。
4: 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啊。前几天烟台莱州的4个孩子用零花钱买水送给消防员的短视频火了啊！4个孩子的举动让消防员们感到既意外又暖心，也感动了无数的人。
5: 8月11日，莱州市森林消防一中队门口的监控记录下这样一幕：4个孩子拎着2包水跑到门口，放下后转身就跑。正在岗亭站岗的消防员王磊看到后立刻追了出去。
6: 因为外边车比较多，怕他们受伤，然后他们跑完了以后就没回头，然后我就提着水把水提到了岗亭那儿。
5: 经过了解，这4个孩子分别是杨家浩、苑成瑞、杨凯浩、杨军浩，他们都来自夏丘镇。其中3名学生刚刚从莱州市夏丘镇中心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即将上小学1年级。水是他们用平时积攒的零花钱买的，一共72瓶，花了19块5毛钱。
6: 我说你们买点自己的这个零食、学习用品都好，他们说没事儿，这个看得比较辛苦，然后给咱2包水。然后当时心里特别感动，然后我就给他们敬了个礼，因为当时兜里也没什么东西给他们，然后就感觉这个敬礼是这个消防员的最高礼仪。
5: 令王磊没想到的是，两个孩子看到后也郑重地回了一个敬礼。
7: 当时我们是在村里边玩的也挺热的，就想着消防员叔叔在这里就是一直训练，也觉得消防员叔叔应该也能热点，然后就给他们送水了，
8: 怕他们把那个水送回来，然后又有点紧张，然后他说别跑，然后我们就使劲往四边跑。
5: 消防员们表示，孩子们的这份心意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和鼓励。为回应这份善意，8月15日，4个孩子和家长应邀来到森林消防一中队。消防员带孩子们走进营区，展示了森林灭火装备，介绍了风力灭火机等专业器材的用途，并指导孩子们体验穿戴森林灭火防护服。
6: 希望能够在孩子们心里种下消防的种子，让他们理解守护的含义，把这份温暖双向传递下去。
7: 我长大就要干消防员，觉得消防员非常的伟大。
9: 你能考上？
7: 肯定能考上，只要心里有目标，那肯定得要实现啊。
4: 真是一群好孩子啊，这就是善意与善意的相遇，更是守护与被守护的双向奔赴。这事儿挺小的，但是温暖了很多人，愿这份善意在更多的人的心里生根发芽。那最近呢，南京交警联合卫健部门呢是查处了一辆非法改装伪装成正规救护车的黑救护车啊，咱们一起来看看。
10: 8月5号上午9点10分，执勤民警在薛家巷丹凤街路口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一辆喷涂有救护车标识的大面包车，行迹很可疑，于是进行盘查。
11: 车都不符合规定，你怎么能开得上路呢？你怎么能拉着病人呢？
10: 经过现场检查，这辆车行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小型普通客车，并未取得任何医疗转运或救护运输的正规运营资质。司机声称不知情，民警随即联系了车主核实情况。在进一步勘查时还发现，这辆车存在多处非法改装痕迹。
12: 车内私自加装了急救的设施，并且安装了隐藏式的救护灯具以及警报装备。
11: 私自安装警用工具，警灯你是有的，上面是有的，虽然说你降下去了啊，但是你没升上来，120急救图标要自行拆除修除掉，不允许。
10: 驾驶位旁是有一个隐蔽的手柄按钮，操控后车顶的警报灯具便会自动升降。驾驶员之前就是利用这种隐蔽式设计在路面上规避交警检查。不久，卫健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到交警通报后赶到现场，一起依法对车内安装的医疗设备及改装设施进行查验取证。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这辆违规车辆予以封存，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2: 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不仅扰乱医疗转运秩序，更在伤员、患病患转运过程中存在交通安全的隐患。市民如有救护及转运的需求，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联系具备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专业的转运单位。
4: 近日在上海，有两位老人驾车送家中21个月大的孩子去看上医院看病啊，这个途中呢，没想到就遇到了堵车啊，情急之下，老人就向巡逻民警求助了。
9: 有个宝宝生病，你能把我们送到医院吗？车堵在这个地方。
13: 小孩当时已经是昏迷了，在抽搐，人在不停的抽搐。
14: 民警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并迅速让老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随即驾车赶往医院。
11: 车到人重啊！
15: 不要急，不要急，马上到了，
11: 快到了。
14: 在保障通行安全的前提下，民警仅用15分钟便赶到医院。
13: 我算了一下这个路程，平时开车像这个时间点要45分钟，我是抄近路，有些路口我还闯红灯了。
14: 因送医及时，患儿得到紧急救治，顺利脱离危险。事后孩子家人专程到派出所送上锦旗表达谢意。
1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生活帮是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呢，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临。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呢，在这个网络上的热度是居高不下，然而在这些活动呢，大多数是深入到原生态的山野，并非是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最近呢，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17: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

0: 地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1: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2: 对，尽量少开啊，
1: 它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3: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驾照了。
0: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林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1: 行，大家先稍微原地等会儿啊。
4: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被拦了是吧？对，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5: 现在北京不让上了。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是没人拦就能上，把他们躲过去吗？
0: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6: 都是被冲倒的树。
7: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6: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0: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3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尽管目前东林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林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8: 我们这呀，最多少？
6: 啊，
8: 我20多车。
6: 20多车？
8: 有去年的。
1: 山顶啊，那出人就是人，
5: 天天等。
6: 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船啊？
5: 他有人直接他们想发呗，我没啥办法。
9: 事实上呢，在户外徒步的时候，领队是保障安全的核心环节，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啊，应急处置能力啊，以及决断统筹的能力，往往能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然而这个专家告诉记者呢，户外徒步的事故当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系。那针对这个问题，记者对当下野团户外的领队的状况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10: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0: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11: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12: 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0: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10: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9: 近年来呢，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呢已经达到了4亿啊。但是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呢，明显的滞后。专家也是呼吁相关的制度和监管亟待加强。
2: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0: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9: 陷入低价内卷式的同质化竞争困局呢，是不少的实体商家发展中的共同难题。那临沂爬行垫生产企业ENE 以品质实现突围，成长为拼多多平台黑标同步平台啊。依托平台的多项扶持政策与数字化赋能，企业完成了从拼规模走量到强技术走心的华丽蝶变。
13: 在 ENE 生产厂区的产品展示区，近百款款式、材质各异的爬行垫整齐陈列。早在1999年 ，ENE 就作为北方首家源头工厂，率先入局儿童爬行垫市场。
14: 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代的爬行垫，是中国最早的给儿童用的一个爬行垫。它能满足消费者对它的孩子爬行的时候防摔的作用。但是这个产品呢，它的味道要大一些。
13: 20多年前，爬行垫行业普遍使用 EVA 材料生产，较低的行业准入门槛使整个市场很快陷入同质化竞争。依托于临沂物流成本低、通达广的区位优势， ENE 在行业内稳步发展，并着力于地垫内芯材料的研发迭代。
14: 在使用的过程中，宝妈会提出来小孩子爬的时候容易去啃咬到、接触到，这个时候对环保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现在我们推出的第4代产品称为孩子可以啃咬的爬爬垫，它的安全、环保各个性能都远远优于国家标准。
13: 从 EVA、EPE、XPE 到新一代 IXPE 材料， ENE 通过持续的材料革新完成了4代产品升级，将更安全环保的航空级新材料应用于儿童爬行垫制造。但为了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突围，企业自我加压的脚步并未停歇。
14: 其实行业没有行业标准，也没有国家标准，你的产品好，那好在哪里？你的标准是什么？那最接近于产品使用场景的就是玩具这个类目，它是给小孩子使用的，然后也是宝妈比较关心的安全的问题，我们就当时主动申请了这个3C 的证书。
13: 取得强制性产品3C 认证意味着工厂验厂、原材料备案、工艺文件全部纳入数字化管理，任何原材料更换都必须重新送件。搭建起这套高标准品质管控体系后，ENE 于2024年入驻拼多多平台，借助平台数据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实现产品矩阵快速调整和定制化生产。
14: 这个呢是我们的 UV 印刷车间，就是客户要定制的图案输入到我们的设备，到它印刷出来，可能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从下单到生产到发货，24小时就可以满足。
13: 一年多时间，ENE 借力拼多多、千亿扶持惠商战略、新智供给专项行动等平台政策，获得黑标认证，并登顶地垫热销平价品牌榜首，累计销量达1384.9万余件。
14: 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行业内的 top， 然后我们要依托我们核心的技术、我们的数字化的优势、我们全生态的产业链，深耕母婴这个赛道，打造我们自有的品牌，把临沂高品质的泡沫爬爬垫送到全国千家万户。
9: 那近日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啊，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呢购买了 AI 人脸的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多块钱。
13: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15: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13: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15: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13: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15: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13: 就这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3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9: 那这事儿确实挺奇怪的哈，您看，通过 AI 技术把照片处理生成一段动态的视频，但是他如何通过这个银行支付系统的人脸识别验证的呢？你得眨眼吧，你得张嘴吧，你得转头吧，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都和这个视频当中的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13: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16: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比方说他这个平台认证的时候需要眨眼、需要点头、各种动作的视频，他都可以生成。
13: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
17: 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16: 您只要开启这个相机，它默认就不会开启系统自带的相机，它
18: 就
16: 是直接调用这个虚拟相机。看这里面，它就又会把这个全服装调出来。那系统需要你什么动作的时候，那你就去点对应的动作就可以了。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就是他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点头，那在他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17: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在遇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软件采集人脸信息时，还是要提高警惕。
16: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他会点头、眨眼，还有各种动作，他都会录制下来，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元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17: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某些网站上，一键换脸 AI 克隆已经形成一条从低价公开教程到网盘隐蔽交易的产业链条。但专家表示，大家也无需因此过于恐慌。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9: 现在这个天呢还是有点热哈，那一些人为了通风纳凉呢都喜欢敞开家门啊，殊不知这就给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那武汉市江岸区的居民马女士呢，近日呢就因为家门是大敞四开啊，炒个菜的功夫，家中的背包以及这个贵重的财物那就没了。
19: 据马女士介绍，案发当天比较热，回家后自己并未关上大门，把随身的背包放到客厅桌上后便走进了厨房。
20: 由于炒菜他的动静比较大，他注意不到外面的情况，等过一会儿是大概十几分钟，他出来找包的时候才发现包不见了。
19: 马女士的包里除了证件、银行卡之外，还有手机和金镶玉项链等贵重物品。由于马女士所在的老旧小区出入口四通八达，为尽快抓住入室行窃的小偷，民警迅速调取了小区周边大量监控视频，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筛查，一名可疑人员浮出了水面。
20: 发现有一个人在进出楼梯口的时候经常左右看，我们就猜想这个人可能不是这附近的一个住户。如果附近的住户的话，他的对周围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不存在找路的这个情况。
19: 民警于是对该嫌疑对象的行动轨迹进行重点研判，果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21: 金老师他的口袋是瘪瘪的，手上拿部手机，但是他从另一个单元下来的时候，他的两个裤子荷包是鼓鼓的。那么眼线最终发现这个荷包的东西还不少，所以此人的这个嫌疑进一步升高。
19: 经核实，此人姓夏，有多次盗窃前科。进一步追踪后，民警最终在某酒店内将正在睡觉的嫌疑人夏某控制，并在房间里查获马女士被盗的金镶玉项链。据夏某交代，案发当天自己到小区寻找作案目标时，恰好看到马女士家大门没锁，于是悄悄溜进了室内，
20: 大概翻动了一下，把包里面值钱的一个物品就放在自己身上装着，把包就藏在了楼顶的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地方。
19: 民警随即展开搜寻，最终将被盗物品全部找回。此时距离马女士报警仅仅过去了八个小时。 目前，犯罪嫌疑人夏某已被武汉江岸警方刑事拘留。
9: 最近呢是雨水频繁，不少人淋雨之后呢急于降温，就会对着这个风扇啊空调直吹，再加上这个整夜的吹空调啊，熬夜刷手机呀，有些医院接诊的面瘫患者的数量明显的增多了。
3: 这是前几天很大的，回到家以后，当时我衣服换了，换了没有洗澡，在电风扇底下给吹了一会儿，第二天早晨发现面部有点好像有点坏掉了，口齿还清楚，就是面部好像这个吃饭，尤其是刷牙的时候啊，这个水好像搞不住。
18: 王先生立即到医院就诊，经检查为周围性面瘫，程度上属于不完全性，幸好就医及时，经针灸等综合治疗，预计1到2个月有望逐步恢复。医生表示，夏季淋雨受凉，长时间空调直吹，熬夜刷视频等常见行为都是诱发面瘫的高危因素。
22: 我们最高的一天接诊面瘫的患者有16例啊，实际上我们那边有11张床，有一段时间全睡了，全是面瘫的患者，任何年龄段都可以见到，可以发病。20到40岁这个年龄段反而多一些。面瘫实际上大部分80%的都是叫特发性，基本都能达到一个完全恢复的状态。
18: 面瘫在临床上主要分为周围性和中枢性两类，市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是周围性面瘫，多数患者愈后相对较好，而中枢性面瘫多由脑血管疾病引发，危险性更高，需要格外警惕。
22: 比如说这个眉毛抬不上去，这个额纹消失了啊，眼睛闭合的时候闭合不全，然后嘴巴它会歪向这一边，但是这边是会漏水，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叠加。一方面呢，就是你比较贪凉，吹空调啊，导致了受凉；第二方面呢，就是免疫力下降啊，常见于熬夜，这是最常见的，或者近期工作压力大啊，或者休息不好。
18: 医生提醒，淋雨后要尽快更换衣服，不要让空调风扇长时间直吹面部。面瘫越早干预，治疗效果越好。发病后及时开展药物配合针灸的规范治疗，可有效降低面部歪斜、僵硬等后遗症的发生概率。一旦出现面瘫，同时合并手脚麻木无力、头晕、说话含糊、肢体活动不灵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排查脑血管疾病。
9: 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无锡交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封闭式货车停靠在马路边，这个车厢呢是冒出了浓烟火势，正在迅速的蔓延。
18: 当天下午，无锡交警在京城路沿线巡逻时发现一辆封闭式货车停在路边，车厢正冒着浓烟。
23: 烟比较大，我第一个通知附近的铁骑马上赶过去支援，然后呢在来车方向采取封闭货车通行。
18: 交警到达现场时，火势正在迅速蔓延，驾驶员已意识到危险，将车靠边停下，但因不清楚车厢内情况，不敢贸然打开箱门，而车载灭火器根本无法扑灭不断扩大的明火。就在交警寻找快速灭火办法的时候，一辆洒水车恰好经过。
24: 是看到有一辆洒水车从我旁边经过，我第一反应是吹口哨拦截他，示意他靠边停车。然后呢，这个驾驶员呢也很配合，靠边停车以后呢，下车以后第一时间打开了水阀，我就跳上洒水车，及时的控制水龙头。对，因为洒水车的水量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就是居高临下对他这个着火点持续的这个水压的进攻，然后把这个明火控制住了。
18: 警方提醒，出车前务必检查油路、电路和轮胎状况，随车配备有效灭火器。行驶中如闻到焦味或者发现冒烟，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撤离人员，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9: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5: 佳节到，螃蟹俏。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菊香蟹肥正好是人们品尝螃蟹的好时光。于是喜欢吃螃蟹的小李专门挑了一些市场上便宜的螃蟹回家，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可等他吃完之后，他却连连跑厕所，腹泻不止。这螃蟹不是高营养的东西吗？小李怎么会吃成这样了呢？
1: 螃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上等水产，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那么维生素 A 和钙质的含量是比较的丰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肉类和鱼类要高出好多倍。虽然螃蟹是味美营养高哈，但如果吃得不当的话呢，也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螃蟹又分为河蟹和海蟹，海蟹呢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都有，而且死的海蟹是不能吃的，但是河蟹只是在每年的秋季才会成熟，而且呢死的河蟹不管多便宜都不要吃，因为河蟹在垂死或者是死亡以后呢，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组胺的毒素，这种有毒物质呢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还会在体内积累的越多，即使是煮熟的这个死蟹，它的毒素也不容易被破坏掉，所以就是一句话，死的河蟹一定不能吃。
25: 我们在挑选河蟹的时候，如果看见蟹体的背和腿在变白，或者是有掉腿的现象，说明这就极有可能是死蟹了。我们如果买回家的螃蟹比较多，一次吃不完的话，可以把螃蟹放在盛有盐水的容器里，这样螃蟹就可以至少存活2到3天，而且盐水可以使螃蟹把肚中的污水和杂质全吐出来。
1: 螃蟹生活在江河湖泊里，它喜欢吃水草、小生物还有腐烂的动物，所以呢蟹的体表和它的腮部、胃肠道都是充满了能够治病的微生物，那如果是生吃、腌吃或者是醉吃螃蟹的话呢，都很容易被感染上慢性寄生虫病，所以吃煮熟蒸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25: 我们在蒸煮螃蟹时要注意，螃蟹是一种寒性较强的食物，所以蒸煮时最好放上几块姜来去寒。时间上在水开后还要再蒸煮2-3分钟，蒸熟煮透后才可以把蟹肉的病菌彻底杀死。在吃之前也要注意，蟹胃、蟹肠、蟹心和蟹腮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些部位都可能含有病菌和杂质。
1: 因为蟹肉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要注意，以免引起胃寒不适。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啊，但是呢它也属于发物之一，所以像有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宜多吃。另外呢，蟹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像那些患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所以也不宜多吃。
25: 茶水是不宜与螃蟹同食的，因为茶会使蟹中的某些成分凝固而不利于消化吸收，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如果要喝茶，最好在吃完螃蟹的1个小时之后。另外，有的男士们爱喝啤酒，在这个螃蟹肥美的季节，少不了海吃海喝一番。但如果您在吃了很多的螃蟹的同时，又喝了不少啤酒，就有可能会引起痛风的症状，因为两种食品都含有高嘌呤。那这时您喝啤酒最好不要超过1杯的量。
1: 不过在吃完螃蟹后2-3个小时之内，像梨、香瓜还有柿子一类性凉的水果呢，最好是不要吃，以免出现像小李那样的腹泻状况。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让它伤了我们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5: 温馨提示一：死河蟹体内会分解毒素，如果吃了死的河蟹有可能引起中毒。二：螃蟹生长在江河湖泊里，吃蒸熟煮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7: 亲戚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5: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8: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9: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5: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0: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新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新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7: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1: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城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5: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8: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5: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而自己获得废碱液后，就通过罐车和槽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
8: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 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5: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废碱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这个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新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10: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5: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碱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9: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5: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12: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5: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碱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12: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碱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5: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碱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碱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13: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5: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碱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13: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机构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9: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5: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12: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5: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9: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5: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执结？
14: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5: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12: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5: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9: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5: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在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三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14: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5: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4: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就冻结。
5: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受贿贷款近1亿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14: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5: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9: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5: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14: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5: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9: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5: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4: 发生错误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5: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0: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5: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14: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5: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9: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5: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9: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他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5: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14: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5: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14: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就同意履行付钱，以后再讲。
5: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9: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5: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14: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5: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14: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执行人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9: 你们迅速地派人 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的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5: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9: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5: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了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滨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汇至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14: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5: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14: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秦岭的各销活动，从合算上看，这合同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5: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滨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汇款项的冻结。
4: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失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啊，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啊海德公司账户上。
5: 根据秦滨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0: 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1: 27日下午，大连秦兵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0: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划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2: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1: 2019年7月2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3: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地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1: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2: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4: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剔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7: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

0: 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1: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0: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0: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9: 她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她要自己独占。
7: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10: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六天以后他抱养的。
7: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6: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7: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地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12: 你自己交给自己，你交23套三个字，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
9: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多万吗？600万是大吗？我要交300万的税。然后你的名字
12: 怎么理解？理解的。
7: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9: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6: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13: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7: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两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10: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6: 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
7: 胡志华提出两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的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9: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不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他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6: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他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7: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9: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7: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 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9: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包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7: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14: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么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7: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棉纺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15: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7: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他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10: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7: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14: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他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15: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7: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14: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13: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权利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原告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审判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7: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11: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7: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15: 刚开始在脱棉二厂在了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发生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脱棉二厂，人家不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9: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7: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9: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7: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9: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7: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9: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7: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14: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学证明。那从出生学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
15: 当时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11: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7: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14: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7: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13: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7: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14: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10: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14: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7: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 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9: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16: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呼吁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了。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7: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14: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7: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14: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身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抚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13: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她有没有继承权。
7: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17: 她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7: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14: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7: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16: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14: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陈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7: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17: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啊？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9: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7: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14: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7: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14: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 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16: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7: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18: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对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7: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14: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11: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7: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15: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她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她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休工资拿了，她以后怎么生活？
11: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9: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他坚持了真理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21: 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 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地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20: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21: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20: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21: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20: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21: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0: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